0: 环的安慧桥由西向东外侧车道也有事故，早高峰东部环路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的，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到广渠门桥的南向北，东三环全线的南向北，双井桥到分钟寺桥的北向南，东四环全线的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整体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中午前后呢仍然是比较热，紫外线较强，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补水防晒。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在洗车方面，未来的3天都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洗车指数是1，比较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2: 专家聊天气，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魏建明老师。魏老师，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2: 这两天的天气和气温都非常的舒适啊，很多朋友也会关心这个最近这个气温走势会如何，会不会有这个气温长高或者有大幅上升的现象？魏老师帮我们来进行一下解读。
5: 简单来说啊，这几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简单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今天天高云淡，32度。那么从最新资料来看呢，明天一直到周末，也就是4号、5号、6号，这几天白天啊，大部分时间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呢波动不大，基本上是在31到33度之间。夜间呢，这个气温也变化不大，20度上下。所以总体来看呢，这几天天气非常的舒适，比较适宜朋友们外出。但是呢，要注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中午前后温度高，比较晒，而且紫外线强烈啊，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呢，现在看呢，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一早一晚有些凉，您出行的时候呢，还要添加一件外套。最新资料看呢，可能转折呢有可能是在7号、8号，有可能有一次降雨的过程。不过呢，预报时效比较长，还需要听众朋友们呢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再提示大家，现在这个夏秋季花粉浓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易敏人群一定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魏建明老师的介绍。天气变化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随时保持关注。谢谢您，魏老师，再见。
5: 不客气，再见。
2: 好，现在是8:04，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
6: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8:04，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早上好，我是雨佩。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2: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非机动车围堵是北京许多公共建筑周边的真实写照。今年呢，一场把非机动车请进门的行动在全市悄然铺开。89家社会单位打开大门，充分盘活存量空间，开放4.3万多个非机动车泊位，把原本的内部停车资源变为公众共享，有效地疏解了公共空间的停放压力。
0: 北京市民政局表示，本市80到8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只需要激活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内的金融账户，即可以实现现金发放、自由支取、转账。
2: 再来关注吉隆8626泥石流灾害的相关情况。昨天呢，从西藏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0: 截止到昨天中午12点，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已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0: 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5年的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
2: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的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多个。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从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有效证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的免签，但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的免签政策。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等媒体。
2: 好，接下来一路畅通为您播送反诈快报，
4: 提高防骗意识，守护财产安全，一路畅通反诈快报。
2: 全市大中小学陆续开学，从近期梳理的诈骗警情来看呢，诈骗分子以冒充老师、辅导员身份潜入班级群收取

0: 渠道，或者联系班主任核实确认，绝不点击陌生链接，扫描陌生二维码转账。
1: 据了解，为了防范高校学子尤其是新生被骗，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市反诈中心已经会同教育部主管部门部署全市高校，组织大一新生军训期间集中观看校园反诈微电影《新房》。这部影片是市反诈中心以我市校园领域真实案例为蓝本创作的首部校园主题反诈微电影，精准聚焦刷单返利、虚假购买门票、冒充公检法、裸聊敲诈、网络游戏虚假交易五类学生群体高发电诈类型，贴合00后群体的语言习惯与认知特点，并由专业演员倾情演绎，情节生动，代入感强，努力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目前《新房》微电影已经上传各大网络平台，大家可以自行搜索观看，共同守护安全。
0: 那么市反诈中心也在此提示，面对动动手指就赚钱的刷单返利类的诱惑，要牢记刷单就是诈骗，看到低价游戏产品交易、低价门票代购类的信息要保持警惕，坚决不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进行交易。接到自称公检法教育部门来电，以手机卡、银行卡涉案为由要求转账核查的，一律挂断，不予理会。
1: 这个我觉得除了要跟这个新生大这个高校学子来把这个片儿这个普及看一下啊，我建议这个老年朋友也可以看一下。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啊，那天我又听见我妈就接一陌生电话跟人聊半天，你知道吗？我就说你就断挂了就完了。
0: 哎，但是现在吧，好多这个咱说诈骗电话吧，他接过来的时候你别说老年人了
1: 啊，
0: 所以年轻人有时候我接起来我都犯懵
1: 啊。
0: 他那电话吧打过来之后吧，他也没提示，那就接过来之后吧，你不为他也不说话，你一说话他那边就先说，哎，您是谁谁谁谁谁，有的时候真容易就是把您的个人信息交给对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尤其像电手机当中这个电话标记功能就特别的关键，这就属于大家帮助大家了。
1: 对，反正之前接到这种电话我都是先挂了，然后第二步呢，我就给他把这个号码拉入黑名单。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下次就再也打不进来了。
0: 正确操作，而且我觉得您也千万别跟他犟。
1: 我不跟他犟是吧？
0: 有一回我不知道，当时咱也不知道，有一次我真是跟他犟了，我生气了呀。结果后来呢，就又接连接到了3-4个这个骚扰电话。
1: 我看短视频有跟他犟的，还有跟他聊的呢。
0: 好。
1: 然后呢，说你那是缅北那边吗？是吧？跟人聊，有那么短视频
0: 啊？
1: 我见
0: 噼啦吧啦。
1: 对。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个话题，你的午休时间会怎么度过呢？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也可以相互借鉴一下。中午休息对于上班族来讲很重要。
0: 说到这话题呢，有好多来自于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发来了留言啊，
1: 以山西的为主，
0: 以山西居多，
1: 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0: 千层浪，
1: 一波是山西的，一波是银行的。一会儿咱们主要看看啊。
0: 未授权用户说了，说你们别光说山西啊，说到午休呢，福建有些这个政府单位啊，说是在这个中午12点下班，下午呢3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啊。你说这个午休时长是不是很长啊？说不过呀，也是有原因的。这福建夏天的高温那挺吓人的呢，三点上班啊，非常理解。
1: 哦，这个是确实南方嘛，尤其到夏天的时候湿热，中午你真是出不了门。
0: 像我知道的海南也是这样，就是中午午休可能有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因为确实受到这个天气和地理位置的原因嘛。
1: 戴维说了，在山西午休不是福利，是地区信仰，
0: 可以这么
1: 工作可以缓缓，生意可以晚点谈，晌午觉那是万万不能缺的。
0: 你看，
1: 中午不睡，那么下午灵魂直接离家出走，
0: 这是一种习惯。
1: 不睡觉魂儿没了，你瞧没
0: 有？对对对，匿名用户说了，说目前在四环机场高速啊，看起来有一些拥。

0: 也是发生事故。
1: 嗯，哎呦，郭老师来了一您邻居
0: 啊
1: ，Apple 说了，
0: 街坊啊、
1: 我们单位啊在宣武门附近，不算远吧？
0: 哦、不远不远。
1: 说在这工作15年了 啊，每天都很规律，12点吃完午饭，在单位附近溜溜弯啊，溜弯同时呢、哦，雷打不动给在家的老妈打电话，说这一聊啊就是天南海北的聊，基本都是一个小时起步啊，一点回单位小眯一会儿，下午继续战斗。说如今啊这退休了，规律乱了，有些失落，努力建立新的生活规律吧。
0: 哦，还真是，这个离我们家原来住那地儿不远，
1: 挺近的
0: 宣武门啊、嗯，那块有挺多能逛的地儿、
1: 嗯。
0: 宣武公园，我从小就那公园，现在应该还在
1: 哦。
0: 啊，另外呢，那边这个新华社办公区，
1: 嗯
0: 啊，路北路南都有。路东这边呢，原来有一个这个搜狗，
1: 嗯，
0: 现在我不知道搜狗商场还在不在，有多少年没去过了啊？
1: 啊，哎呦，我原来还在里面补习过呢，
0: 是吧？搜狗，搜狗
1: 底下还一什么真功夫，我记得。
0: 哎，退休生活完全可以自己安排起来嘛，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话题是：你的午休时间会怎么度过呢？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来关注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到清河大桥进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马窑桥的进京，京开高速西红门到新发地的进京，机场高速四元桥到东直门桥的进京方向。

0: 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的红领巾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是车辆行驶缓慢，是因为有一起内侧车道的事故。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东五环观音堂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南四环的公益东桥由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受事故影响，马家楼桥到公益东桥西向东车行缓慢。莲石路青塔桥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受事故影响，莲石东路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新建了一条事故路段，在南四环的刘湘桥东由东向西的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十八里店南桥到刘湘桥东向西车行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4: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8:19，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你的午休时间怎么度过？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好，我是郭伟。
0: 哎，这个又到了秋季啊，这个我觉得午休的时候呢，好多朋友可能一方面是要这个休，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也得吃一吃，对吧？
1: 对，
0: 午饭通过一顿美味美食犒劳还是自己，也能够调整一天的生活节奏。
1: 我真觉得一天当中啊，如果让我说是用心的，有计划的啊，或者有点盼望的吃一顿饭的话，那这顿饭一定是午饭。
0: 哎，
1: 就算是去食堂，我也要好好吃一顿。
0: 哎，但是说要到了秋季啊，我觉得也有一些限定的特色。你看这马上这秋季，人家讲食补嘛，就是这个在通过食物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呢有一些补充。那其实到了秋天，秋风起，蟹脚痒嘛，这大闸蟹呀也是提上了日程。
1: 嗯，这个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好物啊，这个直接说了吧，就是大闸蟹。
0: 对
1: 啊，就是你前一段时间是去溯，是这个阳澄湖去溯源了是吧？
0: 我就去了这阳澄湖的湖面上给大家
1: 吃没吃啊？
0: 嗯，说实话没吃，
1: 没吃，
0: 没吃。
1: 哦，

这个就是阳澄湖一开湖之后您就可以进行兑换了。我们一共呢有这个是五个价位的卡啊，卡面标有1288元4公4母的，今天只要299，卡面标

0: 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嗯，
1: 那接着往下说啊，卡面是2688的，这可不便宜，四公四母啊，嗯，再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3688也是四公四母，再加红酒卡一张只要899，
0: 嗯，
1: 卡面4688三公三母，为什么它个头大？
0: 哎，
1: 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外加红酒卡一张啊，三公三母是999。
0: 嗯，

0: 品质也是不错的啊。
1: 这真的是挺适合送朋友
0: 电话
1: 当礼物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或者送老人，
0: 对
1: 啊，到点儿比如说九月底，
0: 嗯，
1: 过节前后咱们把这个拿这卡兑换四公四膜，
0: 多合适，
1: 三公三膜挺合适的啊、
0: 挺合适的。这个标价999的呢是三公三母，因为它的这个个头比较大，分量比较足嘛，三公三母、嗯、那今天呢您在咱们这个直播时段买多了，咱们还有更多的福利啊。如果您买五张蟹卡，甭管什么价位的，再送您一张。那么以此类推，买十张送两张、嗯、买15张我们就送您三张啊、
1: 哦、
0: 千万别错过这个福利了。
1: 每五张多送一张，
0: 对，
1: 看来是
0: 没错。
1: 阳澄湖大闸蟹九月底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蟹卡，等十月这膏满黄肥了，打电话或者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接邮到家、
0: 嗯、
1: 我估计到家还得是活的，必须得是活的、
0: 哎、必须的
1: 是吧、嗯、官方蟹扣防伪啊，这个售后也给力，承诺死蟹包赔啊、
0: 嗯、
1: 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嗯、今天登录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两个字儿，或者大闸蟹三个字儿，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电话订购也可以。
0: 嗯，我是去到了咱们这个专属蟹田之上啊，上面是专门拉了一横幅，写着北京交通广播听众专属蟹田啊。我进去之后还这个给螃蟹投喂了一把。可以说呢，这个现在这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它中间还得再蜕个两三次的壳，蜕完之后，等到9月份的时候就可以正式的上市了。
1: 嗯，
0: 那么咱们品牌呢，刚才说了，在阳澄湖是有自己专属的蟹田，都是100%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那有一片田就是拉着横幅是咱交通广播的。
0: 对，我这在咱们商城里这视频也都上来，大家买的时候都能看得着啊。这每只螃蟹都有阳澄湖大闸蟹的专属蟹扣，这就是他们身份证啊，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询验尾。那么呢，建议大家如果真是爱吃大闸蟹的、嗯、可以等到10月底或者11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定的是、哦、真的是膏满黄肥的时候。
1: 嗯、哦，9月底也九月底也行吗？
0: 可也没问题，
1: 也没问题，
0: 也没问题，
1: 哦、
0: 因为
1: 它是一个时间段，
0: 因为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嘛、嗯，所以这个甭管什么时候定，这黄和膏肯定都是给您保证的、嗯、啊。
1: 我觉得您比如说想尝尝鲜儿是吧？想尝试尝试，
0: 对。
1: 选299的合适，
0: 嗯，
1: 对吧？中秋和家人共享，那399元的那个更合适，
0: 是
1: 啊，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当礼品送啊，又不想买的太贵的，499元，
0: 性价比最高，
1: 那个头都有女生的手掌那么大了、啊，
0: 绝对的，
1: 是吧？您不能说是这个跟玉佩是1.9米那手，那不可能。
0: 哎，我那天比了比啊，
1: 真跟你手差不多，
0: 就这499的，它比我手还大一圈呢。
1: 嚯，
0: 因为我手确实也不大吧，
1: 连腿一块算上是不是？
0: 那对，
1: 算臂展，算臂展、
0: 啊、不能展开，展开的不行，必须得是给它捆起来，
1: 捆起来的，
0: 捆起来的啊。啊，反正这个从399往上啊，这都是送您红酒卡。嗯、其中呢，像899和999都属于是这个

0: 大闸蟹三个字都可以啊。
1: 我们今天早间的话题来说一说午休啊，您的午休时间都会怎么度过呢？啊，今天我们是要聊这个话题，也是前不久啊有这么一个热搜，是湖北恩施一家银行啊试点午休，那暂停了人工柜面一个半小时，直接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啊，所以也引得今天好多在这个银行工作的朋友啊发来的留言。那小展也说了啊，为银行一线网点的员工发发声吧，真的很辛苦啊，中午只能关个窗口倒班吃饭。最后一个吃饭的柜员可能得两点多了，客户有时候不理解呀，经常都能够听到都两点了怎么还吃饭呢，啊，甚至有的人质问说你们银行柜员还吃饭吗？
2: 嚯，
1: 这有点这不像话了，
2: 有点不讲理了，
1: 这将心比心啊，这个属于是确实蛮不讲理类型的啊。
2: 嗯，
1: 不过这个像您说的确实这可能人员比较有限，再加上时间也比较有限，真得倒班吃饭。所以刚才看还有一人说银行员工的这个胃啊，好多人都有这个肠胃病，可能就是去吃饭作息不规律导致的。
2: 是，也咱们今天借着这个话题，借着咱们因为这个这个新闻，也跟银行工作者道声辛苦，
1: 辛苦了，辛苦了。
2: 哎，
1: 啊，
2: 这求匿名啊，我们是职业乐团的，每天中午只有一个小时休息，这一个小时啊还要去吃饭。我刚才分析了半天，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中间休息会比大家短这么多
1: 啊？
2: 最后发现啊，说如果歇多了，那下午就续不上上午排练的那个劲儿了。
1: 哦，就是吹拉弹唱，
2: 哎，
1: 它也需要这种感觉的。
2: 职业乐团的，
1: 对，
2: 就交响乐团啊，中午不能歇太久。
1: 是，而且也不能吃太多，人家饱吹恶唱嘛，你吃太多对吧？
2: 饱吹恶唱，哦，那可能学声乐的，比如主唱。是吧？
1: 对，是学生乐的胃可能也不太好，
2: 应该不能吃太多，
1: 不能吃太多。
2: 但是饱吹，您要是吹个管、吹个号什么的，还真得吃饱了哈。
1: 也不能吃太饱
2: 啊？我为什么？
1: 我有一就是
2: 吹出一
1: 大学同学
2: 吹出一格来，
1: 吹
2: 出一
1: 格的
2: 格，
1: 你万一这反酸对吧？哎呦
2: ，
1: 你前面那哥们那脑袋还要不要？
2: 哎呦。
1: 多吓人的对吧，
2: 吃点健康的，中午吃点健康的，
1: 对，不能吃太多。所以可能确实看到就是中午午休也跟职业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属性的嘛。
2: 还真是，
1: 这无论是吃饭还是休息还是运动都跟您的职业有关。那最近呢，不光是银行业，在一些影院也推出了这个午休服务，好多这个打工人就说呀，确实需要。那刚才好多朋友也都分享了自己的午休是怎么度过的。其实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呢，如果中午能有个比办公室安静又舒服点的地方，咱眯上一觉啊，可以说是非常需要的。那么西安的一家影院呢，就瞄准了打工人的这一个痛点，在工作日的中午啊，观影低谷期，利用影厅是推出了包月的午休服务。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报道。
3: 忙于工作的您期待一个高质量午休吗？近日啊，西安有一家影院推出的39.9元包月午睡服务，工作日午间开放两个影厅，共71个座位，配备平躺床厅与按摩椅厅，提供免费的毛毯、咖啡及叫醒服务。打呼噜者会被引导至人数较少的厅休息。目前呢，已有上班族连续办了4个月月卡，月均不到2元，即可享受2.5小时的高质量休息。最近啊，更是吸引了多名新顾客专程前来开卡。这种闲置资源变身午休驿站的模式，既是影院庞乎存量的商业巧思，也是上班族休息的刚需。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影院，您会选择去吗？
1: 我觉得要有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去，当然也得看看它这个价格是多少，太贵了我觉得就不值得了。
2: 对啊，它要比那电影票贵我觉得就有点不值，我还不如中午看一电影呢。
1: 对呀，
2: 是吧，这也证明有一些比如院线那个这个可能确实票房不太行是吧，
1: 也需要赚钱吧，也需要生存。
2: 但它那个应该不算票房吧，应该不算
1: 不算，但是它没拍片嘛，
2: 对
1: 吧。
2: 但是电影院那椅子坐着，有什么说什么，确实有的挺舒服的。
1: 对，
2: 现在好些座还带按摩。
1: 哎
2: 哎，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比如说这个大家都已经花了钱了，那我觉得进去之后呢，可能比如说秩序的维护也很重要。
2: 还真
1: 是，比如说有人在里面，万一要有脱鞋的呀，对吧？或者里面这个大吵大闹的呀，我觉得可能得需要有专业的人员进行秩序的维护。
2: 这可能也是一种尝试吧。
1: 对，
2: 你看之前咱们有新闻，这个说的是电影院可以边看电影边涮锅，是吧，
1: 有这样的。
2: 那个可能大家进去之前就得做一个心理建设，就和一般的这种影厅和观影的这种环境那肯定不能比。
1: 对，您得做好心理准备。
2: 对对，
1: 所以说啊，这个午休时间非常的宝贵，看来是这个各个方面都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招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您在午休的时间是怎么合理利用的。这距离午休啊也就四个小时了，三个半小时，
2: 这刚刚开始上午的工作你就想午休啊，
1: 对吧，对，得有这样的心态嘛，生活得有期待嘛，来说一说您的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接下来半点信息时段为您关注路面的情况。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路况信息。8:32来关注几条联络线的情况。西土城路学院路的南向北，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万泉河路西苑桥北向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由南向北，农大南路。

的全线，蔡慧英南路南向北的全线，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的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光辉桥东向西，广渠路小桥亭桥到石门东路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关注事故路段，南二环的永定门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刘湘桥东由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南二环永定门桥到东便门桥的外环，东南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8:33，一路畅通正在继续。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啊，你的午休时间会怎么度过的？倪辉这个真的有点佩服了。他说我在单位的边上租了块地，开车10分钟，午休的时候去种种地。
2: 哦，
1: 关键您看他这是有不知道多少亩啊，但是发来照片看着这个面积还挺大的，
2: 有点高高矮矮，
1: 是不是
2: 这个的绿色植物，不知道那旁边不会是玉米田吧，玉米地吧，那个
1: 旁边是玉米，但那应该不是他的。
2: 哦，中间有铁栅的拦着，
1: 现
2: 在市里边还有这地儿吗？
1: 看来是不是您这个工作地方是不是也是偏
2: 单位也远一点，
1: 近郊或远郊这种、
2: 对对对
1: 啊。但是我看一看那这地就是自己种的，为什么呢？里面是琳琅满目，什么样都有，确实认不出来啊。但是能看得出来上面后面还有这个是不是瓜秧啊，对吧？种瓜还是种什么东西的，反正挺专业的。
2: 这个加油啊，您可以说说是在哪儿。我反正不敢想象，比如在国贸地区是吧，有这么片地方
1: 啊。这
2: 能种地，
1: 关键您看它后面背景也没看到什么高楼，估计肯定是也是比较人杰地灵的地方。
2: 远处，这需要匿名的朋友啊，说我一个人一间办公室，12:30门一锁我就开始午休，也不定闹钟，几点醒就几点起，有时候能睡一下午直接下班啊。我知道您为什么匿名了。
1: 这一个人一间屋子吧，也有点这个，就是开个会什么的容易晚。
2: 是，
1: 没人提醒你吧，没有那个氛围在，所以更需要有这个自律性。
2: 但我估计一个人一间办公室了都，这会议都得是他召集的，他不开会，没人想着开会。
1: 那您也记得定个闹钟啊，
2: 或者外间屋可能得有个本秘书之类的，
1: 哎呦，
2: 叫他起
1: 啊，估计是
2: 真要有关键的日程，什么来客户了，开个会什么的，得有敲门的，
1: 领导级别的，
2: 说总。是吧？什么各种经理什么的，是吧？主任什么的，
1: 厕所了，
2: 该洗了。你听没？还是个女秘书，
1: 你看看，周到。你看，YZ 说了，说你们聊起这午休啊，我感觉导游这个职业非常辛苦，每天都在行程中照顾客人，中午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啊，而且一日三餐都得在客人落座之后、用餐之后才能和司机用餐，还得赶时间呀，随便扒了一口就完事儿了。这是我旅游过程当中观察到的，他们这个行业非常不容易啊。其实您感觉现在对于现在来说，这属于暑期刚过完，其实他们也休息不了，因为暑期孩子忙完了，还有好多这个退了休的叔叔阿姨就开始错峰进行旅游了。那这段时间呢，可能又是一个小高峰了，确实不容易啊。
2: 这是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不同的午休，对吧？可能对于导游来讲，你得照顾团里边的这些团友们，
1: 对，
2: 自己就歇不了。
1: 是，之前我带团的时候就遇到过，也是一个导游，他就分享他的故事嘛。刚干这个行业头一两年的时候，客人身份证给丢了呀。哎呦，给着急的呀，关键还是在国外呀。你想想，这没了身份证，虽然说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毕竟是一个自己的身份证件嘛。这后来他说也是找了半天呀，后来呢给人客人赔不是，也是在这种各种经验当中啊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
2: 这个可能这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午休也是休不了了。
1: 对，
2: 婉婉说，对于没有午睡习惯的我来说，中午一个半小时午休不知道怎么度过，其实挺痛苦的。吃完饭也就12:20不到，公司附近也没公园，也没商场，只有荒地。我想上商场，我得坐2站地铁。所以夏天很热的时候啊，我会找一个空办公室打8段锦。天凉了呢，可能考虑坐地铁去附近探索逛逛。
1: 那就属于是您单位附近可能不挨着什么商圈，那可能就是一个活动范围比较受局限吧。
2: 不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反正就是这么个地方，是吧？
1: 要不看看旁边有没有地，咱也租个地，种种地去。刚才咱们那位朋友其实也是个招儿。
2: 8段锦很有用，很好使。
1: 您打过吗？我没。
2: 疫情的时候我还真练过，你知道吗？
1: 怎么样？感觉
2: 一身汗。练完之后一身汗，
1: 但是也得坚持。
2: 得坚持，越做会越自如一些。
1: 越自如，
2: 对，因为那些动作咱平时都不会做得到，一开始不是很习惯。
1: 是，
2: 多练两趟，多练几天，慢慢习惯了，可能还行。
1: H 开

0: 的用户说了，说大家都太努力了，午休肯定得休息啊。我中午啊就去这个公司的地下车库，说中午的地库黑乎乎的，而且基本上没什么车来往，把座椅一放倒，铺上床垫子就是一张小床。记得专家说呀，中午午休20分钟左右，下午就比较精神，休息时间过长倒是不好。他说的挺有道理的，我记得原来说人家说一个这个睡眠周期大概是1.5小时，那如果您给他劈一半的话呢，也是比较合理的，20分钟也差不多吧，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时间段。
1: 对，我午睡甚至有的时候都睡不到20分钟，有个10分8分的我就觉得还挺管用的。
0: 但是你觉得其实睡了挺长时间，
1: 是
0: 啊，有点恍惚的感觉，一看怎么就10分钟啊，
1: 10分钟，
0: 但感觉已经充电2小时了。
1: 对，午睡其实就是有这样，为什么要安排工作之间的午休，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用意。
0: 对，
1: 你能叫什么速充，
0: 速充
1: 速充，
0: 哎，
1: 嗯，
0: 不一定那个电有多实吧，
1: 哎，
0: 它可能虚电，它毕竟也是电嘛。
1: 但是我对这个午休的睡觉，如果这是真选择睡觉的话，对睡觉环境还是挺有要求的。
0: 有要求。
1: 嗯，不能是说是特别乱的环境下，周围呢也最好没人。你看咱那办公室通常情况下都没人，
0: 嗯
1: 啊，我
0: 适合午休。
1: 哎，我就觉得比较适合午休，睡个10分8分的特别好使。
0: 我还正好是相反
1: 啊，
0: 我是喜欢有一些底噪。
1: 哦，是吗？
0: 也可能是我就是上学的时候这种
1: 啊，
0: 在嘈杂环境中睡惯了，
1: 啊，
0: 养成了这种不良的习惯。像昨天晚上
1: 就是躺床上睡不着，趴桌子上秒睡，是吧？啊，
0: 昨天晚上就是特别好例子。昨天晚上我们家楼下修路，也不知道为什么，赶上12点的时候修路。
1: 嗯，
0: 然后呢，我差不多11点我就躺床上了，死活睡不着啊。然后底下叮叮咣啷。后来呢，我这个到12点，这他们那个施工一开始啊。
1: 啊，
0: 我听着那噪音叮叮咣啷的，我反而睡着了。
1: 你跟一般人不一样，我要是12点听见修路，我得举报他，你知道吗？
0: 我一开始吧，其实有点生气，但是后来呢，我就尝试去接受，因为他这个修路的声音还是比较有节律的啊，
1: 嗯，
0: 还是毕竟是有节奏，就是对1/4拍/2/4拍，它有节奏的，
1: 蹦擦擦蹦擦擦。
0: 他要是那种嘈杂无乱纪无节奏的那种，我可能也受不了
1: 啊。哦，可能拿蛤蟆夯跟那夯地呢，当当当当，
0: 哎，对，
1: 是这声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啊，可能还没到那儿呢。
1: 人家白噪音都讲究什么虫鸣、鸟叫，
0: 嗯，
1: 什么下雨、海水
0: 啊，
1: 嗯，这种舒缓的声音，
0: 文艺的。
1: 嗯，咱们甘雨派拿工地的声音当白噪音，
0: 嗯
1: 嗯，把白字去了都行，它就是噪音，
0: 就是噪音，
1: 嗯，
0: 听着舒服。嗯，
1: 行，你这是修炼的是吧？
0: 练练自己。
1: 哎，
0: 有好多人问说这个西北四环今天怎么着了呀？特别堵啊！这个，嗯，目前来看呢，在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双向呢，确实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啊。稍后呢，我们看能不能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警官为您。

0: 聊来了啊、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源自于银行中午要歇一个半小时啊，这外地的一个政策。瑞就说了，我就是银行的，现在根本没有午休、
1: 哦、
0: 情况好的时候我们能趴桌子上眯上10分钟，正常情况连饭都不能吃踏实。
1: 哦，
0: 中午客户来

0: 假办业务。
1: 我觉得这个是挺正常的一个选择吧。
2: 是，
1: 比如今儿咱俩搭档啊，开俩窗口，明天就换俩人，
0: 对，
1: 能咱俩能歇会儿，
2: 倒着
1: 后天又咱俩，哎，三班倒。嗯，
0: 那有人说雨佩，你以后不能去工地搬砖了，你这一听声就犯困的，
1: 容易睡啊。
0: 来说说您的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如果你也刚好抬头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

0: 慢瞬间，净赏鸾和神韵，捕捉九曲十八弯，跃金流光，策马中国马阵，让快乐自由驰骋，步入赛罕坝，聆听林海沉浮间，松涛回响，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8:46，咱们请小潘警官来说说路况信息。小潘你好。
4: 哎，大家早上好。那么开学之后呢，早高峰主干道的交通压力明显增加，比起暑期的交通情况，大家会明显感觉到早高峰时间有所提前，而且交通压力也大了不少。那么所以提醒大家尽量的绿色出行，错峰出行。那么早间的东部地区的交通压力比平时早高峰要大了不少，包括像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还有南二环东段的外环，也就是西向东方向，东三环的南向北，以及东四环北段的由南向北方向，都是今天早间交通压力相对比较大的路段。那么建议东部地区南向北穿行的话，尽量避开环路，向绕行相邻环路的联络线行驶。另外机场高速今天也是出现了通行不畅的情况，那么建议前往机场尽量乘坐机场快轨，或者是绕行到这个机场二高速。目前机场二高速的进出境双方向的交通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可以选择行驶。另外呢，在机场南线，也就是京平高速，目前从李天大桥到文鱼桥这一段由东向西方向也出现了通行不畅的情况，候车司机稍后或提前绕行。西部城区中，目前西四环的南段由南向北方向早间交通压力非常的大，那么建议西部地区南向北穿行，绕行到西五环行驶。另外呢，提醒大家在早高峰车流密集路段行驶，注意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上一时间段在西三环的管头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就有事故发生，提醒候车司机注意。同样受到事故影响的还有北三环的蓟门桥，在蓟门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提醒候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3: 好嘞，感谢小潘警官介绍。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6: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7: 8:48，一起来听听这一时段的奇妙小贴士。上午好，我是雨佩。
8: 大家好，我是郭伟。
7: 哎，最近网上有个很火的段子，小伙呢在青岛骑自行车被满城的坡啊骑到怀疑人生，不少游客呢就去当地游玩，想扫辆共享单车逛一逛海边，却怎么都找不到。
8: 是，国内还有不少城市也是这样的，大连老城区丘陵密布，重庆主城啊，这个陡坡，这梯坎儿随处可见，蜀道难嘛，对吧？
7: 对，
8: 贵阳十堰城区山路也是弯道多，那么这些地方共享单车都没办法大规模投放啊。
7: 其实并不是城市不鼓励骑行，主要是受到这个地形条件的限制，上坡费力，下坡呢车速很难控制，老城区也缺少非机动车道，安全隐患大，合适的停车点位也比较少，企业投放之后使用率低，自然不会大量的铺车。
8: 共享单车更适合地势平坦的平原城市，但是没有共享单车也没关系，一方面呢既可以选择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来游览，另一方面啊也可以自己带上专业的骑行装备，来一场骑行旅行，体会不一样的城市骑行乐趣。
7: 哎，也欢迎大家锁定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您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8: 这小伙儿就是想骑骑共享单车游览一下，他肯定不是平时爱骑车的朋友，
7: 我估计
8: 爱骑车的朋友还找这坡呢，我跟你说吧，对吧？哎，讲究上坡的时候练练腿劲儿，
7: 对吧？下坡还有速度啊，
8: 下坡有速度，
7: 但是注意安全、
8: 啊。
7: 我之前去一些城市也是，只要有坡多的城市，好像共享单车基本上见不太到啊，反而是共享电动车会多一些，
8: 省劲儿嘛，
7: 省劲儿。
8: 因为出行的需求在那儿摆着，
7: 哎，没错，
8: 是不是？最后1公里、 啊，这个你不能没有。
7: 对，
8: 但是这共享单车确实你蹬不动有些坡，
7: 那确实。
8: 嗯，有没有中午说是出去骑骑车的朋友？
7: 哦，
8: 运动运动的朋友，今天在咱们平台上

0: 好像还没见着。
1: 哎，这么一说突然让我想起来，就原来最早好像是什么小蓝单车，我记得有变速功能。
0: 有，
1: 对吧？
0: 那天我们刚说完共享单车这个话题，
1: 后来呢
0: 有、
1: 好像后来他也没下文了，反正好像还有押金在里头呢。
0: 那能退了，能退了
1: 是吧？
0: 能退了，
1: 那是其中一个，
0: 有一款共享单车能退了。
1: 对对对，
0: 在美团上是可以退了，
1: 但是那某蓝好像还够点呛，因为它能变速，你知道吧？成本比较高。
0: 今天咱们就说说你午休时间会怎么度过啊？微信里搜一路畅通，说说这个话题啊。
1: 哎
0: ，David 说了，午休，那还是山西好
1: 哦，
0: 不像北京。中午有运动的，有加班的，遛弯的，逛超市的，钻桌子底下的。俺们山西中午只有一种姿势，吃完面条直接晕碳，全省人民都在睡觉，搁哪儿都能睡，连猫猫狗狗也都在午休。
1: 是，原来我跟家里老人说过，吃完别睡觉。说你家里老人不是山西的吗？说你活动活动，对这个胃呀、喷门啊都不太好
0: 啊。
1: 后来老人说我活八十多了。你教育我，后来想也有道理，可能人家就习惯了这个之后吧，可能身体也是耐得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习惯，午休也是一种习惯。
0: 但是我觉得吃完饭之后啊，不是说跟老人叫板啊，还是得稍微溜达溜达，
1: 对，消化消化，
0: 消化
1: 空一空，再去睡觉。
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也是在论的。
1: 对，你看就像我们这位听众啊，有你有我一肚子气。对吧？
0: 那有你没我就行了，是吧？
1: 他说什么呀？他说目前宝宝快八个月了，已经复工一个多月。这说他自己啊，放弃了中午午休，天天中午回家喂孩子，每天上班来回一共80多公里。但是看见宝宝，我会很高兴，会发出妈妈的声音，我就觉得累病幸福着。我要说咱们这位宝妈也够可以的，这上班上下班来回80公里，就单程40公里呗。这距离算是也挺远的。
0: 没有，可能他的意思就早上起来去20公里，中午回来20公里，40公里。
1: 哦，
0: 中午再去20公里，在家晚上下班20公里，
1: 俩往返，等于是
0: 俩往返。
1: 哦，
0: 对。经历过两次，每天啊，经历两回上班，两回下班，就为了中午回去陪会儿宝宝。
1: 因为有孩子呀，真是
0: 不容易。是说妈妈是吧？回去喂奶是吧？
1: 没错。
0: 哎呦，正辛苦呢，这时候，加油啊，加油！
1: 哎，但是您看，有宝宝，看到宝宝，我就会很开心，这就是动力呀。
0: 是一天天看到宝宝，一天天成长。就说单位里那点事儿，已经不是事儿了，
1: 犯不着。
0: Jamie 就说了。午休2个小时呢，单位附近有个特别美的公园，每天去散步3公里，2小时才3公里。
1: 您这是
0: 不够走的呀，这个。
1: 您这是怎么走呢？这是，
0: 那真是散步
1: 啊，
0: 那可真是散步。
1: 要说
0: 迈着四方步，亮着靴底儿跟那儿走，
1: 那估计可能标配，比如说得来杯茶吧，对吧？再来个扇子，再盘盘串儿，
0: 那有可能，
1: 这都是比较静的。家伙事儿，
0: 另外人2小时可能也得吃饭，对，不能一下班就直接走去，是吧？
1: 在一面馆里坐1小时，对吧？Vivi 说了，我吧很少午睡，因为这个醒不了，一下就睡过去了。说听过喝断片的，但你们听过睡断片的吗？我自然醒或者被叫醒的时候，睁开眼天已经蒙蒙黑了，第一反应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早上还是晚上？该上班了吧？必须看着时间才能够缓过点神儿来。那在家还好，只要是在外面，甭敢想，不敢想啊。说早上醒来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尽可能中午不睡，困了也是扛着，或者出去遛弯让自己清醒。不知道有没有和他同款的朋友？
0: 刚才不就有一个吗？自己一个办公室的。我觉得你只有自己一个办公室才能有这种特权，就是说睡到断片，
1: 对吧？就是您得给自己创造一个合适的、舒适的睡觉环境啊，对吧？所以说肯定是早年间工作非常努力的，要不才能创造出这样的环境来。
0: 又倩就说了啊，这个我们单位有一没窗户、伸手不见五指的小黑屋，我买一折叠床在里边啊睡。就是一天中的能量池啊，
1: 哦，
0: 在这小黑屋啊。当然，如果有美食的诱惑，我将放弃午睡。
1: 您这是在鬼屋工作的？
0: 你们单位弄这么一没窗户、死个堂的、伸手不见五指也没灯的小黑屋，干嘛使这屋？我就问。
1: 那只能是在
0: 关禁闭，对吧？
1: 哦，在这个
0: 他可能
1: 监狱系统，
0: 这监狱系统禁闭那屋。
1: 他也有窗户，
0: 没进去过，对，他也不能这样。
1: 有窗户，
0: 你们单位弄这么一屋子干嘛使？我打听打听。
1: 是啊，

0: 乌黑，是不是？比如说影像室，
1: 你现在要想弄一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难了。
0: 哎，洗照片的地方，
1: 洗照片的暗房，它可能也不是绝对的啊，
0: 因为现在也都不用胶片洗了哈，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对。
0: 你起码有点红光，对吧？这真想不太到。您什么职业呀？这是
1: 这不知道，有

0: 你说呢，今天是四九限行，本身这个路面的交通压力就比较大，再加上今天呢在机场高速确实也出现了路面拥堵的情况。刚才呢北京市交管局的警官也提示各位司机朋友，目前机场二高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有这个赶时间的朋友可以前往机场二高来通行啊。
1: 非洲大熊人家说了，小黑屋太正常了
0: 啊，
1: 你们俩都学文科的吧，比如说有的仪器用激光测量的，你要调试激光
0: 哦，
1: 就得在小黑屋里。
0: 那比如说做一些什么实验什么的，需要小黑屋。
2: 哦
1: 啊，
0: 浩碧丽丝也说了，说这个小黑屋我们也有啊，放拖吧，
1: 放拖吧，
0: 那也不能在那儿待两个小时吧？
1: 就可能你在里边睡一觉，起来之后屋里出去仨人，你都不知道，你瞧不见他们是吧？
0: 有点吓人的。来说说啊，您的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来听这首《于是没有洗头》。

0: 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9:00。

0: 况预报。
1: 来关注几条事故路段。在西四环的北向南方向南沙窝桥的南侧是有一起事故，西大望路南向北方向大郊亭中街的路口是有事故，南六环的慈各庄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反方向东向西啊，在南六环的慈各庄桥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也有事故，蔡虎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洗车指数是一，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9:02，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上午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年暑期国内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学生研学集中出行、外籍来华观光、商务交流、学术访问客流大幅攀升。7月1号到8月31号的暑。

0: 你好像是瘦了，怎么回事？
1: 我比咱们上一次直播，就上次咱俩直播，我瘦了得有12斤。
0: 怎么回事？你
1: 我基本上
0: 传授一下经验，
1: 基本上就是少吃，也不是少吃，就是干净饮食
0: 啊。
1: 你比如说像油腻的呀，
0: 不吃了，
1: 炸鸡、汉堡这些我都通通不去不吃。我一般像点一些这种健康的，健康米呀，
0: 啊，
1: 牛排呀，鸡蛋呀，就是能果腹而且味道也不差的这种饭。
0: 少吃碳水，
1: 少吃碳水，
0: 少油少盐。
1: 对，还是要这尽可能寡淡，但是呢，
0: 向你学习，
1: 也得给自己稍微开开荤。我这不减了12斤吗？但是我上周啊搓了顿涮肉，这天凉了嘛
0: 啊，
1: 哎，结果我就很担心呢。第二天一上秤，
0: 长没长？
1: 又瘦2斤
0: 啊！吃涮肉反而瘦2斤。
1: 你看看，
0: 肉其实比碳水稍微好一点，我觉得。
1: 但是也有麻酱啊！
0: 啊，对对对，有麻酱。
1: 后来我一上网，
0: 芝麻烧饼什么的，
1: 就你的身体啊，它其实也是有
0: 习惯了。
1: 对你习惯了这种稍微犒劳它一顿，
0: 嗯，
1: 它会更加努力的工作
0: 啊。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需要这个劳逸结合。有的时候这个到了秋季。还是想食补啊，或者健身减肥啊什么的，都得悠着点，咱们适度，包括午休也是，像刚才有朋友说的，别睡太长了，20分钟10分钟可能就能够。
0: 你看刚才海哥这个真颠覆了我的认知，中午不吃
1: 啊，
0: 你瞧没，这小姑娘中午不吃，
1: 这我是受不了。
0: 那我相信她晚上肯定得吃
1: 啊，肯定的，
0: 就算她早餐吃的再好，她一天不能就一顿饭吧。
1: 对呀，
0: 小姑娘干嘛的，还干不干活了，专业减肥的。

0: 哎，你会发现这个调整好自己心情啊，你保不齐这方案就写出来了呢。
1: 没错，
0: 是不是？加油啊，加油！哎，
1: 来听首歌啊，《像我一样》。
2: 你随他去。

0: 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咱们的主持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呢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
1: 这个昨天也和大家说过了，从今天开始他们就要进入到剧场进行连排了，明天就要开始上演了。不知道今天晚间或者明天的时候看看可不可以和他们连线一下，目前这个排的怎么样了呀，现场的情况如何，大家也保持关注啊。上大麦或者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了。
0: 一般这个因为我也参加过他们这个话剧排练嘛，一般话剧排练呢上午下午都得全情投入
1: 啊，
0: 中午呢吃饭什么的，大家聚餐什么的，说的也都是剧本那点事儿，
1: 都是戏里的事儿，
0: 都是戏里的事儿。然后呢跟导演坐一块儿还可以聊一聊，给指导指导。也有人在那剧场排练厅啊搁一床跟那睡觉。有这样的，
1: 就是中午的时候也得午休一下，
0: 也得午休。
1: 那可是山西籍的演员。
0: 对对，所以说大家也关注啊，我们的这个和开心麻花的这个蓄势待发啊。有这么一个这个调查，还挺得到这广大上班族的支持的。前不久关于取消午休提前换提前下班你愿意吗，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
1: 也就是说不午休了，
0: 不午休了，咱早点下班，
1: 早点下班。
0: 引起了网友的一片热议，不少网友举双手疯狂打 call， 支持取消午休，说一口气把这活干完，上班节奏一气呵成，还能早点下班，避开晚高峰的拥堵。但也有一批打工人啊不同意，认为午休是打工人每日的续命神器，没了中午这回血的时间，这下午脑子会宕机的，工作状态直接拉胯啊，表示完全扛不住。
1: 所以对此呢有媒体就进行了调查啊，调查显示呢超一半的受访者支持取消午休提前下班，那三成呢是不支持，10.62%就是最少的是持中立态度啊，他们认为呢得视具体情况。当然了还有7.08%的人认为啊可以换种方式，不午休晚点上班也行，正常下班就好
0: 啊，
1: 就是早上起来能多睡一会儿，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0: 要不错开早高峰，要不错开晚高峰。
1: 对对对，
0: 对于咱们来讲，这个没有意义。咱们时间这个节目时间是固定的，
1: 对，
0: 横不能让咱们是不是这直接播到11:30去是吧？下午不来了，那不行，
1: 那也不行，
0: 对，
1: 也得休息嘛。主持人也需要进行这个状态的调整
0: 啊。而且你取消午休，这中午不吃饭了吗？难道说是？
1: 对呀，
0: 对吧？你总得有个午饭时间。
1: 取消午休，可能有些单位呢就说，那午饭一块取消了，
0: 午饭一块是吧？那不行，
1: 对吧？那你都是工作时间，你用来吃饭不太合适吧？那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矛盾或者 bug 所在。
0: 那不让我吃中午饭，肯定不行，
1: 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0: 对，
1: 那你说这怎么算？到时候说你半个小时，对吧？我是不算你工资还是算你工资呢？就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冲突和矛盾所在。
0: 你别说吃中午了，我现在我就有点饿。
1: 我也是，
0: 你不让我吃中午饭，这哪行？所以有支持派就说啊，可以压缩一下午休的时长。你比如刚才那午休2小时那个，稍微长了一点，你给1个小时，
1: 压缩。
0: 甚至是如果你要提早下班的话啊。咱们中午半个小时吃个饭，你不要说坐那儿说甩个腮帮子踮起后槽牙按吃席那么吃，不用那样，对吧？咱们压缩一下午休的时间，吃完饭稍微活动活动，你就坐那儿工作就完了，这种提前下班我觉得还行。
1: 这是支持派
0: 啊，
1: 那反对派也有声音啊，午休已经成习惯了，不希望调整改变，合理利用午休是关键呀。有的人认为啊，这个午休已经成为70后、80后的生活习惯，改变之后难以适应。那为了保证这个下午的工作效率，午休是很有必要的。中午多余的时间，你不光睡觉，你可以

0: 不能一刀切。好多人就认为啊，尽可能的灵活安排时间，反正你不上够8个小时就够了吗？
1: 啊，
0: 你可以比如说晚点上班，或者早点下班，或者中午比如说少休休都行，灵活一点，这样呢能提升工作效率，不只看时长，最重要的是讲究工作质量。哎，像我之前就了解到，有些坐班的人家是规定了，有的人你比如说你可以设置自己9点上班。晚上比如说6点下班，
1: 只要打够8小时卡就行，
0: 你只要8小时就行，但是你不能，但是人家是有标准的，你要么9点上要么10点上，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比如说你要9点你赶不及了，你10点上班也不算你迟到
1: 啊，
0: 挺灵活的。
1: 哎，这个还挺好的。但是你说这么热闹，这午休有没有这国家的法律法规啊？
0: 哎，
1: 其实是有的。
0: 嗯，
1: 我国现行法律啊并没有对劳动者的午休时长做出统一的强制。

0: 对，
1: 首先呢，要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条规定啊，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这是午休作为休息形式的法理基础。
0: 另外，法定工时的上限，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长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单位在安排午休的时候，必须确保总体工作时间不超此上限。
1: 哎，那这午休的时长到底谁说了算呢？单位规章制度方面，用人单位有权在合法的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中啊，自行规定午休时长以及午休是否计入8小时的工作时间，也就是单位是有权利规定这个时间的。
0: 签合同的时候就写进去，
1: 对
0: 对吧？
1: 那劳动合同约定方面呢，就是您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当中啊，如果明确写明了工作时间与午休时间，这通常是双方需要遵守的直接依据。
0: 合同嘛，那肯定得尊重，对吧？
1: 如果从这个上下班的时间来进行推断，如果合同或者制度没有写明，可以从上下班时间推断，如果是朝九晚六，那么就是中间通常有1个小时的午休，如果是朝九晚五或者朝十晚六，那么就意味着这8小时可能已经包含了午休，单位可能不安排专门的午休时间。
0: 嗯，明白了。嗯，那么上班族午休时间啊，很多朋友都选择睡觉，包括刚才小黑屋里的那个，是吧？
1: 哦，对对对。
0: 那么这种睡觉的方式是午睡，那怎么午睡，睡多长时间才科学呢？咱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主任医师孙伟的介绍。
2: 午睡呢是一种有效的休息方式，关键呢在于控制时差。研究显示呢，10到20分钟的短暂的午睡效果最佳，既能改善精力，提高工作效率，又不会出现昏沉感。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可能会进入到深睡眠阶段，此时被强行唤醒的话，大脑从深睡眠中尚未完全的清醒，起来后呢会感到昏昏沉沉，疲乏无力，反而会降低下午的工作效率。科学的午休方法是午餐后30分钟到下午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环境，设定20分钟左右的闹钟，进行短暂小憩。午休时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睡着，如果睡不着，平静的闭目养神也能让大脑得到休息。
1: 嗯，这个我们在节目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吧，这个能够在午休时间合理安排的方式方法，帮助咱们恢复精力和体力。首先就是这个睡眠方面的，有这个黄金20分钟高效小睡的方式。如果您能抽出20分钟时间，这就是强力小睡的最佳时长，能够快速的恢复注意力和记忆力，且醒后不会太昏沉
0: 啊。另外在单位我也不会睡太长，是吧？你在单位睡2小时，
1: 对，
0: 哎呦，哥们儿还要脸呢，是不是？万一同事进来一看你这儿打着呼噜流着哈喇子，这不像样，
1: 关键还有事儿要干呀。
0: 对，还有这什么闭目养神替代法，如果只有10分钟没有办法躺下，闭眼深呼吸同样有效。戴上降噪耳机或者耳塞，只闭眼放空，不让大脑处理信息，就能够让脑脊流动啊，这个脑脊液流动，清除代谢废物。
1: 对，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睡觉的时候如果要趴着睡啊，尽量咱们稍微的利用这个立式午睡枕，避免压迫眼球还有这个手臂的神经，躺或者躺睡是最佳的选择。之前也看过这个新闻，有人把这个手给压麻，甚至把神经受损了的。
0: 哎呦，
1: 大家这个千万午休时间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啊，尤其是手臂的健康。
0: 是是是，有那种就是中间掏空了的那种睡那种枕头，你知道吧？
1: 啊，有
0: 脸给搁里边，
1: 对，
0: 哪儿也不压着，
1: 就跟按摩的似的那种哈。
0: 还有就是精神排毒，脑力与感官的放松，正念冥想，很多年轻人现在都非常喜欢这个。
1: 有
0: 5到10分钟啊，有专门的冥想的 APP， 做一次身体扫描，只专注于呼吸啊，这就能够明显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的水平。
1: 那当然也可以听一听白噪音啊，比如说雨声、溪流声、纯音乐，能有效屏蔽这个办公室的键盘声和交谈声
0: 啊。当然，这白噪音对于语配来 来讲就不够劲儿，不够燥。雨佩必须得找工地，
1: 我必须得去那个不是在建的什么机场。
0: 对，哎对，找一工地在里边。
1: 越想越踏实。
0: 你是重金属这块的，
1: 重金属摇滚
0: 还有远眺护眼，利用饭后站立的几分钟，走到窗边，哎，看看6米以外的远处，
1: 看工地啊。
0: 你比如说在看，你这事儿，你这确实是对工地
1: 工程
0: 爱好偏
1: 好。
0: 哎，你看我，比如在咱们那办公室，建外大街啊，17楼，我往北边能瞧见工体，
1: 也有工地
0: 啊，也工体，看一看球场。

0: 十分钟就好了，不建议强烈的运动。推荐动作比如说靠墙站立啊，颈部抗阻或者转动脚踝，都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这个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当中来。
1: 其实啊，这个对于上班族来讲，午休的核心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它不在于睡觉，而在于切换。
0: 对，
1: 就是帮你从工作的脑切换到生活脑，那一点点的仪式感，哪么就十分钟，我觉得也有效，对吧？希望大家从今天起也能够找到最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西二环北向南官园桥有事故，东三环南向北长虹桥有事故，机场高速济宁方向三闸路段有两车事故，东坝南二街东向西青年北路路口东侧有事故，西大望路南向北大郊亭中街路口有事故，天坛东路南向北双玉南街路口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说起中国传统手工艺，历史绵长，种类繁多，美轮美奂与精湛技艺展现出手艺人独具匠心与深邃的历史文化。然而，中国传统手工艺不仅是一种技艺的说明与展示，一代代的手艺人为什么会像勇士一样以倔强的精神守护着这份手艺？一代代手艺人的穿越历史的口传心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在这片土地滋养下仍然具有活力与温度的生命力。于是，一位国内资深、圈内小有名气的广告人辞去了原本的工作，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走遍全国各地，寻访到数百位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手艺人，去寻找这样的一种生命力。这个人叫罗义成，出版了《中国手艺人108匠》《求同存异》《两岸手艺人的匠心对话》，到沿黄河流域手艺人的探访《黄河图》艺术的出版，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就会随着罗义成的讲述，感受他寻访的收获。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201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罗亦成在采访的上百位中国传统手工艺艺人后，历时2年完成的《中国手艺人108将》。这本书让人们体味到的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和一颗匠心的伟大。
1: 过去我做的15年的广告是传统广告，就是咱们的电视广告、平面杂志，还有户外的大牌。那么在2014、2015年的时候呢，我就感觉这个传统广告往这个互联网广告转型了。在这个转型的中间呢，那它面向比如说那时候叫 H5 也好，还有现在就比如说公众号的推送，或者有些做这种短视频，它可能就是这一天投放了，有人看就看了。明天就没人看了。他的生命力就变得很短，他每天都要有一个推送的，比如说一个图，那就每天就得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因为这个东西的这种速生速小的感觉呢，然后就导致你在制作端和这个投放端都变得很短。所以我就想我要做一个有生命力的事情，
2: 做有生命力的事儿。
1: 对对对，后来就是误打误撞的，因为加上我从小是在农村里边生活的，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在手工艺的这个环境里边，就是受到这种熏陶啊，所以我对土地有感情，就是也喜欢到处跑。记得我拍的第一个手艺人是做油纸伞的老师。那油纸伞其实它是在过去它是一个很诗意的一个存在，就像那个雨巷那首诗里边那种
2: 戴望舒的雨巷，
1: 对对对，打的成了一个油纸伞存在的那种方式呢，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世界可以很快，但是你可以慢下来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快是被裹挟的。对于大家推着你往前走，你在慢的时候你就会显得很突兀。人社会是参差多态的，就是我们允许了深圳速度，允许大家去打拼，就是在这个主流之外这样的一个小众的存在它是又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所以呢，当我去接触到这个手艺人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亲切，然后加上我判断这件事情是因为中国太大了，都是在存在于中国的民间，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手艺值得你去了解，
2: 然后于是就开始了你的第一本书《中国手艺人108将》。
1: 对对对，
2: 就开始一个个的去寻找。
1: 对对，我是一个自律性比较差的，所以我2017年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我这一年要采访100个手艺人。
2: 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新鲜感，在各地方做更多手艺的这样的一些人，所以就激起了你很大的一种兴趣。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2: 我一年要采100个人，
1: 对对，而且也怕自己就说半途而废嘛。
2: 108位手艺人，要说采访的数量也是有一定规模了。当你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的时候，你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呢？为什么还会继续下去？
1: 在2017年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放在全中国的手艺人来看的话，他就是沧海一粟了。我觉得就是100多个手艺人放在我这个书里边，就跟手艺人的接触，他不只是为了去完成这本书，他只是呈现的一个结果之一。所以我在和他们接触过程中间，就是让我有了一个对手艺的一个相对基础的一认知。所以我在第一本书的开篇就写了，就是一个国家的诗意与

0: 是挖掘的是一个国家的诗意与乡愁，平均走了两遍每一个省。
1: 啊，把中国所有的省份平均走了两遍，
0: 平均走了两遍，
1: 出了这本书。
0: 对对对，都是实地的采访，都是去登门拜访。因为我很在意，就是手艺一定放在他的背景底下去看，他不是放在一个工作室去看啊，放在背景底下你就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个手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手艺人，他的家庭，他和家人相处的关系，然后他自己的性格。

0: 对于你来讲是怎么样一种认识和收获呢？
1: 一开始我是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在广告圈那时候，因为我本身也是中国广告协会的学术委员，然后我觉得你们现在手艺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现在有点要没落要消亡的感觉，不就是没有传播吗？如果我那个今天来给你写个广告语或者干嘛，你不就火了吗？我当时是带着这种高高在上的。那么后来我发现其实它不只是你给他，我给很多手艺人写过广告语，如果这句广告语放在今天一个商业品牌上面，它有那么多的预算去做这些东西的话，它其实可以比如说卖手机好卖车也好，真的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卖更多的车卖更多的手机。但这句话可能不能给一个手艺人去卖更多的他的手工艺品，因为它不是大家需要的，它不只是说传播能解决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慢慢去认知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是我把自己再重新放到泥土里边，然后再从发芽开始，然后看到这个就是去我们所谓的接地气的成长。
2: 人生每一刻都因深入而深刻，中国传统手工艺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大国手艺工匠们的杰出才华。相比于浩瀚的中华文明史，传统手工艺那种具象微观的存在，无不在辽阔幅员的地域中留下了隐身于人们心中的对于故土的乡愁和情感的交织。于是有了罗亦成的第二本书《求同存异：两岸手艺人的匠心对话》，
1: 就是求同存异。
0: 求同存异，我们就说到第二本书了。
1: 对，他就会，我觉得会比第一本书更深入啊。它是我自己的一个迭代。
0: 采访108位，我觉得够了吧？为什么还继续第二本书，更进一步的来深挖手艺人之间和土地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1: 我所谓的做有生命力的事情，其实在2017年。我就已经很笃定，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是要做下去的。我所谓的人生转型，我不会说我只把它当做一个项目，我完成了108位，然后我就去做别的了。看到很多前辈，就是他们80岁90岁，他依然可以就是为这个手艺为这个民间的东西去输出他们的这个，用文字也好，通过给别人去传授一些东西也好，所以他的生命力是一个很长的。这个生命力是这个我们的对象，就这个手艺本身的，它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做跟手艺相关的话，你的价值永远都在。
0: 那到《求同存异》这本书，在对于手艺人的这种认识上又有怎样的一些转变，更深刻的认识了呢？
1: 写这个108匠的时候，采访的时候，我已经发现有些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和我们现在当下生活是这个断裂感其实挺强的。2016年我也去到这个台湾，我们一对照，一个是纵向比较，我们的手艺从过去是一个繁荣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纵向我自己都有亲身感受。我小时候赶集，那大家做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
0: 对，
1: 拿来卖，对吧？40年就已经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横向的呢，那我想就是大陆的和台湾的，就是从这个人的状态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对比，我们就是一体的，一家的。同是什么，异是什么，求同存异其实是在一个文化层面一个很好的去呼应，用一个接近土壤的这样一种方式，两岸手艺人的匠心对话。那我就是作为那个话筒，一个手艺人跟我说的一句话让我触动很大。高彦青老师做在山西做布老虎的，那么山西人是第一过去很能赚钱，第二呢就又很顾家，所以盖很多大房子大院子。然后呢他们在就是小时候呢就有一个布老虎，然后陪伴他的成长，所以对很多孩子来讲，就是他从小是没有离开过布老虎的，对布老虎的精神依赖是很重的。那么他在台湾去做一个展览的时候，带着他的布老虎，就有一个人就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一个人，就是他买了一个，他说我爸爸是山西人，我买一个回去给我爸爸看看。实际上他爸爸呢就是当时去到台湾之后就再没有回来过，年纪大了之后就说病得很重，是个植物人了。他把这个布老虎买回去到医院去看他爸爸，他爸爸突然泪流满面，就一个成为植物人的人看到这个布老虎泪流满面。所以呢他第二天又跑回去再找这个老师，又买了个布老虎，他说他就把这个情况跟这个老师说了。所以我在手艺的理解，对手艺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的诗意与乡愁啊，就是感谢手艺，让彼此两岸不分彼此。
0: 我就感觉到对于手艺的一种新鲜，然后走遍了大江南北，走了两遍，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的那种诗意，
1: 对，
0: 然后还就是一种乡愁，
1: 我觉得我是一个敏感的人，我是一个容易被感动。
0: 不论你是走到哪里，但你是有故乡的人，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当你看到你故乡的东西，从那个制作的手艺上来讲，可能挺粗糙的一个东西，生命力在哪里？不是说它能传承了多少年，而是说对于每一个人的这种心灵的震撼，我觉得是在这儿。
1: 这个布朗火它其实能够让我心安下来，或者是能够找到一个我认为的亲切感，它可能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也可能就是一个地理层面的。
0: 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就是当时你在写那个中国手艺人108匠的时候，可能有一种新鲜感，然后可能也会对于就是他们给你呈现的这种手艺的这样一种震撼。但总之我采访了很多，我了解了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它产生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种智慧和文化的一种艺术的一种结晶，有一种广阔的感觉。但是到了求同存异，你会发觉手艺当中对于心灵的那种交融感触，我可能觉得是这样的了。
1: 对对对。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关注北部环路，北二环积水潭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三元桥西向东，北四环望河桥到四元桥西向东，北五环奥林西桥到建祥桥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南五环廊坊西桥西向东主路内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京新高速西三旗桥到京新上帝桥，京藏高速回龙观收费站到清河大桥，通燕高速三汇桥到北运河大桥，京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伐东桥，以上路段进京方向车行缓慢。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说说这个《黄河图》的这本书的一些创意吧，用了5年的时间。
1: 我觉得我跟黄河是有缘的，就是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跟您的提到这个，就是它说起来是一个挺长的一个故事。我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写东西。
0: 嗯，
1: 我看到有一则消息，就是当时的一个消息，还是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啊，就是黄河断流了。这是其实一个自然现象。我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我想到黄河断流和人才是不是也在断层，
0: 一个少年的思考。
1: 对对对，我就找到只要是人才断层的啊，哪个比如说某一个领域啊，老专家年纪大了，没有人跟把这个学术跟上去了，我把这些全都把它攒在一起，就是为了去呼应黄河断流的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命题好像很大，值得我去搞，所以我当时我就想，我写了一个标题叫向往黄河。
0: 其实那个时候黄河距离在一个湖南山村里边的少年来讲很远很远呀。
1: 对，没见过黄河，就在一个山里边连县城都没去过的一个放牛娃
0: 啊，
1: 在准备要写一个，不叫一本书，反正就是一个很感觉篇幅分量很重的。
0: 反正对于黄河断流这个消息引起了你的关注。
1: 再往后呢，我在搬家搬来搬去啊，就有一次我想这件事情我不会再做了，那个档案收藏的那个就全都扔到一边了。然后我不是2014年2015年我喜欢自驾游嘛，就是然后带着孩子呢，就是当时我说叫搜集了中国10大名门望族。因为我都开始当爸爸之后呢，我不知道怎么当爸爸那么我就去看看，就是
0: 中国历史上的名门望族怎么带孩子。
1: 对对对，怎么带孩子，或者是我去沾沾灵气吧，就是好像赤壁怀古那种感觉，就是你跟前人曾经在某一个地方
0: 有一个
1: 交集。老二才8个月的，然后就这一路走完之后回过头来看，我走的全是黄河边上。然后我在2017年去拍摄这些手艺人的时候，走着走，哎呦，怎么又到黄河边上了。你本来只是想我想去找剪纸的找刺绣的，你没有那个意识说我一定在黄河边上找。
0: 但你找的这些手艺人都住在黄河两岸。
1: 你走着走着，不是说所有的，因为我是全国的在找嘛。
0: 对。
1: 所以我走着走着又到黄河边上，走着走着又到黄河边上。好，我就想我真正来面对黄河这件事情吧。所以呢就有了这个黄河图的这个雏形。我觉得黄河它不只是一个地域上的一个河，跨了这几个省。然后它也是我们文化，因为你再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我们的汉民族就是从昆仑山沿着黄河一路就是从上游往下来的，这是一方面。然后你再回头去找，就是它的前期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冲动的一个决定，但你慢慢去找，就好像你跟他一见钟情，是很多手艺以及那种生态是比较原汁原味的。你到别的很多地方去，他可能是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做某个手艺，你就拍的就有些无感。你拍这些手艺，它还在窑洞里边，它还在地坑院里边，它还在他们家的那种小院子里边啊，所以我手艺人和他们的家乡很重要。他们这些人就是要么就从来没离开过这里，要么就出去再回来做这个手艺的。我不会说今天有一个河南的一个手艺人在北京有个工作室，我们去拍他的，没有。
0: 跟这个故乡跟土地有紧紧的联系的这样的一些手艺人。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有了这个之后呢，我就在想黄河图，我如果说今天你比如说做一个面塑，从和面最后到去上色，这碗上色然后再怎么样，你也去拍，那我就变成是一个多余的。
0: 对，
1: 或者我在网上找一找资料就行了，大家需要了解面塑的制作过程。那我的角度是什么角度，就代表了你对一个事情认知的格局以及它的能够给到别人启发的。

0: 前你已经有两本书的这个出版了，也接触了很多这种手艺人，从拍摄的角度，从访问的这种感受上来讲，可能已经怎么着也能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路数了，对不对？那么黄河图教你说的，我是找一个怎样的这种角度？
1: 怎么讲，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找这个人生节点了。其实每一次做新书发布会，我都搞自己泪流满面的。

0: 理解。
1: 对，
0: 对，
1: 我如果今天只是做一个项目，我不可能让自己。
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的真情流露。那么就是说，我们在看待手艺的时候，你不仅看它是怎么做的，呈现是一种什么样子，你要关注到手艺人在这里边所付出的那种情感，它会打动人的。
1: 对，
0: 是吧？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这个泪流满面里边，它有一种无力感，他们也想做改变。他们的改变呢，就是有一种无力的去改变的一个东西。我们客观的去认识，它不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一个存在，在当下来讲啊，不是一个被大家关注的，并不是所有人都甘于寂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老手艺人跟我讲的，就是因为就这个手艺传到他这一代的时候，他总觉得，他有一种使命让他往下传下去，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去传。就如果没有这个手艺在他身上，他觉得无所谓。恰恰这个东西就好像就是他一种宿命般的，他把这个事情交到你手上了。就比如你们村里边所有人都是做剪纸的，其他人都转型了，突然变成你一抬头就你一个人在干，你不干就消亡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很多手艺人，我当然就是能看到他的那个从容和淡定，但是也知道他心里的那种无力。所以呢，我就在想，就是从那以后我应该不能把每一次都变成是一个，哎，大家来看，大家快来关注啊！我不想呈现是这样，
0: 或者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手艺，我给你呈现一下点而已。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已经在尝试，就是因为我来去作为这样的一个传递的，我过去可能就说采像蜜蜂采蜜一样的，就是我采集到的，然后通过我的消化，然后面向大家看这个东西很甜。
0: 啊、
1: 那现在其实是说，如果这个蜜蜂采的这个蜜很甜，但是大家也腻了，不喜欢的那种。

再找一些人来，所以我请一些设计师做那个展览也好，我其实就是尝试着书作为一个载体。另外的呢，就是书不是我的全部，其实我就想，就是我要把这个事情要去对外去发声音。那当然如果就是本身这本书它就是印了5000册，那就是5000个读者看到它。我如果做一场发布会，我做一个什么的话，它也许会有50000个人知道这本书，知道书里边这些手艺人。这是我想作为我传播的一个经验，扩大这个书的这个影响。很多手艺人也出过书，给他们手艺出过书，出完之后就锁在自己的柜子里边，没人去看的这是一个也是很客观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就想借助我个人能量也有限，我借助手艺人和手艺人的启发，借助外界的力量，然后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然后去找到这个手艺。我们不是说他未来在我们说再去发扬光大，我觉得是挺难的。我们保住这一脉香火，然后让年轻的人能在这里边看到一点希望，愿意从事这门手艺，把这个手艺再往前推一步，在我们主流的东西之外，它能够让这个手艺再去存在的。那其实我就已经

0: 人渴望被别人的这种在意，所以我就第三本书的这句话，我说人生是一条河，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隆重对待。
1: 确实，咱们从这个菜这个角度来讲，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啊？就开始你之初就是在做手艺的时候，那么你就想看在这片土地上能有多少种菜，
0: 嗯，
1: 然后第二本书的时候就感觉是哦，研究这些菜它还有哪些深刻的这种营养价值所在，对吗？
0: 嗯，
1: 好，那么第三本书就是《黄河图》出现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是不是到了这种，我这菜除了我们一般的炖着吃、炒着吃，我还能把它做出什么样的吃法，让大家更多人喜欢它，
0: 嗯，
1: 延伸它的这种生命力的存在，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我也很少提非遗这个字眼，
1: 嗯，
0: 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遗产就感觉很沉重
1: 啊。
0: 我们说手艺，说手艺就好了。所以呢，尤其是年轻人要来参与，嗯，第三门就是我就一直找希望。
1: 找一种生命的延续的方式方法，
0: 对对，他的希望是什么？
1: 其实有一个地方我还真的觉得，这样的一种组合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一粒普通的我们吃的瓜子儿，太简单的一个动作了，吃完了瓜子皮儿就这么一扔，是不是？你不会认为瓜子儿和工艺品会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关联？但是我们发现瓜子儿在让我们用这种漆器大师的这种雕琢之下，它可以成为一个项链，成为一个耳环，非常棒。
0: 把看似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领域的一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0: 你就不知道找到哪一个逻辑。
1: 那就是说，中国的大漆的这样的手艺，和中国这种传统的这种栽培的一些东西，
0: 对，
1: 这也是一种延续吧。
0: 对啊，我觉得它是需要有一些新的一些灵感，一些概念赋予，嗯，创新。不只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1: 嗯，
0: 而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关系。
1: 是，所以我们就从《黄河图》这本书说开去，不仅仅是对一门手艺。那么老罗也跟大家讲，就是说，在你身边的很多事、很多细节，只要你用心，我们都应该去隆重对待他们。
0: 对对对，
1: 不见得是什么排场，只要你用心就好。
0: 对对对，我们用钱去衡量呢，
1: 嗯，
0: 那就是排场。
1: 嗯，
0: 用心思去衡量呢，它是隆重。
1: 手艺人如何用匠心与创新中从容笃定的生活，坚守所从事的技艺，如何用现代技术激发传统手工艺的焕然新生，这是罗亦成当中的思考。人生是一条河，每个生命都值得被隆重对待，隆重不是排场，隆重是心意，对手艺，对自己如是。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群店内。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0: 头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

0: 况信息。
1: 周四早间10:01，关注最新路况信息 FM1039，刷新路况。东部环路东二环的景泰桥的朝阳门桥区外环方向南向北，东三环全线南向北，还有东四环的四方桥到四元桥区南向北，东五环化工桥的远通桥区南向北车行缓慢。北部环路主要集中在北三环马甸桥、三元西桥的西向东，还有北四环的望河桥、四元桥西向东方向，北五环奥林西桥到建强桥东向西外环车行缓慢。另外在10分钟以前，南五环廊坊西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有事故车辆，目前呢依然影响后车通行，后车司机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是32度，中午前后仍然比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85%。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预计未来3天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6: 全新沃尔沃 XC70 可油可电可增程，综合巡航1200公里，限时享终身免费保养，至高可享10000购车补贴，参考尊享价22.99万元起。详情咨询北京祥龙博瑞沃尔沃 4S 店，销售热线8281-8800 8281-8800。
7: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8: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3: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今天周四是我们的爱车快问快答，大家在这过去当中啊，有任何选车的纠结啊，可能最后真的是临门一脚了，三台车选一台，两台车选一台，这样的一些纠结对比，或者是在养车用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通过文字信息发送到北京交通广播或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都可以。但是直播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俩没法看到这个新媒体后台的一些评论啊、私信啊等等，我发现有些

0: 后在咱们直播的时候
1: 会发信
0: 里面，
1: 对对对，
0: 会跟节目互动，其实我们都看不到的，节目之外呢才能看到这些什么抖音视频号啊，嗯，后面的一些留言，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赵爽的新媒体平台爽爽姐1039，抖音正在直播，还有视频号也是定期更新。那张琪的新媒体平台呢，是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都可以，
1: 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波哈。还有一些朋友发现听了我们的节目对自己车的开发程度不足10%，就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正好那天早上听到咱们讲那个车里面各种什么配置也好啊，然后各种功能啊，
0: 周末的节目，
1: 然后对他说：“哎呀，完了，说我感觉我对我车一点都不了解，你们说的那些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0: 有可能他车有，但是他没研究。
1: 对，包括之前咱们说，就是那车里面一个关这个太阳天窗的这个太阳遮板的这个功能哈，然后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车里是有这个功能的，还被晒着，然后还想着弄点什么第三方的配件给他挡一下，就是真的是很多是无独有偶，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同时不知道某一个功能啊，都没用过，一听咱们节目哦恍然大悟，
0: 对，
1: 我的车还有这个事儿呢，还有这个功能呢，
0: 包括驾驶模式，因为现在很多车有驾驶模式啊，比如说经济模式啊，舒适模式啊，运动模式啊，有一些家里人在开车的时候呢从来都不会切换模式，就是点火默认他这模式开就完了，
1: 对，所以就是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所谓汽车的一键美颜功能啊，就是基本上用的都是它的最基本的功能，但其实好多功能还有待开发，就大家有任何关于自己车的一些功能啊使用啊，包括您在选车啊用车啊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在节目的直播时段还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这个主页啊，它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啊，进入到这个聊天室当中，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了哈。
0: 对，刚才有朋友问说京平高速机场匝道道路的交通管制还是怎么什么情况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堵啊，我们看了一下，确实如果您走京平高速由东向西去往李天路还有机场高速这个方向走的话，去往温榆大桥的话呢，现场因为施工暂时有短暂的一个拥堵，所以影响到了目前京平高速东向西去往机场高速的路。那您直接从这个走这个 T3 吧，京平高速别往那个 T2 那边走了，走 T3 这边走岗山路应该也可以，因为机场高速那片区域呢不走高架桥的话走底下也不堵，也没有多出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来尝试一下躲开京平高速去往 T2 那边的温榆大桥那个方向，因为现在确实有朋友说已经在那堵了18分钟了，如果您着急赶飞机的话呢，不如走联络线或者是从 T3 出去二纬路岗山路也能到 T2。
1: 对，可以换一条路线。有的时候可能我上车是比较习惯一上车就打开导航，然后有些朋友说你那个地儿都找不着，我说有时候真不是说找不找得着那个地儿的问题，而是你看一下实时路况。有的时候现在咱们的导航也很高级，它会帮你实时的去规避，比如说这块封路了呀，
0: 对，
1: 我那块
0: 有更快路线切换吗？切，
1: 对，就是他可能会帮你去规划一个更容易到达的路线啊，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要去机场或什么的，您提前先看一眼，看一眼哪条路对您来说是最容易走的啊，然后才比较不容易这个因为啊某条路突然间堵死了，然后耽误您的行程啊。
0: 没错，现在机场高速整个的这个出行方向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所以影响到东三环、东四环、东五环的外环方向，以机场高速。

0: 元桥、五元桥区都是拥堵节点。
1: 好，那这个大家如果听到我们以上的路况信息呢，正好要走那条路线的话哈，这个可以采用一下这个规避这拥堵路段的这个看哪儿能先下去啊，然后呢换一条路线来走了。
0: 是的，是的，不行，走机场二高速吧，二高速目前不堵。
1: 好，咱们进入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哈。胖二九零说，哎呀，公司那2007年有个睿智说带大灯清洗定速巡航的，到目前就是一次都没用过。我真发现很多朋友就可能连最基础的这个车里面定速巡航都一直没有用过哈。当然可以理解啊，就可能你不太相信车开的，觉得人开的更好，那也好事儿啊，就是人驾肯定是更踏实更稳妥一些哈。但既然有那个功能，不妨尝试一下。
0: 对，2007年的睿智带大灯清洗定速巡航，那定速巡航也是应该是最基本的那个功能了，设一速度自己走吧。
2: 就是
0: 我们欢迎本期嘉宾，来自风度车评的程程，今天的爱车快问快答，欢迎程程。
2: 大家好，大家好。这个当年这个睿智，首先您如果带这个大灯清洗的话，您大概率呢有一个氙气大灯。因为氙气大灯这个穿透力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所以它确实是需要跟着大灯清洗一块儿。当您很多高配的车型只要带了这个大灯清洗的，就意味着您有一个氙气大灯。那么至于定速巡航呢，确实是这个现在咱高速上车其实也不少，有的时候用这个纯定速巡航，说实话可能如果当年没用的话，现在也确实更用不上，
0: 因为车太多了，
2: 车太多了，您定不住。对，您也不能说我就定一100，在限速120的速那个这个限速的高速公路上咱就尬呀，也不合适。所以现在这种就是纯定速巡航确实用处会小一点，哪怕有 ACC 那一下就好用多了。
0: ACC 然后呢带不带车道保持看您车的配置了，如果 ACC 带个车道保持的话呢，确实能让您更轻松一些。我唯一一次因为我的车比较老旧嘛，只带定速巡航，唯一一次踏踏实实用定速巡航的路段呢，就是在京秦高速走阿那亚，如果走这个另外一条南

确实是老司机，就比咱们还要这个老很多的司机，他真的习惯了自己开，然后当这个就是比如说他的一些辅助的功能和他自己的人驾没有办法很好配合的时候，他会更紧张啊。那如果是这部分朋友，那您还是自个儿踏踏实实开吧，因为您要是更紧张的话呢，那可能这开了还不如不开啊。

0: 就看起来就跟别的不太一样啊，还保留了这个蒙曼塔 R7 的这体验呀、啊，还有这个乾坤的支架，觉得也挺好的。你是不是想说这挺好的？为什么在中国市场可能也卖不太好呢？
1: 是保留了那个蒙曼塔 R7 的体验，
0: 嗯，
1: 与乾坤 ADS 的差别也很小，这个是不搭载乾坤 ADS。
0: 对对对对对，不搭载啊，和乾坤 ADS 差别很小。
2: 它是装的是一个 Momenta R7， 应该是目前为止比较早全系搭载这个 Momenta R7 的车型了。
1: 对 ，Momenta R7 现在已经这一轮已经上了，之前大家主要推的就是 R6 嘛。
0: 嗯，
2: 然后 R6 的很多车马上都要更新到 R7。

0: 但是不得不说，通用近几年，跟泛亚一块儿做的这些，在中国做的给中国的车型，我觉得都挺优秀的。然后其实很符合很多这个用户的需求。只不过，反正现在大家也知道，这种传统品牌，大家好像进入了一个奇怪的怪圈，然后就觉得说，哎，只要是传统品牌都没有什么新意，以及说这种。当然了，这个最近这个通用这大屏真好看呀，该说不说，确实好看。只不过它在软件的适配上稍稍稍稍还有那么一丁点缺陷，因为它是一个异形屏，能看到，观感很好，成本很高。但是，一旦插上 CarPlay 啊这种东西以后呢，它这个屏幕，就是这个 CarPlay 它不能适应异形屏。两边都有留白，总觉得有点小小遗憾。但是呢，这种小小遗憾有的时候使用时间长了呀，会被放大，可能也是劝退了一部分用户。更多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凯迪拉克可能中国市场的推广，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嚷嚷的那么厉害。比较低调吧，可能很多人现在脑子里就会像什么福特呀，或者说像凯迪拉克这种品牌，好像大家都会被遗忘一样。但不是说车不好，还可以。然后如果说您不需要一辆那么大的车的话，这车其实在这个插混版本以后，咱也不能说就美国车、美系车一定油耗大，这个印象咱早就可以解除了。
1: 对，就其实，他说的那点也恰恰是咱们说不同的消费市场吧，大家对于这车的需求。但是买，就大家都觉得，哎呀，不要那么大，然后大了不好停车呀，然后大了车就是，可能好多场景也局限啊。可是真的买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朋友最后下手的还是532的车，
2: 买那个大的是吧？
1: 对对对，就是看着看着，发现自己要的功能还都是那大车上面有，买着买着又都是那个大车了哈。这可能就是咱们现在消费市场，就消费者这个理智与情感的一个博弈啊。
2: 对，
1: 今夜星光璀璨说，哦，暗淡说哈，他说我的车是国产的某新能源品牌大型 SUV， 他说高速开启支架之后呢，方向盘会有轻微的抖动，类似于动平衡没做好的这个状态哈，但是不是一直抖，大概30%的行程下会抖。这支架关闭之后呢，就是一切正常了，并不是遇到说沟沟坎坎平路也会抖，一开始以为是动平衡的问题，去检查了动平衡也没有问题，后来经过观察，就只有开启支架方向盘会抖，关闭支架一切正常，方向盘稳定，胎压正常，车辆不跑偏，4S店查不出来。请问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支架级别太低了。
0: 也不是，我觉得可能是，就您要仔细感受感受，您开启支架的时候，这个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微微的抖动，还是能感觉到前车轮有一点点的方向输入在的。
1: 有点校正方向的感觉。
0: 对，有一点点动的感觉。然后如果说确实动了呢，那就要整个去查一下方向机。那如果说只有开启支架的时候，我倒是建议看看能不能跟 4S 店说一下，让他重新给您校正一遍，然后去让整个就把支架系统的学习的所有的功能清零，然后重新标定，然后按照标准的一个流程，有一个很标准的 SOP， 就您要上路什么开多长时间，然后以多少的速度以上，反正每个品牌不太一样啊，一定要跟 4S 店说，你把这玩意儿给我重置一下，然后完全带着师傅一块出厂学习一遍，说不定有效果。以及说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是支架系统在跟方向机之间有一些打架了，要检查一下方向机的问题。
1: 就它有可能是在校正方向。
0: 对，然后以及就是他可能没学，或者说中间哪一个数据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会一直调。
1: 对，就有点像
0: 调的很频繁，就是他可能给的指令是执行。但是因为他可能控制方向机的时候这个频率有一些问题的话，他就一直左右哆嗦。
2: 我们遇到过有一些支架的车型开启之后，确实方向盘你会觉得他一直在里面调，在里面各种打，在纠正，其实车没有动，但是自己在里面光光忙活了。
1: 就有点像那个咱们平常用云台那个大疆的云台，然后我有一次就不小心把那个大疆的那个机器给坐了一屁股，然后他之后吧，他那个云台他校正的时候就花好多时间，他有时候就叫不准那个位置，然后一直在那儿震动，就一直在那儿抖，然后以那个非常小的、非常轻微的、然后非常快的一个频率在那儿抖，然后就是确实你得这重新去校准一下，它有可能，所以你也看看您那车是不是哪个方面，就是比如说支架系统和您的哪个硬件，比如之前因为什么原因有那么一些轻微的偏差，所以它就一直在校正，在校正的过程当中让你。

0: 您体感到的就是它一直在抖。就如果是只有支架功能是有这个问题，那就应该不是说它的动平衡啊、胎压等等，就轮胎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去看看刚才程程老师说的那些方向，就让他给你重新再学习一遍，或者说再清零，然后再重新给你去调试一下这个支架系统，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哈。
1: 对，先找出问题的根源发生在哪儿，可能跟方向盘、其他的一些部件配合等等都有关系。
2: 它这个软硬件的问题可能都有，但是就是它不是什么故障。就目前看可能不是太大的故障。

0: 硬派越野的方盒子车型，当头说，能不能讲一下战舰700和传奇越七呢？现在感觉这种方盒子车型持续在增加，这俩车又有啥亮点呢？您在纠结这两个车的什么呢？比如说战舰700和传奇越七，但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传奇越七的头灯，那个灯组是跟某超豪华品牌用的是同一个模组。它供应商可能都是一个
1: 哪个呀？
0: 法拉利
1: 啊，这
0: 超扁灯，只不过他把它上下堆叠变成了一个方灯，然后法拉利是左右把排开，然后塞在这个灯腔腔体里面。
1: 对，越七昨儿晚上发布预售价，整体来看，其实我感觉还算是方盒子里边相对来说，比较平价的。毕竟这个四驱 Ultra 版好像只有22万5800左右，然后但是配置上还是可以。

0: 创度是有的，
1: 嗯，
0: 基本上，然后您出去玩的这些东西，这个传奇乐器基本上都给您配上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46度电的3元锂电池，这就半大不小的，我就很好奇这辆车的这个在城市内的这个纯电的一个续航大概能有多远，我这个有点没谱，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都。有很多都60多度电的，然后它46度电，我觉得

0: 个的这个朋友圈全都给刷屏了。这车我特别特别好奇它最后能以多少的价格来发布，因为
1: 今天晚上还要上一个就是这个 Discovery 的
0: 对，今天神行者八
1: 上市，
0: 但这。

我觉得反正怎么说值得期待，因为吉利不是第一回玩这种大功率的车了。其实最开始的那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好朋友 Jackie， 极速拍档的这个主持人之前买过这个吉利的这插混的车型，只有十来万，然后前驱，然后又是大几百马力踩就飞的这种车，吉利不是第一回干了。那我们可以对它的性能有一些期

0: 同时还要智驾，高速智驾啦，城区 NOA 了，还要盖上主动降噪，车里的音响要好，各种就感觉已经原来是一个
1: 堆满了，现在
0: 对，原来是一个可能方盒子越野，只是越野长项，其他方面会相对短一点，或者是。

0: 每吨392马力。
1: 不，大家不都是讲公斤吗？他怎么讲吨呢？不跟大家度量单位一样？
0: 车重，车重。
2: 嗯，
1: 对呀，
0: 车重。
2: 对，确实车比较重哈。是，就是真的在叠 buff。刚才那个大齐说那个场景真是太典型了，
1: 啥都能弄，虎视掉头啦，哦、然后什么差速锁给你用上，孩子还能写作业，还能静谧，
2: 对，
1: 自动防眩目，人脸识别，然后呢，大屏幕都有。
2: 反正现在就是咱们说，确实现在方盒子，刚才这个当头问到特点就是方盒子车型现在能配的都给你配上了，但是这种配到底说在你的这个使用场景当中能给你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这个也是等消费者过来给我们反馈一下吧，因为现在方盒子太多了，你看每个方盒子都在叠 buff。 就最开始的时候方盒子叠的只是说，哎呀，我这是越野车型，但是呢我也很舒适，我也用了零重力座椅，我觉得这个是最早叠的 buff。 然后后来你就发现它里面就是该有的不该有的反正就都有了啊，就都有。之后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还等着这个消费者来说说吧。
0: 方盒子吧，这个开的时候小那个一定是就去试驾，一定是去试一下，因为这种方盒子说实话风阻真的不小。那如果说您平常经常跑高速的话，那这种车型确实给您带来的稳定感没有那么好，以及说真的是开上高速120咱巡航的话能明显感觉到

0: 下野地可以，不下野地的时候不如那些更偏向于公路性能的 SUV。
1: 嗯，
2: 另外咱买这些车型的时候呢，因为最近去有某一些商场吃饭，一楼啊 B1 啊都是这种车型的体验店，销售张口就来啊，我们这车全车真皮，什么全车真皮包覆，然后呢其实是不是真皮你一摸就知道，有一些可能用的是鞣制皮革，它的手感很软，但是不是真皮。我说这不是真皮，他说我们这就是真皮，然后我也懒得跟他争。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呢，带上你老婆，他一摸应该就会，你很明确知道哪个是真皮，哪个是皮革。嗯、
1: 对，但咱也不是说真皮必须是最好的哈，
2: 不不不，
1: 咱就是说他那个不能做一些这个虚假宣传。嗯、因为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还跟这个施华俊老师，我们也都聊了，因为他在做三包嘛，他就说现在有好多的这个销售培训的时候，确实存在很多张口就来的事儿。
2: 对，
1: 嗯，因为他确实可能也不会在这个店待很长时间，然后他就是把这辆车卖出去了之后，你再去找这家店，然后因为某些虚假宣传你再过去维权的话其实会有些难。就确实现在等于整个话术培训啊，然后包括这个你说到什么程度啊，然后包括智能辅助功能啊等等一些东西，就会存在这种张口就来的情况。
2: 嗯、等你再去找他的时候说你这不是真皮，他说我当时说的是真皮手感真皮触感，我没说真皮。
1: 对，
2: 等你买车的时候他告诉你这是真皮。
1: 嗯，所以这些我们还是要看一些尽量官方的宣传资料吧。
2: 是，
1: 对，然后对一下，如果你很在意这个点的话，您还是跟这个官方的资料对一下，如果官方的和您这个最后买到的都不一样，那您可以去维权的。
2: 是，其实现在有一些革的，咱不是说革的不好，有些新技术的革，它的手感啊比真皮要更好，更耐，
1: 还抗造，
2: 对，更抗造，然后呢比真皮更湿润，就摸上去有那种类肤材质的那种温润感，特别细腻，比小羊皮都好。因为小羊皮放车里面呢，它可能不太耐造，衣服啊什么的还行，但是呢，小羊皮放车里确实，它的人造那种硅化皮特别舒服。
3: 很多时候这个降一个级别，我们不太在乎，这个它至于说皮革还是真皮也好，就是那么一个说。如果说您摸着就觉得舒服，说哎呀这就行，爱是什么是什么，用着舒服就完了。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你像我那车纯白内饰，哎呀收拾起来那真的是一梦啊。那每次在自主洗车里边自己拿一瓶泡沫且搓呢，然后感觉有的时候没使多长时间，我们如果用这种专业的洗车工具，买了一块专业的那种海绵，喷上东西一抹，海绵都黑了。
2: 我也是，对
3: 对，这确实
2: 是，咱俩都是这个象牙白内饰。
3: 对，确实难打理，而且象牙白内饰大家也可以去看，虽然说象牙白内饰或者说白内饰您坐车里，哎呀真好看真好看，它象牙白的时候如果不够干净会发黄，不是老化的黄，单纯就是脏的黄，这太难弄了，但是你又忍不了，就只能是多打理打理了。
1: 对，所以这个买的时候呢，可能脑子一热一冲动哈，而做下的一些抉择可能会给你的日后带来很多的烦忧。今天咱们爱车快快答，关于选车的、用车的、养车的，或者是大家看到一些特别特别新的车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然后想来问一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进入到主页的聊天室当中。这个 APP 啊下载一下，听听听是听见的听，听听 FM， 然后下载之后呢打开它的主页，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呢会在主页有汽车天下的聊天室，然后点开聊天室，大家互相之间的聊天也都可以看到哈。有任何想问的，然后可能您问的问题就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的群当中，就有车主朋友啊，然后来帮您去解答。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实时的去互动一下哈。
2: 嗯，好，那节目之外，包括在放广告的时候呢，如果您不愿意下单买那些带货的东西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赵爽的新媒体平台呢是双杭姐1039，抖音和视频号，还有张琪的新媒体平台，关注你的大奇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1: 嗯，好，那咱们半点广告之后哈，大家可以继续把问题发送到我们平台上面来，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4: 路况信息，
2: 好，我们关注一下环线最新的情况。东部环路压力较大，以东直门桥区、三元桥区、四元桥区、五元桥区为节点，环路的南向为北向南分别受到这个节点的影响，车行缓慢，交通正在逐步恢复当中。另外看一下五环到四环之间，远通桥到四惠桥区，这是长安延长线东向西方向进程缓慢。另外北部环路压力较大，路段主要集中在北三环和北四环，北三环主要集中在这是马甸桥区，这是内环方向一路到三元桥，北四环从鸟巢附近一路到四元桥区，内环方向长距离拥堵。
5: 玉帝哥哥，

0: 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9: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10:33，再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严选货品呢，是大闸蟹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四公四母299起。秋风起，蟹脚痒，咱们中秋好礼又来了。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甘雨佩亲自到苏州阳澄湖原产地溯源的。哦，是溯源的，我以为是他打捞的呢。
1: 甘雨佩打捞的，那可能就是、
0: 更贵了。
1: 哎，这个螃蟹缺个腿儿，那个螃蟹缺个脑袋。开玩笑哈，就是。

0: 这个蟹才更肥美啊。
1: 对，
0: 但是现在呢这个蟹券可以囤起来了，因为大家都会赶着中秋之前，比如说送朋友啊或者是自己家囤一些蟹券，因为现在囤蟹券呢是最划算的。昨天也跟大家说了，从299起，然后从399那一档呢就会送红酒卡一张，这红酒呢也是法国直采的这个原装进口红酒，所以就等于说您要是买399的螃蟹，就除了有两只这个公蟹两只母蟹之外呢，还会有这个红四公四母啊，然后还会有红酒卡一张。然后我们来再说一下今天有几种规格，然后和我们的关键词，关键词就是螃蟹或者是大闸蟹，螃蟹或者是大闸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预售好礼是只有1000份，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想囤的话，或者是这会儿想送朋友，就得赶紧去送了。
1: 这1000份是不同的价值。
0: 对，
1: 我每次觉得吧，就比如说那个卡面标什么1几级，我觉得怎么这么贵呢？其实实际并没有那么贵哈。
0: 对，
1: 咱们来念一下这个不同的几个档位的卡面。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呢，只要299；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每只3.5两，母蟹呢是2.5两的话，那是399。
0: 对，加送红酒卡一张。
1: 哎，然后卡面标2688的话呢，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加红酒卡一张是499。卡面3688的话呢是899，4688是999。
0: 然后每
1: 4688不代表4688元，
0: 对，
1: 而是4688档位。
0: 对，就是那个档位啊。然后每张红酒卡呢也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红酒。所以现在跟大家伙说啊，就是9月底正式开壶了，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就上市了。但我们也知道9月底就中秋了，所以呢最近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会送一些中秋好礼啊，然后这个可能也会给自己家囤一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提前团蟹卡了，等到这个9月10月，哎，这个蟹黄啊蟹膏啊都肥美了之后啊，大家就可以来兑换了。那今天呢咱们刚才给大家说了，从299这个尝鲜款一直到999的蟹丸款啊，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回复螃蟹或者是大闸蟹，螃蟹或者是大闸蟹啊，都可以，关键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开啊，上面有一个私信，大家点开私信直接回复螃蟹或者是大闸蟹，蟹卡包邮到家啊，就是一共是限量1000份，因为咱们预售只有1000份，预售呢是更划算一些的，然后预售一共有1000份，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先囤起来，也就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吧，基本上就快开壶了嘛。
1: 是，所以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螃蟹。这应该不会有什么谐音梗或者谐音吧？
0: 对，
1: 不像石榴，有些人就发了
0: 石榴 啊。
1: 那你吃不到石榴，那也不怪我们哈。螃蟹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谐音，就是大闸蟹和螃蟹。
0: 对对对，
1: 到北京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哎，然后如果是这个邮寄过程当中，因为咱们是顺丰包邮到家嘛，但是如果说邮寄过程当中，万一啊哪只螃蟹可能想不开，这个离开了您啊，然后您还可以跟后台的这个客服说，这个死蟹包赔啊，就是对，就是这个咱们是死蟹包赔的，所以万一要是比如说有那么一两只要是没活过来啊，您就可以去直接联系他。所以呢咱们赶紧可以把这个蟹卡给囤起来了，从299就是尝鲜款开始，一直到这个999的蟹丸款啊，就大家都可以，然后从399

0: 红酒、白酒、黄酒，
1: 他又陷入到了这个就是逻辑自证啊。来，你想一会儿，想一会儿，跟大家说这个螃蟹拿出来，因为去年其实我是订了啊，订了这个大闸蟹，说蟹，然后拿出来是这个青背白肚啊，金爪黄毛的这个螃蟹，就一看着非常的活泼跟这个新鲜啊。然后包括这个上锅蒸12分钟，掀开这蟹壳，这蟹黄流油，这蟹膏粘牙，特别好吃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回复螃蟹或大闸蟹到北京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哈。
0: 对，今年的机制超级给力啊，买大闸蟹还送法国制裁鱼。

0: 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路况信息。
4: 好，我们再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在西四环丰台大桥北向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公益桥东向西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建外大街一线建国路东向西还有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路上是北向南车行缓慢。
3: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4: 10:41，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我们的爱车快问快答。刚才我们看到有朋友提到这个速成车的问题哈，49城的白龙马说，主持人嘉宾好，咱们在节目里面提到中国电动车出口到俄国，出口到俄罗斯质量不好，如果那边下雪撒融雪剂，咱们电车根本没考虑到防锈等一些影响。嘉宾之前也说过，国内电车一年甚至更新3款等等，根本没有像以前油车几年几次几季节的测试再上。

0: 环境适应性上面其实要经过更适应各种环境哈。
1: 嗯，
0: 对。
1: Limboy DOC 说，我的太七满油满电四个人开空调，暑假出游能开到西安，油耗特别满意。这现在就是一些中国品牌的一些智混车型，对吧？插电混动啊，每家叫的名字不一样，有些叫 DMI， 有的 Hi4T 什么 Hi4Z 之类的一些智能混动科技，满油满电都是妥妥的1400、1700这样的一个综合续航里程，没问题的。嗯，
2: 大电池加大油箱，虽然说单次不能的这个成本也确实不低，但是确实咱就是能做到这个续航里程。
0: 嗯，
2: 其实哎，之前那些车越野车不说有加副油箱的吗？两个加起来100多升也能，也一箱油也1000多公里。
0: 嗯，
2: 这个咱们现在确实有了电以后，确实极大的降低了油耗，但是因为咱们现在车也大。配上一个大油箱，现在有很多都就是这种甭管是怎么混吧，增程也好插混也好，油箱都60多升也足够用了。这样的话您平常咱就说像 A6 这种车60-70升的油箱，一箱油有的时候如果加满的话路况特别好，800-900公里很轻松，那您再加上一块不小的电池，50-60度的电池，那您算一算，其实这个1000多公里的油耗的这达成并不是特别怎么说特别意外的一个成绩。
0: 嗯，就现在有些朋友说就是喜欢纯油车，可能我们都还会劝一句，就是你现在的油纯油车的真实的油耗确实要比咱们各种混吧，不管哪种混吧，肯定是要高的，就这个这部分钱你肯定是要花出去的啊。就是现在如果说有了这个比较稳定的这种混动的系统，其实确实就像刚才这个朋友说的，油耗是满意的啊，就确实在使用之后发现它整体的你的这个使用成本也会降低啊。
1: 嗯，
0: 当然也有人问到说，就是有人问他哈，说那个你这款车

高一点，或者说能得到的反馈确实是相对而言更多。但至于说纯电车型来讲，而且这个新车型目前看每一代的车型它的故障率都是在往下降的，它的可靠性逐渐的在往上爬。那如果说最开始那一波什么 B01 啊 C10 前期的车型还有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后期的车型问题确实是越来越少，非常非常已经是感觉是进步是挺大的。所以我觉得 A05 可以考虑，不用太纠结那么多的问题。而且我觉得遭受非议还有一个原因，确实是因为这车领跑全系都相对而言是便宜的，打破了很多人对于同级别车型的一个价值的认定。那觉得呢，就是说如果它一旦便宜出了我的这个衡量范围的话，那它一定就是便宜没好货。我觉得不太能这么说吧。去了解一下，去开一下。我觉得领跑近几年随着他跟斯特兰蒂斯一块儿去做，他的整体的品质都还是可以的，而且设计上我觉得也还不错。

0: 缺憾，然后都非常的智能，包括像这个 AI 也有借助，他们知道您每天通勤的路线，如果您授权给他的话，他就知道每天哪一块经常就堵，那个时候我就先把这电池充上电，然后您在那一块堵车的时候，咱们就用电池就可以了。
1: 嗯，
0: 非常智能。
2: 好，阿莹说我是领跑啊，这

0: 这个处于这个比较经济价格区间电车，开的越多你越划算。
1: 嗯 嗯， 嗯，对，所以最后还要是看考虑一个整体的综合的一个经济实用性哈。
0: 不要看周围朋友他也不买，他就只是一个键盘党。
1: 他也不一定知道这车到底怎么样了，你去年知道的这车和今年知道这车可能也不一样哈。
0: 是。
1: 好，非常感谢程程做客今天的节目哈，大家有任何问题，下了节目也可以通过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或者是双双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啊，然后跟我们的后台取得联系，然后我们来给您解答。
0: 来，马上更新关注起来。再次感谢程程，我是张奇，
1: 我是。

0: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总的来看呢，今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2度。中午前后啊，仍然是比较热的，紫外线也有点强烈，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外出活动，依然要注意补水和防晒。我们稍后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再来关注洗车气象指数，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今天我们一块去哪玩呢？要去到一个特别凉快，对，已经马上十月这个下旬就可以看到雪的地方啊，黑龙江省伊春市的嘉印县。
1: 好，
0: 当地人叫嘉音，啊，嘉是嘉奖的嘉，音呢是树
1: 阴凉的，
0: 哎，树阴的阴，嘉音县，嘉音，哎，今天来说这儿，晚桥肯定是没去过，
1: 是是是，
0: 对吧？哎，不知道这个视频上的朋友，视频号上的朋友，还有这个听广播的朋友有没有去过啊？一块来答答题吧。
1: 没错，
0: 那儿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可特别多。
1: 哎，今天就在节目里当中给大家分享，是不是？
0: 对，而且建议11月份之前去，因为再往后。那就是大雪封门那劲儿了，
1: 嚯！
0: 除非您说我就想体验在那猫冬，那你在那儿出来，其实挺挑战的。据说这个最冷的时候能达到-40°C，
1: 反正说穿什么衣服，您只要一出去，
0: 并不是说暖和，只是延缓您
1: 冻僵的
0: 时间，但是特别特别美啊！所以这个接下来的时间还真是可以抓紧去啊，抓紧去啊！大家呢怎么看我们的节目？
1: 哎，
0: 因为就是要来这个视频号来答题。

0: 个什么？
1: 哦，对不起，对不起，说错了。
0: 你就是北
1: 牡丹江哈尔滨，我想的是哈尔滨。
0: 哦，跟哈尔滨也不近，
2: 也不近。
1: 嘿，
0: 今夜星光答对了，
1: 还能有什么？
0: 你真是没说出来。
1: 铁岭啊，
3: 仨字是铁岭、啊。
1: 嗯，
0: 正确答案是
2: 俄罗斯。
1: 嗨、嗯，那确实是完全没有想到。嗯，
0: 这个挨到什么程度呢？
2: 我们整个县城就是建在黑龙江界江边上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散步向北边远远的一眺望，就能看到远处俄罗斯。
1: 哦，那所以
0: 真的是跟黑龙江那条江是挨着的。
1: 明白了
0: 啊，就是那条江、
1: 哦、本江。嗯，
0: 对，就在江边，就是这座嘉荫县。嘉荫县实际上就在小新安岭上面。
2: 对
0: 吧？
2: 对
0: 啊、
1: 哦、
0: 嗯，那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咱们这儿吧，我也把图片安排上让大家看看嘉荫在祖国的什么位置。
1: 好
0: 好
1: 好，
0: 好不好、
1: 嗯、
0: 啊，也很美啊。
2: 没错没错、啊、我们嘉荫县呢，它就在我们祖国最东北的边境线上，然后它与俄罗斯是隔着我们美丽的黑龙江隔江相望的。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城，一共只有几万的人口，但是它却有着上亿万年的历史。然后我们嘉荫县非常适合我们朋友们夏天秋天去旅行，夏天平均气温大概只有20度，是非常好的避暑的地方。
1: 夏天的平均，
0: 这大家肯定会怪我的，为什么才把你喊来、因为他自己在老家高兴的给我写
1: 乐不思蜀。
0: 对，
2: 没错、
0: 哥，你看我在
1: 这
0: 个摘豆角，高兴的摘着豆角。那秋天呢？
2: 秋天的话，我们大概会在10月末的时候，嘉荫县会开始下雪。
1: 嗯，
2: 在十月，也就是说从11月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雪封路的封山封路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大家要去的话，可以现在可以抓紧时间，趁着还没有下雪，在我们9、10月份马上去嘉荫县玩一玩。
0: 对，方坤阳也说呢，8月刚去，8月不就是刚刚那个月？8月刚去了嘉荫，借江游船。
2: 哦，
0: 这挺会玩的哈、啊。
2: 是，
0: 就在借江上坐游船，你想想两岸的风景不一样。
1: 嗯、
0: 哦，对。说枯木说，哎，是那个俄罗斯人早市会来吃早点那个吗？那还不是，
2: 那个不是，
0: 那个是
2: 大家平时看到的，应该是黑河市的
0: 对
2: 早市。
0: 黑河，
2: 对，
1: 哦、
0: 很多啊，在祖国太大太美了。
1: 是的，是的、
0: 哦，你不能老看屏幕了，屏幕泄露答案太多了。
1: 是吗？
0: 因为去的朋友太多，说特别喜欢嘉荫，
1: 哦，
0: 毛兰沟什么的。
1: 嗯，
0: 啊、说建豪，你是不是你那文旅代言人了？马上回去就代言。
1: 对对对、
0: 啊、
1: 宣传自己家乡多好呀、
0: 那儿的柳根鱼跟奥花鱼都不错。
1: 哦，鱼好吃。
2: 没错
0: 啊啊，
1: 怎么这鱼我都没听过呀，这品种。
0: 黑龙江里鱼多了、
1: 哎、
0: 咱们慢慢说啊。
1: 嗯嗯，
0: 其实这个地儿挺适合自驾的。
2: 没错
0: 啊，
1: 就是路好走是吧？
0: 不是，它是边境线呀、
1: 嗯、
0: 自驾的边境线。
2: 对，因为我们嘉荫县毕竟是一个蛮地广人稀的地方嘛，所以很多地方你比较推荐的方式就是你自驾，自己开着车想去哪儿去哪儿，是一个比较方便比较自由的一个方式。
0: 对，坐飞机来，坐飞机到伊春是吧？
1: 落地自驾，
0: 落地自驾。
2: 最推荐的就是直接坐飞机来到我们伊春市的林都机场，然后就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Round On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4: 鹊桥，
5: 港珠澳大桥。
6: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Round
3: two，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4: 筋斗云。
7: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好，来，大家有没有再继续答题？刚刚你问的那道问题，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吧。我估计好多朋友，
8: 我再重复一下这问题。
7: 嗯嗯，
8: 就是咱们说到今天说到的这个伊春市嘉荫县，
9: 嘉荫县。
8: 对，大家如果自驾游的话，嘉宾最推荐大家首先去看什么？两个字答案也行，四个字也行。有朋友说小鱼人说国境线，
9: 国境线
8: 哦。那你就沿着实际上是沿着国境线开的，
9: 对对，没错，
8: 对吧？啊，然后森林，森林公园，这都对不对？小兴安岭，
7: 看山看水，我想的都是看山或者是看水，哦，就是这，我觉得是这种，
8: 因为无论如何呀，
7: 嗯，
8: 你都在小兴安岭，
9: 都在山上，
8: 对，都在小兴安岭。
7: 哦，
8: 就你看不看？其实你刚才说对了
7: 啊，
8: 但你并不知道为什么对吧？
7: 就是恐龙园是吗？
8: 不是恐龙园
7: 啊，恐龙
8: 干嘛还恐龙？人那儿不需要园儿，对，
7: 看恐龙，
8: 嗯，
7: 真恐龙
8: 的化石，
7: 不是吧？我知道内蒙古那边
8: 或者是恐龙化石
7: 多，那边也多吗？
8: 那何止是多，人家特别早，你听
9: 多不是最重点的，最重点的是、
7: 嗯、
9: 我们嘉荫县在20世纪初的时候挖出了当时全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
7: 哦。

0: 到这个博物馆里边是能看到的
1: 哦，
2: 而且它最珍贵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的真骨含量高达80%，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哦。那
2: 也就是说，它内部几乎是没有其他杂质，几乎就是完整的原始的骨骼，
1: 给它发掘出来的。
2: 对对
1: 哦，哇，我觉得考古人员这科研人员也是非常的费。

0: 半年啊。
1: 没错没错、哦、因为恐龙灭这一批恐龙灭绝的时间就是在我们的6500万年前。
0: 嗯，
1: 然后此外这个地方它还有非常强的科研价值，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条著名的地质分界线，叫 KPJ 界线，这是白垩纪恐龙灭绝时代的地质分界线，是我们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发掘出这样一条线。
2: 那这恐龙园贵不贵啊？
1: 它的票价是在50元左右。
2: 哦、
1: 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一看的。
0: 嗯、哦，这能逛一天吧。
2: 你不能为了自己看，因为大家看你老这么动这么快，大家会晕的。
0: 是不是？
2: 你让大家看一会儿，你再挪、就
0: 是。是不是能逛一天？因为我看室内室外都有。
1: 没错没错，它室内的主体就是一个2层的博物馆，然后里面摆放了我们大部分的化石珍品，然后外面呢就是一个大公园，然后这里面就
2: 雕塑、
0: 一些
1: 放置了非常多对恐龙的石雕，然后皮雕
2: 皮雕
0: 就模型吧，
1: 模型
2: 就会动那种是吗？
1: 对，有的会动
2: 啊，机械的那种模型，
0: 有的时候还配那个声音呢。
2: 哦、上回有一个人，他不文明，把脑袋伸到一个恐龙模型嘴里给卡住了。
0: 哎呦！
2: 但不是在这儿啊，就是说大家遇到不要看这样的事儿。
0: 怎么这么淘气啊，这些人？
2: 这你看，这有这雕塑，这雕塑也不老少呢，据说有这个。哦，
1: 200多组，
2: 200多组啊！所以你真的就是进了一个恐龙王国一样，
1: 没错，没错，就像侏罗纪世纪一样。
2: 就谢鹏就说带着孩子去特别好，说去年8月带孩子去买票，遇到2波平谷老乡，
0: 嚯！
2: 而且人还不多，在阴凉的地方，这还有点冷呢。白天最高26度，晚上才10来度，
0: 得带个外套再去那儿，
2: 真
3: 是、
2: 太适合了，
0: 又舒适，然后又能让孩子们看到这个恐龙的它的一些历史哈，也就是这是恐龙的老家，对吧？
1: 没错，
0: 以前恐龙住这儿。
2: 那你大家去那玩能有的吃吗？在这个恐龙这个博物馆周边，
1: 恐龙乐园里面它只提供一些简单的小食，然后像食宿的需求的话，还是推荐大家去附近的乡镇，或者干脆回到县城里去解决。
0: 哦，它离县城近吗？
1: 非常近，只有10公里
2: 吗？
1: 对，
0: 那确实一脚油门就到了。
2: 跟你说，你去县城吃还有好处呢。
0: 为什么？
2: 吃一下就看到黑龙江了，就看到以及黑龙江对面的俄罗斯了。
0: 对呀、然后还能吃
2: 看着风景，你想想。
0: 行，
2: 到那儿了，一会儿你就领教了，
0: 是
2: 什么俄餐？
0: 哦，
2: 这个有朋友说伊春人来报道了啊，最近气温正好，再晚点来可就真有点凉了。
1: 没错、没错，
2: 特别合适的、特别合适。谢谢这个 Trevor 还有张永红的点赞啊。谢鹏说去县城吃10来公里。这都是懂行的朋友好。

0: 铺满了恐龙的浮雕。
1: 哦呦呵，
0: 然后在公园里，我们县的公园也是一个以恐龙为主题的公园，里面也是放了各种各样的恐龙雕塑。
2: 哦，
0: 还有就是
2: 恐龙元素四处可见。
0: 没错没错，还有商业街上也是恐龙的涂鸦，然后民宿也有恐龙的主题房，非常多。
1: 主题房
2: 住在、
0: 就是、很有趣的，
1: 住在洞穴里啊，你去看过是吗？
2: 和恐龙
0: 一
2: 起住。
1: 哦，
2: 它可能毛绒玩具啊什么这些元素，
1: 也可能是洞穴感，我觉得也不错。
2: 那

0: 大宝贝儿一问谁去买菜，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派人
1: 对
0: 他在家，
1: 他看家
0: 回来来品鉴，说这道菜做的还行。来吧，这个可爱的大学生李建航给大家介绍自己的家乡啊，伊春嘉荫，嘉荫县。嘉荫县有很多美味，刚才说到了吃，回县城吃必吃，刚才说到江鱼，必吃。
1: 必吃这个江鱼，
0: 黑龙江江鱼，它这个种类非常多。
2: 对的，
0: 对
2: 的，
0: 人家一讲究，又忘了截图了。三花五罗十八子，
1: 嚯，
2: 没错，这是我们当地渔民传统的叫法。
0: 对，
2: 三花五罗十八子都是当地不同鱼的品种，
0: 20多种。你像三五十八，那就是26。
1: 哦，我以为三花是一个品种，原来有
0: 三
1: 种。三
0: 花是叫花的三个，罗是5个，
1: 哦，
0: 十八子你这
1: 哦。
0: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啊，
1: 哪个鱼
0: 这三花要说的是最经典的做法是怎么，就是用什么炖？
1: 垮炖。
0: 用什么炖？你这用什么方？
1: 铁锅炖，铁锅炖一切。
2: 不对，
0: 不对，不对，不对，
1: 这都不对。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1: 用什么炖？
0: 你看看这个嘉宾有一种，哎呀，洋洋自得。这个
1: 几个字啊？
2: 俩字
0: 。
1: 铁锅炖
0: 不让提示。哎呦，且甭说酱焖，您吃的是酱焖是吧？
1: 用什么炖？
0: 我们当地人说了，最经典的一个做法是用什么炖？俩字的答案。
1: 高汤。
0: 期待大家。回复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我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1: 好的，
0: 好不好，啊？你也打开一下思路。
1: 没问题。
0: 好，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5: 我们真的会旅行。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Round on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9: 鹊桥，
10: 港珠澳大桥。
11: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7大奇迹。Round
8: two，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9: 筋斗云。
10: 复兴号动车组，
11: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Round
8: thre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9: 方天画戟，
10: 东风五 C。
11: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8: 神话照进现实，
11: 匠心铸就传奇，
5: 每一份经验。

0: 向西，西长安街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南北双方向，还有蔡慧营南路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事故路段也请注意东四环南向北四惠桥，东五环南向北小交亭桥，京哈高速西向东王四营桥，北四环西向东望河桥。以上路段呢也是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关注最新的路况，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咱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这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资讯啊。那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他们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他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误会和巧合也是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通的就是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了。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

0: 没错，
1: 身处小兴安岭，隔着江就看到俄罗斯了。
2: 十月底就开始下雪了，您想想，
1: 十月底下雪，
0: 是的，是的。
1: 十一月份之后，外人去就不可能不太习惯了。我说那儿能不能泼那个热水成冰？说没问题，
2: 那肯定。
1: 但我们不出去泼，太冷了，
2: 嫌冻手。
1: 对对对对对、嗯。
2: 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这个帅哥嘉宾啊，您就在视频号上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您就可以看到了。

0: 腥味吧？
1: 没有土腥味，因为这边的鱼完全都是野生的。像我看刚刚有人有人在
0: 朋友、
1: 有朋友在这里面回答说可以用酱焖、这个

0: 一人都没集齐这所有鱼是品种的。
1: 说你好帅，有这位朋友说你好帅，
2: 谢谢这位朋友，
3: 好严谨。
1: 但你看，你看一下手机这个图片，你给我们解释解释都是什么菜好吗？
2: 好，
1: 这个一开始是一个大叔
0: 举着两条鱼，
1: 对，大鱼还有织网的大哥，你看那个江水那清澈劲儿就能看出蓝天白云，太美了啊。然后一锅一圈糊饼贴饼子，这个是
2: 我们铁。这个是我们更常见的铁锅炖的吃法，大家应该都听过铁锅炖大鹅，对吧？
1: 对，
2: 这个方法就是把我们的大鹅换成我们的江鱼
1: 啊。
2: 对，
1: 下面这盘呢，小一点的鱼似的，
0: 有
1: 豆腐一块。
2: 对，这是和豆腐然后白菜一起炖出来的。这个鱼是
1: 哦，你还能看出是哪种鱼啊？
0: 小的，
1: 它能看出是哪种
0: 小样？
2: 这个好像是穿钉子这条，这
0: 小的。
1: 然后还有清蒸的，清蒸下面这个。这一盘是什么呀？
0: 对，松松散散的那个肉末似的。
2: 哦，这是我们当地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吃法。我们当地有一个少数民族叫赫哲族。
1: 啊，知道。
2: 对，他是生活在我们黑龙江和松花江江畔的。然后他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对鱼特色的处理方法，就是去掉内脏，刮掉鳞片之后，把鱼不用剔刺，把它细细的切成一些细末。
1: 然后这是鱼肉末。
2: 对，鱼肉末。
0: 肉松。
1: 然后
2: 做成像肉松似的，然后直接放在锅里干炒，不需要加油，不需要加水，直接放在锅里炒，然后炒成这种金黄的感觉。
1: 这不是空气炸锅的原理，自己带油。
0: 对，而且它这里头有刺儿，看见没？但那刺儿肯定酥了，
1: 都酥了，
2: 脆酥脆非常酥，
1: 又有肉还补钙。
0: 哦。

0: 采摘的就是大家都能去，
1: 对
0: 啊，你也特别喜欢，很多朋友都喜欢。
1: 那松子儿，松，
0: 正确答案是
2: 蓝莓，
0: 蓝莓，
1: 在就随随便便。

0: 不是，这是日出。就你早上起来去捕鱼啊，
1: 明白
0: 是吧？
2: 是的，
0: 江上的日出绝美景色，而且你看这个
1: 一早捕鱼就得吃中午的，嗯，
0: 这堪比那个盐湖是不是？
1: 对呀、啊，哎，这个江怎么这么
0: 风平浪静的、
1: 哦？
2: 没错，因为当地生态特别特别的好，
1: 它可以倒映着
0: 风平浪静跟生态好，
1: 就是它
0: 你说清是生态好，
2: 清是生态好，
1: 哦、
2: 对、
1: 哦，
0: 风大吗？你们那儿
2: 风不大，风不大。
1: 冬天他们那儿风大，
2: 对冬天，
1: 嗯、哦，
2: 但是像夏秋季节其实还可以的，
1: 明白？就这会儿就最适合
0: 了。看这个是夕阳
1: 哦，
0: 反正都是
1: 夕阳的不一样，
0: 就是你不仅能得到美味，还能看到难得的美景，
1: 嗯
0: 啊，这说的是哪儿？是这个伊春的嘉荫啊，是嘉荫，是建行的老家啊。
1: 嗯，我们今天嘉宾的老家、
0: 哎、贵吗？就是你要是跟着渔民一块儿去上江上捕鱼，这一趟贵不贵？紧张，
2: 咱们当地的渔民都是相当淳朴、相当热情的。只要咱们船上还有空的位置，他们大概是非常欢迎你们跟他一起去江上打鱼的。
0: 哦、
2: 因为，
0: 不用客气，
2: 不用客气
0: 啊、
2: 你跟当地渔民说你想干嘛，当地渔民肯定，哦，你是哪来的？哎，来上船，上船，走吧，走吧。
1: 明白，因为你知道，你跟着，因为你跟着出去捕鱼，你回来肯定你要挑鱼，你要买鱼的呀。人家就会这样的哦。
0: 人家这个鱼性说啊，
1: 老铁，
0: 现在都是这个天气。
1: 哦，
0: 大家现在说的都是这个语气，一看这都体验过
1: 了，真是啊、哦，太美好了。
0: 但是这样的体验呢，这个建行还有一个要推荐给大家，虽然他没有体验过，但是他听家里人推荐特别好、嗯、但是他就是没有体验过。
1: 是什么呢？
0: 是问你呢？你问谁呢？
1: 哦，没有体验过，直升机在那儿那个俯瞰，
0: 这倒没有，没有，没有，
1: 这没有啊。
0: 俩字答案、
1: 没有体验过俩字 啊，
0: 你肯定喜欢哦。
1: 吃美食，
0: 哎，对对，有点关系，
2: 有点关系，
0: 有点关系。
1: 做饭，
0: 有做饭的，
1: 有做饭的
0: 啊、嗯！大家也可以回在真的或旅行视频号上回答一下，不是，
1: 不是去食堂，
0: 对，
1: 有做饭的是啥意思？
0: 哎、时间关系，必须得揭晓。
1: 你快说一下吧，
0: 来，快说一下吧，你没有，
2: 就是我们嘉荫的早市。
1: 哦哦，
0: 你为什么没有体验过呢？
2: 因为时间太早了，我起不来。
1: 有多早啊？五点
2: 早市的时间一般在4点多就开始了，
1: 这么早。
2: 因为每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嘉荫县天亮的时间就是3点多，所以大部分
0: 3点多就亮了。
2: 没错，
1: 那你们晚上得几点就黑了呀？
2: 晚上的话，一般8、9点左右。
1: 哦，这白天也太长了，
0: 有点时差。
2: 是的，是的，
1: 对，3、4点起来吃早点，这胃还没醒呢。这个哇，这已经很丰盛了，这早市。
0: 对呀、啊，
1: 琳琅满目的。
0: 开到什么时候早市一般？
2: 早市一般开到6点多。一般
0: 就结束了，
2: 最多7点就要结束，就
1: 这就结束了。我刚起，
2: 再往后，大家就都要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了。
1: 明白了，
0: 哦、
1: 这就为什么他也没体验过。
0: 对，就是他就是睡觉的睡觉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上学的上学。
1: 太早了，
0: 啊、谢谢建行来给我们介绍这么美的地方，
1: 的
0: 你的家乡、
1: 伊春嘉荫县、啊。
2: 谢谢各位听众们对我家乡的这个好奇与喜爱，谢谢谢谢
0: 啊、哦！期待大家跟你在嘉荫相聚。
2: 好，
0: 好。欢迎常来啊，再说说其他的旅游故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啊啊、哦、谢谢建行，谢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哎，稍后是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
1: 嗯，
0: 感谢视频上的朋友，咱们还要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啊、
1: 是的，
0: 一会儿见喽，各位广播节目回头见。

0: 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探秘吴桥杂技欢乐城，接受百场杂技发起的极限挑战，玩转千里河同心岛，陪孩子做一场仲夏之梦，走进廊坊凌空经济区，解锁身边的遛娃圣地，探秘野狐岭，欣赏沉浸式马术剧《梦回蒙元》，到崇礼度个假，畅享山中的清凉夏日，徜徉漫山花溪谷，找回当年的欢乐童年，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6: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5: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7: 中国长城博物馆。
6: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5: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0: 12:01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的南向北方向，天宁寺桥到官园桥车多，行驶缓慢。建国路的东向西车辆也比较集中，建外大街西向东方向车也比较多。有一个事故路段在东四环的南向北东风北桥有事故，目前队尾呢排到了大郊亭桥。还有东三环南向北方向的全线也是车比较多的啊，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依然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2摄氏度，中午前后呢仍然是比较热的，紫外线强烈，大家户外活动呢要注意补水防晒。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来到了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而洗车气象指数最近几天一直都是1级，因为最近的3天以及未来的3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所以非常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我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4: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托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午快乐，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今天我们三个人聚齐了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不周五吗？没关系，今天提前了，而且今天呢，坐在我对面，哎，今天穿着不灵不灵的，我觉得也不错嘿。哎呀，真的是金秋啊！啊，你
2: 对，就主要是今天星期五嘛，我哪天来哪天是星期五。
0: 哎，可以可以可以，特别好。今天我们三个人聚齐了，我们三个人就来聊一个比较治愈的话题。
1: 嗯，
0: 哎，小胖就说呀，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沈腾演的一部电影里头的有一道炒饭吧，我简单的
1: 烩饭、啊、
0: 对，哎呦，现在我看网上好多的朋友都复刻，
1: 对，
0: 都说好了，我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怎么做啊？
1: 嗯，
0: 什么先得泡米啊，淘水啊，留着淘米水啊，类似这个，
1: 嗯，
0: 哎，别说，弄完了以后我都有兴趣想尝试自己做做，
1: 反正越看呀越像哲罗，而且呢，应该是跟哲罗。也差不多，
2: 手抓饭，

0: 就得来聊聊了。
1: 聊什么呢？就是特简单，因为在电影里边的这个桥段我们不剧透啊，就是这个美食也是临时拼凑出来的美食。所谓临时拼凑，就是来的比较着急，我也没有想着说我要给你做大餐，我准备了一天，我采买了好多食材，是哎呦来了，哎呦那行，我赶紧给你做吧，就剩这些东西了，
0: 手头有什么用什么，
1: 招待不周啊、哎、但是吃完了之后说哎呦真的
0: 意犹未尽，
1: 此情此景也是我最饥饿的时候，我身体状态最不好的时候，一碗这上来了，上来了之后不仅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
0: 是
1: 哎，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一定也有这样的美食吧，当你特别劳累的时候，当你特别觉得我今天我想发泄发泄啊，我今天遇到了好多这觉得过不去的小坎儿啊，结果呢有一道非常简单的美食就把您给治愈了，就好像搀扶着您，助您就过了这个坎儿了。
0: 明白，就是你常说的一句话，就哎穿着回血了，
1: 没错，回魂了、
0: 对吧，
1: 而且还都不是，这主要治愈的是心灵。
0: 哎呦，
1: 因为您说他这是疗伤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太简单了。
0: 嗯哼，
1: 他不是吃来脑白金吃上啊、那给您炖个牛骨髓，受伤哎呦这个我给你来个牛膝骨，他们不是牛窝骨等等。
2: 你这是坐月子吧，你这哪是疗伤、
1: 哎，所以这不是坐月子饭，
0: 哎，
1: 就是特简单的。比如说，为啥今天导来了我们聊这个呢？因为导、
0: 最近
1: 简单
0: 行啊，
1: 就是导都很简单。
2: 你们两个对我的认识这么不一样，
1: 又辛苦又简单，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些细微之处的小美味，然后真的在那一刻治愈了我们、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回忆一下，
0: 对。
1: 哎，说一说有没有、
0: 治愈美食啊，在您心目当中最治愈自己的，最能让自己瞬间回魂的啊，有哪些美食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刚刚就看到有朋友都说了啊，什么烙饼加肘子呀，啊，还有人说泡面呐、说什么都有、都可以啊，都可以。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那现在呢视频直播也打开了，我们在此呢也再次介绍一下收看的方式。
1: 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镜头已经擦亮了，耳朵马上就加上啊。您在里边继续点赞啊，
0: 好，
1: 咱们一万哈，
0: 来吧，介绍一下今天一袭黑衣的我们的赵导，
1: 来吧，
2: 半袭，
0: 好，那下边照不着。来，
2: 哎，大家好，我是赵月莲。
0: 好好好，
2: 今天星期五啊，很高兴跟大家在周末又相逢。
0: 不要乱说，小心有朋友说你们这日子怎么过的。
2: 我哪天来哪天是礼拜五、这不都在论了吗？
0: 治愈的美食
2: 啊，我觉得那个跟我说这会饭的时候，我现在这不就手抓饭吗？
0: 类似，
2: 对，
0: 论会。
2: 而且就是有一叫城南的老师，原来是国贸79的一厨师，他现在磨豆腐去了，但是他教了我一个。就是我儿子上一年级的时候，他就教我一个营养饭，就跟这个很像，但是没有煮米那一步，就是把大米搁在电饭锅里，把你爱吃的菜，比如我爱吃土豆啊，
0: 都遮进去，
2: 那个切成丁儿，然后呢和那米搁一块儿，然后呢倒喜欢的酱油，倒一丁香油，然后呢搅和搅和，然后把它搁在电饭锅里，然后焖熟了以后，哇，就是这个东西就很好吃，有菜有饭又营养，一锅出，
0: 是是，
2: 而且就是他这个先煮一下这个，我发现就是咱们就我妈那一辈人，以前没有电饭锅，
0: 是
2: 我妈跟家做饭就是先煮一下，
0: 叫煮饭，
2: 捞饭嘛，
0: 对，
2: 把那饭拿那个一个屉布捞出来，啊，对对，然后呢就变成了上下两个内容，上面是米饭，下面还有米汤喝，
0: 对对对，
2: 据说据现在的人研究，这样还脱糖呢。
0: 哦，
2: 糖尿病人也能吃米饭，
0: 哎呦呦呦呦呦！
2: 而且还有这个
1: 电
2: 饭锅，
1: 淀粉都已经弄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哦，现在还有这种电饭锅呢，
0: 是是是是，
2: 挺那个什么的。
1: 哎呀，真是跟这个优秀的导演，尤其是业内人士聊天啊，就是不一样，就是真的，就跟我跟我那个，我老婆的妹妹，我叫。
0: 你老
1: 小姨子，
2: 小姨子，
1: 我跟我小姨子看恐怖片，
0: 别闹，你姥姥的妹妹，
1: 我老婆。
2: 什么耳朵？你这耳朵给他加上，你这耳朵
0: 隔着辈儿呢。好，来来，好来，再说。
1: 就是我跟我小姨子，她也喜欢看恐怖片，我也喜欢看恐怖片，
0: 哎呀呵、
1: 啊、但我胆儿属于特小那种，我就问她，我说你属于，我属于胆儿大的，我说太好了，那行，有你在呢，我至少身边有个活人啊、嗯、我就敢看了、嗯、咱看一个，我攒了好多，后来看了大概十多分钟啊，我发现不行，看不下去，为什么呢？这姐们跟解说似的，你知道吗？哟哟哟哟，哎，这要出来了吧？哎，你看，果然出来了。呀，这妆化的也不行啊。
0: 那他不应该做他大夫的这个工作，他适合当导演去。
1: 我什么时候说他是大夫了？
2: 你们认识的是同一个小姨子吗？
1: 我们就这一个小姨子呀。
0: 好，这个不重要，不重要。
1: 就总之啊，就是和您聊，我是想聊治愈这件事儿。你怎么光看抓犯怎么做呀？
0: 哎，不不、
2: 啊、对，你吃饱了不就治愈了吗？
0: 不不不，你做完这个给孩子吃，孩子觉得
2: 他还行，他有什么可挑眼的，吃现成的，我的天，多治愈啊。
0: 好，再重新理解一下小胖对你的希望啊，就是他希望你化繁为简的同时能够提升一点感觉。
1: 呦呦呦，
0: 等我意思吧。
2: 我想说什么

0: 那我觉得做这个饭的过程是非常治愈的。
1: 哦，
0: 就是你们
1: 在做的过程，
2: 那一个是做的人，一个是吃的人，那可能方向不一样。
0: 就是我觉得做这个饭的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治愈的。就有的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擦马桶，有的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就是吃东西，有的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喝酒啊、购物啊什么的哈。然后我呢就特别喜欢切菜，但我不喜欢洗菜，我只喜欢切，我特别喜欢切丁儿。我喜欢把什么胡萝卜去皮儿，先切成长条，然后切丁儿。青笋去皮儿，切成长条，切丁。土豆去皮儿，切成长条，切丁。我特别喜欢切丁。
3: 说雷问一句，您不喜欢洗，谁洗呀、啊？
0: 所以都去皮儿嘛。
3: 哦，你看，比如说买了这个叶儿菜类的，
0: 我们家很少吃叶儿菜。
3: 哦，就是因为不爱洗。
0: 对，
2: 吓死我了，我以为靠甩。
3: 我还以为得是大风天吃绿色蔬菜，为啥呢？刮一刮就好了。
0: 就是我觉得切这个，我其实你们说这个就是叫下面叫徐湖烩饭烩饭，其实我们家叫丁丁饭。就是没这电影的时候，好些年前我们家就老做这个。就是我觉得做的过程就是特别的治愈。就是你得特别的，就那个时候你摒弃了一切的杂念，好的想法、坏的想法、不好不坏的想法都没有。然后你就沉浸在那种节奏里，就是把它切成丁儿。然后那个刀切开那个细胞壁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菜很新鲜，还会有那个汁液就是溅出来，就有那种青草香，你切什么都会有什么的味儿，那种感觉特别好，特别治愈。我特别喜欢做这个菜，就这个饭我是很，我们家其实就是每个月可能都要做个那么几次。然后最近做的比较多，尤其是我刚拔完智齿，然后没有什么可吃的，我就做了这个。因为所有的菜又蒸得很软，然后那个米饭你加了合适的水以后，所有的蔬菜本身还有液体，然后呢它会让它更软，特别适合就是疗愈这个牙，拔完牙的这个下巴。
3: 您还是付出型人格，因为您从通过做这个过程就能够治愈您。就比如说工作了一天了特别疲惫，总策划以及总制片人还对您的要求，
0: 就是提了各种要求，
3: 我永远达不到，对吧？这感觉就是把我换了得了啊！但是呢，又告诉您这事儿也只能您办。哎呀，这个身心俱疲，好不容易做了一天的片子，结果被毙了。啊，说不，你得改啊！哎呦，这个时候回到家还想着拿那消脾气消子是吗？
0: 其实你前半截我不是很同意、
3: 哦、那我明白为什么您不爱洗了，为什么爱笑，您是把土豆想象成了
2: 总制片。
0: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领导审你的片儿，给你提出要求你改是一件好事儿、他说的越具体我越高兴。我恨不能
3: 这一段我得把电乐拉下来。您接着夸啊，
0: 就是
3: 您接着说您的心声。
0: 就是领导审片的时候，就跟大家同行分享一个，领导审你的片子，审我的片子，他提的修改意见越具体我越高兴，说明要结束了。如果领导说越简单越短你越不好改，领导说不大气不激昂

0: 实际上这就等同于比如说你做饭的时候，你可能会问孩子，哎，你今天烤的怎么样？哎，没事儿，犒劳犒劳自己，你想吃什么？我相信在这个阶段，孩子如果啪第一个闪亮出来的，一定是他想犒劳一下自己，慰藉一下自己的那个。如果你再给他做出来，看孩子吃完了以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变回去了，就觉得哎，这顿饭我做的值得，就等同于领导审片是一个道理。你是这意思吧？所以你看，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比如说，当你做完了饭以后，孩子或者家人都能够吃完了，哎呦，都没剩，很开心。这就是做饭的人，你的，哎，你看得开心。
1: 魏哥使劲在往这个，
0: 或者说，家里人说，哎，那个老赵啊，
1: 总监这太不行，
0: 今儿你做的这个。可以留作以后复刻啊，做得很好，这留着，下次你再做，哎，这个做的也不错啊，以后可以变成你拿手菜谱。当这个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家人可选择的方向也就多了。是这意思吧？
1: 对，
2: 好，那这样我另起一个话题啊。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的
2: 天，这一段呢就算废掉了。就是审片的时候，这一段有必要播吗？啊，对，这个我就不是
1: 叫引子，
2: 不对，引子
1: 前言续。
0: 哎呦我的天哪！
2: 其实聊的是治愈的事儿。你们两位觉得美食能够治愈你们吗？
1: 能啊。
2: 是治愈胃更多一点呢，还是真的会在你身心俱疲的时候，能够让它真就是一个简单的美食就能够让你回回血也好？回回魂也好，
1: 我觉得主要是心情。就是人为什么觉得累，是因为你想法太多。但当你做美食或者吃美食的时候，你很难一边吃一边想事儿。尤其是我是一个单线程的一个生物，我吃饭的时候我就只能吃饭，我说话的时候我就不能吃饭，然后我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喝水。
2: 所以食不言，您从小就做得非常好。
1: 我会吃一口饭，咽了以后说。

0: 您是一顿特别丰盛的，哎呀，做的也特别漂亮，或者大餐啊，放在您的面前更能够治愈您，还是就简简单单来一口，比如说就是白粥，来点咸菜，
1: 我觉得越简单越好。
0: 越简单，为啥呢？您觉得？
1: 就是纯粹。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人你要是想活得好，活得不累，首先思想要纯粹。如果你想吃得好，饮食也要单一，要纯粹。就是那种大餐，其实更多的是社交的需求。你说你人能吃多少东西？那满汉全席，我一直怀疑它的存在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可能就有一个十个八个菜就叫满汉全席了，因为有满族人和汉族人一起吃饭，所以叫满汉全席，就拼饭嘛。对吧？拼着一块吃饭。就是你不管你有多少个人，你说那个大礼堂人多不多？那不是也就是一般也就十个菜了不地了。对吧？十个菜里面还包括那个凉菜，还包括汤，所以就是我觉得吃东西越简单越好。你看你说这个烩饭，他说是什么那个又要放蜂蜜吧，又要放这要放那吧，其实你不放这些，你只放你自己喜欢的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对，为什么那么多人复刻？就是因为他可以依照你的喜好随意往里边加东西。
1: 对，它是一个很容易实现的私人定制。就根据自己的，
0: 就做起来也很简单。
1: 对，
0: 最多也就削削皮儿嘛，
1: 还切丁儿。
0: 难就难在切丁这一步了，对吧？
1: 对，
0: 得亏不是切丝儿，
1: 切丝儿
2: 有叉
1: 子。
0: 哎，但是你看啊，咱们跳脱出来，如果你这一天已经很辛劳了，又有委屈，吃的呢又很简单，作为第三人称视角我看的话，我觉得，哎呀妈呀，雪莲太惨了，怎么能把日子过得太惨了？
1: 这个就是
0: 你会有这种感觉？
1: 不会，这个就是人生活的一个误区。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就是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惨呀？就我虽然也惨，但是在那一刻我并不惨，又有饭吃，还是热乎的，对吧？还有一个吃饭的地方，还有一个朋友愿意看着我吃饭，多幸福呀！
0: 那你再回想一下，或者说想象一下，因为肯定也没有难过到那种地步啊。如果特难过的时候，你觉得会什么美食？你就哎呦，你这美食端到我心上了，就这东西就是我现在想吃的。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但是这个我可以吃两口，有吗？
1: 有呀。
0: 啥呀？
1: 这不是唯一的。让说，
0: 我就这时候还能选呢。妈耶！
1: 对，你只要端的不是我平时不吃的，我觉得
0: 都
1: 很开心。
0: 都能吃
1: 啊，对。
0: 心真大。
1: 啊，对。干嘛？就是。你看我难过的时候，你看见了我难过，然后你带我去吃个你认为我喜欢吃的东西，我觉得都很好啊。
0: 啊，
1: 那个时候
0: 你看见我难过了，你就觉得你已经能治愈我了，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你知道要通过美食跟我一块吃顿饭来想办法来帮助我，这件事儿就已经挺暖了。
1: 对呀，就是因为一个人如果难过的话，这个难过会放大。但如果你难过的时候，有人就是看到你难过，不管他拉着你吃的东西是不是你平时爱吃的，你都会觉得就是一下子就变轻了。
0: 精神科医生在您那儿挣不着钱。
1: 我可以去当精神科医生。
0: 对，这是可以，应该是。
1: 我特别想去考那个心理那个医师那个证，
0: 是吧？我觉得适合。
1: 对，我还去问过，但是好像就是比较快的，而且就是比较便宜的，是北京体育大学。
2: 反正不容易考。
1: 然后我想了想，体育也不太行，算了。
2: 这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体育大学还有学播音主持的呢。
1: 我说我体育不太行。
0: 哥，您觉得美食能治愈您吗？
2: 很难，因为我是属于如果不开心的时候，可能我就没有那个心情去

0: 像我看《天下无贼》的时候，因为整部片子它商业电影嘛，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唯一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女主在最后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卷饼吃烤鸭。
1: 嗯，
0: 就那个感觉，我觉得天哪，演得太入木三分了，好死了！就她能在这样的那个氛围下，他还能够假装大快朵颐的在那么吃着，
1: 就吃得很香，但你看着一点都不香，
0: 对，一点味道都没有。
1: 嗯，
0: 我特别能理解。
2: 其实你想想，是不是我开始说的那个，就是他专注在吃这件事儿上，脑子里面就不想别的了？
3: 哎，不，跟您两回事儿。
0: 真的，
3: 人家是脑子完全专注在那件事上，吃无所谓了，就是机械的在往里面填东西。
0: 对，就是物理记忆，就这么就做。好，
3: 对，不是唯一啊，对于您来讲是无法理解刚刚说的那一套的。
0: 哎呀，来，让我们看一下大家治愈的啊，大家治愈的。你比如说像银杏树，人家就说了。说这个治愈的美食，说个我老公爱吃的美食，你看看字里行间当中透露的爱都想着对方。他说那必然是现炸的油条，还得是裹着豆浆吃，不管走到南方还是北方的任何地方，最想吃的第一口永远是这个。
1: 嗯，
0: 真好呀。
1: 嗯，ZH 也说了，简单能够治愈我的美食，我觉得意大利面，各种意大利面，什么肉酱的呀，三鲜的呀，什么鲜虾馄饨意大啊，
0: 那是意面吗？
3: 还有鲜虾馄饨意大利面，
2: 我真的没吃过。是馄饨也是意面呀？
3: 可能是不是人家太

0: 头的意大利面、
1: 哎、中间没有任何村和浇头所谓之说啊，
0: 省略了
1: 啊，那有可能、嗯、因为你再往后看啊，京葱猴柱酱拌意大利面，
2: 嗯，
1: 南瓜酿鱼
0: 猴酱
1: 啊，滑蛋意大利面，上汤海鲜，您就是越说越像方便面了。
0: 他这面馆在哪儿啊？他开，咱去探个店吧。我想看那馄饨摊意大利面。
2: 也有朋友说赵导生气爱切菜，他对，对你是不是一边切菜一边默念惹你生气人的名字呀？
0: 哦，不想不起来。
2: 哦，连名字都想不起来。
0: 对，我真的是非常单线程，就是单细胞，就是我一个时候只能干一件事儿。
2: 哦，
0: 你看我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就完全就忘却了维哥的存在。
2: 哦，
0: 啊，我想不了那些事儿。我在家里面干别的事儿的时候，我都想不起来我还有个儿子，就是完全想不起来。就是我经常，我以前开车，我现在不怎么开车了。我经常把车就落单位了。我下班了以后，可能说着一个事儿，我就往出走，快到家了，我才想到，哎，我车呢？

0: 长寿秘诀就是简单。
1: 对对对，那树简不简单？
0: 简
1: 就是树，你看那银杏树有800年的，有1000年的，它就简单。
2: 哎呀，
1: 那银杏树不会每天想谁砍了我一刀，哪个虫子咬了我一口，它想不起来这些。
2: 树也不简单啊，
1: 树叶有专攻。
3: 就讲一题外话，以前在做欢乐的时候讲过一个有哲理的故事，就大概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这件事儿了。然后就是相当于是一座石桥，然后那个石桥上呢有一颗石子儿，石子儿呢就特别喜欢从这个桥每次经过的一个女士，可喜欢了，就说我愿意当一个机

0: 都没有
1: 了。您一说石子儿吧，我就想，哦，这是石矶娘娘小时候
0: 又来了。你看，
2: 我想的是什么？啊、把石子烧热，打一个鸡蛋上去。
1: 哦，你看咱们这些节目适合拍短剧，因为不知道往哪儿发展。
0: 哎呀，2279说小时候最想吃的就是油汁儿炒饭，
3: 哦，
0: 油汁儿拌饭，
3: 哦，
0: 觉得那美食啊。
3: 嗯，确实，
0: 确实是啊，我小时候也爱吃。
3: 嗯、啊，也有的朋友呢也要求比较多啊，这吃这个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是，应该也是它繁复的程序让您觉得能够治愈您。有朋友直接说大闸蟹呀、
2: 啊，
3: 哦，快，当然也有可能是您回复的关键词。
2: 今天卖大闸蟹吗？
0: 没有，
2: 这么早就开始卖了？
0: 没有，
1: 好像还真没有，不是啊，就对，您就是爱吃大闸蟹。今天聊一聊。能治愈您的那些美食啊，当然背后的故事也可以来说一说。
2: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好吃的麻辣烫，
3: 哦，
2: 是那种就串串一串一串那种，
3: 是有店吗？
2: 有。
3: 哦，那咱留个小扣呗、
2: 嗯，
3: 一会儿等下一时段的一开始，您跟大家说说、
2: 嗯、
3: 怎么好吃。
0: 其实我相信、啊、
2: 特别治愈。
0: 好、哦，我相信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很多朋友觉得最治愈的时间，就接下来放广告这时候，你把秘籍拿出来给大家。
2: 哇，今天这个秘籍那真是消愁饭。
0: 哎呦，
2: 嗯
1: 嗯，他给我发的叫黄金炒饭啊。
3: 这名就改了，你知道吗？
0: 哎呀，我这好眼前一亮，一听你那又一黑。
1: 空汤啊，空汤，您到我们的视频平台，就是这个胃，胃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乌鳄一，就是这个 W E I， 微信视频号啊，空汤马上回来。
4: 小薇，导航秋天，
5: 你为你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4: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2万5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万5千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2:32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看看东单和王府井周边吧。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一线的北向南方向，金宝街的东向西，东单三条的西向东，东安门大街的东向西，还有校尉胡同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12:00，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12:00，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00，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来吧，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刚刚呢在中段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在视频端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黯然销魂饭的
2: 解忧饭，
0: 好，解忧饭的那个制作流程
2: 啊，对对对，秘方，这个街角摆个摊儿，我跟你说，一年能卖出一套房。
0: 哦，
2: 真的，你知道那个原来团结湖再往前有一个卖炒饭，
0: 团结湖再往前是哪儿？
2: 再往东。
0: 我还是再往前，你是往东吗？是往西呀、啊？
2: 对，一直往东，一直往东，然后快到那个
0: 劲松，
2: 传媒大学。
3: 往东，
2: 你那是南。
0: 好好，往东啊。
2: 对，然后就
3: 到传媒大学了。
2: 还没到，快到那个方向。
0: 那你要那么走，
3: 那您怎么从团结湖开始走啊？
0: 他是先到大悦城。再到
2: 就有一个卖炒饭的
3: 啊，得嘞。
2: 然后就是一个板车卖炒饭，然后就是一个筐车卖炒饭，然后就是又升级成可能有电动的卖炒饭。现在人家有电了，
0: 是。
2: 你是不是卖出一套房？
0: 是，这我们都专访过了啊。
2: 好吃吗？
0: 还好吧。
2: 啊，
0: 排队的人多。
2: 我其实还拍过一个，我2023年的12月快元旦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晚上快1点钟在那个管庄附近拍了一个就是

0: 炒饭的人都拎着那个塑料袋或者捧在自己的豪车里吃。然后我们就问，我现在还有照片呢，我们还问他，你干嘛就非来吃？人家就是说，就是觉得要这口烟火气儿，就是治愈，你知道吗？就是好多一看到这有头有脸的，有的小伙也非常的帅，精致那种，就是精致男，北京的精致男，很有腔调那种。然后开着那种挺贵的车，穿着那种很贵的衣裳，然后去在那买那个炒饭吃。
1: 嗯，

0: 我们再说回来啊，昆美食啊，治愈的美食。2169说，对于他来说，治愈的美食是蒜苗炒肉丝拌米饭
1: 啊，尤其是剩了以后。
0: 说打小就爱的宝藏食物，尤其是中午剩的。
1: 你看。
0: 尤其是下午放学回来都不用热这菜，直接新蒸的米饭，咵就把这剩菜上一扣。

0: 时候，尤其是心情不太好的时候，被烫一点的，就一点点吸进去，一点点让那个味道去解解你的愁。
1: 就是你知道这个热的时候，你第一口吸的是热气，会呛你咳嗽一下，
0: 嗯，
1: 那个一咳嗽出来，你觉得一下是特别放松。
0: 对，
1: 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吃方便面，那是我在一点都不会做饭的那个年代，
0: 嗯，
1: 唯一能自己获得的热的食物，
0: 嗯，
1: 还汤汤水水还是热的，所以方便面是我刻在

一个大概有这个牌子这么大，比这大一点，是麻辣的，然后紧接就是一个清汤的，它大概有八个这样子的一大排，然后上面有一个铁的抽风的那个，把味儿都吸走了，就是很精致，还挺高档的。然后呢，3块钱买一个。

0: 啊，他又说了，又来了一个啊，
1: 治愈我们的呀，还得是遮罗烩饭。
2: 哦，我同意。
1: 剩菜剩米饭一锅烩，剩菜最好的啊，青椒土豆片和那炒蒜苗，酱油色得重啊。
2: 对，
1: 先把那米饭熬一下，开了花了再放菜，放点盐、香油，水不能多啊，不能比稀饭再稀了。

0: 深度当然很重要了，另外一个就是你做完了今天这期节目你觉得意犹未尽，你觉得说的点点面面都特别好，嘉宾也到位，你自己的理解也到位等等，你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我相信听的人和看的人也会有同感的。
1: 您这个节目每次我都是这感觉，怎么就到一个小时，我感觉你们那个表有质量问题，明年315就应该打你们103.9。这个直播间的这个表
2: 可不敢呢，
1: 你们走得太快了，你知道吗？
2: 不可能啊，这就是心理的原因。

呀，好吧，好吧，好吧。那今天我们聊的是治愈啊，无论是哪个瞬间，哪句话，您只要听完了或者吃完了之后，能对你有一定的帮助，我觉得就可以。

0: 感觉有点难受。
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普通工人的梁福民和郝玉兰两口子平时穿的并不赖，屋里的家具和床上的用品也并不比别人家逊色，而且也购置了12英寸黑白

正出的新房，要去那边屋里撞撞大运，看新娘子是不是已经回心转意，能够重返新房，把局面应付下来。不曾想，刚迈出门槛，鞋子里就杀出个好玉兰。薛大妈一愣，闯入她眼帘的好玉兰，瘦小枯干，小鼻子小眼儿，本不标致，再加上怒容满面，双手叉腰，出言不逊，顿时他从胃里泛出一股火。

太太闻声赶来劝架，他站在薛大妈和郝玉兰当中倚老卖老，哎，都给我少说两句吧，啊，再往下你一嘴我一嘴的，跟当年的护国寺庙会里头蔫儿把式似的，三儿说相声也差不离儿，当年的天元堂的黑驴张卖眼药也没像你们这么吆喝过。哎呦，成了成了，薛大妹子，你该忙活什么忙活什么去吧。小玉兰，你这嘴也是真不饶人，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啊，直当你这脸上这么红一块白一块的，不就是要打水吗？走，我带你去于大夫他们家，先跟他那打两桶。哟，锁门了，那也用不着犯难，让福民到我那儿先匀一桶去屎，这不就结了吗？哎呦，薛继辉和孟昭。

薛大妈在惊讶中清醒过来，她望着儿媳妇儿，只见儿媳妇儿两个眼圈塌陷着灰黑灰黑的，婆媳二人的手触到了一起，像阴阳极般突然紧紧地攥住，两个人的鼻子都酸了，薛大妈的老眼里涌出了泪花。还有什么说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他们更该将心比心？还有谁比他们更该相依相靠啊？郝玉兰在薛家婆媳的这种表现中突然感到难堪，她扭身走回自家厨房，只见梁福民在那儿捧着一个纸包发愣。梁福民见她回来，你回来的正好，你都错怪人家了，你瞧，小莲蓬送来的，他说是他妈嘱咐他的，一瞅见咱们回来就给咱们送来，还说他奶奶说了咱们家有个小小子，所以要多给点。郝玉兰接过那纸包，摊在案板上一看，是包喜糖，真不少，还竟是带锡纸的，光酒心巧克力就有六七块呢。他心里一阵阵的往上窜着惭愧。薛继辉立即去取劈柴，好把冻住的水管子给烧通了。陆喜春跟他说，大哥您让我去吧，我能让他通得快点。薛继辉这才注意到他，他感到惊奇，因为一般来帮厨的红案都不会有这样的热心肠。他见陆喜春有着一张善良而质朴的面容，不知那双眼睛是让油烟熏着了，还是落入了烟灰被使劲的揉擦过，显得异样的红肿。他感动地对陆喜春说，咱俩一块儿去吧，你有什么法子？

0: 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那至少应该挂个门帘，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哎呦，我哪能那么讲究啊，不像你有那么多的稿费。来人一个劲儿的摇头，哪里哪里，我到手的也有限。那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吧，31、31，你想能有多少啊？葛平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搁到茶几上，他勾着脖子看，哎，花茶、红茶，还是乌龙？葛平回答他，就是一般的花茶。来人笑着说，你该多准备几种，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 coffee or tea， 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葛平一拍巴掌，呵，咱们中国人可没那么多讲究。来人继续对他们说，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说什么也不要，你该给咖啡的给了咖啡，该给茶的给了茶，那什么也不要的人，按中国待客的规矩，总也得给杯咖啡或者茶。可要是你给端了过去，人家就会不高兴。
1: 那为什么？
0: 哎，你不尊重人家吗？人家说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里，人家问他喝什么，他说不喝不喝，其实是客气话，他心里是想喝的。因为在中国你说不渴不喝，人家也总是要给你倒水的，结果人家就只给要的人倒，不给他倒，他只好干渴着忍着。人家就是尊重你的个人意志嘛。主人问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说哎呀不好，真不好，主人会很高兴，因为你说了实话坦率。如果你客气话啊，好真好，可喝了几口就不喝了，人家又会生气，因为你不真诚。哎呦，你是刚出国回来还是怎么着，知道得这么清楚？来人端起茶喝了一口，叹了声气，

0: 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个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老孟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着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平竟然坐在那儿，如临佛音。韩一潭皱着眉，只觉得耳膜刺痛，闷闷地抽烟。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3: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北京交通。

0: 创信息。
1: 关注东单王府井周边，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一线北向南、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西向东、东单三条西向东、东安门大街东向西、东华门大街双方向、校尉胡同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

他头一回来韩义谭家是1975年年底，戴着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义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织布会，就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

把他送走以后，第三天就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没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指导，我也总能雕琢成一个

的时间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龙点睛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

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吹嘘。但是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品种由诗歌、小说，还有散文评论，还有电影和电视剧本。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也就是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谭家里这种连衣架和长沙发都没有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者权威、主编或者副主编、导演或者副导演，或是文坛明星或新秀什么之类的客厅。他从那些客厅里获得了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题材、最新技巧、最新动作。

哎呀，老孩，怎么就不把你带去看看呢？葛平还埋怨呢，他呀，什么时候能想着我呀？再说他自己好像也不那么容易看上，他们那个编辑部啊，一点油水都没有。龙点睛又夸夸其谈了，哎呀，其实苏联电影值得一看的也并不多，倒像是美国的迈克尔·西米诺导演的《猎鹿人》，意大利索菲亚·罗兰主演的《意大利式婚礼》，真是不应该错过啊！哎，昨天我见着影协的头头们还跟他们呼吁来着。

老韩，酒劳驾，你给我找一找吧。韩一潭的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他坐着不动，问龙点睛：对你来说，要回那稿子就那么重要啊？龙点睛以一种推心置腹的

我要一点渣也不留。韩一潭瞪着他，我要是不给你，我要是找出来给上面送去呢？龙点睛满脸的不屑，呵呵，那对你有什么好处？而且那对我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麻烦，不难排除的。你拦不住我往上走，我上去了，即使不报复你，你能安心过日子吗？说到底，我对你算是摸透了，你根本就做不出那样的事儿来。要那么做，你韩一潭就不是韩一潭了。在一边的葛平直到这时候才意识到，他的爱人正被别人极其残酷的侮辱和蹂躏，但是他的醒悟为时已晚。韩一潭突然跳起来，冲进里屋，扑到书架前，跪在地上，使劲地拽开那两扇橱门，把里头的一摞摞的稿件疯狂地往外扔，一边还狂乱地喊着：“你拿走吧，拿走吧，拿走吧！”葛平吓得心惊肉跳，他赶紧走过去：“哎呦，一潭，你别这样。”

0: 梦穿行，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

0: 能源全程规范带。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

0: 然而，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酒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一线的北向南方向目前是车多。再来看南部地区，目前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车多，中心城区的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58。
1: 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洗车指数未来3天多以晴天为主，所以洗车指数今天是1，适合您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啊，我们第一节主聊的是保险，专家来自中国人保，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4: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4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湖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5: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6: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7: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楼。
8: 哎，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5: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今儿咱第一节说保险，专家来自 PICC 中国人保。来，我们有请两位，有请郭佳。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郭佳。
1: 另外一位是刘庆专家，欢迎刘庆。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我是刘庆。
1: 好嘞，联系的方式不变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或者是在听听 FM 啊，也就是 APP 听听底下进入我们的直播聊天室，也可以留言啊，我们在直播间的电脑屏幕前都可以看到。上来先问郭佳一个问题，前两天一朋友说他买了一辆二手车，那上家呢把保险也给他了，问这个保险怎么过户，需不需要再补一些钱？
2: 保险呢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如果上家已经说把保险过户给您了，那最好呢是两个人一起到这个你对应的这个保险公司的门店啊，整个把保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车主，对吧？这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全部变更啊，这样
1: 就是面对面的，
2: 对，就全部变更完，这样是最好的。当然了，这个也是允。

0: 么发达了，比如说我买了维子一二手车，对吧？他挺忙的啊，天天上上下下几百亿，就是我在网上手机上，我能不能去完成您刚才说的这些操作？
1: 手机上就是有些时候可以，它有可能有半流程，有可能这个全流程完成不了的。就有可能网上也能完成的，因为它这个车险的办理，它不像比如说我就是买一个手机或者什么，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遇到不同的情况的话呢，可能是需要不同的流程的。然后如果网上办流程走不完，网上也可以协助您继续往下走。那继续往下走的话，就可能需要您配合，比如说提供一些录像、这个人证的合照等一些的方式来证明，确实是我投保人要来把这个保险过户给其他人。
0: 就是往往大家在窗口认为能解决的问题一般都能解决，只不过等待时间长一点。今儿上午正好去某个办事大厅去办事儿了，就是原来啊他们的流程是这样的，比如说早上啊来了四个老头，老头一先办，对吧，在那儿等着里边咔咔咔给你办，一办完了走呗，二再办，按理说大家理解的都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个政务大厅换了，来了以后先收材料啊，把你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老头的材料都收了，收了以后呢他在里边内部流转，流转完了在指不定哪个窗口喊你的名字，然后你的老头你得拄着拐你再过去，然后签个字再递进去，他们再内部流转一会儿，指不定又哪个窗口喊你的名字啊，推着轮椅再过去。我觉得你们的流程是方便了，但是外边的百姓却难了。我就看着那拄着拐的推着轮椅的还

0: 给一个客户办理业务的时间有没有缩短？
1: 没有，
0: 当我没问。
2: 而且更担心的，你知道是什么？比如说你带着老头子去了，去了以后人收材，哎，你这还有仨材料，拿回去吧，今天办不了，预约也没用，完了。
1: 嗯，哎，你这都算态度好的
2: 啊，真的啊，
1: 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各个窗口啊，真的能够办点实事，提高点效率啊。
0: 对，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问题，有一半没回答，我突然想起来，
1: 就是点你呢，你快好好说吧。
0: 对，可能有一半就是说他问这个保费会不会变化，就是有一些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说您这个过户时候车主发生了变化以后呢，因为自主系数有可能他后台系统自动测算的发生变化呢，保费可能有些许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您这个车辆使用性质，比如说发生变化了，原来是非营业，现在呢可能变成营业了，那它的费用是一定，保费一定会发生变化的。
1: 嗯，包括好像国家公司给个人，个人给公司，是不是也不一样？
0: 对，它涉及到的是这个非营业的企业和家庭自用这两种类型啊。哦、啊，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918进行咨询。
1: 嗯，庆儿再歇会儿啊，今儿他问题太多、啊人李大哥说了，嗯，上次听你们节目说这电动车能上保险，就是那个小电驴啊，上保险上了，上了以后送了我一头盔，现在怎么还没有发货呢？啊，我是8月份上的，
0: 啊，我觉得就是头盔呢，就是因为我们上了一个电动车保险以后啊，它有一些可以领取的服务，头盔是其中一个。然后呢，就是您可能需要这个，首先您得去这个进入到相关的页面去领取。然后就第一个就是您领没领，如果已经领了，8月份领了，到现在还没发，我觉得您可以直接联系，就是您投保的这个渠道啊，您看您是通过哪儿投保的？如果是在线投保的话呢，上面这个有在线的客服啊，让他帮您看一眼。如果是您是找销售人员投保的，您直接联系您销售人员，他帮您看一眼，就是保不齐，就如果真的中间出现了一些纰漏啊，好赶快给您协助解决。
2: 嗯嗯，好吧，那哎，那如果要是这些都走完了流程，他是不是也得，比如说他的联系方式啊、邮寄地址啊，他还会在线的，他就
0: 因为他在选择想要哪一项服务的时候，然后那个选择之后，他往下继续走流程啊，就相当于就跟网上购物一样，一个下单的流程，要留这个姓名、电话、地址啊，在哪收货？
2: 明白
0: 啊。我倒是比较正常，因为我之前投保的时候，那个头盔大概是，不到一个星期到的吧，因为它不是那种我们网上购物那次日达很快的，它可能后台需要一些交互和处理。
2: 理解理解，就是他可能潜意识就认为，我只要买了这个保险，我实际上。

0: 视频是不止保险公司啊，视频太多了，不止没戴头盔，就是戴了头盔不系那个带子也不行啊。
1: 对，
0: 那个也是，就是我们以前不是有个数据嘛，就是说以40个涉及人身伤亡的案子里边，有20多个是不戴头盔的。那剩下的7-8个呢，是戴了头盔，但是没系扣的
2: ，
0: 照样会
1: 是
2: 出现问题，
0: 会出现很大问题，因为都是脑袋出事儿。
1: 是，
2: 老说呢，脑袋让门挤了，其实门挤的是最轻的，
1: 是
2: 剩下，但凡你跟地磕一下啊，跟车撞一下，那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啊。因

0: 交警呢已经出具了事故认定书，我需要定损，定损的钱打对方保险公司了，还是说不用就打给我自己的保险公司就行？
1: 这不会打到保险公司啊，这只会，如果说是你这车要去修理厂维修，那个修理厂又是保险公司对应的直赔店，那你可以授权保险公司把钱呢打到修理厂去，这样的话你就直接就修车取车就好了，这是对于你来说最方便的一种。您也可以呢就是去修车呢让保险公司定损，然后取得发票以后呢交给保险公司通过发票来进行报销，那保险公司也会把钱呢直接打给您，也是可以的。
0: 另外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哟，电动自行车两轮能上保险，那咱们在线的咱们有什么渠道，怎么买，大概多少钱？
2: 实际最好的呢就是说您跟您的车险的销售来这个购买，这样的话呢就是您在下次投保车险的时候可以连这个一起
0: 都干了，
2: 不容易忘。您自己在网上登录这个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公众号啊，也可以购买这个叫它实际叫普惠家财保的骑行版，所以这个骑行版就指的就是这个我们家庭的财产里边这个电动车这个财产的保险。
0: 但是价钱不一样是吧？
2: 价钱是一样的
0: 啊，价钱
2: 是一样的。
0: 我那意思我就保的多呀
2: 它有好几款的这个就不同的这个
0: 可选择，
2: 可选的这个版本有99、199、299，它不同的款啊。当然刚才提到的那个头盔啊，头盔99那是没有头盔的
0: 哦。299那可聊，
2: 299的有，你看吧。而且299的那个确实，因为它确实也不贵。那像我选的话，会选我就是保的299那款，因为它里边除了附带这个自己的一些这个意外以外，覆盖三者呀，覆盖一些自己的这个车的财产的部分，
0: 覆盖
2: 它的责任上相对多一些。
0: 挺好。
3: 那像那个自行车保险，它如果发生了事故，像赔的这些，包括去修理铺给人家的钱呀，赔给第三者的钱呢，这些都跟汽车一样吗？
2: 不影响车险的费率浮动。

0: 是吗？只能把你这个坏车从这个地儿拖到修理厂。
1: 不，更换轮胎，它有自己有备胎，是可以更换轮胎的。
0: 有备胎的，
1: 啊、
0: 可以帮你换。
1: 对对。
0: 哦。
1: 如果您没有备胎，对吧？这个您这个胎特别好，对、啊、对，只能就是那么就车里边就没有备胎，那就只能拖走。
2: 算个故障。那故障救援给你送到那个
0: 修理厂，就是说您找着这个属于 VIP 上门服务啊，就专门伺候您这车的，他肯定带着。你说您什么车？
1: 他这个可能是还带了一条胎，
0: 对，
1: 去了以后的不光把坏胎卸下来，还给他还买了一条新胎，相当于。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费用人工嘛，这人工费用就贵。
3: 对对，反正人保这种，你比如说拖车的这个是有。就是板车来，然后还有一种搭电的有搭电，如果要人说，哎，我这儿还一充电宝，我就给你先充充，这个也是有的。
0: 有，
3: 除了这个，那轮胎的这个肯定是有，但是这些实际上都是有次数限制的吧？
1: 对，这投保了车损险之后，那九座及以下的，对吧？这个车辆的家庭车或者是非营业的这个车辆是这个有七次，
3: 对吧？
1: 七次，
0: 哎，这七次是我上七回板加搭七回电。
1: 不
0: 加
1: 全和谐，全和谐，别加了，一共
0: 啊，一共啊，
1: 一共
0: 啊，拢共七回。
1: 哎、对
3: 你加小心，有人家这圈子里的就直接标注，兄弟们啊，一定要把这人拉黑。
0: 啊，是一共拢共，
3: 哎，
0: 就是救援帮忙帮七回忙，带什么忙啊？您可以选择
3: 是。
0: 啊，我还以为上七回板车，搭七回电，送七回油。
3: 那他们这，哎呦，太忙了，你们这。
1: 您那车这个毛病挺多。
0: 不是岁数大了吗？这不是？
1: 对对对，捷达、
0: 嗯。
3: 谢谢我们的几位朋友啊，因为提到了电动自行车，然后包括上的那个自行车的保费的不一样，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上了。温丽都说了，那个我们家电动自行车上的199的，是吧？您领头盔了吗？啊，当然了，
1: 我没到呀，头盔你也说，
3: 是，而且这头盔是有款式的要求吗？还啊，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枯小木说的这个，其实我待会儿在想，是不是买电动自行车，它所针对的方向跟咱们的机动车、汽车是不是有一些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说了，你撞别的行，你自己撞自己啊，自己撞。什么？你爱人那辆电动自行车啊？可能这些方面都跟汽车似的，那不能赔，自己弄自己都不能赔。电动自行车也类似吗？
2: 这个按照保险法角度上应该是的，
3: 对吧？
2: 对，保险法就可保利益原则以及这个损失补偿原则这几个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1: 它都是很类似的。但是呢，电动自行车有一些责任，保险责任它和这个油车这个汽车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保险责任是累计限额，你要看哪个责任是累计限额，就是它跟我们原来车险的划痕险特别像。比如原来划痕险我投保了20000，然后呢我这一年每次修3000、3000、3000加、一直加到最多累计赔20000。
3: 嗯嗯嗯
0: 嗯。小明说之前啊我这油车上的是人保的，结果今年一月份呢我算了一下啊，一共是8900，四 S 店说你上这个8100，他说我看了看大概内容都一样的，为啥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1: 这个实际就说到了各保险公司呢，它有自主系数，自主系数呢是在监管部门允许的范围内来浮动的。不同的公司，它可能策略啊或这个相关的条件都不一样，浮动的规则不一样，所以算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这辆车基础的保费，对吧？正常情况下呢，根据车型来确定，它基础的保费是一样的，但是因为那个系数的浮动值不一样，导致的这种差异。
0: 怎么说呢？它。保险呢是一种产品，那么这种产品所给你带来的服务也不太相同。我们再往后延展一点，

0: 趋同的服务，那你就可以做一个自己的选择。我是走价低的这边啊，物美，价廉啊，还是我走价高的那边，服务好啊，我就当上帝啊，我天天就，我就什么都不用管了，我就你们去弄吧。就还有这种区别。如果完完全全特一样相同的东西，价差我觉得不会差这么多，差这么多就出问题了。
1: 嗯，
2: 来吧，看看5810。其实人家问的这个也是一个以前咱们经常说的问题。他说：“你看啊，他跟出租车、营运车发生了剐蹭，交警呢判定他。”

0: 我这一共三天没开车，你得把份钱得给我。那这保险理赔里他有这钱吗？还是得单拎呢？还是说我可以不给？
1: 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他的全责，您是无责，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您也不应该给他这个份子钱。
0: 不，反了
1: 是吧？
0: 对，
1: 就是即使是就是他的全责，就是人家是无责的。从保险这个角度上来讲，保险是不赔间接费用的，只赔直接的损失，就是车的损失，而不会由为车导致的其他的一些连锁的损失，咱们保险合同啊里边是没有的，这是不
2: 比如说老王头今儿晚上要去长安大戏院看一个大戏，买的 VIP 中 P 的票1000块钱，去的路上我给您撞了，我只负责您上医院弄药养伤的，这些保险可以赔，至于您没去那票钱，这就不赔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哎，那咱们。

0: 我现在要奔营业厅，为你把我撞了。你看今天长得这么好，我本来今天要抛的，我就得少挣多少钱？我等我从医院再出来，哎呀，绿的哟！你
1: 这都属于间接的啊，都是间接的啊。老王说，昌平的营业厅现在还在吗？
2: 就是如果您不管您要去这个营业厅办什么业务啊，我建议您最好呢去之前先打9518，就打9518确定一下您要办的业务那个地方能不能办，另外一个是哪个地方哪个营业厅离您最近，这样的话确认一下再去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营业厅不一定，就是比如说您这个业务可能不适合在这个营业厅来办理，或者这个营业厅没有这个办理您这个业务的这个功能或者是项目。
1: 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有关于涉及救援的问题啊，212说，那我只有980的交强险，这个有拖车吗？这个没有啊，必须您得上了商业险啊，才有这个相应的服务。
2: 不是，您的交强险为什么980呀？我您好好看一下啊，这个
1: 让人黑了。
2: 不是这个正常交强险，比如说我是家庭自用6座的，应该是950的标准价，连续不出险还有折扣。您
1: 他上浮了，
2: 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有车船税，对吧？合在一起，他一共交了这么多、
1: 哦、
2: 啊，就是那边可能600多又交了个车船税980啊，
0: 对，一定是这
2: 个，我
0: 一定是这个，一定是
1: 让人黑了啊，都有减免啊。来吧，最后我们再让郭嘉说一下怎样跟人保取得联系。
2: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24小时客服热线918，投保您可以拨打4001234567，也欢迎您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微信服务号。
1: 好，今天我们终于弄明白了，那个七次啊是拢共七次，不是一个七次加另一个七次和还有一个七次，不是21次啊。好，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两位专家，接下来我们进入中段广告，下一节和您主聊的是凯迪拉克。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

0: 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1: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2: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3: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4: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
1: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下半时段，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啊，咱们请到了达世行凯迪拉克的两位凯迪专家，和您主聊凯迪拉克全系车型，包括油车、电车啊。来，我们有请肖战、肖凯迪。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达世行凯迪拉克销售部的肖战、肖凯迪。
1: 另外是胡宗岳、胡拉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达世行凯拉克售后维修的胡宗岳、胡拉克。
1: 那有关于凯迪拉克全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取得联络。平常老让老肖去开头，今儿宗岳开头吧。店里有什么优惠的措施啊？包括一些打折促销啊，包括我们的衍生服务啊，给客户送的这些，是吧？咱都可以表一表啊。
4: 哎，对，这个终于轮上我先说一回了，是吧？那个现在店里边，我们所有的两家店一块的同店的一个活动呢，现在就是原厂的雨刷现在做5折的销售活动。
1: 哎，这挺好，
4: 这跟原车的是一样的，就是好多人在说抱怨，说我在外边花那么点钱买的那雨刷使不了，使的那么短的时间。然后后来我们也在跟厂家反馈，然后做了这么一波活动。这波活动呢，能大概到将近10月初。因为也是申请的数量是有限的，大家可以随时打我们的4007-72701来咨询这个现在店里边的库存，因为货源很紧张。
1: 是都是必须是凯迪的车是吗？
4: 对对对，这只能是凯迪的车，这个是。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600-50的一个活动，现在也是。对，然后
1: 那如果我现在听着1039，我不是你们家的客户，我能去吗？
4: 只要您开着是凯迪的车，但是呢，这里边会针对如果有一部分的老车型，现在因为它雨刷是没有货的，您一定要针对您的车型，目前咱们主流销售的车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之前老款的车型，因为它的货源不一样，然后另外。

0: 车的皮面拿下来，然后是会按原车皮面的本身的尺寸，然后会给您下料，然后缝合的，
1: 哦、
0: 然后包完了
1: 就先拆成片儿。
0: 对对对，一定您不要说贪便宜，我可能那个有一个四五千五六千包一个座椅的，您非要找一四五百五六百包完了的，那效果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1: 版型不一样。
0: 对，
1: 哎，这就跟西装似的，那二三百的西装跟三四千的西装，你一上身这人就精神不精神就体现出来了。
0: 没错没错，这个一定要找一大点的店，然后找一个那个别太贪便宜的，然后

0: 我现在还有很多提醒，比如说到公里数了，
1: 对吧？
0: 到时间了，对对对对，然后该续保了，
1: 是，
0: 对，然后尤其像有一些事故车的，然后出险了这种的，都会然后主动去联系客户，做这种主动从被动变为主动了。现在，
2: 哎，达尔航是哪年？2000年吗？
0: 确切的说是98年，
2: 九八年，
0: 对，1998年。
2: 哟，这再过2年就30年了。
0: 对，
2: 哎，
0: 对，
2: 一个卖车的企业能够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
1: 不容易
2: 啊！你像北京这几个老炮，中润发呀、达尔航啊，这几个老炮还真都不错。
0: 嗯，
2: 我就在想说，以后四 S 店死不了啊，放心，死不了，但是数量啊要减少。
0: 这肯定的，
2: 对，数量减少，之间不能存在恶意竞争。像以前，对吧？过来询价，哎，他们家不行，他们家怎么怎么着，咱别互相诋毁，咱得互相抬，对吧？你像我们做广播一样，对吧？我们说，哎，文艺台节目好听，
1: 是
2: 音乐台也好听，啊，得互相抬，您不能互相拆呀，互相拆，这买卖就完了。
1: 嗯，
0: 对。
1: 但是咱们可以说，同一时段的我们好听，
2: 哎，
1: 啊，
0: 我们最好听，
2: 不能加醉，加醉有点自夸的意思啊，就是还行吧，
0: 还行，
2: 还行，还凑合啊。
1: 来吧，老肖也说说咱们那一直力推的全新推出的那款车
2: XT5，
1: 哎，怎么样？这都过了得有2星期了，怎么样？去的人
3: 挺多的，挺多的，对这个车感兴趣的客户还真的是不少。然后呢，我在这儿说呢，就是咱们现在是9月7号，它会公布准确的售价和正式的上市权益，
1: 就马上了。
3: 在这之前还有早鸟权益，就现在定还有早鸟权益，
1: 因为没到7号嘛。
3: 对，它能够跟后边的公布的正式权益是叠加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您要之前确实是也已经有对这个车有初步的了解，有兴趣，您可以赶紧去跟店里边沟通一下，是吧？因为这个定金也是可以退的啊。现在目前呢，就是，如果你下的这个早鸟的订单，它可以享受一些额外的东西啊，例如说现在还有一个交车的礼包，包括这个电动踏板，包括羊毛脚垫，然后包括充电桩是送的
1: 啊。
3: 然后呢，另外呢，它还可以选两个就是限定的车身颜色，这两个颜色之前也是要加钱的，现在订的也是不用加钱的
1: 啊，类似于广告色。
3: 对，就是橙色，那个磨砂橙和磨砂灰啊，这两种颜色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客户来讲没有任何损失。那你现在下，越现在下，越这个时候下越合适，因为你离正式上市的信息已经很近很近了。
1: 对，对，
3: 2000块钱放在店里
2: 是得去现场吗？还是说我打一电话？
3: 线上直接下就可以
2: 啊，都不用去了，
3: 都不用去店里。你要不想去，可以不用去店里，直接在线上下，选好经销商，选好那个配置颜色就行了。
1: 是，
2: 你觉得 XT5 的这个插混能让你们

0: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争论的。你用插混也好，你用增程也好，你要一只要你一烧油，你的成本就高，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然而但是现在目前我又不想一步跨到电的时候，我用像我们的插混，你每天通勤100多公里，这个你完全都可以用电。
1: 对，
2: 科技的进步是你无法想象的速度。你像这两天举办的这个机器人大会，
3: 嗯，
2: 啊、你看咔咔那正步走的也挺立正，真齐啊，那真齐。

轮抖是因为右前副驾坐着人，然后感觉到这种情况吗？如果说是固定的这种速度，我给您分析一下吧。如果说固定的这种速度，然后到这个一定程度的抖，那就要看咱们这车事先在这个之前有没有，比如说做过的比较大的这种受到外力，过过坑上过牙子速度比较高的这种，对，然后有没有这种外力的原因造成的，自己要先分析一下。如果说有这种外力的，那咱们第一个就要查的是轮胎有没有起包变形的情况，第二个要查轮毂，轮毂有没有变形的。如果这俩都没有，因为这查的时候咱就是拆下来说，我在这说是查，其实就是转一圈咱们看一下，拿下来上动平机上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如果说这块的都没有问题，那咱继续的往里拆着看，那就是咱们要看悬架，要看定位等等的这些，甚至您是 XT5 如果是

0: 你比如说比亚迪呀、啊，
1: 嗯
0: 啊，比如说像奇瑞呀、啊
1: 嗯、
0: 吉利呀、啊，人都是排前三的、
1: 嗯，
0: 新势力也在里面，但是基本上都排在前十名的后位的。
2: 对
0: 啊，来吧，那刚才咱们不是提到这个凯迪拉克吗？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觉得凯迪拉克那车标最漂亮，盾牌式的啊。还有人说了，对，有人就喜欢凯迪拉克这车标，所以就买了一辆车，
3: 呵，
0: 大气，
3: 收藏的够猛的，
0: 是吧？啊，另外呢，5216也说了，凯迪挺好，什么车型都有。啊，轿车呀 ，SUV 呀，跑车呀，什么都有，就现在没有 MPV。哎，国外也没有同品的 MPV 是吧？
3: 就没出过，
1: 也没有。
2: 对，
1: 凯迪拉克没有出过 MPV，
3: 就是人就是豪华大沙发，人就是轿车、
0: 是是是
3: 小卧车。
0: 但是也是，就是经常看的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本身那么大个的 SUV， 我觉得就跟 MPV 没啥区别了，我觉得那打的哟，
2: 对，
0: 是吧？
3: 过去跟一坦克似的。
0: 是
3: 啊，
0: 是
3: 啊，这位说，专家好，我这个车呀，什么车没说，
1: 嗯，
3: 右前窗升到顶儿，自动又回去了。
2: 嗯，那这个是咱们要分析一下啊，如果这个车带不带一键上升，如果带一键上升功能，那也就是说咱所谓的啪搂一下那开关往上，这个玻璃顺着这是啊自动往上升，升到快到底的时候，它会啪就跟夹着东西似的往回反弹，继续再往下降，降一段时间停。如果说我说的这种情况，您可以尝试，不管您是什么车型，您可以尝试我说的这种方法啊，就是用手搂住这个开关对应的车窗的这个开关，不要动，然后一定要搂，让它到底儿，就手动让它搂，一直搂到这个车窗顶到顶呢，不要松手，继续搂，大概保持5秒左右。咱们做一个这个叫车窗初始化的一个上点的一个位置学习，它就是会学习这个最大电流的这个电机的。然后呢，他到这个时候呢，然后他下次就记住这个位置了。如果好了，那就是没有问题。如果说还不行，那就要检查左右的导轨是不是里边时间长了脏了，或者有异常的磨损不顺畅了。这种情况，如果导轨也排除了也没有问题，咱们润滑清洁清洁还不行，那就是有可能是这个本身玻璃升降器的这个电机，后边有一个控制模块，它是检测这个电机电流的，然后来检测我这个玻璃是不是夹到东西了，因为没有到底儿呢，夹到东西了，是不是这种情况？刚才我教的那方法，您可以试一下。另外，如果说不带一键上升的这种情况，根本就升不到头，那这个就简单了。一个可能是本身车窗机里边它这个因为是钢丝结构的，大部分的都是钢丝结构的，那看看这个钢丝结构的这个上部这个是不是有异常的时间长了，它是钢丝和一个滑块组成的一体的，有可能磨损了，对，造成的。然后另外还有刚才我说的这滑道也一定要手动的，这种也要清一清看看，基本上就这种几个问题。
3: 因为北京啊这些年还好点，以前风沙大，
2: 对，
3: 好多那稻草里边都是油泥。
2: 对，而且这几年好多了，您等红绿灯没有往里插名片的了，对吧？然后过去
3: 都改扫码了，
2: 对对对。然后过去的那个插名片的那个，我们真有遇到过，名片卡在这个导轨里边了，然后顺着这玻璃下降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3: 还有最后10来秒，我们再让宗旭说一下怎样跟达日航联系。
2: 我们两家店呢，一个是在来广营西路99号，一个是在五方天涯七福园里边。然后呢，我们的电话是4007-702701。
3: 好，谢谢二位，谢谢。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北四环宝福寺桥东西向东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南四环十八里店南桥内环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以南北向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

衣服烂成了一绺一绺的，浑身散发着恶臭。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破破烂烂的袋子，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他对警卫员说：我要见周恩来、李克农。警卫员们一看他这副尊容，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当然不肯放他进去。没想到这个乞丐接着说：我的公开身份是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的机要秘书，我是秘密共产党员。好家伙，这个自报马甲的人到底是谁？他说的是真的吗？

红军决定长征，真的是因为一个乞丐的绝密情报？军委二局到底有怎样的功绩？为什么说如果没有这个部门，长征的胜利将会难以想象？红军在南渡乌江时差点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前后夹击，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动听天下，郭伟跟您聊聊长征中的情报战。在开始今天的故事前，我想先给您读一段回忆录。庐山已经开始下雪，开会的地方叫古岭，这是一个虚长，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庐山顶上。这次秘密军事会议就在离虚长不远的一座礼堂里召开，整个古岭都置于严密的警戒之中。这段回忆录写的是1934年10月国民党召开的一场秘密的军事会议。这件事儿还要从几天前开始说起。当时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一步步迫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更要命的是，蒋介石刚刚拿到了一份德国军事顾问给他撰写的铁桶计划行动方案，方案建议蒋介石调配150万人的兵力，再加上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瑞金为中心，对中央苏区形成半径达到300公里的远程包围圈，由外向内逐步逼近。包围圈形成之后，不能急于猛攻，每天只推进5公里，然后就要停下来修筑堡垒工事，再严密进行火力配备，之后再继续前进。同时在行动过程中，还要在瑞金四周建起30道铁丝网，在铁丝网和碉堡群之间布置地雷区和交叉火力网，断绝瑞金与外界的一切交通往来，直到最后把红军压迫到瑞金，在小范围内进行决战。可以说，德国军事顾问给出的这份计划书十分详细，从动员令到兵力如何部署，到战斗序列、行进路线，哪支部队什么时间应该到达哪个地方，都写得十分详细。还有行进过程中如何安装障碍物，在哪里设置弹药库、补给点，在哪里安排战地医院等等，都做出了详细部署。甚至连铁丝网应该在哪里预留缺口，都写得清清楚楚。

层层封锁之下，那根本连一点还击的可能性都没有。1934年10月，蒋介石召开了一场秘密军事会议，公布了这份铁桶计划。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蒋介石还花大价钱配备了1000辆军用卡车，他声称要毕其功于一役，在一个月内把红军一口气端掉。蒋介石在会议上慷慨激昂，信心满满，仿佛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了。听着他这么胜券在握的意思，在场的国民党军官们也纷纷露出了喜悦的神情。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的表情十分复杂。

0: 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北伐战争等等。他一向为人正直，极具正义感。1922年北伐军讨伐吴佩孚时，蒋介石担任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有一次，桂林附近山区的土匪集结了10000多人包围了大本营，蒋介石被困其中，慌忙发电报向粤军求援。当时正是莫雄带了2个营的兵力冒死把蒋介石救了出来。然而他估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拿命救下的并不是什么好人。在之后的几次事件中，莫雄见识到了蒋介石反复无情的政治手腕，认清了他的本质，于是逐渐产生了反蒋的想法。之后莫雄投靠到了宋子文麾下，在上海结识了刘亚佛等人。经刘亚佛的介绍，莫雄也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莫雄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再认同国民党的政策，还提出了申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理说，国民党高层将领想要加入共产党，那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然而莫雄的申请却被李克农拒绝了。之后李克农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向莫雄说清楚了他在这一件事情上的考量。回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1: 你是革命的老前辈，想要加入共产党，我们当然是十分欢迎的。可是你在国民党待了很久，交际广泛，如果真的加入了共产党，肯定会给你自己带来许多麻烦。为了方便工作起见，还是劝你暂时不要加入的好。

计划要点，编写成特级电报发给了党中央。为了确保情报顺利到达，他们又把详细计划抄在了四本学生字典上。几个人奋笔疾书，一直到天蒙蒙亮才把整个计划抄写完。紧接着，他们又对前往瑞金沿途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选择了一条最为快速安全的路线。项羽年熟悉地形道路，还精通江西话和客家话，于是自告奋勇担起了传递情报的关键任务。就这样，项羽年伪装成教书先生，拿着四本抄写了情报的学生字典，正式启程前往中央苏区。为了尽可能避开敌人耳目，他只好在山林中穿行，每天就用少量的干粮和野果充饥。眼看着离瑞金越来越近，项羽年也越发紧张。毫无疑问，通往瑞金的路上肯定布满了蒋介石的属下，沿路哨卡的盘查也越来越严格，只要有一个举动引起了国民党人的怀疑，就会被不分青红皂白的关进小黑屋里盘问。一旦被抓住，就算随身携带的情报不会暴露，肯定也不会送到红军手上了。项羽年一时间陷入了困境。项羽年知道自己这身装扮肯定通不过哨卡，他也知道自己携带的这份绝密情报事关红军的生死存亡，多耽误一天就会多一份危险。那么他该怎么办呢？就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的时候，项羽年一低头发现了脚边的一块石头，他计上心来，居然直接拿起石头狠狠地向自己嘴上砸去，一时间他的门牙就被砸落了下来，鲜血直流。等血稍微止住之后，项羽年又从地上抓了两把土抹在自己的脸上和身上，顺手还抓了几把头发。这样一来，原本就身材瘦弱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风餐露宿流浪了很久的乞丐一样。准备就绪，项羽年走进了沿途设卡点接受检查，没想到士兵们一看来了个乞丐，根本没心思严加巡查，挥挥手让他赶紧走开了。这可把项羽年高兴坏了，为了不露出马脚，他又装作好几天没吃饱饭的虚弱样子，步履蹒跚地进入了瑞金。进城之后，项羽年当然是第一

路上屡次立功备受赞誉的情报部门，那就要数主要负责电报密码破译和侦听的军委二局了。那么在长征途中，他们都做过哪些贡献呢？毛泽东曾经把长征比喻为走夜路，他说，要是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是打着灯笼走夜路。比如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就是有了二局获取的情报才得以实现的。那是在1934年年底，红军渡过湘江，还没有达到湖南通道县城的时候，二局就截获了国民党的一封秘密电报，从中得知蒋介石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准备前往湘西，直接在前方安排了四道封锁线，部署的兵力是红军的五倍。得到消息后，中央红军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议放

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军委二局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截获国民党的情报，这件事虽然说起来风轻云淡，但相信您肯定也明白，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之中做情报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在长征期间，可以说一部电台就是一个指挥中枢。红军每到一处宿营地，首先要做的就是挑选一个山坡高地，先把电线架起来，捕捉无线电信号。通过无线电信号的强弱，就能判断电台的方位和距离，再根据电台呼号的联络关系，判断敌人的战斗序列和兵力组成，严密监控敌人的往来电报。负责电台和电报的人员，白天要跟着部队前进，背着无线电电台行军，几个人轮流用扁担挑着发报机和天线，晚上还要坚守在电台前值班，保证24小时联络不断。与此同时，这份工作也相当危险。在遵义会议期间，有一次国民党军队派飞机俯冲轰炸，炮弹落下的地方距离开会地点只有100多米，正好就是无线电队伍值班收发电报的地方。在敌军的轰炸之中，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田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9: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富盛门桥到白纸坊桥北向南，富盛门桥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双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西五环金源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三环和平东桥东向西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小交亭桥南向北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红领巾桥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十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让高深带我们骑行北京的皇城仙蚕坛。就北海公园里现在的仙蚕坛是清朝建立的，我们捎带手往前倒了倒，发现明代曾经有两处仙蚕坛。
1: 对，
0: 一处是在安定门以外，
1: 对，
0: 一处是我们现在北海就是西园的这里头啊。那么到了清代，这仙蚕坛是不是终于可以正常使用了？皇后是不是按时去祭祀了？
1: 哎呀，说起来啊，这个事儿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这个仙蚕坛它是中轴线上的唯一一处非常重要的女性为主的祭祀的这么一个庙坛建筑。按说起来啊，这个乾隆皇帝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建筑物它的使用的。在这个仙蚕坛呢建造起来以后，因为1742年呢这个有了烫样开始建造，到了1744年实际上这个仙蚕坛已经建完了。那么在这一年的时候呢，乾隆皇帝他自己一生钟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就是皇后富察氏呢，亲自主持了清代仙蚕坛的首次亲蚕礼啊，非常重视。那么他做这个礼之后呢，从此呢，仙蚕坛按说起来就应该成为皇后的一个雷打不动的这么一个项目了。每年到固定时候去祭祀，毕竟皇帝每年要去祭祀仙农坛，要去耕他的一亩三分地嘛。但是呢，这个事儿啊，说来也非常的不巧，就是啊，富察氏啊，他属于是红颜薄命。他虽然说真的是得到了

0: 他是呢能够拥有更多的权威啊，所以呢皇帝宁可让宫廷里面的一些妃嫔出面去做这个亲蚕礼。
1: 就那个时候他俩这夫妻感情确实是不好，
0: 确实不好，这真是实打实的。
1: 嗯，
0: 别的方面咱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体会，但是呢从一个先蚕礼当中我们就能够一窥全豹，我们能知道他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哎呀，在这种情形之下，那拉氏心里面是非常不痛快的，但是没有办法，皇帝的决定是最终的决定，比天还大。所以呢这个亲蚕礼在先蚕坛所进行的这个礼就变得越来越荒废了。因为乾隆皇帝都开始有点吊儿郎当的不让他自己的正宫娘娘再去做这事情了，让底下的妃嫔去做这事情，那么肯定很多人都已经不想着再参加了，
1: 就这事儿没有一个特别正式的牵头人。
0: 对了，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先蚕坛他的礼呢越来越流于形式。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明朝的嘉靖皇帝的时候让他的张皇后去做这个亲蚕礼，那么后来呢嘉靖皇帝实际上也是踏踏实实做过两三年的让皇后去做这个亲蚕礼，但是很快就荒废掉了。清朝的时候呢乾隆皇帝虽然重新树立起来了一套祭奠先蚕的亲蚕礼让皇后去做，但是随着富察氏的去世这套礼也走向荒废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先蚕坛它远远不如先农坛或者是天坛和其他的坛那样的重要，不是它真的不重要，而是它确实跟皇帝的好恶有着太密切的关系了。
1: 就皇帝有点这事儿是我主抓，但是不是我牵头，也不是我去祭祀，是吧？
0: 没错，
1: 或者是皇帝本身的这种各种情感的因素在里头，
0: 对了，
1: 就使这个坛在明清两代啊都没有得到一个永续的持续的这样一个祭祀。
0: 对的，其实啊咱们回过来理解啊，换一个方式来理解也对。为什么呢？因为哪怕是居于六宫之主的皇后，她在皇帝面前照样是臣子。那么皇帝毕竟咱们说是九五之尊啊，他实际上是统治万邦的这么一个最高统治者。皇帝所能祭祀的像天坛呢，像地坛呢，像先农坛呢，还有其他的坛庙，他绝对不会去废掉，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到皇帝自身的权威。
1: 在这儿我们多说两句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其实不大理解古人为什么那么钟情于祭祀。
0: 嗯，
1: 就是你看这皇帝一年四季是吧，春夏秋冬天地日月啊，各种其他的祭祀，就是你看那些祭祀典仪的那些史料的时候，你会发现祭祀极其繁琐。
0: 对了
1: 啊，所以有的地儿皇帝是一定要亲自去祭祀，有的他就遣官代祭，就是你替我去把这个事儿做了吧，比如我三年去一回，那两年你替我去做吧。要不皇帝真的他如果一年四季他所有的祭祀他都自己去做，他可能没有时间干别的了啊。
0: 没错，
1: 但是你看这些祭祀啊，我们无论是天地日月是吧，还是先农还是先蚕，它其实都是农耕文化，祈祷物复年丰，祈祷风调雨顺，因为我们是农耕文明，靠天吃饭。
0: 对，
1: 如果老天不赏饭吃就活不下去了。
0: 没错，
1: 所以左传里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好理解，战争打仗，我要保卫国土的安全是吧。祀呢其实也是在解决吃饭问题，它是生存的一种需要。
0: 对，而且这里面呢它涉及到一个皇权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咱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帝王呢他都自誉为天子，老天爷的儿子，所以呢这个上天对于这个统治者的这种合法性的承认是通过统治者本身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今天我们带大家看的是平安大街以南北海公园以里的两个建筑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仙蚕潭，这是在北海公园里头啊，湖东岸的。那还有一个其实在北岸，大家可能也去逛过，叫快雪堂。
1: 没错，咱们为什么不把整个的北海公园都说一遍？因为这真是一大话题，说起来没完没了。
0: 咱以后可以策划。
1: 对的，咱们今天呢，就是单说这个仙蚕潭还有快雪堂。快雪堂，咱们谈它什么呢？我们不谈清朝的时候它如何成为的快雪堂，我们要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是蔡锷，也就是蔡松坡将军。那么为什么要谈他呢？当年蔡锷啊进北京城以后，最早的时候据说居住的地点之一就是快雪堂。因为咱们北海公园的边上还有非常多的驻军，为了保护蔡锷的安全，所以呢蔡锷当时暂居快雪堂，都是在1913年啊，民国2年发生的。时隔未久的时候呢，袁世凯给蔡锷将军找了一处可以居住的地方，这就是棉花胡同66号。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蔡锷一定会离开这个袁世凯。后来据说啊，蔡锷有没有小凤仙的掩护，这个都是后人多种多样的杜撰，包括小凤仙自己后来跟梅兰芳先生在小凤仙晚年的时候也曾经陈述过一段历史资料，甭管是真是假了，反正各

0: 对了，
1: 在这儿读书，
0: 没错，
1: 还有一个人也要来，
0: 哎，太对了。所以呢，这个林徽因经常跟梁思成两个人在梁思成父亲当馆长的松坡图书馆里面约会。
1: 我估计那里头呀也没有几个人啊。你想想，这个几进院子一推开就是漂亮的北海，这地方太适合谈恋爱了。
0: 真的
1: 是，可是有一人呢，他也想来，他是谁呢？
0: 他这个人太奇特了，这个人就是一直在追林徽因的刚与自己原配妻子张幼仪离婚的徐志摩。哎呀，徐志摩就想着来，所以呢，徐志摩还真来了。从这个海外回到国内之后，还真闯进了松坡图书馆，哎，还真撞见梁思成跟林徽因，俩人可能正聊天呢，双方之间都非常尴尬。后来呢，我觉得可能不止来了一次啊，可能也是多次到访啊，带有点骚扰性质的到访。那么后来，这个梁思成干脆拿英文写了一排字，贴在图书馆门口，写的是“情人需要独处”。
1: 对，那个原文你有吗？
2: 原文是 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
1: 对，就是你想想梁思成先生是多么何其儒雅，是吧？我们都说有时候都不理解这个人怎么会他没有醋意，一辈子那么大度，是吧？
0: 对呀、
1: 他都忍不下去了，必须留个条。
0: 哎呀，
1: 我们不希望欢乐二加一，您能别来吗？是吧？
0: 我觉得特别好玩、这个梁思成一生啊，他特别纠结、今天是林徽因他和这个徐志摩出了点什么小的感情纠葛，明天林徽因又跑到那边去跟金岳霖又出点感情纠葛，然后还得写信，然后这个还得让梁思成自己选择你到底。

0: 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北部环路，目前的北二环的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的三元西桥到和平西桥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呢车行缓慢。另外莲石路的莲芳东桥上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主路的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另外西五环的永隐桥北由北向南的方向，主路的内侧车道目前是发生了事故，后车要小心避让。接下来关注一下目前鼓楼景点周边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地安门外大街的双方向，地安门西大街的西向东，钟楼东大鼓楼东大街的双方向，鼓楼西大街的双方向，还有旧鼓楼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还有目前的东四环小武基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而目前景山公园鼓楼什刹海南锣鼓巷周边的道路车流比较集中，建议有空的朋友可以尽量乘坐地铁或者是出租车前往上述景区。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

0: 全包园我们合作的一些厂家的一个联合的一个线下活动啊。那如果说您打通了400-606-8866，首次到全包园的东五环旗舰店的话，我们会给您提供免费打车接送的服务。另外呢，您到了门店之后，我们的厂家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在现场给您进行材料的介绍、工艺的展示和工艺的介绍，以及您到了门店，咱们可以去逛一下样板间。因为现在在全包园的东五环旗舰店，我们一共加上负一层，一共是有4层的一个展示区。负一层呢，主要是主辅材的展示区。一层呢主要是工艺还有一些定制的展示区，2-3层呢是咱们样板间的一个展示区。那同样您拨打了400-606-8866之后，到了门店咱们会有一些额外的伴手礼，一共是2份，但是前提是您是在节目时间段咱们报名这个活动，到了门店才可以去领取到这些礼品的。
1: 大家到现场都能看到啥呢？
0: 一方面是刚刚我说到的，比如说节目期间我们介绍到的一些套餐里面用到的主材辅材材料，另外呢，您可以现场和我们合作的一些厂家，比如说大牌厂家，像都方墙漆啊、美图仕的儿童漆啊，以及像什么生活家和东阳明目，以及我们给大家去送的什么防盗门曼特品牌，这些厂家进行现场的交流和沟通。这样的话，您可能知晓材料会知道的更明确一些，比如。

0: 是不是能够打破传统一些，我们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其实一方面呢是我们有没有想法，另外一方面呢是装修公司完成得了完成不了。可能大家对全包员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你全包了嘛，
1: 整
0: 个统一弄一合同，然后什么什么都特别规矩，但是就缺乏点个性化。
1: 嗯，
0: 就是你装的东西可能都一样，我去另外一个样板间看大小

0: 让设计师给设计一个屋子呢，一定要有超大的，人家叫工业洞洞板吧，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名词儿、嗯。我说、嗯、啊，你也玩盲盒吗？他说谁跟你要玩盲盒啊、嗯？我是要放我的工具，什么工具？就是
1: 吉轮扳手，
0: 对，他就是所有的。我去他家参观了，咱不知道叫什么名儿，就是像光头强砍木头那叫电锯啊什么的、嗯、包括

0: 零零碎碎的设计112项的一些生活的设计啊，
1: 都有啥？
0: 嗯，比如说大概给大家举个例子，112项的生活细节，比如说咱们在卧室这一块，那卧室的双控，就比如说我们关灯不会再下床去关了，你们玩着手机，床边会有双控直接关灯。那么床头的这个无孔插座以及 USB 的手机，你可能放在哪就随时能充电了，避免了你早上起来我这个手机没电的状况啊。还有这个衣柜的抽屉分格的套件的设计，是你袜子放在哪，甚至咱们老人房的药箱分类，感冒药呀、头疼药、各种的药，设计老师都会帮咱们设计到分类啊。包括呢明日的这个衣衫柜设计，现在都
1: 啥叫衣衫柜、哦、
0: 比如说我们有多少朋友上班迟到是因为第二天的衣服没搭配好，天天在家哎，白衬衫不能配这个，换来换去导致于出门迟到了、
1: 哦、那这个衣衫柜是
0: 就可能是设计老师加入一个智能的设计系统，比如说您第二天要穿什么帮咱们提前颜色搭配好。
1: 妈呀，这个有点好呢。
0: 对，
2: 嗯。

0: 以及定制家具、灯具、窗帘这些都有啊。大概的价格呢是店面，我就不说店面价格了，常规的报价节目时段的优惠是129,900的一个一口价啊。只限在咱们我们五点的直播时段，您拨通400-606-8866，把设计做好，主材包好，人工了包好，家具和定制您选购好，咱们直接拎包入住，套内65平，一口价是129,900。上期节目我们也是申请到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的是啊，前九户您拨通400-606-8866的听众，集团给到我们这九户的补贴。只减10,000，您家如果是套内面积65平，只需要119,900，大差不差是这个报价啊！您想想，比我们上期来做个节目，总的装修款只减了10,000元啊，然后超出一平，依然是咱们7-8年前的价格1099。我说的这些全部都包含了，这个是新房整装的一个报价啊。如果说大家正好有新收的新房，可以占这个 Q7 Pro 新房的优惠，比原来比我上次来做个节目省了10,000块钱，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多了什么呢啊？这个套餐啊，加量没加价，甚至还减了10,000，比上次我来做客节目是送大家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全包圆的家具，世界各地进口来的。肖哥去过这个店面，应该看到过，实木的、板木的、顾家的、全有的啊，沙发啥几件事柜，我就不给大家统一的来说了。家具没有变，本期节目依然给大家送。我们提升在定制上，因为有了个性化的设计，有很多我要柜子做到顶，我就要全部都是挂一区的设计，那一定是装修的成本上去的。你想，我们的挂衣区上去，您的个性化高矮、挂裤子各种的零部件，包括五金件，您就用的要多。您去任何一个定制厂家，这些都是要单花钱的。别管是索菲亚，别管是马格尼尼，别管是志邦也好。那么我们上次常规的优惠是在这个套餐的基础上送大家石头影顶天立地的这个定制。石头影是什么概念？底儿乘以高是它的投影面积，那可以做两个大衣柜，相当于主卧次卧一个大衣柜，余缝一点您只能做一个鞋柜或者是三边柜啊。但是今天我们集团除了补贴我们的装修款只减10,000以外，再把定制多送7投影，相当于是能晒
1: 17
0: 投影，相当于啊，除非您是自建房，除非您是别墅，我觉得差不多够了。我们家现在住的房子160平，我算了，我都没有做到16投影，没超过16投影。但是我们这次的套餐涵盖的是17投影的定制，三居室的衣柜、酒柜以及鞋柜，肯定能帮大家解决了。即使您再补钱，您也补不了多少了啊。记得这个优惠，比上次多了一个10,000块钱，比上次多了7投影的定制。应该是帮大家省了大概价值20,000元的一个产品了啊！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只有前九户有这样的一个补贴，第十户打电话、第十一户打电话没关系，我们 Q7 Pro 的常规优惠您依然可以占，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2: 就是刚才说到这10几平米的定制，就有一些朋友可能现在装修升级，就是想弄一个步入式的这个衣橱都可以了，
0: 还有步入式的酒柜也特别现在流行，
2: 步入式的酒柜
0: 真的就是推冰箱镶嵌，跟冰箱同面墙有一样的一个，相当于或者拖拉
3: 800库，
0: 对，人家学名设计师叫800库、啊，
3: 800库，
0: 对，
2: 好吧，好吧，
0: 就是你走进去什么样的杯子，什么样的你随便喝咖啡。
3: 哎，我现在觉得就是大家的生活要求现在都挺高的，
2: 对对对，
3: 我现在越来越常见在朋友家里有酒柜。就是而且还都是那种就是摆的都特豪华的那种，就各种各样的酒，搁白酒的，搁红酒的，还有各种酒杯也不一样。前两天面条不是跟我说吗，他说喝红酒得用水晶杯，当然开玩笑啊，
2: 就是生活越来越高级，
3: 对，
4: 品质高级，
3: 对，或者是说就是大家对于生活细节的追求也多了，
2: 对，所以咱们的优惠也多了，同时送的东西也多了哈。这个俗称，那用网络用语讲，这叫走量，可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因为叶之峰集团29周年，他们是做店庆活动的，全包园9周年又赶上我们活动，然后领导的话就是相当于，其实店面的价格比原来上调了10%，这百分之百的，因为9月份咱们就说句大实话，9月份正是家装的旺季，那赶上这段时间我们开工的多，那不还不得赚点钱呀？咱不快过年了，是不是？所以说这次让量确实是，你想比。

0: 以前的价格，嗯，这是红头文件下来的，以前65平129,900，现在人家是119,900，还多了七投影的一个定制，并且今天还有一个大家一定要占。如果此时此刻咱们有学区房的，或者是说我想我老房小户型，我想马上临时出租的，不想花太多钱装修的啊，那您也可以在节目时段啊，您赶紧可以拨打400-606-8866，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套餐叫 QC Light， 人家弄了一堆英文名，就叫小户型老房装修需求的啊，这次我们领导也是相当于优惠特别多，徐然老师应该上期节目还没有呢，
1: 嗯，
0: 如果说咱们想象一下，40-50平的老房，我们给您把房子拆成毛坯的状态，包拆除包修。

0: 如果您说不行，我户型小摆不了你们家，户型小一般咱就一张床一个餐桌，甚至餐椅有个四把就差不多，沙发都去沙发发了、
1: 对，
0: 如果您说我不需要成品家具，您去选全包园的定制家具都可以啊、还包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这样的一个套餐咱们想一想，您上哪装是不是都得十二三万，你就随便，你就说五六十平的房子是不是这么都下来，包家具暖气片换新，全房暖气片还多少钱呢，全房的门都下来，我其实全包园店面是129,900，少一分，原来全包园是不接这种小户型老房的，不挣钱、但是今天我们也批了啊，这个就不限名额了，限时间5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小户型老房 Q7 Light89,900起，如果您60平的房子都到不了10万，如果您说我就40多平、50平，89,900就帮大家解决了。
1: 对，你给个大概的明确的区间，就是什么才算是小户型，到什么程度我们就需要用这个 Pro 套餐了。
0: 套内面积不超过60，咱们都叫小户型的老房套餐；超过60往上，咱们就叫大户型吧，因为您2居了还不大吗？对吧？
1: 就是。

0: 状态。
1: 对，就是
0: 没办法。
1: 一是全包员不一定做。第二呢，就是你做完了也贵，
2: 对
1: 啊，也贵，
3: 不值，
1: 对，不值。所以现在呢，有这个专门针对小户型的，而且是优惠套餐，大家其实是可以打电话详细问一问的，跟他们说一说你们家的这个套内的平米数啊，房屋的格局啊，然后呢，把我们这个阶段的优惠用上之后到底是多少钱，这其实还是蛮划算的。
2: 对对，还有一个利好政策呢，笑哥，我是上期节目提了一嘴，雪然老师肯定不知道。可以走公积金装修了
3: 啊，对，公积金有新政策，
1: 对对对，现在有新政了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这个是利好政策，对于我们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其实尤其是说现在年轻人结婚刚买完房要装修的，我觉得一定要用啊，我们会提供您提取公积金的所有材料，然后配合您去提取公积金，具体政策咱们打4006068866，让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大家解决，
1: 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反正我觉得就是，如果装修，我个人理解就是，我花20万装修，公积金我可以给我省10万。我花30万，我豪华装修，
3: 不是省十万，
1: 那公
3: 积
1: 金
3: 可以
1: 给
3: 你解决，
1: 是对，是自己的钱，
3: 给你解决十万啊，
2: 解决解决，但是没从我兜里掏，我觉得他都是帮我省，
1: 你的公积金也是你自己的，
4: 那都是一万。

0: 对对，尤其是刚买完房啊，就是
1: 掏
0: 确实
1: 对
0: 手头是有点橡皮筋儿的感觉的
2: 啊。对对对，有点肉疼。那个接下来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啊，
0: 嗯，
2: 我要请教一个比较细部的问题。
0: 嗯，
2: 由于刘源半天没说话了，所以这个问题太
3: 细部的问题。
2: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Pro，嗯，和 Light， 你也说到89,900，就是老户型，
0: 嗯，
2: 啊，不是什么，老房
0: 小
2: 户型，
0: 嗯，
2: 包含的东西也很多。它和这个 Pro 之间比较大的区别，我们知道好像这个老房小户型洗手间和厨房里头也是满配的，
0: 对
2: 吧？
0: 对对
2: 对，就是这个要说清楚，
0: 对对对，
2: 给大家解释一下。
3: 因为是这样的， Q7 Pro 套餐一方面它面积刚刚已经解释了嘛，一个是面积上的差别，但是其实它们包含的除了说是家具和定制方面区别比较大，其他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2: 还包拆是吗？
3: 对，它是包拆改、包修复、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辅材还包了8件的一个成品家具，那8件成品家具您说要是不需要，刚刚也说了您可以替换成定制，然后或者说您相应的比如说我都不要的话您可以相应的减钱，然后再加上什么呢，这个还有一个全房的暖气片换新，这个是和新房最大的一个区别，但是其他的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套餐划算，因为如果您选择的是 Q7 Pro 套餐的话，那60平往上走您是额外要去给到一个拆改的一个费用的。
0: 嗯
2: 嗯，这是老房
3: 对
2: 吧。对，另外我强调一下啊，这个厨房和卫生间里面的你们对于 Pro 套餐里面送的东西在这个小户型老房里也都有，什么抽油烟机啊，台就是什么盐米啊，我搞不清楚是不是也
1: 都
2: 有，
3: 全部都有，
2: 嗯，
1: 跟大家再说说还有集装的优惠呢，一会儿我解答一下徐然老师的上半场的，
2: 啊，对，
1: 集
2: 装，
1: 集装
2: 他一开始就说那个神秘的玄关，
1: 局改，
0: 哎，对，局部改造，我觉得可能也更普遍吧，啊，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因为装修确实是太。

0: 8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你呢？

0: 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最新更新的事故路段，目前的西二环官园桥以北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西三环的航天桥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有事故，北二环安贞桥以东西向东的方向啊有事故发生，还有东四环的四方桥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事故。另外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的进京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慢的路段，其他各条高速公路的车辆行驶都基本正常。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二环路行驶缓慢的情况，目前呢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东便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最新的西部环路的更新，目前呢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的双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的北向南，西五环西黄村桥北向南，目前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0: 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
0: 大家好，我是刘笑。
1: 嗯，
0: 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这个聊聊装修那些事儿的时段了。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北京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一位呢是刘园，另外一位呢是张文文。第一个时段呢，热烈讨论的两个话题，一个是金九银十来自全包园的最新优惠措施，包括一些 Pro 啊、Light 啊各种这个英文名字的套餐。另外呢，也还讨论了一下有关这个装修的个性化问题，也是再一次澄清，全包园在支持大家进行自己的这个小屋的设计过程当中，可以完成所有，尤其是年轻人对这个屋子个性化的要求，而且呢，是一个好像我记得。哦，对，那个徐冉在的时候，好像他们还没提到过，他们现在换了一套软件，
1: 嗯，
0: 就是现在设计速度也快了，
1: 哦，
0: 而且呢，这个个性化呀，什么3D 建模的这个
1: 也 AI 了是吧？
0: 嗯，
1: 加入 AI 了，
0: 对，所以呢，
1: 嗯，
0: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设计师出图慢，就是现在他们出图速度是有保证的，
1: 嗯，
0: 而且呢，个性化也是完完全全可以达到目的的，但是呢，个性化有个限度。就是你别一劲儿的追求个性化，就上面时段说了一个话题，就是你要睡在地上弄一床垫儿，就是这第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是你怎么擦地。对吧，
1: 那就不擦了
2: 呗。这个我们其实在样板间确实有这么一个，这个有一个展示的一个，在一个其实我想想叫是哪套的我忘了。
1: 放床垫啊，
0: 就直接扔床垫。
2: 没有，它是在原来的地板起来一层，我不知道是用的什么工程，地板上面起了一点点的那什么，然后加了
0: 起了个高
2: 薄垫子，上面又做的那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我个儿有点高，我感觉有的时候我也不注意，我看不着，我肯定
1: 就坐下去的那一瞬间不大舒服，是吧？
2: 对，
1: 但是也有听众朋友还挺喜欢榻榻米的。吉姆卡丁车说，榻榻米牺牲了一部分睡眠体验，但是换来了巨量的储物空间。
2: 真的，对，它能放就是随便一个次卧啊，我那会儿我没装修那套房的时候，我那个次卧装了一床两床五床被子，所有孩子的换季衣服以及小时所有的鞋，等到我把它搬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它装了我的一个后备箱都没有填满，所以是都不够。所以说我觉得确实是你肯定你要定制多，咱就得牺牲我们更舒适的一个空间。那我们要成品家具多，那自然我们就要干家务活就要累，尤其是实木的或者什么的，打扫一次卫生都得您就得去擦一擦的，要不然那上面都有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下半场我们觉得应该聊聊去家务化这些设计吧。
0: 去
1: 家务化你快聊聊。

然后接下来那我们没有考虑到我会买多少锅碗瓢盆，那可能你的所有的这个橱柜里边，你抽屉，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隔断其实是最合适的。比如说碗，我可以摞着放很多，两个一个板儿，就那意思，两

0: 套餐，我们设计师会帮您匹配，您就选他们什么套餐来做这样的装修流程就行。
1: 嗯，
2: 设计图也会出一个三维的，就是大家能看得特清楚。
0: 我们可以免费的去量房。
2: 嗯，免费量，就包括举装都可以。
1: 可以，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老房的朋友，他其实大部分没有说上来就是说我准备居装的，而是说我不太确定我到底做居装还是全改，因为确实我买了个二手房，我感觉其他地方挺好的，没必要，就厨房卫生间我想需要改一下。
3: 有道理。
1: 可是有些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有很多听友就是什么呢，就我改了一个厨房之后，我发现好像只有这个地儿显得格外的新，然后和家里其他地方
3: 别的配不上。
1: 对，配不上。
3: 对，
1: 最后还是对还是选择了全改。那这个时候就是科技量房其实作用就是在这里。如果您说我就是确实打算做个居改，但我也不太确定。

0: 时候，突然想起来学长上半时段一开始说那玄关，说现在在这个玄关这个鞋柜这方面，好像全班人也升级了，说那个趣味儿，你们说那趣味儿不是就弄一个什么六神花露水放里吧？
1: 哦，不是，那个是鞋面消杀清理，这个是
0: 它那要通电的吗？
1: 这个是它是里面会有一个就是机器在里面，然后但是这个的话，我跟大家说清楚，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我们给大家是进行一个免费的设计，对，免费的一个设计。但是呢，
2: 是我没听明白，设计哪儿？把鞋柜设计一下是吗？现在这么高级了？
1: 对，入户的鞋柜的位置。
0: 我也觉得奇怪呢，它那里头还能去味儿。
1: 对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入户的鞋柜的位置，比如说您要做定制的话，我们首先比如说如果家里面女士的鞋子偏多，比如说高靴、矮靴、平底鞋，然后它是会有一个

0: 是一定保证有多少户，或者说前9户老房咱们都能占上。因为现在陆陆续续开工了，确实免费仓储的席位现在是有限的，但是您先打着电话，那打了电话之后说不准咱们还有名额。
1: 嗯，就是这个仓储其实也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要搬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怎么处理啊，放哪儿啊，对吧？就挺不方便的。
2: 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还得再利用啊。这就是免费仓储至关重要。到时候您工期多久，哪怕您说我把晾味儿的时间算上，我们也给您免费使用多久。

0: 我念到的这个就是全包圆的，我们新合作的这些厂家念到的所有的这些电器，念到没念到的在这里边任选三件，捡贵的选，或者咱缺啥选啥啊。以往节目我们最多能申请到两件电器，或者是说床垫券，但是今天基本上都放开了同享，打电话400-606-8866，还有价值将近9000多块钱的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加开荒保洁，本期节目给大家再叠加的送。
1: 就是新房老房都一样，
0: 对，新房老房
1: 都这样。你刚才那是急选三了，确实是很实用，尤其是冰箱，要我就选个儿大的占地儿的，
2: 要我就选贵的。
1: 哪个最贵啊？哪个最贵啊？
2: 对 ，A O 史密斯的最贵。热水器，反正我觉得这还是刚需出手吧，就是看咱们家缺啥。
3: 对，
2: 你这原来旧房子的能用，你就没必要选，换个别的呗，
3: 对
2: 吧？对，
3: 这个重要的这个力度很大啊。这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二位今天聊到这儿了。
2: 400-606-8866啊，大家可以打电话。
3: 感谢二位，
2: 下次见。
4: 这也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圆，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7: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1: 燕之屋
1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2: 那打完老虎呢？
13: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3: 活动详询店内。
14: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5: 娘亲，俺有点害怕。
16: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14: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16: 你是何人？
14: 大汉看了看房

0160-686-8588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槽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方面，明天的洗车指数是1，示意大家清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雨感

0: 些，
1: 没错，
0: 对吧？最近又开始流行一个词儿，
1: 什么词？
0: 我这个角度可能就比较轻松了，叫低能耗生活，你听过吗？低能耗心态，
1: 低能耗不一般都说新能源车，这叫低能耗，对吧？
0: 比较节能环保的这种，
1: 没错，
0: 说的就是让大家主动降低你刚才说的内耗，
1: 哦，
0: 要卸去过度或者多余的这些消耗，
1: 哦，
0: 那你比如咱们可以在工作当中啊，或者生活里边卸掉那种啊发了朋友圈就等着别人点赞的这种表演型的人格。
1: 哦，很期待呀，啊，期待越高有可能失望越大。
0: 我有什么说什么啊，我只要发朋友圈我就期待大家点赞。
1: 对，是有
0: 这我卸不掉。
1: 我现在还养成了别的坏毛病，你比如说发个什么视频呢，
0: 啊怎么着，
1: 啊发个微博啊，
0: 是不是也期待看看，
1: 对，看有没有人给你
0: 有没有转评赞。
1: 对呀，
0: 是
1: 看有没有私信啊，对不对？
0: 哎，还有卸掉比较这个比较这个焦虑。
1: 哦，
0: 这种心情
1: 哦，比较型的焦虑，
0: 比较型的焦虑，对，卸掉那种生活中过多的物质囤积等等等等，就用卸掉这个词儿，就好像你刚才说地铁里看到有学生卸掉沉重的书包，
1: 哦，对对，
0: 一个意思，
1: 这是一种卸掉。但是我觉得这卸掉可能除了卸掉压力，是精神层面外的，比如也可能是一些实际行动，比如说卸掉了一个软件，比如
0: 手机里
1: 就是一款游戏。我就不想玩它了。
0: 我跟你说了吗？我前两天刚卸掉了一款游戏。
1: 没说呀，什么游戏啊？
0: 就是吃鸡那游戏。
1: 哦哦，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发现我可能每次看它，我都这个要更新，我都更新，
1: 哦，
0: 但是我已经很久没玩过了。
1: 关键还占内存呢。
0: 是以年为计的，这种时长没有玩过的。
1: 哎呦，你知道这么说，一会儿我也给它把它卸载。
0: 你也得卸载了吧？那是我疫情的时候下载的，那会儿玩的还是就挺爱玩的。现在确实好几年没玩过了，但是呢，每次更新我都要更新它一下。
1: 再加上有了孩子之后啊，这生活也比较忙碌了，
0: 对，
1: 可能这个没有太多的个人时间。
0: 然后手机那个内存也不太够了，
1: 哦，
0: 都是孩子的照片和视频，舍不得删，舍不得卸，
1: 所以游戏就
0: 干脆反正也不玩了啊。这里边顶多就是有点那个花钱买的皮肤，有点舍不得，但一咬牙一闭眼，刺不楞登仓，我就给他卸了。
1: 我就说，这要是那个电影里的情节呀，那游戏里的小人都痛哭流涕呀，说
0: 是吧，
1: 他删我，我陪了他这么多年，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0: 对啊，你说的这也确实是，除了咱们说卸掉压力，还可以卸掉一些实际的东西。
1: 对。
0: 对吧？而且一说卸掉这俩字儿，我总觉得它比，什么扔掉啊、拿掉啊、摘掉啊、什么撇掉啊，要稍微重一些。就你卸的这东西要稍微重一些。
1: 对呀，你想你卸一般都是卸货呀。
0: 对，
1: 很沉的东西，
0: 但是似乎你卸掉这东西吧，它应该是给您造成过一定程度的影响，
1: 哎，对，
0: 或者是压力，
1: 哎，
0: 或者就真的那个字面意义上的这种压力，是吧？哎，咱卸掉这些东西，还有的呢，就是真的东西。

0: 咱把今天过好就算是成功。
1: 哎，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其实把当下过好了就是最幸运的人了。
0: 没错没错啊，给您点赞啊。这就叫做什么呀，咱们最开始说的低能耗生活。
1: 对
0: 啊，不内耗的生活是吧，
1: 不跟自己过不去啊。宣竹说了，最近卸掉了手机里的游戏啊，因为眼睛不舒服了，去看医生之后才知道已经用眼过度，眼压很高了
0: 啊。
1: 所以说呀，这个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是得等身体有一定状况之后才可能意识到，哎呦，我这手机呀使用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
0: 是
1: 给您推荐，现在手机都有这种软件能记录您屏幕使用时间多长，
0: 有
1: 也可以记录一下。
0: 对，有的时候他还会主动推送给我。
1: 对，
0: 我不想知道我每周手机使用了多长时间他都会给我推送过来啊。
1: 我的眼睛啊，
0: 有的时候咱们就得挪开，把这个目光啊从这个手机这屏幕给挪开。
1: 对，
0: 咱们去舞台上看看话剧表演，
1: 看看远处。
0: 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杨洋、佳佳还有小强啊，他们正在排练。
1: 对，
0: 和开心麻花的这个话剧叫《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版，目前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
1: 那在今天晚间呢，因为昨天也说了，这个包括今天早上也提到了，今天他们已经进到了剧场，就是顺义大剧院，开始了这个连彩连排。
0: 在顺义呢，
1: 不知道现在这个已经是采完了呀，还是正在采啊。我们现在先来连线一下蓄势待发的导演刘坤，还有我们的主持人 Mr. Q 小强。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两位。两位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0: 哎，小强你好。
2: 哎，郭维好，雨佩好，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然后在我旁边呢，是我们开心麻花的优秀的编剧导演刘坤导演，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蓄势待发的导演刘坤。
0: 小强这语速我一听他应该就演一岁数比较大的
1: 慢，
0: 因为他平时语速挺快的。这现在郭维豪
1: 入戏了，
0: 于佩豪，你现在这剧组已经到剧院合成了啊，现在整个剧组像什么氛围？小强你的状态怎么样？胸有成竹了呢？
2: 好，我来更新一下进度啊。我们今天下午呢，这个1点多的时候跟导演已经开始进到场地里边，然后我们辛苦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把非常漂亮的我们蓄势待发的这个北京更新之后的胡同的景观已经搬到了顺义大剧院的舞台上，所以我们下午呢就集体带麦，然后呢就是用技术合成的方式从头到尾已经走了一遍，然后现在其他演员呢应该都在吃饭和最后的换服装。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进行明天晚上首演之前的应该是一个带妆的整个的连排。然后呢郭维你说太对了，因为这次我不是要演一个这个大龄女婿嘛，所以呢因为下午在舞台上，因为带上麦以后跟在排练场的那个声场是不一样的，就开始找这个人物讲话的感觉了。当然找的准不准对不对，包括整个我们戏到目前为止的完成情况，请导演来给我们这个分析一下啊。
3: 那不不这个甩给我的特别突然。我个人是觉得现在的整个的进度已经比较完整了，现在只是大家对于景和道具的一个熟悉程度，明天能确保给观众朋友们交一个完美的一个答卷。
0: 您呢作为导演刘坤导演，您评价一下我这个仨同事佳佳、杨洋和小强三位这个作为演员的表现啊，实话实说啊，实话实说。
2: 别难为导演好吧，明天就演戏了。你说他现在能说啥，你主要说是他们俩。
3: 我先说说小强老师吧。其实小强老师吧，我挨个说了。
0: 好。
3: 小强老师给我的感觉，其实他的人物拿捏的特别准，就是上来基本上就有就一个温文尔雅的一个老者，但是在骨子里还透着一点小气儿，我感觉就特别像小强老师真的老了之后的样子。就是我感觉小强老师本人对于这个角色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合。佳佳老师的话呢可能会比较跳脱，就是因为佳佳老师性格之前我们也合作过嘛，也是蓄势待发，她演的是姐姐，就是比较相对比较稳一点的一个角色。但是没想到这次佳佳老师把本我的那种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啊。我们排练的时候甚至偶尔会找不到他，不知道跳到哪儿去了。
0: 是字面意义上的跳脱。
3: 对对，就是特经常容易出话。
0: 明天拦着点
3: 杨洋
1: 这吃盒饭
3: 对对 啊，对对对，趁他没在赶紧说一说。
0: 嗯，
3: 然后杨洋老师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次给杨洋老师的角色和他本我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性格相差的非常非常大。杨洋老师本身是一个文质彬彬那样一个性格，但是这次需要他完成的性格是比较市井化的那样一个老者。所以这次对于杨洋老师的挑战应该算是最大的。但是杨洋老师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下心思，每天。

0: 没有觉得广播节目主持人，哎，他们的优势能够在话剧舞台上也发挥出来呢？有没有这些片段？
1: 那这个当然有了，就是我们好多咬字、发音、吐字这些东西都是跟主持人老师们学习的，有因为我们的习惯是更加生活化，和甚至有一些方言土语，所以在某一些尤其是咬字啊，包括对了，还有包括那个什么临场发挥，临场发挥应急的这些反应方面，我们跟主持人们老师主持人老师们学习了不少。你看我这个嘴，
2: 就主要是因为什么要应急呢？反正这些这个紧急的状况也。

0: 那前两场演出了，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剧场之后，包括导演，我们所有的麻花的演员也发现顺义大剧场的这个场地状况就是条件非常的好，而且规模非常的大。说实话，我们在排练厅一步就能迈到的位置，在舞台上得小跑个两三步。其实呢，演员们今天晚上包括明天下午还会进行最终的合成和适应。然后其实从那个大麦的票务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两场的票所剩无几了啊、但是呢，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欢迎我们越多的亲爱的一路畅通的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到剧场来看到我们就越好。今天晚上我们应该大概率会合成到后半夜，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也就不会离开顺义了。然后呢，明天后天的演出，如果大家实在觉得顺义这个后面两场的票的位置不太好的话呢，我们下一周在大兴，在下下周在房山，应该在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当中，大家还是可以有比较好的位置可以挑的，大家呢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啊。
1: 嗯，这个我刚才是看了大兴站，余票确实很多。顺义站的话呢，像明天这一场，明天晚上这一场还剩80块钱票价的，还有380和480的，其中这380和480是每满两张都会有这个优惠的满减活动。
2: 嗯，
1: 大家这个如果要去这个大麦还开心麻花小程序都能看得到。另外呢，这个周六的票价还剩80、280、380和480的。
2: 嗯，小强，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小强，你这回要演要比你实际年龄大很多的是吧？也就是这个佳佳的老姐夫，是这么个角儿吧？我没理解错吧？
0: 对，
2: 在排练当中你这个怎么呈现，或者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怎么？

0: 天嗓门倒挺高啊、嗯、啊！
1: 我这高了、啊，
0: 咱俩这是反过来了、
2: 啊嗯，挺好。嗯，
3: 你别逗我，我这刚进人物的，你别逗我，一会儿又出戏了。
0: 哦、好、嗯，感谢啊，感谢刘坤导演，感谢小强啊，加油加油，期待你们明天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好，回见。
3: 好嘞，谢谢。嗯。
2: 好，那大家也可以在大麦还有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啊，关注我们这次蓄势待发的演出。不光有顺义站啊，我们还有这个大兴场、房山场以及顺义场啊，这都有。大兴场和这个房山场的余票还很多，顺义场也有，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大麦或者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来。

0: 看一看，
1: 大家可以赶紧看一看。另外呢，这个景儿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
0: 对，
1: 而且这刚好是羊肉胡同，
0: 哦，对，就在西城，
1: 就在西城，
0: 离咱们很近的，
1: 对对对啊，
0: 是就发生在咱们北京城内的故事啊，以北京城内的故事为原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你走你的路。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搜索普惠性幼儿园，共计划开展托育亲子活动40000多场。
1: 机器人想要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就需要大量来自物理世界的数据教材。如今北京正在加速打造面向全球的具身智能数据超级工厂。昨天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宣布，其开源数据及全球下载量突破2000万次，短短一个月下载量实现翻倍的背后，是我国人形机器人开源数据生态获得全球研发群体广泛认可。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国家体育总局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
1: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建议接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优先推荐医护人员、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孕妇等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
0: 今天凌晨，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目前位于福建漳州境内，它的影响集中在今明两天，后天呢可能会减弱为热带低压，给我国带来的风雨影响将逐步消退。
1: 受台风沙德尔残涡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市连降暴雨，当前土壤含水量较高，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防汛形势严峻。今天13点起，在莆田实行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和休市。
0: 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
1: 今天上午，在京集训备战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游泳队举行了媒体日的活动。奥运冠军、即将第5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希望自己能带着不设限的心态走上赛场，全力以赴争取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你看汪顺，咱们就得让他卸下包袱，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从容应战啊！
0: 没错，没错。这个无论是比赛呀、啊，还是在咱们生活当中，好多时候也就是需要让我们减减负，卸下一些心理上啊，或者生理上，或者是身体上的负担。

0: 网红打卡呀、主题晚宴呀、沉浸式深度游玩都给您安排上。
1: 重磅专属福利来袭，9月7号到8号小强限时文旅直播，北疆喀纳斯直播间独享特惠福利，价格2980元，还有限量立减500元的福利，名额稀缺，仅直播间专属，线下无优惠，过期啊无补，想抢占金秋的出游底价，即刻预约直播间啊，解锁福利，拨打电话400-675-7577，400-675-7577，或者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俩字儿，提前解锁名额。
0: 这想要卸掉压力、卸掉烦恼的，9月7号到8号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啊。

0: 人有这种 NPD 的这种表现，让您觉得受不了了。
1: 是啊，那如果比如说这个特别严重的情况啊，这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些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啊？
0: 到达一定程度得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1: 对对对，
0: 真是这样，
1: 找找医生啊。好，17:45，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啊，说一说你最近卸掉了什么。那么在路况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下，在本次我们和开心麻花合作的蓄势待发的戏剧当中，佳佳和杨洋来问一问他们准备彩排，准备到哪个阶段。

0: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

0: 当中呢，她是演姐姐，然后呢，在这次呢演妹妹，而且呢，上次我们做的这个布景啊，一直没有再用过，那这次呢就又拿出来了，所以大家有一种重新回家的感觉。然后呢，就是这次呢，但是演妹妹的以后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刚才你站在井里感慨一下是吗？
1: 对，一个是呢熟悉的感觉，就我死去四年的记忆又回来打这个在
2: 回来
1: 这个撞击我。另外呢，我就是其实有一点点这个角色上，就有时候我会特别想要，哎，走位不对，我不是姐姐了，这次我是妹妹了。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从我的这个感觉来说呢，就是至少不用像姐姐那样那么刻意的去。真的这么刻意的减肥了，因为姐姐的衣服它相对来说是温婉型的，然后呢是属于那种容易显胖的类型，啊，妹妹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大一点，穿的跟我平时穿的衣服有点像，就短裤，然后呢衬衫，所以我整体来说，我整体的那个感觉我就会比较轻松。然后这一次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杨洋跟小强在剧中可能都要扮演我的长辈，所以我这次就可以充分的体会，就是在剧里面是一个小妹妹的感觉，当然就跟之前的那个当个姐姐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还是很有新鲜感的。
2: 你们两个有对手戏吗？佳佳，你在这个舞台上要喊杨洋爸吗？
1: 我得一直喊爸，就是爸。
2: 说说感受，说说感受。
1: 太喝了。我爸走了，我爸忙去了。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还行，而且我还得管小强强的姐夫，就我在剧中是一个满张
2: 的，这无所谓，
1: 对，
2: 这你们这点评论。对，以后咱没法练了啊！这个杨哥以后咱俩单练啊，好吧？杨洋还在吗？
1: 对，我们现在杨洋，来，
0: 因为我们马上要进行最后的连排了，所以我们在找衣服呢。
2: 特别想知道杨洋这次你要扮演一个北京大爷，这仿佛这和你平时给我们的印象这个不太一样的这种形象啊。你是这个感觉找着了吗？
0: 说实话，这个大爷对我来讲真的是特别的难。其实最先开始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也有做了很大的一个心理斗争啊，因为我的声音其实不是特别的那种大爷那种感觉，然后呢，形体上。

0: 兴场，还有房山场，还有很多的余票，大家可以去冲一冲。顺义场余票不多了，如果想看的朋友，提前跑行程也提前把票抢好。
1: 这个在剧场里看一看这个喜剧是吧？而且这个蓄势待发这个剧啊，应该可以说是从头能笑到尾。
0: 对
1: 对吧？这里边有好多误会，
0: 哎
1: 啊，这个佳佳的姐姐领一大龄女婿回来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小强，对吧？佳佳呢就帮着他姐呀、啊、圆谎啊，就大家一块儿就瞒着这个杨洋演的这个爸爸，
0: 哎，
1: 这北京老爷子，
0: 对，他这和咱们之前演的七平米不太一样，这是纯麻花那种无厘头的喜剧，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卸掉烦恼啊，换来开心的话，我觉得看蓄势待发这部戏是太值得一部了，
1: 值得一看，值得一看，
0: 对，也正好契合我们今天这话题，就说一说您最近卸掉了什么？当然，我觉得不光可以聊卸掉了，也可以比如说一说您想卸掉什么，可以憧憬一下未来吗？
1: 还没卸掉，
0: 哎，
1: 争取未来卸掉。
0: 那
1: 啊，维生素 B12说这两天北方开海了，我把螃蟹腿儿卸了，
0: 还发来一张照片。
1: 啊，你别说啊，海蟹啊，
0: 梭子蟹呀，
1: 啊，对对对，
0: 一看这个肉啊，就鲜甜啊，哎呀，非常的香。最关键的是呢，这吃多了也不是特别胖，但是你也悠着点，别这个容易尿酸高。
1: 嗯，这什么事儿都不能吃太多，吃太过了是吧？
0: 2573同步了一处路况啊，兴义路与金石塔街西向东方向这个路口是发生了事故，就在刚刚17:50发生的。也感谢您的路况提示啊，今天是49限行的晚高峰，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323啊，他叫三二，嘿，这趟车到我们家啊。说放假期间呢，晚上孩子睡着了，我还得刷上2个小时的短剧。开学之后，我把晚上2个小时那时间卸掉了。
0: 哦，
1: 早晨5点多起床给老大做饭，然后爸爸带老大上学，7点再给老二做饭，顺路送老二上学，我再去单位上班，一早上可充实了，
0: 嘿，
1: 特别理解，就别刷短剧了，
0: 对对对，当然也理解，他之前刷短剧肯定是白天都投身孩子，投身工作了，没有什么个人时间，所以看看短剧可能也是自我休闲一下吧。秦小焕说了，最近是卸掉了工作啊，暂时休一休啊，不过觉得也挺好，在家呢做做饭，接送孩子，明天一早上起来还要做护学员，挺好的。这应该就是学校给这个家长这个有一个身份吧，也是保护这个孩子上学能够这个平安顺利啊，挺好挺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工作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来说一说你最近卸掉了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本时段呢还有一些事故路段，分别是在西三环东莞头南桥北向南方向的主路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在高速路方面，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出京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提示后方司机朋友多加留意。接下来进入到整点信息时段，继续为您关注更多的路面情况。
2: 农行运通尊然白金信用卡可享全年6次境内机场贵宾，全年12次积分兑换送机服务，全年6次积分兑换高铁贵宾服务，免费道路救援权益，全年3次专家预约挂号及全程陪诊服务，相关产品权益及活动详情可详询4006695599。
3: 以上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出京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设有故障车，造成后车行驶缓慢。另外，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双方向、清河大桥的双方向、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的进京、京港澳高速的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出京、通沿高速北运河大桥双方向、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的出京，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东莞头南桥北向南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春游。

0: 不是他自己，他说的是对方啊，快让我疯了啊！不知道您说这对方是您的对象、爱人还是什么角色啊？但是看得出来，从您这头像都看得出来，感觉是长舒了一口气呀、
1: 啊。对啊 ，NPD。那我觉得建议您在，相信得过我们的话，把您的这个故事跟我们说一说，是吧 ？NPD 是自恋型人格障碍。
0: 对，
1: 那、有什么表现呢？刚才也查了查，你比如说啊，给人以傲慢自大的印象。
0: 哦。
1: 也不知道您那对象啊，不是对象是吧、
0: 不一定是谁，对方他说的是。
1: 哎，那对方会不会让你觉得特别傲慢？
0: 哦，
1: 啊，说是各种藐视是吧？
0: 自恋，要么叫自恋型人格嘛。
1: 哎，对，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眼里头没别人儿，是吧？这个对别人满不在乎，事不关己，是高高挂起。哎，反正有好多这种症状吧。
0: 而且我估计这种人吧，他也不听人劝。容易一意孤行啊，也是这个替您感到开心吧，长舒一口气呀、
1: 就不管是在家庭生活或者感情生活工作里边都碰着这么一位，够一受，
0: 反正也挺让您成长的，我估计
1: 是。
0: 散说了，今天卸掉了 PPT 结果不错。您是把这软件卸了呀，还是说您删了一个 PPT 呀、
1: 再也不用了，这再也不做了。
0: 这挺绝，他说我现在正好路过顺义大剧院，

0: 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洗面奶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1: 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那是很多超级的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啊，它属这个是吧？本命洁面身边好多人都

0: 敏感肌啊，都是非常适合您用的。
1: 嗯，今天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面奶三个字，就给大家啊这个带来这波我们的羊毛，大家赶紧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奶。
0: 嗯，这个因为数量有限啊，所以大家真的是抢购了啊。当然了，这个可能说到美妆，你也需要卸卸妆吧，有的时候卸完妆用这个洗面奶也特别的合适啊。
1: 嗯，
0: 你最近卸掉了什么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和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聊天。来听这首歌《一生有你》。

0: 和妈妈一起照顾姥姥。
1: 哎，在兴趣爱好方面呢，他喜欢旅游、美食、看电影啊。年假一般都会出去旅行。最近呢是刚刚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这两年呢，因为一些原因变得有些宅，但是心还是会往外跑的。
0: 嗯，
1: 那么他也希望遇到一名善解人意、共同奋斗的另一半，组建一个温馨的家庭，结婚生子，经营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他也希望啊，对方未婚，没有不良的嗜好，身体健康，有稳定工作，其他的合眼缘最重要。
0: 如果您觉得跟王子有缘分，就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吧。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他俩能成的广播投稿单元来联系我们。
1: 嗯，
0: 这就是王子和公主最后一定要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1: 哎，但是我觉得刚才像比如有几位发 NPD 的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把您的故事发到他俩能成的树洞里？
0: 没错没错，他俩能成有这个投稿，也可以匿名讲一讲您的故事。我们也会隔三差五的组织这个心理专家、情感专家会有这种疏导的直播。
1: 哎，包括有播客什么的，到时候您可以听一听啊。
0: 对，各大播客平台，您搜一下能成 FM，
1: 哎，
0: 能成 FM 啊。
1: 我们今天晚间的话题啊，说一说你最近卸掉了什么？这卸是卸载的卸啊，可以说一说最近的经历，也可以说说未来想要卸下什么。你看，说到卸，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就很实在。嘟嘟说了呀，我卸掉了留了十年的大辫子，有点肝疼啊。没想到的是，剪下的辫子还卖了很多钱
0: 哦，
1: 就是属于留发，然后呢卖发。这个还真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市场价啊。
0: 有日子没见着过收头发啊，当然可能也和我没头发有关啊。
1: 对
0: 对，原来这住胡同的时候还真见着过那种走街串巷收头发的。
1: 有，拿着尺子量。我去年见着过一次，
0: 具体什么行式我也不知道，就但是也真见过有那种就是剪下来的齐根剪下来大辫子
1: 啊，有吧
0: ？
1: 对，但是这种啊，人也有经验，我还真是看过这视频。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啊，就是说你留辫子得先说好价。你别说等人一刀下去了，你再说价，这就不行了，对吧？先把价格聊好了，最好再留个什么凭证，您再去剪那头发，要不然价没聊好，您这头发掉了，亏的是自己呀，对吧？
0: 这为什么能够下定决心剪断了您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尴尬，是不是？
1: 我相信他肯定不是为了钱，可能是不是想换一个妆造，
0: 换造型？
1: 哎，想这反正扔了也是白扔，那还不如卖，
0: 还不如卖了呢？啊，对。就是换一个造型也换一种心情，
1: 我觉得是。
0: 嗯，
1: 肯定也是卸下了一些事情。
0: 好，这位首先用户是咱们来自广州的听众。来自广州的我最近被女朋友逼着减肥，卸掉了快十斤。

0: 我们有十六集，
1: 别说有什么说什么，你们俩挺合适的，我俩好搁着，嗯，
0: 人家有对象。
1: 哦，嗨，那你这我估计，嗨，你就不能往多了想了，
0: 是吧？我也不知道啊，
1: 回头什么时候上去宣传宣传，
0: 我瞎猜的。

0: 撞上了啊，占用了中间两个车道，现在交警已经到场处理了，也是提示后方司机朋友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嗯，歪就说了，下班路上太阳怎么能这么刺眼呢？戴墨镜都不行，所以更要提示您一定要注意这个阳光的炫目。
0: 嗯，
1: 早上起来您奔东开注意，现在奔西开更得注意啊。
0: 哎，童心飞扬说了，最近我是卸掉了看孙子孙女的包袱。啊，顿
1: 他写成了报复，
0: 他写的报复啊，
1: 没那么大仇，
0: 我这是误
1: 报复、啊。
0: 对，他说顿觉感觉非常轻松、
1: 啊，
0: 但是也有些失落呀。小孩子们天真烂漫的模样啊，使得我现在每天晚上5点多到公园里面，得去看孩子们嬉戏打闹。
1: 就是小孙子孙女不在这个身边的时候，还得看别人家的孙子孙女。
0: 对，这是带孩子上瘾呐、
1: 啊，爱孩子，这一看就是爱孩子的一个听众。
0: 没错，没错。
1: 嗯，虾米爱吃就说了，卸掉了包袱。
0: 嗯，
1: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跟领导一屋。不自在，
0: 哎呦，
1: 也不敢接电话，也不敢玩手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吧，发现啊，跟领导啊相处啊，也不过如此。
0: 嗯，
1: 真诚相待就行。
0: 哎，
1: 完全没有必要紧绷，是吧？
0: 这是了解熟悉了之后嘛。
1: 嗯，
0: 您最近卸掉了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6: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3，咱们来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西长安街的天门西侧到复兴门桥的双方向，现在车辆集中。来关注几条事故路段：东三环的北向南方向双井桥有事故；东三环的东直门外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三里屯路路口东侧是有一起事故；罗马市大街由东向西菜市口路口，京开高速北向南马家楼桥，蓝电厂南路由南向北车道沟南路的路口，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的东向西，京能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的西向东，莲石东路四环到五环之间的东向西，富士路巨山路路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万泉河路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2: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现

0: 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8:35，一路畅通继续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晚上好，我是宇佩，
2: 欢迎大家，我是郭伟。
1: 继续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经国务院批准，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以及6场专业沙龙，还有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的活动。

0: 学习、阅读、运动的时段，家长应当尽量减少娱乐、刷手机，以读书、运动、家务陪伴孩子成长，为孩子树立自律的榜样。
1: 新学期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2026秋季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的幼儿园共计划开展托育亲子活动40000多场。
0: 其他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0: 工作规程，水利部在今天中午12点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今天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比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的态势。
0: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今天8月10号至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那么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还有地球物理场等海底环境的基础数据，为我国在这一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今天，商务部回应美国财政部部长贝特森近日涉华言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各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业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0: 今天是49限行的晚高峰啊，路面压力确实不小。目前呢，在西船街天门西侧到复兴门桥双向都是出现了车流集中的情况，还是提示司机朋友们尽可能绕道行驶啊。
1: 咱们说一个话题，你最近卸掉了什么啊？一下子就放松了。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啊。
0: 哎，小石伟说了，最近呢卸了一颗智齿，我还发来一张照片。
1: 嚯，
0: 看来这智齿看这个成色呀，应该是陪伴您挺久的了。
1: 对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不想看也不用看啊。这应该是刚卸下来的时候，地下还带着点血丝呢。
0: 对，您这注意保护这个口部健康啊。你看这智齿都有龋齿了。
1: 京涛说，18里店桥的外环主路上有一个以撒自行车。以撒自行车怎么回事？还是就是在那遗留在主路上的一个自行车？
0: 哦，
1: 说请帮忙清理，这是在18里店桥外环主路。有一自行车啊，这是京涛提供的路况啊。
0: 魏记说了，说大爷，
1: 哎，
0: 我是上次好好吃饭那一期留过言的。
1: 哦，
0: 好好吃饭那一期啊，说最近呢又掉了2斤肉，上次是瘦了6斤，这回已经卸掉了9斤体重。
1: 真的向您学习。
0: 哎，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应该是他的体重软件上这个曲线图，可以说是骤然下降啊。
1: 就上次他也发了一个，
0: 哦，
1: 啊，这我还记得他呢，并且咱们打开咱们这个微信互动的这个记录
0: 啊，
1: 他之前真的从吃这一块来讲就特别的健康
0: 哦。
1: 于飞，我估计你最近可能也是这么吃的，什么你看有这个这鸡胸肉
0: 哦，对，
1: 土豆，鸡蛋，玉米，
0: 香，
1: 就吃这个，
0: 其实挺香的。因为你平时不怎么吃油水吧，你一天就能想到这些东西，你都觉得已经忧谗畏疾了。畏疾，你看他，我觉得可能跟他的工作也有关系。就是他呢，现在是河北这边的小学老师，因为这学期啊，卸掉了数学教学工作，变成了语文老师，但是从来没教过语文呢，还接手了一个班的班主任。
1: 哦，
0: 我也从来没当过班主任啊。
1: 嚯，
0: 希望明年啊，能把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的工作再卸掉，再把我的数学工作捡回来。说也在此呢，向各位班主任老师们道一声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这就是他，就是刚才减肥成功的那朋友是吧？
0: 对，就是他。看来工作的调整可能也是这个体重变化的一环的因素吧。
1: 工作压力大了啊，这体重反而也下来了。
0: 是，
1: 这是真的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

0: 和小学这一块儿，是哪一科的老师会比较稀缺？也给我感觉好像他这是在这个领导的安排之下教的语文嘛，
1: 是
0: 不是语文老师会比较稀缺？
1: 我觉得可能是。
0: 那为什么要非得改呢？为什么不能再招一个？
1: 再一个，我个人的偏见，是不是可能语文学科基础教育可能这个怎么说呢？也不能说门槛吧，
0: 不是特别复杂，
1: 就是、要求不是特别高。因为毕竟中文是咱们的母语嘛。
0: 哎，还真是。
1: 但是你肯定也得清楚一些这个教学体系和过程。经过培训之后，可能是不是一到三年级就能胜任了呀？当然，像再往后的确确实实可能就需要有这个语文专业的了啊。
0: 莉迪亚就说了，最近卸掉了买咖啡的习惯，改成自己做了，也是另外一种享受啊。
1: 那我估计您是不是最近时间也比较充裕一些了呀？
0: 钱也省下来了。
1: 是啊，
0: 又省钱又有时间，你看看，
1: 还省心啊。省心可能是再唠啊。国安征第一说了啊，这说我也是学校老师啊，卸掉了开学综合症，之前呢是不想上班，害怕犯怵，结果呢反而见了同事和孩子们，心情好了很多。
0: 这就是您最开始咱们说的那个，就给自己加这种压力，是吧？其实没有这种，这种叫什么？就是内耗。
1: 对，
0: 不用这么内耗。
1: 哎，
0: 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
1: 只要过这种叫什么低耗能的生活，
0: 对，
1: 低耗能的心态。
0: 咱们也给大家说说吧，这低耗能的生活是怎么回事？
1: 好，
0: 这是一种主动简化生活来减少能量消耗的生活方式，类似一种生活节能模式。是在物质、社交和信息层面做减法，追求一种有序、宁静、不折腾的生活状态。它的主要特点体现在行为选择上。
1: 比如说在物质方面是极简的，践行低消费、低物欲，奉行断舍离，只保留真正必需和喜爱的物品，减少在物质选择和维护上浪费的精力，转向追求少而精的体验式快乐。
0: 除了这物质极简，社交咱们也得净化一下，主动精简社交圈啊，远离消耗性的攀比式的关系，将有限的情感投入到少数的高质量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亲密关系当中。
1: 同时也得进行信息降噪啊，有意识的减少对碎片化新闻、社交媒体的依赖，屏蔽无效信息，避免信息过载，把时间留给阅读、思考或专注的爱好。
0: 你看这今天有好多删掉了这个平台上的自己手机上的一些 app， 对吧？但是我刚才下了一个，
1: 下什么呢？
0: 下了一个这个
1: 某果，
0: 对，因为雨佩要有一个短剧要上了，
1: 看我
0: 高低我得看看。对，我下了一个，
1: 有点紧张啊。就是那个我和佳慧那个哈，
0: 对对对，还有节奏放缓啊，这就是低耗能的生活，挺舒服啊。
1: 对，来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你最近卸掉了什么？这首歌伴你回家。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5: 最新收到几条事故路段，在东四环的南向北，四惠桥的南侧，广安门大业大街东向西，菜市口路口的东侧，丽泽路由东向西，莲花池东路的路口，在德贤路的北向南，旧宫新桥的北侧，以上路段分别刚刚有事故发生。京藏高速马甸桥到科惠桥出京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京城高速北湖渠桥到来广营大桥，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伐东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6: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欢迎回来，18:51，一路上东正在继续。今天晚间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雨佩，
1: 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0: 来聊聊啊，你最近卸掉了什么？微信搜索一路上东，继续参与话题互动。
1: 未授权用户，这个真得给您说一声祝贺啊，甚至是恭喜。经过家人和老婆的帮助，我终于卸掉了所有网贷。奉劝大家千万别碰，很难全身而退。总以为自己可以补上这个窟窿，到最后越补窟窿越大呀。
0: 哎，这是用您的这个经验教训吧，提示了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谢谢您。
1: 是，也得恭喜您，也得感谢您的家人啊和您的爱人。

这是胶囊咖啡，首先自己做咱肯定这个卫生方面就有保障了嘛。再一个我觉得其实做咖啡的过程其实也可以帮您比如说减少掉一些刷手机呀、或者慵懒的时间，让自己忙的

0: 啡友是吧？咖啡友，
1: 咖友，
0: 咖友，对吧？
1: 哎，比如说胶囊咖啡，我也种草好久了，但是最后还是喝那种冲的、速溶的那种可能多一些。
0: 那确实有它的方便的地方在，
1: 更方便。
0: 对，
1: 嗯。哎呦，这外边天儿看来不错啊！你看这富贵人生说，今天西边的这天儿，嘿，晚霞那是群龙乱舞的状态
0: 啊！
1: 是不是谁跟西边开演唱会呢？这咱这还确实是，我调调啊，
0: 看不太到。现在、哎、我们对准的是国贸桥，反正现在国贸桥上啊，
1: 这霓虹灯已经起了。
0: 哎
1: 呦，
0: 真好，
1: 还真是哎、
0: 啊。大家这个在路面上行驶若拥堵，也不妨稍稍抬眼看看这晚霞。其实现在都已经太阳落下山了，但是呢，在这个西边的天边还是能够看到微微的这个像蛋黄一样的颜色，
1: 红霞
0: 真好。在伴着这个长安街，真是金街呀，一路上都是这个金黄的颜色，太好看了，
1: 好看。而且今天能见度特别好，通过我们这个现在复兴门桥的这个高高的探头，可以看到远远的西山。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影响认知能力。如果不看呀，能够让人变得烦躁不安，总想发脾气。
1: 他如果看。
0: 哦、
1: 啊，
0: 他发的就是
1: 如果不看，
0: 就他自己可能也比较纠结，
1: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明知道看短视频不好，
1: 嗯，
0: 但是我不看吧，我又烦，您就别跟自己较劲儿了啊、哎，这短视频也没有这么大的危害性、
1: 哎、
0: 啊。
1: 但我就刚才下了一个，哎、
0: 控制好度，
1: 我估计今天晚上我可能就要看起来了。
0: 哦，这个什么果是吧？
1: 啊，那什么果，对，
0: 哦、
1: 嗯，已经有了，
0: 我们还没上呢。
1: 还没上是吧？
0: 那
1: 我不着急，
0: 得些日子。哦、
1: 我那我不着急，我一定要把第一部这短视频，我这个献给宇佩，
0: 献给我。哎呦，
1: 第一次看短视频，献给宇佩，
0: 16集哈，
1: 支持一下，
0: 也得看一段时间的。
1: 嗯
0: 啊，我都不知道那剧情现在剪的怎么样、
1: 啊，
0: 因为可能拍完了之后吧，和剪的时候、啊、那逻辑还不太一样。
1: 对，
0: 没准我俩最后对吧、
1: 嗯？
0: 互相对吧？互相这个开枪射击
1: 啊，那不可能，不怎么改成战争戏了，
0: 说不准呢。就是短剧现在都反转嘛，对吧？
1: 哦，
0: 也说不准。
1: 嗯，你这不是什么重生之，什么这个那个，不是啊？
0: 哎，好像剧本里是有写到这个，
1: 有这个，
0: 但是具体最后是不是这么剪的，我们也不知道。
1: 啊、
0: 所以演员有的时候也挺那什么的。
1: 嗯，今天、啊、咱们说这个卸掉了，最近卸掉了什么？
0: 嗯，
1: 来给大家支支招。如果您听到现在方法论来了啊，好办法来了，咱们可以在生活和精神层面卸掉哪些东西？
0: 嗯，
1: 首先数字与信息的包袱，
0: 嗯，
1: 这属于信息降噪。你把那些无用的 APP， 那些消耗大量时间带来空虚感的短视频购物软件，用不着咱们就卸掉。
0: 哎，对，
1: 是吧？然后不要用它们来充实自己的这些碎片时间，还要退出无效这个群聊，
0: 嗯，
1: 或者干脆取关。
0: 哎，
1: 还要关闭不必要的推送。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新加一个，刚才我就是说他这个有一个弹出一个框来、
0: 啊、
1: 就说允不允许发送这个通知、
0: 嗯、
1: 我就直接不允许。
0: 哎、
1: 嗯、
0: 对，你有这样的提示在啊，大家也都比较放心一些、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当然了，也得卸掉一些这种生活的冗余，比如说清理一下您的散置的闲置的这个杂物啊，包括一些非必要的物品，比如说减少囤积、
1: 嗯、
0: 不再为了这种凑单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这都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卸下。
1: 嗯，还有卸掉社交与人情的负累啊，这个精简社交圈、
0: 嗯、
1: 把情感的能量留给真正重要的人。
0: 嗯，
1: 你比如说一些饭局啊一些没必要的聚会什么的、哎、该不去就不去，该拒绝就拒绝。
0: 没错、
1: 嗯、
0: 啊，当然了，也得卸下什么呀，内心与精神的枷锁，比如说、
1: 嗯、
0: 卸下完美主义，卸下过度的责任感，卸下反刍思维、
1: 嗯、
0: 卸下对未来的过度焦虑，
1: 不要过于完美。
0: 对，
1: 哎，这真的好啊。今天大家伙发来了这么多最近卸掉的一些担子或者是一些包袱，其实这种卸掉并不是拥有的更少了吧、
0: 嗯、
1: 我觉得，而是为了这个体验更多吧、
0: 嗯、
1: 可能为了得到更多。
0: 对，
1: 我们要卸掉一些东西，就好像宇佩一直盼了好几十年的那个游戏、
0: 嗯、
1: 你要不卸掉其他游戏你装不上。
0: 对，
1: 你卸掉就是你松开，仿佛拥有了全世界、
0: 哎、
1: 对不对啊？
0: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腾出时间和心灵的空间啊，是为了去容纳真正重要的东西，卸掉包袱、
1: 嗯、
0: 咱们才能在人生的路上啊走得更轻快更畅通。
1: 得嘞，今天也代表咱们编辑球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时光聚会，咱们下回见，
0: 明天见。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先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目前建国路东向西方向，建国路京通快速以及四惠到高碑店一线的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的东向西，西土城路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目前东四环的南向北四惠桥南侧，以及广安门内大街的东向西方向，菜市口路口东侧，丽泽路东向西，莲花河东路路口，德贤路北向南，旧宫新桥北侧，以上路段也都是有事故发生。来关注一下高速的出京方向，目前京藏高速马甸桥到科会桥，京城高速北湖渠桥到来广营大桥，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伐东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以上高速都是出京方向，车行缓慢。上一时段西长安街天安门西侧到复兴门桥双方向车辆集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的控制，天气晴朗，紫外线强烈，大家中午前后要注意防晒补水，早晚要注意添衣。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

0: 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

22度左右。那么夜间呢，还是晴朗的天气，20度上下。周日白天大部分时间也是晴朗的天气，不过呢，到了傍晚前后啊，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天空云量会再次增多，特别是到了夜间，天气逐渐转阴。总的来看，双休日这两天，大部分时间都适合大家外出，但是白天的时候要注意，气温较高，紫外线强烈，出行需要注意防晒补水，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偏凉，早晨出行的时候还要注意添加一件外套。另外呢，夏秋季花粉浓度比较高，易敏人群呢，

0: 话题啊，因为现在我们数着日子，2026年的尾巴其实已经距离我们非常非常近了，可以说大概是再过一段时间，2026年就要倒计时了。各位伙伴马上又要辛苦辛勤的工作一年了，咱们得聊聊有关于休息的话题啊。而且这不刚开学吗，可能很多家长在面对开学之后的这种生活日程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变化，可能身体也需要调整。今天我们来说说午休这件事情，各位伙伴您有午休的习惯吗？然后就比如说您在办公室哈，这一到中午这会儿，比如说没有工作内容的时候，您会自己午休还是会和别人一块儿啊相约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比如说经常我能看到咱们电台楼下中午午休的时候，会有一些好同事们啊，不管是手拉着手还是肩并着肩，在楼下一圈一圈绕着电台的办公楼走去溜达。还有一些同事呢，可能会去隔壁的赛特啊，去这个吹吹空调，逛逛商场。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在办公室，我小憩一会儿，我眯一会儿。哎，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呢，可能在这个现在忙碌的职场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确实不太有午休的条件，或者是没有午休的时间。今天的聚会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各位伙伴中午那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您都是怎么安排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今儿咱们是解闷局，职场人的中场休息。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1: 啊，张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总是那种中午有午休习惯的同志吗？
1: 应该是有吧。啊，基本上我午休的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0: 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睡觉。
1: 我因为现在肯定是不像年轻那会儿了嘛，这个现在确实有时候，特别是我有时候晚上这个睡眠有时候不是特别好，所以中午确实是需要补一下。通常来讲，我有可能会比如说在自己的车里边躺一会儿。
0: 可能办公室的这个对吧，隔音不是特别好，一般
1: 那我倒不至于打呼噜。
0: 我的意思是，你睡不好，听着隔壁同事中午聊天也睡不好。
1: 那个主要是那个。办公室的那个椅子可能没有车上那个椅子可以调一调角度啊，可以舒服一点
0: 啊。行，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一会儿呢，这个也请王总跟大家来分享咱们前程无忧推出的全新的报告，2026职场人午休状态的调查报告哈。调查当中有非常多有趣的数据，比如说有关于职场人对午休的求而不得的一些困境，咱们也请王总一会儿给大家来点评点评哈。也欢迎大家在咱们聚会过程当中来看视频直播哈，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右上角，您点击敲，不是悄悄话，今天没有福利啊，朋友们，点击右上角那个摄像机的按钮就可以来看视频直播了。今儿咱们的互动话题，您会怎样安排您的午休时间？首先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北京环球度假区全新升级的秋季主题活动“精彩环球”将在9月4号到11月1号回归。今年活动首次引入了《盗墓笔记》和《第五人格》两大中国 IP， 并携手电影《寂静之地》《梅根》等国际 IP， 呈现五大沉浸式的惊吓空间、四大街头惊叫区以及一场全新的精彩演出，为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秋季主题体验。近日，2026年新时代首都美术展“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厅里近百件全国优秀画家的精品力作，涵盖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水彩、水粉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征途史诗、云岭飞歌、精华幻彩三个板块，重现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该展

0: 排名，排名第一，有68%的朋友选择了刷手机，64%的朋友选择了吃饭啊，这应该是一道多选题。有的朋友可能会既刷手机也吃饭。然后排名第三的是55%的朋友选择睡觉，然后第四是聊天，第五是散步，然后排名最后的是运动。动健身，我觉得哈，我个人一个浅显的理解，因为现在大家的精神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睡觉是缓解这种肉体上的疲惫，精神上的疲惫，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刷着手机，营造一个这种时空的隔断，通过一种方式给这个繁忙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心情状态和轻松的心情状态进行一个
1: 隔离，其实是一种隔离，
0: 对吧？
1: 对，
0: 分析的应该差不太多了，
1: 对。但你看其实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选择这个运动健身的，而且年轻人越来越多，其实咱们平时经常能看见这个中午有些年轻的朋友就开始拿着健身包啊，哎，这个就走了
0: 啊，
1: 回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微微的出着汗，
0: 或者换了一套新衣服，
1: 对，其实运动

0: 为午休非常重要，达到了63%的比例，40岁以上达到了69%。所以说通过数据的显示，大家能发现职场人对于午休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需求程度越来越高。然后这里面其实衍生出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现在打工人能不能午休的舒适，这里面又牵扯到好多问题，自己有没有午休的时间环境，这个能不能达到午休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我们有朋友就提到了，这位叫做迄今的朋友就说了，睡觉我都已经形成了生物钟了，1点准点自然醒。我们还有这位叫燕林的朋友就说了，这个不累的时候可能会出去走一走，透透气儿，溜溜腿。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很多朋友面对午休这件事情，他可能会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午休的环境，没有午休的一个场景，这其实是我觉得是好好午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但是其实刚才咱们看这个数据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发现一个比较明显，就是说30岁以上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分水岭，对于午休的态度。
0: 没错
1: 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的话跟年龄的增长，可能你的身体的机能啊什么的，你可能容易疲劳啊或者怎么样，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但说实话就像你说的，其实30到39岁坦率讲真是正当年，按理来讲其实精力也是非常旺盛的。但是我感觉呢，就是说之所以已经超过60%的人已经开始觉得午休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他们怎么说呢，应该是现在他们比较懂得叫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个人身体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理念了。我觉得他们自己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
0: 就是我不能再透支我的身体，在这个该休息的时候继续工作，通过这种榨取我休息时间的方式，然后来获得更多的价值。
1: 对，其实
0: 他们不可持续的，
1: 他们不是懒了，其实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对所谓的这个就是透支的一种警觉。
0: 哎，您有观察比如说您身边的一些年轻同事，他们在午休的时候去做些什么吗？或者他们会去主动选择午休吗？
1: 我身边的同事午休的情况还是挺多的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咱们能看得到的。
0: 比如说他们都年轻的同事都会做些什么
1: 啊？我看有健身的啊，也有这个刷手机的也很多啊，打打游戏的啊，
0: 还有打打游戏的。
1: 对，那拿着手机也可以打打游戏嘛。然后那个也有聊天的，当然也有就是趴桌子上小憩的，
0: 眯一会儿。
1: 对，其实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
0: 就咱每次说午休，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它还是睡觉。同样调查当中也有数据显示哈，每天都会睡午觉的有41%的�朋友，偶尔睡的有36%的朋友，几乎不睡的有21%的朋友。也就是虽然说90%职场人午休，但真正能够稳定睡午觉的不足一半。为什么不足一半？也就是造成不能午睡的主要原因包括，就是排名第一的毫无悬念，工作太忙。排名第二的是午休时间太短。排名第三，办公环境太吵。排名第四，没有休息的空间。排名最后就是经常需要开会。就面对这个数据，王总，工作太忙，午休时间太短，办公环境太吵，没有休息空间和经常需要开会，就看起来好像都是用人单位。
1: 对，
0: 没有在，
1: 就是它属于一个工作的一个客观没有给你创造出相应的条件，不管是这个工作本身给你的这种工作量上的压力，让你这个就说白了，你不在午休来做这项工作的话，你可能完不成，
0: 我可能就要加班，
1: 对，你可能要加班的，所以这个不得不去放弃。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工作单位确实没有给你创造出一个比较舒适或者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午休的空间啊，这个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些客观的叫工作条件的不允许吧。
0: 或者这么说，因为之前王总其实您已经提到了，就是在1-2年前互联网上就有很多员工对于午休这件事情需求的迫切程度，这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种公共的话题。但是到今天咱们再去探讨有关于这个员工午休权益的事情，好像用人单位没有及时响应和没有及时跟进呢。
1: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吧，对，但是
0: 不能完全一概而论。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 很多都是客观的原因啊，就是说没有给你这个创造这个相应的条件，但是有些呢可能确实也是因为个人的效率的问题啊，或者说这个他没有在有限的时间去完成。当然如果说是一些你比如说开会这种，那肯定就不能跟个人没有关系了，那这就是集体的一些决策了。
0: 什么会非要在中午12:30开？什么会

0: 如果要是真要跨部门的话，你肯定要协商一个大家都可以的时间。
1: 嗯，
0: 那听下来好像只有在休息的时间大家都可以，不然的话，其实在工作时间可能各个角色都有各自的任务，所以有些时候也是比较无奈。
1: 我觉得因为在健身的时候咱们都有句话嘛，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健身的朋友比较了解，就代偿。就是如果要是我现在在我该休息的时间去开会了，会不会在就是可能现在这个效率会在未来的我这个某一天的工作场景当中打折，或者是现在我花了时间去午休，我在未来或者今天下午的工作当中我能不能适当的休息。我觉得这其实可能也是特别考验员工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这种磨合。哎呀，我很体谅我的员工，这中午加班还开了个会，下午能不能给休息休息，这其实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0: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弹性的，对，就如果中午确实剥夺了你，甚至于说有人都来不及吃饭，对吧，那肯定这个事情结束之后，通常来讲，无论是从人情上角度来讲，还是从公司管理的角度来讲，从这个保持员工的积极性和效率的角度来讲，那从公司的领导或者说是团队领导肯定是需要给相应的一些补偿的。
1: 他其实是需要，我觉得首先是需要看到员工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做出了一些牺牲，做出一些改变，这其实是第一步哈。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接着我们的话题，您怎样安排您的午休时间？歪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不管多忙中午午饭后多少得眯一会儿，这种习惯已经刻在 DNA 里了。这位叫广仔的朋友说，吃完饭后先泡个热茶，然后躺在折叠椅上歇一会儿，架着手机

0: 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叫做秦岭神，抱歉啊，我们还有这位叫做小石伟的朋友就说了，这个午休的时间会选择吃饭之后，然后就用时间溜达一圈，如果再有时间这就眯一会儿。一看这个在咱们聊天互动当中的很多朋友把自己的这个午休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就意味着什么？
1: 相对充裕吧，
0: 他有充裕的休息时间，
1: 对，他的时间相对充裕。
0: 在咱们调查当中也有关于午休时长的一些内容哈，这样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咱们的话题，您会怎样安排您的午休时间？咱们中场的这个休息结束之后，咱们来说一说午休时间的问题。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听一首歌，郁可唯《问明月》。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的光明桥到东直门桥的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的北向南，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还有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陆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

有一条全新的好消息，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还有老车的岁月。9月24号到27号，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顺义馆举办。作为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北京交通广播将在现场打造1039玩车专区，现场转播，趣味互动，

0: 午休时长大家的一些选择比例哈，30分钟以内的1/8，30到60分钟的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有5/7，60到90分钟的有1/9，也是不到20%，然后90分钟以上的只有6%。整体来看，全国职场人平均的这个午休时间约58分钟，与国内的公开调查结果基本一致，且年龄越年轺午休越短，23岁以下平均仅47分钟，30岁以上达到了64分钟哈。就王总，就在您看来，或者一个专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角度，咱们来探讨，就是您觉得正常的一个平均的午休时间多长是比较合适的？它不算短了。
1: 我知道你说的其实是从那个公司制度上来讲，就是那给你多长时间嘛？基本上我看下来，在1小时到2小时之间都有啊。通常
0: 1小时到2小时，
1: 对，通常是1个半小时，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啊，2小时确实比较久的。但是那样的话，即使哪

0: 可以理解成为一个背景音乐，我觉得这样是相对来讲不是一个强信息输入，这样的话其实对大脑放松还是有帮助的。
1: 我觉得现在刚刚咱们数据调查其实当中也显示了嘛，可能平均的午休时间呢是58分钟，然后现在它就会有一种这种界限不是特别明晰的一种情况，可能说我今天午休我晚开始了10分钟，就因为有很多就是琐碎的事情嘛，然后呢也有可能午休结束前我早结束10分钟，所以说就无形当中再加上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您说我在群消工作群消这个工作群当中回复消息，这算不算工作？但是说实话，客观来讲，没有特别多工作的内容和工作压力，但确实就让我的午休时间变短了。所以说有这种像什么
0: 隐性的压缩吧，我觉得是
1: 手机什么的，多多少少能让我们午休的时间它才变得微妙起来，这是我的一种形容哈。然后我还想问王总一个旁的，因为刚刚的数据当中提到了23岁以下。平均午休的时间是47分钟，就从如那个年轻职场人入职的角度来说，会不会问问，比如说员工这个老板，我们这个中午有午休吗？我们这个中午休有什么福利待遇吗？我们有茶歇吗？我们对吧？会有这种要求，或年轻人会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吗？
0: 我觉得他不会，大多数人不会主动去提啊。其实你进到公司的办公环境，你就能看得到了，对吧？这个包括你上两天班，你也就知道有这个大家的这种情况了。你说主动去问有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一方面很多的企业
1: 或者这么说关注这些方面内容，
0: 会关注，当然会关注，这属于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体验的一种。尤其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关注这一块，只不过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向这个求职者或者说向年轻人展示自己这方面的优势了。你看，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个，就是你能看到，比如说很多的大厂，哎，这个有健身房啊，有按摩室啊，有阅览室，甚至于说有小的那种胶囊的小床之类的都有的，对，所以我
1: 休息的空间，
0: 对，所以为什么这些很多的大厂，或者说我们在说这个福利待遇非常好的一些企业，他们愿意展示这个东西，那肯定是很多人是非常关注的啊。
1: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卷嘛，咱员工可能在工作内容当中卷，其实想招聘到好的这个员工，单位也会在员工福利这件事情上有更多的这种。
0: 而且对
1: 行为
0: 这些方面，其实坦率讲，对于企业来讲，它真的我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入。
1: 您就营造这么一个空间，
0: 是
1: 一锤子买卖，这笔钱您花出去就完事儿了，它不会通过什么其他，比如说。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蔡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蔡白总编二层品鉴。
0: 时光聚会，
1: 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3: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再次欢迎王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刚刚这个在听歌的时候跟王总进行了一番非常深入的交流，就应该呼吁很多企业去推动这种午休的时间大家都把小嘴巴闭上的这种氛围，对吧？大家一块儿来，如果当然是有条件或者是这种工作性质允许这种氛围午休的情况之下，大家都完成一种高效的午休，其实是双赢的一种操作方式嘛。
4: 对。
3: 然后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面对好好午休这件事情，咱们员工自己能做一些什么哈，就是王总您这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或者有什么好物分享，我觉得都可以。
4: 我觉得当然了，刚才那个有一个有躺椅的那个，我觉得大家很羡慕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单位能创造这条件，或者哪怕能自带呢，对吧？我觉得能让自己舒适一点最好了。我还是说根据咱们刚才的这个调查结果，我个人觉得首先还是要做真正的午休啊，就是说最好脱离屏幕。或者是低信息输入这么一种方式，
3: 就是用人单位把这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就给你营造出来了，午休环境营造出来了，您自己好好利用着。
4: 对，

0: 2026年其实真的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舒适的生活节奏当中幸福的过完2026年哈，大家继续加油，马上就看到曙光了。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再次感谢我们的聚会伙伴王健、王总，我是佳明，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就说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周围人跟你说一件事儿，总是他有一个朋友。
1: 韩寒是不是得过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冠军什么之类的？
0: 我跟他同一年参的赛，哎呀，我是二等奖啊。
1: 那故意让着他？
0: 什么？我跟人家比不了 啊！那
1: 故意让着
0: 他，不是一级别的啊。韩寒那年一等奖三个，不是，真是能力达不到，真能力达不到 啊！
1: 嗯，还有一位听友的留言，我还挺有感触的啊。这位听友叫奔跑的射手
0: 哦，
1: 因为我这个文章里呢，写到了兴平市。
0: 哎，是不是他是兴平人？
1: 对，
0: 我记得我有印象。
1: 咸阳市下属的兴平市，
0: 对，嗯，
1: 去那儿买的醪糟，
0: 哎，
1: 看的古塔，
0: 嗯，
1: 然后去茂陵转了一圈，
0: 哎，
1: 他就是说他在兴平出生长大，
0: 嗯，
1: 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一晃也20多年了，
0: 是
1: 啊，爸妈呢就在照片当中的三行厂。
0: 在那工作，
1: 在那工作，
0: 对，
1: 一直干到退休，现在也都在北京生活了，非常想念兴平生活的点点滴滴，
0: 多好！
1: 哎呀，我感觉

游记基本上一什么风格呢？他很少给你讲啊历史啊，比如一个文化变迁啊，没有，他都是告诉你啊，哎，你走这儿能拍到好照片。

0: 那现在呢就再一次的发布了禁令。我感觉这先禁一年哈。得有评估嘛？
1: 对，评估你得看看效果
0: 之后
1: 啊。
0: 但是私立的不进哈、私立的也不管用啊。这市长说了也没用，
1: 也不算对、
0: 是。
1: 但是你说这一年啊，
0: 这一年
1: 会不会让公立和私立学生跟随时代的这个脚步哈、差距更大呀？
0: 这不好说，
1: 对不对？你还开眼界，这也是一方面呀。
0: 这不好说
1: 啊。
0: 如果按市长的想法，不用应该效果更好。
1: 对，那要不他不会这么做呀。
0: 所以也未必如你所说。

0: 我说如果光停 AI， 好多之前就没做完整的工作继续不做，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好处吧。
1: 我其实
0: 我感觉
1: 我感觉这个苗苗老师也谈到了哈，你这么做呢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0: 对
1: 啊，你进得了学校进不了家，
0: 是
1: 啊，实际上呢就是现在你认为啊 AI 来了之后

0: 一下，先暂时不用这个 AI 在课堂上，这没什么问题吧？
1: 先试试吧。
0: 对，就是但我这比较老派
1: 啊，
0: 我这比较老派，
1: 还是看疗效吧。
0: 啊，
1: 不看辩经，看疗效。嗯，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啊，最近哈。有网友发布了一位高中家长在班级群聊里的截图。
1: 哦，
0: 啊，这位家长呢，先介绍了一下我们家孩子的

0: 少年派
1: 这个，嗯，哎呀，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滑稽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个人感觉啊，这纪委书记亮明身份，包括跟他妈。啊，这他妈是副处长，
0: 对，
1: 不是说哎，我们官多大、
0: 嗯、
1: 啊，就是威胁这老师、
0: 嗯，
1: 你要不给我们照顾好的，我们就好折腾你。我觉得主要还是说，您要是看病啊，家里人要是说，哎，
0: 嗯、
1: 咱这个什么保定学院，您要是什么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们能给您、
0: 嗯。

0: 新鲜的事物总是更具有一些传奇，一些历史建筑反而会带给人们更多的遐想。这些富有年代感的建筑，它们见证历史，也是历史本身。跃动的坐标，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王府井金鱼胡同的一座老建筑，触摸这个城市从古都走向现代都市的变迁脉络。这座老建筑便是有着70多年历史的北京和平宾馆。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盖这个和平宾馆西楼的时候，那故事就很多了。那个西楼就是老楼呢，是我的老师杨廷宝先生，杨先生跟梁先生，这不是一块儿在美国上的学吗？
1: 嗯，
0: 他们是同班同学，回来以后，他们在50年代的那个建设当中起的作用是南洋北梁。
2: 嗯，对。
0: 所以呢，梁先生是亲自教我的，杨先生没亲自教我，但是杨先生是我的老师辈。
3: 讲话的这位老人是原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师，现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名誉理事长，也是梁思成先生55级学生罗建敏。罗老对于北京和平宾馆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平宾馆的老楼是他的老师辈，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杨廷宝先生设计，而和平宾馆的新楼便是罗老亲自主持设计的。和平宾馆的名字还要从一段和平佳话说起。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取得初步发展，开始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当然，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彭真等11人联名发出电文，邀请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著名人士，共同发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主场就在北京。这是新中国在北京举办的首次大型国际会议。
0: 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主题是和平。
2: 和平。
0: 这会议的地点在北京，但是北京当时呢缺少一个够规格的酒店来接待这些外国的这个领导人。那么当时有一个正在施工的，就是有一个酒店在咱们这个金银胡同里头
2: 正在盖着，
0: 哎，这么一个酒店。
2: 嗯，
0: 然后中央就决定呢，这个酒店不弄了，重新设计一个和平宾馆，就是接待这个亚洲太平洋区来参加和平会议的领导人。
3: 1952年的10月2号到12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7个国家的367位代表，还有列席代表以及特邀来宾。当时长安街上的老北京饭店是北京最大的饭店，但远不能解决全部外宾的住宿问题。于是当时的政务院决定将北京金鱼胡同正在兴建了一半的楼房立即着手建成了一座能够接待外宾的大楼。这个建筑在1952年9月落成，它的设计者便是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杨廷宝先生。
0: 这个设计呢就交给了顶级的建筑师，就是杨廷宝先生。
2: 杨廷宝先生
0: 他们来做。
2: 嗯，
0: 先生就按照现代主义的理念盖的这个酒店。现代主义是20世纪西方国家倡导的一个新的主张。
2: 嗯，
0: 现代主义有5条，我不用全说。
2: 嗯，
0: 最主要的是呢，摆脱古典主义的这个束缚，因为几百年的古典主义啊，它规定这个柱子要是多高，就必须多粗。
2: 嗯，
0: 上面多粗，下边多粗，这个变化都定死了。不管你是什么建筑师，你盖什么楼，你柱头只能有那几种样子，那么这条就限制了建筑的发展。
2: 嗯，
0: 所以呢现代主义提出来要打碎那些个桎梏，然后要利用新技术，不要乱七

0: 达到下装饰以功能为主，这几条是现代主义的原则。杨迪宝现在现代主义，这个楼上连窗边那个窗套都没有，就是光墙上套了一个窟窿，窟窿里头是窗户，但是这个窗户开多宽多高是按照功能来的，层高有多高，太阳要照进去照到多远，晒到床还是晒不到床，人在里头最舒服又最省钱的那个空间应该是多高，它有一个合适尺度，这尺度跟房间的宽跟房间的进深跟你有摆多少家具这些是相关的，那建筑师把这些东西运用好了以后，最简单的最快速的
1: 功能性越强，
0: 最省钱的，
1: 对，
0: 又最结实耐久的，
1: 嗯，
0: 把它盖起来，这是建筑师的责任，这套想法是现代主义，
1: 所以就用在了咱们这个和平宾馆上，
0: 这就用在和平宾馆上，最典型的体现了现代主义的两大建筑，一个是北京和平宾馆，这个一个是李石路的儿童医院，你看有功夫再去儿童医院看看，别看那些新楼啊，那些老楼是做得非常节约又非常好用。然后这个和平宾馆的四个字，郭沫若先生题词，那是郭老的亲笔写的
1: 和平宾馆，
0: 和平宾馆，哎，另外一个和平题词就是中山公园那个，然后亚洲及太平洋区和平会议开的时候呢，郭沫若先生是主席，他致的开幕词。开了这次会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就大不一样。
1: 但是会场就在这儿吗？
0: 会场不在那儿，但是人住是住在那儿。
1: 哦。
2: 为了庆祝和纪念这次国际会议，当时的政务院将大楼命名为和平宾馆，郭沫若先生题写馆名。当时齐白石先生还以和平歌为题材创作了诸多作品，留下了一段和平佳话，一段以和平为名的城市传奇就此开篇。
0: 所以那个楼呢，从它的历史作用，从它的设计风格设计质量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现在就是前年吧，咱们开始评选这个20建筑文化遗产，和平宾馆列在第一批。
2: 和平宾馆副总经理张志宏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这座历史建筑的特别遗存。
3: 啊，我们都知道亚太和平会议52年在北京召开，就是为了这个召开亚太和平会议，当时的政务院特别批准建的咱们和平宾馆的西楼，87年呢是东楼，落成。
4: 这电梯的标志
3: 啊，这个电梯是1984年11月，
4: 和平宾馆的东楼哈。
3: 东楼。
4: 刚才我们说到了西楼呢，是在1952年召开亚太和平会议的时候建的。
3: 是。
4: 那么现在这是得有
3: 70多年了。
4: 70多年过去了，现在在咱们的和平宾馆，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些，还有哪些这种历史遗存的这样的印记？
3: 首先呢，就是和平宾馆的西楼，它是非常有历史，同时呢非常有年代感的。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特点。这个西楼的建筑呢，它有一个水地基。
4: 水地基。
3: 所谓水地基呢，就是这个地基它里面呢，就是像浮筏一样。它能因为有这个水的这种助力，它能够抗一定层级的一种这种地震，它能减少这个
4: 楼，抗震角度，
3: 对，它能减少这个楼体的晃动
4: 啊。
3: 近年来呢，有很多学建筑的同学都络绎不绝的来咱们宾馆参观这个水地基。
1: 这您不带着，还真的找不见。
5: 这个大概啊，大概就是这儿
1: 啊。
5: 您说，这下边全是水
1: 啊。
5: 全都水
1: 啊，
5: 等于我们现在这个地基就是在水上面。
1: 明白。
5: 它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楼的减少楼体的晃动，所以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明白了。
5: 它叫浮筏式。
1: 是。
5: 你看这写的
4: 西楼地基。
5: 西楼地基。
1: 哦，能够看得到的。哇，这还很少见。
6: 水地基。很多专门学建筑的经常来参观来。
4: 哦，这当年的照片，1952年。
7: 那
4: 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0: 和平会议，
4: 对吧？这鸽子谁画的呀？
7: 这是毕加索，
4: 这毕加索吗？
0: 这可能是毕加索的。
4: 你看，这就举办了很多这种外交活动哈。
0: 哎，对对，
4: 这当时为法国蓬皮杜总统访华举行的告别宴会。
0: 蓬皮杜和平宾馆理发室的那个理发师，对周总理的发型，掌握的特别好，所以整个在北京期间，周总理只要一理发，来和平，
4: 是吧？
0: 这是和平的任务。贺龙嘛，郭老、宋庆龄、彭真，
4: 对，都来过。
0: 张澜，
4: 这是您的老师，杨廷宝先生。
0: 对，杨廷宝先生坐在这个楼，
4: 这是最早的这个西楼。
0: 你看，这楼上的就是开一点窗户，什么装饰也没有。不搞繁琐装饰，这是现代主义的主张之一。还要利用上所有的现代建筑技术。
4: 是。
2: 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古城墙尚未远去，长安街初展身姿，和平宾馆就像一座对外敞开的窗口。它是新中国第一座自主修建的高档涉外饭店，圆满完成过迎接法国总统蓬皮杜、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诸多外交接待任务，见证着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每一步。
8: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跃动的坐标，
1: 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王府井金鱼胡同的一座老建筑，触摸北京城从古都走向现代都市的变迁脉络。这座老建筑便是有着70多年历史的北京和平宾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北京的城市节奏骤然加快。在80年代的浪潮里，和平宾馆率先从计划经济下的接待型宾馆向市场化运营。为了适应对外交往的需求，1983年起，罗建敏便开始主持设计北京和平宾馆的新楼。我们来听听今年已经90高龄，原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师，现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名誉理事长梁思成先生55级学生罗建敏罗老的回忆。
2: 开始筹备这个时候，就从83年开始接任。
3: 嗯，
2: 接任之前，我正在做那个，就是现在叫首都大酒店，
4: 前三门大街。
3: 对，
2: 那个坐北朝南，在做那个方案。那个方案做了一半的时候呢，就给我调过来，说是有更紧急的任务。
3: 嗯，
2: 搞和平宾馆。
3: 和平宾馆的东楼。
2: 东楼。
3: 嗯。
2: 那个是83年是什么状态呢？咱们改革开放以后，现有的能接待洋人的酒店不够用，所以呢，和平宾馆要扩建。

0: 是被杨先生这个西楼拆掉，盖一个新的和平宾馆大楼。
1: 嗯，
0: 这个大楼呢，规模应该是500间比较合适，按照3星酒店有4星发展的可能性来建，这个规模，我是坚持不能拆杨廷宝先生的楼。我可是梁先生的学生，
1: 嗯，
0: 梁先生的学生去拆杨先生的经典著作，那我的这就被人骂一辈子，这事儿不干。而且盖完了以后，那个的更新改造装修我都没动，这是老师的作品。而且您看见注意没有，我们这边90多米这么长一个大楼，咱们这个新楼的入口不朝南，那朝西，
1: 对，冲西的。
0: 为什么朝西呢？因为杨先生的楼坐北朝南，在西边。
1: 对，
0: 我留出一个大广场，然后我这个新楼呢门口坐东朝西，对着那个八角形的餐厅宴会厅，就是现在卖茶叶那儿啊。所以呢，你从这个金银胡同一走的时候，一看正面是杨先生的主楼。
1: 对，还是先看到老师的这个作品的主楼，
0: 那是老师的地位。
1: 嗯，
0: 晚辈学生在你的旁边给你把门。
1: 嗯，
0: 我们坐东朝西。
1: 哦，原来这个门为什么冲着西，是有您的这种师生的情谊在里边。
0: 对，我是被我的老师的同学杨先生，是我的师辈，放在正面。而且现在看那个门的位置挺舒服的，啊，挺顺，进车那么一绕就走了，中间有一个广场啊。
1: 对，
0: 所以呢，我接到任务的时候呢，我是要让这个西楼一动不动，我不能碰它。
2: 说到和平宾馆新楼的设计，就不能不提这金鱼胡同北侧曾经是清末重臣拉同的宅邸，亭台错落，游廊回环，山石间草木葱茏。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曾3次到访过这里，在院落中畅谈家国理想。这座私家园林早已镌刻下近代中国的风云印记。在老四合院旁边建起现代化的宾馆，传统院落妥善保护，新旧建筑共生，这是罗建敏罗老考虑的问题，这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
0: 那么我接这个时候呢，这一片还都是老四合院的房子。当初拉同在这儿的呢，拉同大概是4个儿子吧，他自个儿是最东边，就是拐角的，曾经是电子中心，后来废掉了，然后现在就空着，就是拐角那个楼，那块地方是拉同本人的四合院。然后过来呢是那家花园，
1: 嗯，
0: 就咱们这一块，那是正经的花园啊，不是现在这样了。再过去以后就是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就我们来做这个新楼设计，就东楼设计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住了3、4年，现场设计，随时看。在和平宾馆这个地方要盖一个新楼的话，要做好一些什么东西？第一个，这个地点是定死了的，进深60米，东西长是120米啊，这么大一块地。那么这块地，我把主要的房子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放在东头，肯定离着西楼太远，等于是俩酒店一样的，你中间隔了180米，你到底是一个管理还是俩管理？是一个接待台接待处还是两份儿？如果是一份儿，这行李存在哪儿？住这头的人拉着行李再到西头去，还住西头拉东头，这等等，这东头不太，而且呢，东头呢肯定那家花园就全拆了。这个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那家花园还应该留下来。
1: 嗯，
0: 如果离这西楼太近的话，这个新楼的体量一定压倒西楼，那西楼就显得不像样了，这不行。我把主位让给那个杨先生，我在他的东侧面，然后呢，我就觉得500间太多了，就是有那边的80间吧，那边的有那80间，我再加上个300多间，总数呢到了400多间。就够了，那新楼呢就盖340多间吧，我是按这个规模上做的，我觉得比较好，就不盖500间，少拆点这个那家花园呢，至少得把花园 跟这个东头，就是现在假山后头是厨房的那一

0: 片，那一片我做了一个两层的中国式的老楼，木楼梯、木阳台、通常的木栏杆，然后按照那家老房子一样，两
1: 就跟那个那家花园有一个很好的这种
0: 很好的呼应，而且呢，那个就是贵宾房子，
1: 是有于这种呼应，又把那家花园的这个精华给它留下来。
0: 对，而且呢，人家一说那家花园，真有那家花园。
1: 对，而且在你住在和平宾馆，还能看到那家花园。
0: 嗯，对，这是我的构思。后来呢，经过1983到1984年，我们这个可行性研究就折腾了一年。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土木之功不可轻动。那个时候咱们挺穷的，你盖这么一个楼，我也知道杨先生的老楼就一直盖下去了，那么我后盖这个新楼也必须戳得住，急急慌慌就盖起一个东西来，看起来速度挺快，然后带来的是什么后果呢？
1: 嗯，
0: 一系列问题。然后高度呢，我就调查了北边这个唐字胡同，唐字胡同都是四合院，住的都是居民，我要弄一个大摆楼，在他们都挡到阴影里头，对不起人家，所以呢不应该盖一个大摆楼。
1: 嗯，
0: 那能不能我盖一个四五层的楼，我做那个方案，而且呢是做的坡屋顶。我前几天就在找那个图，看上去有点儿，就是说是新中式，不太成熟，
1: 就是最起码和周边的这些居民的这种生活没有太多的这种影响，
0: 对，
1: 而且跟他们的这个风格呢，
0: 对，
1: 多少有些贴合，
0: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塔楼，这样才可以少挡影嘛，
1: 嗯，
0: 而且这塔楼呢，朝南是六间，朝北六间，朝东朝西反而是四间。
1: 这样的不会遮挡更多的阳光，
0: 对，
1: 不会影响更多老百姓的生活。
0: 我朝南还是面积多的，
1: 嗯，
0: 朝东朝西是少的，
1: 嗯，
0: 是这样的话呢，就给居民挡的阳光挡的少一点，
1: 嗯，
0: 这是这个布局，
1: 嗯，
0: 和规模，所以最后规模呢就是340间，
1: 嗯，
0: 加上那80间，然后这个研究建筑形式，我觉得如果这个新楼四棱四角，倒是跟杨先生那个楼的那个风格容易统一，但是毕竟这是坐在那家花园这个地方，这老的传统一点都不搭，有点说不过去。但是如果在50-60米这么高的楼上头，你做这个坡屋顶，
1: 坡屋顶，嗯
0: 嗯，做好了行，做不好就是小冒头，不顺眼。所以呢，我就觉得得在体型上跟老楼找一个呼应，这呼应我找到了一个语言，就是八角。什么是八角呢？宴会厅，它是在这个平板的大楼南面起了一个八角形的一个大厅，二楼有回廊，所以呢我的门口那门头就出来半个八角形，那个高度那个尺度跟那个宴会厅相当呼应，底下架空，然后汽车可以在廊子底下上下车，
1: 嗯，
0: 过了廊子以后右边一拐弯就下地下车库，从地下车库里出来以后不走金玉胡同，走北门唐字胡同就出去了，很顺，交通路线也很顺。那么到顶上呢，我做了个坡顶，而且那个尺度也挺有学问，
1: 嗯，
0: 就那坡长了坡短了都不太好。
1: 您看您讲的一些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些想法，您作为梁先生的学生，在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老师对于您的一些影响的这样的一种体现？
0: 应该这么说，
1: 嗯，
0: 处处都是在梁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下，
1: 嗯，
0: 来做，按照梁先生教给我们的这些个理念，就是你不能够排斥西方文明，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二次工业革命这些个新技术都是西方人发明的，但是不能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个精神，梁先生在跟我们这个讲课、讲历史的时候，都是两面说，学贯中西的来研究中国的建筑，他们也写了第一本中国建筑史， 然后用最早被西方的这个建筑学的理论介绍到中国。
1: 所以您在处理这个东楼的时候和这个那家花园

0: 的第一栋院子。
1: 哦，
0: 这是纳同本人的院子，从这儿起已经是他的儿子的。
1: 明白了。当时您设计的那个 VIP 那个房子是不是在后头？
0: 在后头，
1: 在后头。
0: 现在是厨房，
2: 假山的北侧。
0: 不是，那个是应该是第二期。
3: 哦，二期，结果没建成，没
0: 二
3: 期了。
0: 第二期没建成，结果这前面变成这个了。
1: 我看那个，这个咱们在东楼能看见那个房顶跟中式有
0: 那么点
1: 意思。对。
4: 一砖一瓦藏岁月，一檐一幕忆春秋。和平宾馆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座酒店的发展史，更是北京城市变迁的微观镜像。从私家园林到外交舞台，从老式楼宇到现代化酒店，伴着北京城一路向前。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00。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四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3: 四号，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擦洗车辆。
6: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轻盈的乐音拉开了今天晚上蓝调北京的序幕，准时开始了和你音乐上的相约，共赴一场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天晚上第一首歌你肯定很熟悉，多纳多纳。

多纳多纳，琼贝茨的这首歌很多歌手翻唱过，也不乏中文版。多纳并不是女性的名字，而是自由的谐音，就像歌词里唱的，小牛渴望燕子的自由，我们都应该是自由的，生命本身就是自由的，我们用力奔跑的声音回荡在天地间，也像回声撞击在山峦湖泊与草原之间。听

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齐豫演唱的《今世》。这样的歌声是一种很绵延的声音，它填满心灵的空间，让大家都能够感应到其中的震荡，并让我们自己也成为歌声中的一部分，一波又一波散播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夜晚太适合倾听这些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

0: 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因为音乐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您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每当收音机里传来这样的歌，我就会感觉昔日又重来了。

有些东西真的说不清，就像时间飞逝，有些感情也是道不明，就好比你爱了很久的人其实并不爱你，也并不值得你爱。有些岁月就是很朦胧，他们无关一切，仿佛只是一盒录影带，记录着那些或者有意义或者完全没意义的图像。

0: 皇后乐队的这首歌是在弗雷迪·莫丘利去世后用他生前留下的音轨合成的，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和这张专辑的名字被命名为天堂出品 Made in Heaven 的原因。斯人已逝，歌声永存，也像张国荣的这首最爱是谁，它是1989年张国荣推出的专辑叫 Salute 这个母带里寻找到的。其实当时已是完整的作品却从来没有曝光，2023年环球唱片正式发现了这首歌，也仿佛复活了那个绝代巨星。
1: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等待很久，直到发现等待才是我最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朵花才会怒放。蓝调北京，每晚十点，我想再走一回。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这20秒前奏带来的惊喜和感觉，很难用语言表达，所以请和我一起尽情享受它吧。

谢音乐，感谢这些音符和旋律，让我们闭上双眼的时候有了一种飘在空中的感觉。面包乐队是活跃1970年代的一支乐队，他们唱一些干净简单带些民谣色彩的歌曲，那些歌曲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很朴实家常。他们穿着深条花纹的紧身衬衣，长长的鬓角，喇叭口的牛仔裤，是他们的装束，也是那个时代的标记。这样的声音出奇的温柔暖和，像是冬天坐在壁炉旁的地毯上才会感受到的那种松弛。我们至今很迷恋这种来自过去的时光，我相信他们也会悠久流传。

沙滩男孩乐队的这首《那该多好》出现在数不清的电影里，《初恋五十次》、《海盗电台》、《向阳处的他》等等等等。冲浪摇滚的魅力就在这里，松弛美妙，活灵活现，喜欢沉浸在这样的感觉里，也喜欢那些好音乐好电影为我们带来的悸动。现在呢，合成器一秒将我们拉回了港乐鼎盛的九十年代。王菲的《蓝色时分》是《温柔的慈悲》这首歌的粤语版。即将转暗四个字被王菲唱出来，就是能让人看到逐渐熄灭的天色。对，那就是蓝色时分，转瞬即逝，却美得不可方物。

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悄悄地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晚上的蓝调北京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呢，我选了这首复古感觉的《我们说话小心翼翼》。这首歌巧妙地形容了如履薄冰的关系，令人感同身受。快要抛弃那些让人不舒服的关系，你值得更好的。所以忘掉某人某事某段时光，好好的睡吧。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如果想要重温今天这些好听的音乐，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也邀请你明晚十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晚安好梦。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品酒昭和，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四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3: 四号，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

0: 适宜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

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幺零三九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

普通工人的梁福民和郝玉兰两口子平时穿的并不赖，屋里的家具和床上的用品也并不比别人家逊色，而且也购置了12英寸黑白电视机。尽管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使用，只在有特别好的节目和把儿子接回来的时候开上那么一阵儿。平时晚上他们宁可骑车去厂里看俱乐部的彩色电视。至于对他们的儿子，他们花钱却相当大方，让儿子穿戴的漂漂亮亮自不必说，偶尔还会买回昂贵的广柑和巴拿马香蕉，让孩子得意地站在院里，心里美滋滋地享受。两个月前他们有过一次壮举，带孩子去香山看了一次红叶。据郝玉兰对詹丽颖说，他们光吃冷饮就花了8毛钱，回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全都红光满面，对生活感到12万分的满足。但是今天他们却陷入了烦恼，梁福民在水管子那儿接水，水管子竟然冻住了。显然这是因为薛家这一天用水量极大，一大早就把水井下的阀门打开，因为要随接随用，又仗着中午比较暖和，就一直没有关掉阀门回水。谁想到下午4点钟一过，这气温一分一秒的迅速往0度以下降，等到梁福民来接水的时候就出了问题。梁福民跑回厨房跟媳妇郝玉兰说，水管子上冻了，我可没精神去烧开它，凑合着用缸里那剩水吧。郝玉兰生气地说，缸里只剩个底儿了，烧了开水就焖不了米饭，哪能凑合呀，都是他们薛家自私，光顾他们方便，今儿个他们不知道用了几吨水，下个月咱们还得为他们掏水钱，甭跟他们客气，找他们家去，让他们把水管子给交开。梁福民抹不开面子，光是怄气并不动窝。哎呀，今儿个也不知道怎么了，这水管子冻上了，我跟詹姨说，哎，他那么个热心肠的人忽然比那水管子还冷，根本不搭。

让小好他们有小小子，得多给他们点喜糖，下午他们回来我要是忘了你给我补上哈。郝玉兰这时候面对着满脸怒气的薛大妈，心想你们家办喜事有什么了不起啊，抠门大仙，得了我们一份崭新的挂历，连张糖纸也没让我们见着，稀罕你呢。咱们人穷志不短，喜糖不要你的，上了冻的水管子你可得给我们乖乖的烧开。两个邻居就在那么个心理背景下，你一嗓子我一嗓子的争吵起来。海老太太闻声赶来劝架，她站在薛大妈和郝玉兰当中倚老卖老，哎，都给我少说两句吧，啊，再往下你一嘴我一嘴的，跟当年的护国寺庙会里头蔫把式似的，参说相声也差不离儿，当年的天元堂的黑驴张卖眼药也没像你们这么吆喝过。哎呦，成了成了，薛大妹子，你该忙活什么忙活什么去吧。

谢大妈的老眼里还有什么说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他们更该将心比心？还有谁比他们更该相依相靠啊？郝玉兰在薛家

转了转身子，没找到衣架，就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着的沙发上，自己要往饭桌边的折叠椅上坐。葛平赶紧过去把那三件衣服捧起来，请他坐进沙发。哟，你这些高级服装我得先给你搁到屋里的大床上去。来人就坐进沙发，他见韩一潭还站着，反朝他打了个请的手势，韩一潭也就坐进茶几另一边的沙发。韩一潭问他怎么样，最近忙着弄什么呢？来人却只顾打量韩家的房间，指点着，老韩啊，该革新一下了啊，进门的地方置个衣架啊，窗户底下添个长沙发，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那至少应该挂个门帘，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哎呦，我哪能那么讲究啊，不像你有那么多的稿费。来人一个劲儿地摇头，哪里哪里，我到手的也有限，那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吧，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啊？葛平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搁到茶几上，他勾着脖子看，哎，花茶红茶还是乌龙？葛平回答他，就是一般的花茶。来人笑着说，你该多准备几种，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 coffee or tea， 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葛平

韩一潭虽然早就跟老孟认识，那时候这位来客还不知道在哪儿窝着呢，但是始终没有达到跟他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玻璃片还是碎的，比起运动前的17年都成几何级数的增长。葛平毕竟单纯一些，他坐到折叠椅上面对着来客跟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了老孟，他就很自然地问及他对老孟一篇新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堂跟他认识也

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谈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就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谈当时就看了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有关样板戏的，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谈看完了以后，就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指出修改的建议。把他送走以后，第三天就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谈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没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谈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指导，我也总能雕琢成一个砚台，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子用的砚台。1977年他一首12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谈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千字，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他那灵感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的奔泻不停。到1979年他发表的短诗已经达到27首。进入1980年以后，他及时地意识到凭着写诗闯入文坛远比凭着写小说闯入文坛费力而又迟慢，于是他试着写起小说来。而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1980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楼的走

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地对韩一谈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韩一谈一愣，他也本能地把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龙点睛就绕过韩一谈，直接朝主编的办公室走去了。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谈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韩一谈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跟主编谈完还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不用韩一谈说他的坏话，龙点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下层，也就是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吹嘘。但是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品种由诗歌、小说，还有散文评论，还有电影和电视剧本。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也就是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谈家里这种连衣架和长沙发都没有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者权威、主编或者副主编、导演或者副导演，或是文坛明星或新秀什么之类的客厅。

走进了韩一潭所在的那张圆桌。韩一潭扭过脸去，不想主动搭理他。韩一潭他们那刊物的主编却主动伸出手去跟龙点睛握手，没想到龙点睛只把手跟主编碰了一碰，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就只是直截了当地问焦少辉同志在哪桌呢。焦少辉是当时在场的身份最高的人物，主编心里一定很不痛快，可是又不得不指给他，在那边头一坐。而龙点睛就头也不点一下的径直朝那

葛平还埋怨呢，他呀什么时候能想着我呀，再说他自己好像也不那么容易看上，他们那个编辑部啊一点油水都没有。龙点睛又夸夸其谈了，哎呀，其实苏联电影值得一看的也并不多，倒像是美国的迈克尔·西米诺导演的《猎鹿人》，意大利索菲亚·罗兰主演的《意大利式婚礼》，真是不应该错过啊。哎，昨天我见着影协的头头们还跟他们呼吁来着。韩一谈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把烟头往烟杆里一捻，截断了龙点睛的高谈阔论，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龙点睛

0: 九郎将，你给我找一找吧。韩一潭的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他坐着不动，问龙点睛：对你来说，要回那稿子就那么重要啊？龙点睛以一种推心置腹的口气跟他说：老韩，我瞒你干什么？我现在到了这个份上了，还不得为自己争取一个最好的前景？看起来啊，我这个人才能有限，出点小名挣大把的稿费不算难，可要想独立创作，写出名篇得奖走红，恐怕没多大希望。我的发展前途说到头还是当个文艺官僚的可能性最大。别看我比你资历浅，可是跟你比，我有三方面的优势啊，有政治优势，虽然我是文革中啊获得的这个优势，可是经得起调查呀。再有，我不是造反派头头，没有参加过打砸抢，哎，像我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多了啊。我还有作品，这是业务优势，内行领导内行，哎，我够不上后头那个内行，总够得上头里那个内行吧。我才四十出头，这是年龄优势。总体来说，我符合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提干条件，我看我是没有道理错过这个机会的。韩一潭脸色发白，哆嗦着给他补充：你还有更大的优势，能走上层路线。龙点睛欣然赞同：对，我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我可以迅速及时地反映情况，汇报动向，提供建议，哎，跑腿张罗。老韩啊，你其实早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鼻子跟前工作，可你这个人吃亏就吃亏在死性上，一点也不活泛。韩一潭冷冷地笑了：既然你有这么多的优势，又何必在乎几首没有发表出来的试稿呢？就是你当年发表出来了，你这么多的优势也足以把它抵消得干干净净啊。龙点睛索性把话说到底：当然，当年发了也就发了，可既然没有发出去，我也就没有必要让它再留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既然有这么多的优势，那我索性让自己更加完美一点，我要一点渣也不留。韩一潭瞪着他：不给你，我要是找出来给上面送去呢？龙点睛满脸的不屑：呵呵，那对你有什么好处？而且那对我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麻烦，不难排除的。你拦不住我往上走，我上去了即使不报复你，你能安心过日子吗？说到底，我对你算是摸透了，你根本就做不出那样的事儿来。要那么做，你韩一潭就不是韩一潭了。在一边的葛平直到这时候才意识到，他的爱人正被别人极其残酷的侮辱和蹂躏，但是他的醒悟为时已晚。韩一潭突然跳起来，冲进里屋，扑到书架前，跪在地上，使劲地拽开那两扇橱门，把里头的一摞摞的稿件疯狂地往外扔，一边还狂乱地喊着：你拿走吧，拿走吧，拿走吧。葛平吓得心惊肉跳，他赶紧走过去：哎呦，一潭，你别这样，你干嘛呀？别激动。可是龙点睛极其冷静，他走过去弯腰细心地辨认着，他竟然很快地认出了他那一摞手稿，并且马上就抓在了手里，把他们塞进了裤兜，从床铺上抓起自己的大衣、围巾和鸭舌帽，从容地微笑着：老韩，嫂子别生气啊，我不过是开个玩笑。 我这么快撂，能当什么文艺官僚？就算在我们那个破单位当上了主任什么的，又怎么能管他老韩这儿啊？我不过就是想把这几首破诗拿回去当个纪念罢了。快别激动，小心身体啊！我先回避，改日再来负荆请罪。说完，抱着大衣，拿着围巾和鸭舌帽，径自飘然而去。可怜的韩一潭，当了一辈子老黄牛般的编辑，兢兢业业，本本分分，却遭此一劫，心力交瘁。葛平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韩一潭扶到床铺上，合衣而卧，使他在假寐中平静下来。望着扔了一地的稿件，以及龙点睛在散乱的稿纸上所留下的脚印儿，葛平不禁眼泪夺眶而出。这时候居然又有人来敲他家的屋门，葛平简直要昏过去了。他走到外屋的门边，烦躁地问：“谁呀？”他决定不管谁来，一律都不开门。他听见门外边的人说：“姓荀的住在这儿吗？我找荀磊同志。”“错了错了。”他近乎粗暴地回答。“荀家住在东边那个小院，你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事后回想起来，葛平感到愧疚，他干嘛对这位无辜的陌生人发泄自己的满腔怒气呢？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四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5858。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您来。

0: 那大家也习惯了，你可怎么办呢？
1: 所以你每天你看你们上这节目多幸福啊！
0: 嗯，确实幸福、啊。
1: 嘉宾多幸福啊！
0: 你不来跟我们一起幸福团聚一下？
1: 哎，我们必须来，必须来。
0: 咱把拉齐了，直接仨小时多好！
1: 哎呦，台长听见了吗？
0: 这段我转给他。
1: 对，一个小时说吃，
0: 对、啊、
1: 一个小时说车，中间过渡一个小时，
0: 嗯呢，
1: 那
0: 聊点闲篇什么的，哎、就这空档收视率最高
1: 啊，聊点什么新闻呢？
0: 哎
1: 啊，这个、生活呀，
0: 那只有你的可信了，我们俩的都不可信。我告诉你，
2: 谁说的？我为什么不可信？
0: 没说您，我说维哥，
2: 哦、
0: 直接就把维哥摘出去了、
2: 哦、
0: 是吗？
1: 你像这
0: 别回来了，
1: 这维哥在电台深耕快30年啊。
0: 啊，
1: 像娱乐节目做过啊，电影做过、
0: 嗯、
1: 文艺做过，体育做过、
0: 嗯、
1: 啊，吃喝做过，修车做过，唯独没做过的就是新闻了。
0: 是有好多听众评价呀、
1: 啊、
0: 就是维哥说的呀，
1: 真不信呢
0: 啊，真要开玩笑呢。
1: 来吧，那今天请进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啊，也是我们的同行雪莲，赵雪莲、
0: 哎、
1: 欢迎雪莲专家。
2: 哎，大家好，专家，
1: 专家，
2: 不是，我刚才听那林老师说他那个听力星期班啊，怎么怎么的，我心说这么爱上班呢，怕自己不习惯。
1: 哎呦，你像维哥，我们一般在这二三十。

0: 代的产品，
1: 哎，这玩意儿有大的，大的得跟西瓜那么大，
2: 哦，
1: 也有小的，小的跟指甲盖那么大，
2: 是
1: 啊，
2: 今天聊聊土豆呗，
1: 土豆啊，我们仨不是土豆脑袋，
2: 哎，不，他是
3: 我，
1: 啊，
3: 我是，
2: 就是因为他，我们今天专门聊的土豆
1: 啊，好，你开始吧，
3: 对，是这样的，刚才你说那菜市场买菜什么的，
2: 啊，
3: 就是以前没有网购的时候，我们去菜市场买菜，我不知道买什么，我肯定要买土豆。另外一个东西叫西红柿。然后现在有网购了，我每天早上一睁眼躺床上开始给今天买菜，然后我看半天，哎呦，这个也想吃，但不会做；那个也想吃，哎，也不会做。最后还是买了土豆和西红柿。
1: 嗯，
3: 所以就是我们家常备有土豆，而且我们家常备有三种土豆，
1: 呵，
2: 啊，
3: 有脆土豆，有面土豆，还有那种大土豆。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3: 脆和面的就不用说了吧，然后那个大土豆呢，一般就是它特别的出数，那个大土豆没有面的，都是脆的，可以把它切成丝儿，然后拿水泡一泡，最后把它凉拌了。
1: 哦，凉拌土丝儿。
3: 对，是拿那个大土豆拌。然后如果我喜欢吃那个炖的呀，还有那个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一个菜，就是那个一个是土豆丝儿，炒土豆丝儿，一个就是土豆炒扁豆。

0: 里边也非常爱吃，就搅成糊糊状的啊、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像老莫啊那种做的那个，对吧？那个汤很好，
2: 明白
0: 啊、
2: 哦。这
0: 基本就这。

0: 午餐肉多，
1: 火腿肠，
0: 火腿肠有，火腿肠或者煎鸡蛋啊什么的。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就是炒的那个豆芽，现在想就跟铁板豆芽似的，炒的豆芽，还有就是。

0: 然后那个因为那个拍的特别的时间长，从早上4点多就拍，然后拍到下午2点多，大家都饿了，也过了饭点了，然后说要吃饭。后来说那老板宋军宋老师就说，我给你们随便弄点什么吧，因为我们也不想吃涮羊肉什么的、然后他就一看后厨剩了好些土豆，他就给我们切成了丝儿，然后他就拿他家那大锅给我们炒了一锅、那个花椒一下去，他就在这骂街，说都糊了。然后，但是没想到就特别好吃。后来就是从他这儿，我就发现了这个做法，就真的很香。
1: 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边曾经聊过，我说，洪亮老师啊，亮哥原来就跟我说，你想要土豆好吃啊，你得把锅给豁出去。我说什么意思？就是你别怕那个。

0: 对啊，而且呢还不爱坏，就是极小。
1: 哦，那倒是，
0: 就是啊，
1: 对，
0: 就这个菜好，你说你炒点别的，
1: 对，
0: 你炒一青菜，那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只要土豆别忒了生，我觉得就 OK，
0: 别长芽。
1: 对
0: 啊，熬炒菇炖呗，
1: 对，你就炖的没形了，它也好吃啊。
0: 是啊，你看看大伙儿的这个，
1: 嗯，
0: 在下刘景明说了，他说我认为，土豆是百搭的啊，土豆的吃法有很多，土豆粉、土豆饭、炸薯条，还有像薯骨鸡腿儿啊、黄焖鸡壳土豆、地锅鸡里的土豆、炖大鹅里的土豆、炖牛肉里的土豆，
2: 这是《红楼梦》里的茄鲞，
0: 还有就是那披子边，披子边里可能有土豆泥，还有培根那个什么。披萨这都带土豆。
1: 哦呦呦，那您是真，您算是土豆脑袋，
0: 对吧？我再给您补一个，我还爱吃那个烤牛排里的土豆。
1: 哦，
0: 小土豆切成一半，烤的。
1: 哦
0: 啊，最后把皮儿拿叉子刀一扒，最后呢，哎，一入口，刚叽刚叽，跟牛肉mix在一起，这味道真的不错。
1: 是，反正土豆怎么吃都好吃，而且呢，它就是随行就市。
0: 嗯，
1: 您别人什么味儿，或者您给他什么味儿，他就能最佳的体现出这个味儿，
0: 而且。价格便宜，
1: 确实便宜，
0: 对吧？您说上菜市场去，什么便宜啊？土豆应该是比较便宜。
1: 别看它沉
0: 啊，
1: 其实买一兜子花不了多少钱。
2: 对，在这个入味这件事儿上，土豆和海参是一样的。
1: 嗯，
2: 你到了老师那儿就说有味始之出，无味始之入。土豆本身没有什么味儿。你就是它跟什么炖，跟大鹅炖，
0: 就大鹅味儿，
2: 跟鱼炖，
0: 鱼味儿，
2: 跟鸡，
0: 鸡味儿，
2: 排骨，
1: 排骨
2: 肘子，
1: 而且就是因为它特家常，还特便宜，所以呢，大家一说到土豆，就有好多好多的菜出现了。而这些菜，我们一听名字，您都不用去形容有多香，我们就能感觉到有多香。比如说三九说了，我正在吃土豆炖牛腩，
0: 拌。

0: 沙沙的土豆那个就出来了，
1: 就是它的汁水已经都进到肉和土豆里了。
2: 哎呀，香极了！就是你拿它拌饭，你想拿汤去着吧，那个香味儿可能有点差意思，就至少不是那个风格的。但是就是干拌饭，就这么拌，你把土豆稍微压得狠一点，吃的时候您吃到那个硬硬的，除了是肉，还有就是它那焦饼、焦皮儿，哎呀，香极了！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尝一尝，看看现在是不是还是那个味儿。我估计菜可能没变，还是这老菜。
1: 你当主持人亏了，你应该当吃播去，
2: 是吗？
3: 吃播不，他都不用真吃
1: 啊，太有感染力了。
3: 你都不用真吃，
1: 你就在旁边指挥，你知道吗？哎，弄一帮我们去吃去。哎，你说这个吃的怎么样？那个吃的怎么样？是吧？
2: 是我减肥的时候看你们吃都着急，不看贺吃不着急。
3: 你什么时候减肥了？有吗？
0: 我瘦这么多，你没看出来呀、啊？
1: 夏明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吧，大概瘦了得有20斤。
3: 啊、那可能是那是、嗯。
1: 那有一种可能就是赵雪莲导演的眼睛变大了。
2: 哦，对
1: 啊，眼界变宽了。
3: 对对对，
2: 为了假睫毛把眼睛做大了。
3: 上。

0: 有任何配菜，
1: 嗯，
0: 你们可以去尝尝，98块钱，很好吃。
1: 叫啥呀？
0: 就是土豆，
1: 就叫土豆
0: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土豆啊，98块钱，
1: 那么贵啊？
2: 他一听98，都大哥，
1: 我都饱了。
0: 杏花糖真的好吃，我一般都吃两份。
1: 哦、
2: 啊、就是、太奢侈了，
0: 他就用当地别的不点，就米饭你们尝尝、
1: 哦、下饭是吗？
0: 你们尝尝，很好吃、哦、啊，土豆我一般都推荐给身边。

0: 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林鹤。
1: 哎呀，大家截图辛苦啊，还不让我动，真的是、
2: 你就不能喘气儿、
1: 行，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

0: 玩意儿特别好吃。比如你去了贵州，贵州那种煎土豆，然后撒它那个特点的蘸料。对，就是那个，你这样吃够吃足也得大几十块钱，也挺贵的。
1: 哦，
0: 啊，就老觉得吃不够，老觉得吃不够。
1: 真的，贵州我觉得是一个真的美食宝藏地。
0: 嗯，对对
1: 对，真的，我而且它因为有山多啊，所以呢，山里边的小村庄、小县城多，以至于。它的味道非常多变，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最先进北京的就是那个酸汤鱼，
2: 酸汤鱼，
1: 对吧？
2: 贵州大厦，
1: 酸酸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走遍世界的老干妈。你到了贵州之后，你会发现，这两个真是取其精华。但是呢，如果到了贵州，会发现它在每一个不同的角落都有着不同的演绎。
0: 对，
1: 酸汤鱼你翻过一座山是一个味儿，翻过一座山是一个味儿。当然说回到土豆，他们有那个就把土豆先擦完了之后呢，
0: 就狼牙土豆什么的，
1: 嗯，本身是属于面面的，
0: 嗯，
1: 放在一个大铁板上擦成丝儿啊，放在大铁板上拿那个纯油煎成一个饼，
2: 哦，
1: 然后再把它切成类似于那种烧饼似的，把它夹在一起，中间撇开，往里边加东西吃，类似于像肉夹馍。

0: 邢老三
1: 、
2: 啊，就在长安公园，
1: 哦，
2: 长安公园那个边上，离那个蓝港也很近。
1: 明白。好。
2: 对他，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胡辣汤里面的土豆真的很好吃。
3: 我们不认识道啊。
1: 哦。
2: 呀，那走吧。
1: 还在等这句呢。
3: 就等这句呢。好了，那咱们上半段呢？
2: 哪像您说杏花汤，说半天也没招拢我们去啊。
3: 走啊。走啊，随时。我特别爱跟朋友们一起吃饭。
1: 是吗？
3: 特别爱
2: 四份。
1: 我特别爱听朋友们聊天。
3: 哎，我觉得就大家在一起吃美食，哎呦，就那种高兴真的是没有任何装饰的高兴，就是开心的高兴，
2: 纯粹，
1: 而且纯为了美食去，
3: 啊，
1: 就为了尝尝这个，
3: 对，就是为了吃。
1: 是青花汤怎么什么土豆能卖98开？
2: 真没吃过，也不知道在哪儿。
3: 你们尝尝去吧，啊，
1: 得嘞。今天的这个欢乐有秘方就是那个怎么吃都好吃的椒盐儿。也是大师给大厨给分享的，
2: 对对对，而且他们家用了得有50-60年了。
1: 这是不是我也一次也能够稍微做的多一点？
2: 可以可以，就是我在家做的时候，我就做完拿那个就是六必。

0: 时候硬了也不好吃，就得是入口嚼一下即化，就得要这种感觉。
1: 哎呀，
0: 而且呢，这个地三鲜啊，分量不能太足，啊，足了你就吃的浪费了，就不能太多，就这点儿，大家嘁咔嘁咔嚓抢吃没了。就得要这感觉，
1: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不足，所以才觉得好吃呢？
0: 那倒也不是
1: 哦，确实好。
0: 一般反正我要两份。
2: 你看他都俩都是大包。
0: 哎，你们不知道我这习惯吗？
1: 不知道啊。
0: 前两天去这个重庆，当地人请我们吃了一个家常菜，也是家常菜啊。其中有一道菜是我在北京没吃过的味儿，是蒜泥白肉。你猜最后点了几份？我们大概十个人吧。
1: 那你自己就得两份儿，
2: 对呀、
0: 点了五份儿，
1: 不会五个都是你吃了吧？
0: 我吃了大概两个半吧。
1: 我的妈！
0: 一份量也很大、就是我基本遇着好吃的我就来两份儿、遇着好吃来两份儿。
1: 是热的吗？
0: 热、凉的，
2: 凉的，
0: 凉的。
2: 蒜泥白肉是个凉菜，
0: 但有的是热的，半温的
1: 是热的。
0: 原来鱼信的就是半温的，
1: 对，原来、
2: 我们拍过的都是凉的。
1: 据说啊，就是老早年间的时候，蒜泥白肉是热着吃。为什么呢？说

0: 道就看出来了呀。
1: 哎，接着回到土豆啊，我们那儿有一个土豆的吃法是把它切成丝，当然也要放在凉水里边，把淀粉稍微走一走。
0: 嗯，
1: 撒上那个棒子面和面粉的混合，然后上锅蒸去。你们吃过这个
2: 没有？
0: 我吃过类似的。

0: 过年老爸会做土豆沙拉，那个时候没有沙拉酱啊，都是用蛋黄把油烧热，然后一点点的把那热油滴到蛋黄里边，不停的搅拌，
1: 哎呦，
0: 加入适量的盐，热油慢慢的融化蛋黄，蛋黄被热油慢慢的浸熟了，就成了自制的沙拉酱。
1: 嚯，
0: 蒸好的土豆广式香肠切成丁，还要加入煮鸡蛋丁、苹果丁、金糕丁，搅拌之后觉得哎呦，那个味道绝不输现在用沙拉酱拌的。
2: 我好羡慕他的出身呀、
0: 啊、一定不差，一定比那比现在的好吃多了，太棒，您有口福、啊、
1: 自己在家能够这么繁琐的去做一道菜、
0: 哦、
1: 老爷子真是厉害，
0: 太厉害，而且都是丁啊、嗯、且还有广式香肠切成的丁，那得多好，
1: 很富裕啊。
2: 嗯，
0: 有
2: 土豆还有一个特别好吃，就是薯条薯片，
0: 对，
1: 就是咱一直没说，这是
2: 嗯，这是
1: 西方
2: 做法，大头，就是嗯，薯条这个东西我觉得尤其是小孩没有人抗拒，就是我刚有孩子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理想，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吃这个外面的饭，尤其是这个快餐，我自己可以吃，然后让他吃。然后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我家楼下就有一个麦当劳，麦当劳旁边是个加油站。然后我儿子会说话了以后呢，他就老问我妈妈那个底下那个红盖那个黄的那个 M 是什么？我跟他说加油站，然后他就一直不知道那个是干什么的，一直以为加油站。后来我有一次出差去韩国拍片，去了15天，我回来一进。

0: 薯条、薯块炸的也是世界第一。
1: 哦、
0: 我认为的啊，我认为的，可能我这见不多，识不广。我认为后来为了这一口，我们又专程又去过一次。
2: 那么好吃吗？
1: 还
0: 是就那么
2: 好
0: 吃，
1: 还是印象中的味道，
0: 而且还是那一个服务员。一个大哥，
1: 服务员都没换，
0: 就一个大哥。然后呢，我们拿出了两三年前跟他一起的合照，大哥倍儿惊讶，啪就送了好多东西啊，对对，小费嘛。然后我们又照了第二张照片啊，就我觉得那个炸薯条特别好吃，哪天咱可以单聊一期。
2: 您回家试过吗？
0: 是炸不出来那味儿，
2: 是土豆的问题吗？
0: 我觉得
1: 可能都有吧，
0: 此情此景吧，都有关系，
1: 对吧？你土豆也不一样，油也不一样啊。
0: 嗯，包括你像北京的牛排馆吃这些炸土豆，味儿也都不一样。
1: 是
0: 啊，你是不是复炸的呀？油温控制的怎么样啊？上菜的是不是多走了两里地，来了时候都凉了。
2: 叫个外卖吧，
0: 都凉了等等这些。
1: 之前都是吃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哈，你就觉得挺奢侈的了。然后后来呢，这个馆子越来越多了。西餐呢也越做越精致了，且快餐也越做越精致了。有那土豆，有一段时间那个专门卖汉堡的那些店里边，那土豆是直接拿土豆块用一种那个利器啪往下一扣，就变成了宽宽的粗壮的薯条，直接下锅炸。就说我们的薯条是土豆现炸的，当时我第一次吃那个，我觉得哎呦好吃哎。但后来实话说啊，我吃多了那个，我反而觉得麦当劳啊肯德基的人就是好吃。就这种土豆虽然好像更简单一些，做法好像所谓的预制品跟冻了一样，但是它和方便一样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2: 就是那个大包的那个，就是餐厅直供的那薯，那个预制的那薯条，我买过，因为我是特爱吃。我跟家、
1: 啊、
2: 我发现这个只能拿油炸，我拿那个空气炸锅、烤箱都做过。
0: 塌吧，
2: 就是如果它不塌，外面就是黑的，就倍儿黑，但是可以剥了皮儿吃，里头还挺好吃的。
0: 你像吴辉就说了，有一年去内蒙自驾，哎呀，远远的看去一片白色的花海，非常漂亮，停车照相。啊，就是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土豆田，专门种土豆的。
1: 哦，你看，91也说，以前春游带吃的，老妈炒个土豆丝、葱花、鸡蛋，再烙两张饼，放在铝饭盒里边，中午吃着，哎呀，香极了。他们带的都是面包啊，真的，羡慕的我，哎呦。
0: 我今天土豆这话题加上赵导的加持，我们的信息互动量好百条了，
1: 是
0: 都没念完，特可惜。
1: 这个
0: 还得念广告呢，
1: 改天咱们还得聊吧，行吧？
0: 哪天咱再聊。
2: 对对对对对，
0: 土豆之下。
1: 行，
2: 对，我真大推荐，我觉得大凉山的土豆也好吃。
1: 哦
2: 啊，我去过那个土豆田，我让我儿子和大小孩一起刨土豆。
1: 哦，
2: 然后你知道刨土豆是很需要技术的。
1: 欲听这段故事，咱们下期分解，
2: 好
1: 吧？
2: 好，
1: 来吧，最后给大家推荐，大家一块来看我们的这个欢乐喜剧啊，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了，现在顺义站、大兴站还有房山站都开始了。您呢可以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特适合一家老小来看。
0: 好，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就到这里，
1: 意犹未尽
0: 啊，意犹未尽，好百条信息，明天
2: 对人想看林老师，快看。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3号夜间到4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4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着一位声音特别浑厚的啊，可以被我们
1: 行走的低音炮，
0: 对，称为低音炮的这样的嘉宾啊，来游走一下哪里？
1: 哎，
0: 伦敦。他在伦敦这个留学2年，两年的时间，他也感受到了很多有趣的细节，希望今天分享给大家。未来无论是长远一点，还是说后面的季节，你去到伦敦，伦敦周边，都能有一些很沉浸式的当地人的一些体验。
1: 哎呀，太好了！
0: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没去过伦敦啊？婉乔去过吗？
1: 没有。
0: 好嘞，那今天问问题啊，大伙和婉乔一块答题。
1: 嗯，
0: 答对了的朋友在哪看图片呢？就来到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叫做“真的会旅行”。
0: 哎，这会是智慧的会。
1: 嗯，
0: 您可以搜这视频号，直接搜五个字儿“真的会旅行”。
1: 哎，就在您的微信上搜就行。
0: 对
1: 对对。
0: 还有一个办法是怎么着呢？就是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这个直接回复
1: 视频两个字儿，您会收到一个圆圆的可爱的二维码，您摁住了它，它就能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这个真的会旅行的直播间了。
0: 圆圆的可爱
1: 视频号
0: 啊，对，一会儿就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声音特别好的嘉宾，
1: 真的，
0: 他学的就是演讲和表演，
1: 哎呦，
0: 就是英国的那个啊，我还准备在广播节目完了之后，在视频的时候让他对着视频给大家来一段经典的一些
1: 台词
0: 哦，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就那个，就是哈姆雷特嘛。
1: 对
0: 啊，到时候的，谢谢大家来点赞啊！去伦敦必须就只买了
1: 哦。
0: 你看，有很多很多细节，很多很多的细节。2017年去过
1: 哦，炸鱼薯条。
0: 您哎，对，今天还会提到
1: 哦，
0: 还会提到啊，来吧，来到真的会旅行啊，各位一会儿就能见到我们的嘉宾，先进入今天的。

0: 进入到百秒新鲜厅啊，在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一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朋友，叫做安迪。他俩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女方的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扎堆儿，场面乱到收不住了。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也和他们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呢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都可以优惠购票，带上您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

0: 这里是1039会旅行，各位好，我是王一。
1: 大家好，我是婉乔。
0: 咱们今天来说说伦敦啊，这个伦敦请个这个在伦敦生活学习了两年啊，把它去这个细致的游走的体验过的有趣的内容啊，伦敦周边什么的都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0: 两年
1: 啊。那你这个有时间逛吗？学习不是任务很紧吗？
0: 是，学习任务很紧，但好在就是周末的时候起码能出去逛一逛，所以多数的时候就是周末的时候跟同学呀，然后跟朋友一起，比如说沿着街道啊什么的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可能下课呢我们会经常去酒吧一起坐一坐，比如说周五
2: 聚一聚
0: 下课，对，我们大家一起聚一聚聊一聊天，
2: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体验到了很多伦敦这些有意思的一些地方啊，然后一些事情。
2: 哦，
1: 那学表演严格吗？
0: 挺严格的，那边的话我们5天的话

0: 这个能遇到了。那么你看这个建筑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建筑上蓝色的什么呢？
1: 建筑上蓝色的什么？
0: 对，有一个蓝色的。
1: 那这不多影响这建筑的整体美观呀？
0: 不影响，
2: 还真
1: 不影响，
0: 一点都不影响哈。对对啊、
1: 哦，蓝色的牌子、指示牌那种，蓝色的灯，蓝色的点儿。
0: 霍霍说，伦敦地铁一个站台也可能有不同线路，刚去的时候不知道，来了车就上了，然后就不知道给我拉哪儿去了。一个站台不是只去一个地儿？
2: 因为它就是像伦敦的北线，它是有岔道的。所以它不一定这个车是往哪个岔道走的，会我也坐错过这个线。
1: 哦、你看，哦，一站多用那地儿。
0: 先不说地铁哈，先
1: 说
0: 这个建筑上蓝色的什么，
1: 蓝色的
0: 可以在这个 ZN 说标牌儿，
1: 对，指示牌儿。
0: 小九九说不是玻璃，大家都可以在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来答题啊，来答题。
1: 蓝色的烟儿。
0: 什么蓝色的烟儿啊？
1: 雾气，就冒一点雾气，让
0: 房子一直冒蓝烟儿。
1: 一直啊，它一直那就是灯了，那只能是灯光。
0: 就说旗子。不是，那你说走着走着这房子冒蓝烟了是吗？
1: 有点奇怪是吧？
0: 你说那还是吧？
1: 因为它那是雾都嘛，对不对？
0: 早就不是了
1: 啊，不是了，不雾了，
0: 早就不是了。
1: 好嘞，好嘞。
0: 啊、嘉宾头型太酷了，好，我们从嘉宾的头型来关注一下伦敦建筑。
1: 蓝色的什么丝带？木头，指示牌。
0: 蓝色的木头。
1: 对，它刷成那个蓝色的漆的，就是给它弄成一个蓝色的。
0: 妈呀！啊、你不是一般人。
1: 所以。那个我有对的吗？有沾边的吗？
0: 有沾边的，
1: 那就是光，就是灯光。
0: 包括说嘉宾笑起来好看，他刚我来路上刚跟我说，他觉得自己笑起来不好看。
1: 谁说的？可亲切，可好看了，更帅了。
0: 不是光，这个真的有听众也答对，你也很接近。
1: 那就是丝带。
0: 枯木说窗帘、窗户都不是
1: 飘起来的，
0: 不是丝带，
1: 不是。
0: 正确答案是蓝色的，
2: 金属圆盘，
0: 圆盘，
1: 圆盘，
0: 圆形的一个盘。一定要关注这个蓝色圆牌啊！我真不瞎说，
1: 它不是什么那个交通标志牌吗？
0: 什么牌？
1: 交通标志牌，就是那种能让大家一看这条路那么走，那条路那么走的那种那个牌，是吗？圆牌。
0: 我们让这个嘉宾给说一说吧。
1: 好，
0: 你这给我说的我有点
1: 都
0: 迷糊了。你说当那个指示灯用是吗？
1: 哦，对，
0: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图片放到视频号上了啊。特别大，不影响这建筑，
1: 不影响。它在墙上的感觉，
0: 它在门楼上，实际上是
2: 对，是的，
0: 对门楼的墙上。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呢？
2: 就是因为伦敦的话，它会有很多这种古典的建筑嘛。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尤其是在大英博物馆啊附近，或者是考文特花园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地段去走呢，如果看到这个牌子，就意味着这个楼里面是曾经住过非常著名的人士的。就比方说大家现在在照片上看到这个圆牌，就是我当时是跟朋友吃饭的时候看到对面的楼上有这一圆牌，我当时看不太清。
0: 不，这圆牌不是 P 上，有一听众说这像 P 上去的，不是不是。这嵌在墙里很明显吧，而且把这名放大大家都认识。
1: 莫扎特。
0: 是的。
2: 对。
0: 这就是莫扎特的旧居。
2: 对，是的。
0: 对，曾经在这儿居住过。
1: 所以什么样的建筑它才会就是配得有这么一个蓝色圆牌？
2: 就是有名人在里面住过一段时间或者工作过的。
1: 故居算是。
0: 旧居吧，它不一定是故居啊。大家可以再去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真的。
1: 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蓝色圆牌。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别管。

0: 生活在这儿还是租的？
1: 生活在这儿，
0: 这就是他们，他就是当地人。
1: 对，是的。
2: 哦，
0: 住的都是这种，
2: 对，
0: 老派的、啊，
2: 真的。
0: 说商场关门特早是吗？
1: 对，而且周日一般不开门。
2: 呵啊，那你这周末好不容易周六周日能四处逛逛了，周日还进不了商场，
1: 所以周日就只能赶早去一些还开门的地方逛。
2: 哦，
0: 你看我们刚才看那个房子上圆牌是说名人住过，
2: 嗯，
0: 怎么这个
2: 旧居
0: 这组图片里边还有两个墓园的墓碑？为什么呢？
2: 嗯
0: 啊，大家想看图，来到我们真的会旅行的这个视频号就能看到。那我们间隔之后回来，让杨军给大家来讲一讲。
2: 好，
0: 这也是他无意间发现的。
2: 嗯
0: 啊，对，
2: 来吧，
0: 稍后继续。
2: 哎，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4: 会旅行。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
0: 会
2: 旅
0: 行。大家好，我是王一啊。
2: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对，咱们接着跟着我们的嘉宾杨军一块儿来在伦敦 City Walk 啊。刚才说这圆牌，它这个蓝色圆牌是名人的旧居，可以看一看。
2: 嗯、
0: 啊，墨竹子这个说，哎，那伦敦夜里边溜得安全吗？啊，这个去酒吧那喝点这个喝到晚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啊？
1: 嗯。一般来说，在伦敦北岸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
0: 说泰晤士河北岸，
1: 对，泰晤士河的北岸、
0: 啊、
1: 相对来说都是安全的，尤其像在老街啊或者一些比较繁华的地段，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2: 嗯，
1: 伦敦现在其实主要是小偷比较多一些、
0: 哦、
1: 啊，所以大家就看随身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比如说手机拴个绳啊，然后这样的会好很多。
2: 好在现在不怎么用现金了。
0: 你没听出来他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感觉？
2: 他丢过是吧？
0: 咱们说小偷多一些，咱俩都有点
2: 害怕、
0: 震惊啊、
2: 嗯！
0: 对，就是你已经
1: 习惯了，
0: 练出来了是吧？
2: 嗯、
0: 所以到那大家还要注意自己人身财产的安全啊！
2: 对对，
0: 谢谢 ZH 的关注，然后沙金枯木的点赞啊，还有良知的点赞、
2: 嗯。
0: 咱接着说说这个为什么这图片里还会出现？墓碑的照片，
2: 对，在最下面、
0: 啊、旁边还有树，你仔细要看他那墓碑旁边的树特别逗，
2: 嗯，
0: 还有小房子。
2: 想看我们嘉宾讲解的这个照片的话啊，讲解的内容的照片的话、
0: 啊、
2: 您就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0: 哎、智慧的会，您来这儿啊就值了啊，这确实是太有意思了。这墓园这树就在树的那个
2: 底下
0: 树根分叉那儿，
2: 嗯，那红的是、啊、
0: 那个小门你看见吗？
2: 哎呦，这是松鼠家吧、
0: 哎、等会儿啊，这两件事儿、哦、咱先说这个墓碑以及墓碑是怎么发现的。
2: 嗯
1: 这个墓园呢其实就在我住的公寓离得非常近，可能走到五六分钟就到的一个距离，然后有的时候平时买菜啊就会经过，觉得还挺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天我就心血来潮，我就上网搜了一下这个地方，发现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英国诗人原来就葬在这个墓园里面，叫威廉布莱克，就是写一花一世界
2: 上一个、
1: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威廉布莱克。然后
0: 这是一个
2: 哦哦 哦我就是说这个，
0: 对，你不用你我都知道
2: 懂了，
0: 就是那句诗一沙一世界
1: 一花一天堂，
0: 这是他的英文的原版的诗、是他写的、
1: 对、
0: 这还埋着另外一位这个著名的作家，
1: 对、
0: 啊、
1: 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也在这个墓园里面，
0: 也在长眠在这儿。
2: 天哪，
0: 但是他一开始并不知道、他觉得这就是一路过的一个
1: 对
0: 普通的花园啊，但你就其实要查一查、就很惊喜。
2: 这伦敦真的是很神奇、就是有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名人的，
0: 对，肯定是那个就是
2: 痕迹，
0: 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候很多都汇聚过在这儿，
2: 是
0: 啊、对，但是这个松鼠的小房子是怎么回事？这个树这是个装饰吗？还是什么意思？
2: 对，我感觉应该是小动物的房间。
1: 这个就是当地人，因为这个墓园里面是住了三只小松鼠，所以当地人就给它相当于把这个树桩改成了一个松鼠房子，
0: 真的给做套了个家里边。
1: 对，它真的是个松鼠的，
2: 所以松鼠就真在那儿住了。
1: 对，
2: 呵呵，你看多好，
0: 这就跟那童话故事一样，
2: 是、
0: 那三只花梨鼠那个。大家可以在这个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看，这当地人还挺有爱的，还做
2: 个造了一
0: 个小窗
2: 户、
0: 小门、
2: 恨
0: 不得做个门牌、脚垫什么的。
2: 英国人好浪漫呀。
0: 你怎么发现这个松鼠之家的呀？
1: 就是在墓园里闲逛的时候，当时就搜到说，哦，这里还有我喜欢的诗人，还有这个很著名的作家，我就去找他们的墓碑，然后就看到，哎，在旁边就立了这么一树桩，然后感觉啊，好可爱，然后就拍下来了。
0: 所以这跟当地人的很多观念是有关系，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花园，一个公园，不会把它和这个生死看得 那么严格，
1: 我觉得
0: 所以日常生活都从这儿会去走的。
1: 嗯，对。
2: 嗯，
0: 哦，这有名字吗？这个地儿
1: 有名字，但是我不记得了。
0: 哦哦哦，
1: 我一会儿可以。
0: 那大家搜那个，比如搜他这个，比如笛福的墓园，可以就可以搜到。
1: 大家就是可以搜英国老街地铁站旁边的墓园，就可以搜到这个。
0: 哦哦
1: 哦，
2: 嗯，
0: 关键是这个松鼠之家太可爱
2: 了，太可爱
0: 了。
2: 对，
0: 对，要是特别幸运，是不是能看到松鼠出门？
1: 对。
2: 哦，
1: 经常能看见，其实每次去都能看到松鼠在外面觅食啊，或者什么，
2: 哦，
1: 遛弯什么的。
2: 哦，这
0: 遛弯松鼠。
2: 对对，他出去遛弯就是觅食嘛，
0: 对
2: 吧？
0: 他不闲逛。
2: 啊，嗯，但是我觉得很有爱，而且让松鼠也住得舒服。嗯，
0: 这就是细节控来跟大家分享的好处。
2: 对。对，
0: 但即便如此，还是想给大家推荐一条杨军属于自己的 City Walk 的
2: 线
0: 路。对，
2: 好啊，好啊，
0: 你给大伙说说。
2: 嗯。
1: 我个人在伦敦最喜欢逛的一条线路呢，就是大家可以从那个特拉法加广场出发，然后我们经过考文特花园，在考文特花园呢可以逛逛里面的一些很漂亮的小店啊、摊位啊，而且那还经常有一些街头演出，像杂技啊、默剧啊、喜剧啊等等的一些可以看一看。然后从那个之后呢，就可以走很近，就可以走到伦敦国王学院啊，我们可以从它的校园里面穿过去，看看它的教学楼，看看它中间的一个小教堂，然后从校园中穿过去呢，就来到了滑铁卢桥。过了滑铁卢桥，就是英国的国家剧院啊。然后我们可以再沿着泰晤士河一路往西啊，我们经过伦敦眼，来到威斯敏斯特桥，我们就可以从桥上再走到北岸的大本钟下面，然后我们可以去拜访附近的西敏寺、摄政街呀、唐宁街等等这些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从直接再转回到特拉法加广场。然后，其实我还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在威斯敏斯特桥的附近啊。大家如果在过桥，
0: 哎，你这图片上有这桥吗？你给分享的图片上，
1: 哎，好像没有。
0: 嗨，你这个，
2: 你这 A 的时候，我们就
0: 都惊喜了。
2: 对，嗯，
0: 你说这个桥怎么了？
1: 就是如果大家过桥之前啊，先过马路往桥那个反方向走，大家能看到一个右手边有一个往下行的一个台阶，它能下到那个圣托马斯医院的公园里，
0: 就一个医院的公园，
1: 对，
0: 是吧，啊，
1: 一个草坪，
0: 这名字太多了肯定要晕。
2: 对，但是你刚刚说到的这条线路它是一天能走完的吗？
0: 不是，这公园这事儿还没说完呢。
2: 哦，行，
0: 啊，你先、
2: 嗯，
0: 这公园怎么了，啊，
1: 这个公园它是一个拍大本钟和国会大厦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机位。
2: 哦，
1: 还有草坪、泰晤士河旁边的威斯敏斯特桥，然后包括
0: 对，就特别适合在这公园这儿站着
2: 取景。
1: 嗯，
2: 哦，懂了懂了。我还说这个公园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没说完你就问那个，这是一天能走完吗？
1: 这个可以一天走完。其实如果不是走得特别快了，可能两三个小时这一圈就能逛下来。
2: 哦，嗯，那可以慢慢走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2: 嗯，边走边去寻找惊喜。嗯，
0: 安排了很多图片，都是这一路上可能会遇到的，从早到晚。哎，这个背影是你吗，杨军？
1: 是。
0: 是吧？
1: 是，
2: 哦，
0: 在那儿就是穿大衣，然后最适合的地方。
2: 对，它好适合。
0: 我太想去了。
2: 对，而且，大家不是说在那儿都得随身携带一把伞吗？会吗？
1: 其实也不太会，因为伦敦那边虽然说经常下雨，但它下的是那种蒙蒙的细雨，然后当地人可能一般遇到这种雨就不打伞了，
2: 就习惯了，
1: 就习惯了。
0: 哎，这是当地人啊，这是当地人。我建议大家还是带，因为我去那个荷兰，我也发现下雨挺大的，好几位啊，都不是说我偶尔看见一个，
2: 嗯嗯，
0: 就那么普通的骑着自行车，
2: 因为他们没带伞吧？
0: 不是，要没带的一个没带，俩没带，
2: 嗯，
0: 就这都是普遍，拿着伞的是少数。
2: 明白
0: 啊，就人家无所谓，嗯啊，
2: 习惯了。
0: 对，麦子也问说，九月底十月初如果去英国的话，就是咱别说英国了，那它也挺大的，
1: 嗯，
0: 这伦敦的天气是啥样的？要穿厚衣服吗？
1: 其实不用特别厚，可能九十月份的天气和国内秋天的天气差不多，就差不多卫衣啊，哦，小外套什么的，
0: 大衣围巾，嗯，啊，这个是很标志性的。如果你没穿这样，很容易就被认出不是当地人。大衣在那
2: 要融入当就是当地人的一些穿着是吧？
0: 对对对，
2: 那最冷的话，冬天的话最冷的话也。

0: 还蛮温暖的，基本上羽绒服里面穿一件单的卫衣也不会觉得特别冷。
1: 对，所以翻倍说穿羽绒马甲就行，冬天比较湿冷。
0: 哎，对。
2: 哦，
0: 当地人就很喜欢在冬天的时候穿个羽绒马甲，然后套在西装外面上班。
2: 套西装外面啊，哇，这个穿搭，
1: 对，
2: 有意思。
1: 你到一个地方，他可能这个就是，旅行的一部分吧。虽然可能杨军觉得这个也值得看嘛，但是你知道，你到一个地方，很多事儿都是新鲜的。
2: 对对，是的，
1: 是
2: 的，嗯。
1: 老下雨吗？刚才说了，下雨还是比较频繁。
0: 是的，
2: 嗯，但是那种蒙蒙细雨。
1: 对对对对，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啊，会是智慧的会，来看看图片。
2: 是的，
1: 啊，来一起答题。
2: 嗯，
1: 我们马上问出伦敦的下一个问题了。在伦敦，经常会出现排队的地方，一般是有一个是剧院，
2: 嗯，
1: 还有是哪里？
2: 售票口，
1: 那不还是剧院
2: 啊？地铁。
1: 哦，你这个接近了，因为答案是俩字儿。
2: 公交，跟交通有关吗？
1: 不对，你要绷住，不要回话啊！啊，
2: 买饭，买咖啡，
1: 买咖啡是俩字儿啊？
2: 啊，对，咖啡。
1: 我们现在看看女主持人的表情。
2: 买东西，哎，这都是仨字儿了，真是！你自从说了两个字之后，我想
1: 再也答不出俩字的答案。
2: 对，什么还需要排队？
1: 对对对，我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在伦敦一般经常会出现排队的啊。杨军发现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剧院，
2: 嗯，
1: 还有一个是哪儿？大家猜一猜，把您的答案回复到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上。您怎么来呢？一个是在微信上搜，
2: 对
1: 啊，会是智慧的会，
2: 嗯，
1: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2: 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您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您直接摁住了它，扫码就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真的会旅行的这个视频号了。
1: 对，
2: 嗯，
1: 那个翻倍说六月去的没赶上下雨，反而被晒伤，我去的可能是个假伦敦。
2: 您赶上了。
1: 五月说幸运的是我2013年去的，英国一周都是晴天，
2: 好幸运啊！
1: 这简直，
2: 大家都是，
0: 这简直像中了彩票一样。
1: 帽子谢谢您点赞啊！尖叫说厕所啊，不是，郑燕说书店，小六说酒吧啊，卢向宇说等车啊，再等会儿大家答案呗，你也在想你有没有创意？
2: 我觉得还能有什么？嗯，我觉得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排队。
1: 帽子说终于找到视频直播了。哎呀，不好意思啊，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您回复视频，按住二维码来。
2: 地铁，我说了吗？
1: 说了。
2: 哦，
1: 我们是不是间隔一下？
2: 好好好，坐车，啊，坐船。
1: 哦，咱们稍后继续啊。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再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那今天节目不仅能听还能看，快来看看浪漫的背影吧。古月都说背影太浪漫了，
1: 是的，
0: 我都说真的很喜欢。这就是我们嘉宾和他夫人的
1: 合影，
0: 伦敦街头啊 City Walk 漫步的时候被人抓拍的背影，
1: 而且是晚上。
0: 对，头顶上有着那个亮着
1: 灯，
0: 近处是古老的建筑，远处是那个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哈。
1: 没错，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再去伦敦这些细节不要错过啊！这是来自在伦敦留学两年的咱们的嘉宾的分享啊，细节控，热爱穿马甲大衣，然后到那之后觉得如鱼得水了。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市民号，真的
1: 会旅行，
0: 会是智慧的会。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视频，
1: 对，您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您直接摁住了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视频号了。
0: 对，来了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加加粉丝团，同时预约下一场直播，对吧？
1: 哎，
0: 我们这个三号还有一场呢，三号说的地儿大家也不熟悉，我跟你说
1: 哦，
0: 是黑龙江伊春下面的嘉荫县。
1: 哎呦呵，
0: 你别看这地儿，到时候明天说啊，
1: 也有惊喜，
0: 那绝对
1: 好的。
0: 咱已经这个说到第二个问题了哈，就是说。大家第一个就是说到这个传统建筑上有很多蓝色的圆牌不要错过，因为可能是名人旧居的标志，
1: 没错，
0: 对吧？第二个是说在伦敦一般排队除了剧场剧院之外还可能是哪儿呢？我们请出嘉宾杨军跟我们一起来听听答案。Hello 杨军。
2: Hello，
0: 等会儿讲，再看看大家答案。有朋友说是过桥，
1: 我说体检。
0: 郑莹燕说餐厅，
1: 我说早餐。
0: 张旭说酒吧，
1: 我说刷卡。
0: 譬如说球场，
1: 我说逛街，
0: 足球场可能啊，这个还有朋友是说拍照，公布说拍照，
1: 我说健身，
0: 书店，
1: 我说投票，
0: 什么投票？
1: 对，有的时候要投票，
0: 不是不是不是，
1: 景点怎么样？喝茶，
0: 投票景点怎么样？
1: 炸鱼、薯条、等位都不对吗？
0: 都不对，大家其实有答对的，但你没答对，也谢谢菲菲妈的点赞，谢谢龙凤的关注啊，正确答案已然出现，我们就来。卢向宇说中餐不是，
1: 那是什么呢？
2: 酒吧，
0: 酒吧会排队。

0: 酒吧说起，
1: 看看你俩的，我们都想听，
0: 都想听啊。
1: 嗯，
0: 先从酒吧说起吧。
2: 好嘞。
0: 啊啊啊。
2: 嗯。那边酒吧排队是因为那边人就特别喜欢在下班之后，就是同事啊朋友一块儿去酒吧喝酒，尤其是在周五下班之后，你能看到周五可能那边三四点钟下班以后，大家就都聚在酒吧，然后去，可能也不点什么吃的，就站在门外，然后有的时候拿一点小食啊，然后去拿着一品托的啤酒，就在那边吃，
0: 大概300多毫升，
2: 嗯，
0: 是不是300多毫升啊？嗯，
2: 500多，560多毫升
1: 哦哦哦，
0: 560多毫升啊，
1: 一斤多呢这。
0: 就反正大家都愿意去，但是那儿调酒那个酒吧不像你想的什么调酒，不是，
2: 对，
0: 绝大部分的酒吧全都是
1: 啤酒，
2: 那种精酿酒吧是啤酒为主的那种。
1: 哦，
2: 嗯，然后我在那边特别喜欢喝的一种酒叫就是苹果西达酒，是那边的一个特色。
1: 嚯，苹果味的酒？
2: 对，
1: 哦，
2: 就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喝，而且酒味也不是特别好，对，也不是特别重，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想喝想尝一尝，然后本身但是又不是很喜欢那种很苦的啤酒味啊，我觉得都可以来试试这个苹果西达酒，很好喝。
1: 哦，
2: 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喝。就是很喜欢苹果味的东西嘛，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被同学推荐了一次之后，我就基本上每次去就必点
0: 爱上了。
1: 那看来每一个酒吧可能这都有，他们
2: 每个酒吧都有
1: 哦，他们的一个必。
0: 那你这是调酒了吧？
2: 嗯，
0: 你这得是调酒了吧？
2: 不是调酒，
0: 他就酿出来就这味儿，
2: 就是拿苹果酿出来的酒。
1: 哦，苹果酿出来的果酒。

0: 点酒，但是你就要站在酒吧的外面。
1: 哦，
2: 就是站也站不下，坐也坐不下。他们有时候还有所谓的外摆，他那个伦敦酒吧的外摆也比较粗糙，就是外边有张桌子，
1: 你站那儿，
2: 然后有个小破凳子，没有什么环境，可能你旁边就是那大垃圾桶，对吧？对，但是这就算有外摆了。
1: 哦，懂了。
2: 啊，对，但是就这连这都坐不下了。
1: 明白，就是因为需求量大，是吧？嗯，然后他那座位又少。哦，这个
2: 说这么挤的酒吧，我都得社恐了。有听众说，不至于吧？他氛围还挺好的，
0: 氛围是挺好的。
1: 他确实，你看这个人，这确实人多，这是不是赶上什么看球赛之类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啊？
0: 这个应该就是某个周五还是周六的晚上，
2: 就周五就又打。

0: 啊，啤酒也有这种啤酒杯啊？
1: 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都是扎啤杯。
0: 哎、对这个啤酒不了解，
1: 不了解。
0: 哎，那这个实质上，周日开吗？有朋友问。
2: 周日开。
0: 哦，这样周日开，
2: 一般
0: 商场不开。
2: 对，商场不开，然后有一些连锁超市不开。
1: 哦，明白，因为有一些酒吧
0: 是没戏了啊，
1: 就是在国内的一些酒吧，它是晚上开营业，专门这样的。然后它那边我看

0: 那种薯粉打成的薯条啊，吃起来就是那个土豆的原味保留的会非常的好。而且他那边的炸鱼我吃过几次，他基本都是用那种啤酒去腌制的，所以你是能吃到那种啤酒的香味的。然后像我照片里这一款，它是我感觉可能是用那种苹果西打酒，就是我特别爱喝的那个酒去腌制的，所以它里面会有那个西打酒的那个香味，
1: 还有甜味，
2: 就是你这酒杯里这透明的就苹果西打酒是吧？
0: 对，是的。
2: 哦，朋友说你是不是学美声的呀？
1: 你看我说了吧，就是行走的低音炮，
2: 他就是从小就学播音的。
1: 嗯嗯，
2: 但是虽然没有考试，就是上了我们这样大学，但是他去国外学了。
1: 嗯，
2: 说卢向宇说感觉伦敦人都在外面吃饭，不是都在外面吃啊。有那枯木推理说，为什么酒吧都排队呢？因为周日什么都不开，就都来酒吧了。
0: 哎，有道理。
1: 啊，对，商场也不开嘛。对，
2: 翻倍说炸鱼薯条不难吃，地道的不难吃。你想，它都腌制过了，
1: 对，它是有滋味的。
2: 啤酒鱼，你这么想吧。

0: 你干嘛这么不乐意呀、啊？
1: 不是不是，
0: 啊、
1: 因为我
0: 你妈这么不乐意。
1: 嗯，
0: 哦，这是这朋友说，零八年去尼斯湖、嗯，那不是法国吗？
1: 对，
0: 在湖边一家小屋吃了第一次吃炸鱼薯条，味道都忘不了。就是地道的也挺好吃的啊，
1: 对对对，
0: 他就是做的比较淡，为什么？因为他要蘸各种酱汁儿，
1: 嗯
0: 啊，来问这个问题，嘉宾去趟剑桥，
1: 哦哦哦，
0: 啊剑桥，
1: 剑桥
0: 带了什么，在那儿无比的受欢迎，
1: 带了，
0: 甚至都走不了了，大家赶紧回复您的答案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剑桥离伦敦
2: 大概坐火车的话2个小时左右，
0: 哦，还挺近，
1: 带了榨菜，
0: 带了榨菜，
1: 就
0: 去剑桥。
1: 哦哦，那个就是跟吃没关系是吧？
0: 嗯，不回答这个问题对吧？啊，
1: 那就是带了馒头，带了那个肉牛肉酱，那叫什么
0: ？Pop 说可以喝酒加简餐几个字。古月说带老干妈。
1: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0: 两个字的答案。
1: 两个字啊？
0: 啊，
1: 两个字。
0: 还不是一位两位说老干妈？
1: 酱豆腐也是仨字了，腐乳。嗯，
0: 两个字，两个字。
1: 差点回不来，就是大家都喜欢。
0: 真有朋友答对了，真太厉害，这就答对了。
1: 煎饼，
0: 真的，
1: 烤鸭，
0: 对天对地就答对了。你别看，
1: 哦、我没我我。我

0: 那种大学城，那这个带了个什么，在当地极其受欢迎，至于他都走不了了，受欢迎到杨军都走不了了。
1: 哦，
0: 啊，大家答的就都很对了，
1: 五花多八门了。我
0: 大家没答五花八门，是你答的五花八门。
1: 啊、我答了一个酸奶饺子，答了一个茶叶，这三个。我觉得应该有沾边，
0: 酸奶饺子茶叶，当然茶叶对世界影响也很重要的，在经济上、
1: 哎、这就没对的，
0: 这个没有对的，我这是全世界都，哎呀，这个剑桥有个特别著名的老师，出了个人物，大科学家，你这还学过他的各种定律定义，这个人叫做
1: 牛顿，
0: 对，跟他特别有关系的一个吃的是
1: 苹果，
0: 对了，就带了一苹果，
1: 结果大家都借着拍，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原
0: 广播明说肯定是苹果，
1: 你太会带了。
0: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下拍照道具。
1: 哦，
0: 怎么想着带这个去的呀？
1: 对呀、啊，
2: 就因为当时查到说有那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那棵树，然后当时其实想，哎，正好带个苹果去，智慧树下智慧果嘛，然后拿着一个苹果，
0: 天
2: 哪，
0: 你说的是什么？
1: 所以那棵树还在是吧？哇，
2: 就是现在
0: 很冷了。这个视频上大家快来视频号上看，
1: 感觉这树好小呀。这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0: 你还敢挑这棵树的眼？或者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摁住了二维码就来了。
1: 这棵树对我们后续的影响啊，整个全世界的影响那真是太大了。
0: 可不是天上掉的馅饼，这是树上掉的苹果，还嫌这棵树小？
1: 因为它不得砸到牛顿的头上吗？
0: 那人是坐在这棵树底下。
1: 我知道呀，那不得快特大一个段。
0: 那那么大一苹果，那还能思考？这有朋友说，要不然我们家那儿出不了，我们家那儿主要接的是椰子。这个就原来做游陪着你这听众说的，哦，说我明白了，这接椰子你被他砸一下，这清不清醒都是两
1: 回事，有点够呛。
0: 哎、椰子也不砸着人啊。
1: 嗯，
0: 这张是爱人给拍的还是同？
2: 对，我爱人给拍的。
0: 哦，特别好。
1: 嗯，
0: 他拍完这张之后发生了什么问题？
2: 就是当地人看我们，就是其他的游客看我们在那儿拿苹果拍照，就觉得啊，这个主意不错，就都来管我们借这个苹果，所以这苹果在那儿就变成一景区员工了，
1: 轮流被拍照。
0: 而且他选了一颗特别红的，
1: 而且
0: 特别苹果的苹果。
1: 对，就是他那个外皮非常的光滑，跟道具似的，
0: 长得型也特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也是，人家拍你不给人家啊？
1: 你就留那儿
0: 呗。
1: 那
2: 最后肯定是想要拿回来自己洗着吃嘛。
0: 最后
2: 牛顿的智慧，
1: 那儿的这个消费水平也不低呢。
0: 青春说：“哎呦，这苹果不会是白雪公主里边的苹果吧？也是他，可能也是他。”
1: 万用道具，
0: 对对对。

0: 剧场里面是有那种专门的参观票，然后你可以在演出前，他会有那边的指导老师去指导你在那个台上去完成一段莎士比亚的独白，然后在演出过程中呢，你也可以去报名去参加他们的互动观众啊，是他们有一部分是会把你领上台来，然后让你去参加到中间一些情节的演出的。就比方说
1: 就演着正经戏情节当中忽然就把你请来演一段，
0: 对，是的，
1: 和情节有关吗？
0: 有关系。
2: 这怎么才能就是选中自己的？是你得坐第一排啊？
1: 不是，你得买那个票，
0: 买票的时候有要登记
2: 哦，要登记，
1: 登记
0: 这
1: 个
0: 环节，
1: 买这肯定是体验票啊！
2: 太好了，
1: 这挺值的，我觉得挺有特色的。
2: 先回家先备好，提前先准备好，这样的话
1: 不是人老师会培养你的，培训一下是吧？
2: 有培训一下。你上去了吗？
0: 我没有，
1: 就是不上去也有机会参加演出。
0: 对，
1: 比如说
0: 我那次是看的那个《仲夏夜之梦》的那个演员他就是会让你所有的台下的观众，就是即便你没有报名的，你也就是手挽手连成一个城墙，扮演他里面某一个场景的城墙。
1: 就参与感特别强。
2: 明白，就互动性强嘛，
1: 对
2: 吧？
1: 对对，就是爱看的朋友，英语比较好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还有音乐剧啊，
0: 看看
1: 有话剧、舞台剧。如果不擅长的话，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就连玩带看了。
2: 对呀、又有参与感，真好。这个叫什么剧院来着？
0: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
2: 环球剧啊，莎士比亚
1: 好劲儿都没记住，演不 了。
2: 先去。
1: 要不库布说建议思迁的晚桥，昨天还说要去青岛吃海鲜自助，今天又要去伦敦上台拍戏，不知道明天又要去哪里。
2: 明天说哪儿来着？明天
1: 说
2: 个近点的。
1: 伊春。
2: 哦，也行。
1: 这是比伦敦是近了点儿。谢谢杨军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细节，只有在那儿才能感受到的
2: 美好。没错，
1: 对对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体验和感受、
2: 没错。
1: 谢谢、欢迎常来啊。
0: 好的好的、
2: 也别忘了关注好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啊。
1: 谢谢杨军，谢谢视频号上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我是王一，
2: 我是晚桥，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我们
2: 回头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四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
0: 大家好，我是刘秀。
1: 依然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热点新闻的时间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先跟大家聊一聊周末火了个鸭子。不是吃的那个鸭子，叫机器鸭，叫 micro duck
0: 啊。对，
1: 这鸭子不大，25厘米高，就是大概两个手掌这么高。
0: 就是一个桌面型的小宠物。
1: 能干挺多事儿，但是它还不只是个鸭子那么简单啊。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聊的第一个玩具。如果大家还没有被这个鸭子

0: 刷屏，你放心，接下来的一周、两周、三周，马上大家就要会被这只鸭子刷屏了。
1: 对对对，一方面很可爱，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这个背景也非常非常的深厚。
0: 嗯，
1: 再一个，目前销量据说非常的好，
0: 说每4秒卖出去一只。
1: 嗯。
0: 而且呢，
1: 也不便宜啊！
0: 不便宜，299美元，399美元，
1: 4728啊，
0: 3000块钱吧。
1: 对对对，
0: 我今天在淘宝看到了贵 T， 有卖4000多的，哦、就是咱们这儿已经干出来了。
1: 门底下一个一行小华强北
0: 啊，贵 T， 说明咱这可能更好。
1: 有可能，
0: 反正一会儿跟大家聊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第二条呢，跟大家聊一聊字节。上周呢，字节有一些大事儿啊，就是首先就是大家熟悉的豆包出了一个豆包工作。
1: 对。
0: 然后呢，还整合了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的产品，以后就是，总之就是归了包堆，都归豆包管了。
1: 嗯嗯
0: 啊，真是干练了。
1: 对，我们前日子知道这个腾讯自己有了一个
0: Work Buddy
1: Agent， 对对对。近来豆包的发力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迅捷，但是这两个 Agent 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嗯，有竞争关系，总之是啊。第三条，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谁还记得虾米音乐？请问？
1: 嗯，我记得。
0: 我也记得。最近呢，这个阿里是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复活了一个音乐，但它不是虾米，叫快乐虾米，
1: 差不多啊。
0: 总之是有点借尸还魂的意思。
1: 原来虾米是听歌的，这一个所谓快乐虾米呢，好像是写歌的。
0: 哎，没错，笑哥还是你够敏锐啊。就是总之呢，虾米音乐停止服务了之后，还有一批的忠实拥趸。阿里看显然是也知道虾米在很多人心中还是白月光。
1: 对对对，
0: 哎，不行，最近这白月光好像感觉有点什么其他的意味，是吧？
1: 就是相对比较文艺，
0: 哎，对，
1: 有一些小众的音乐呢会在虾米上暴露的更多一些，而在其他的这个主流音乐软件上呢，好像给的机会不多。
0: 哎，对，总之呢，这个阿里是发布了一个叫 AI 音乐模型“快乐虾米”这个产品，是同步上线了国内和海外的网页端。不过这回它是一个，就像笑哥刚才说，它是一写歌的工具。除了虾米这两个字咱们熟之外，这快乐虾米还能干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也跟大家唠一唠，这阿里这一环是为了干什么啊？
1: 嗯，
0: 不能就是挽回一下过去大家心中的白月光，
1: 那保不齐白买了，要不然
0: 啊，也对啊，是吧？有干嘛不用呢？
1: 就是
0: 啊，最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追觅。
1: 嗯，
0: 追觅最近呢是发了一个官方声明啊，说我们呀现在对于一些探索阶段的业务开始进行调整。说实话，我觉得中文真是博大精深。
1: 对，
0: 就是
1: 对于正在探索的业务进
0: 行
1: 重新整合。
0: 对，你说这啊，中文造纸，中文造诣啊，我知道那个字念诣啊，不要扣我钱啊，就是对对，就是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个官方公告当中，我觉得体现的淋漓尽致。
1: 对，这个在这之前，好像我听到耳闻说他终于卖出了第一部手机，也就是一部哈。
0: 20万好像是，相当贵啊。
1: 正面啊都是屏幕，
0: 非常
1: 没有办法装扮。然后对你看看背面吧，这个对于其他的一些正在探索的业务进行整合之后，到底它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0: 嗯，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0: 嗯，来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欢迎有闻记者之家创始人杨淼和淼叔，你好。
2: 大家好，杨淼。
0: 社会化营销专家、脱口秀演员黑马良驹，欢迎黑马，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
0: 嗯，今天我们还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跟大家聊天啊，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连的徐，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
1: 聊的第一件事呢是一个电子小鸭子，它的名字真的跟鸭子有关哈，
0: 就叫 Michael Duck。
1: 对对对，
0: 电子鸭翻译过来就是，或者
1: Microsoft 就是，
0: 不是 soft，
1: 微小的鸭子，
2: 小鸭子，
0: 小鸭，
1: 小鸭子，
0: 小鸭子，哎，啊，这个是，我先说一下这个公司，这是谁做的产品啊？如果您很热衷于编程，或者是说对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非常有兴趣，你肯定听过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叫 Hugging Face。这个过去我们也听过另外的一个开源社区叫 GitHub， 是吧？这个可能码农们会更熟悉一点。
1: GitHub
0: 啊，还有另外的一个叫 Hugging Face。它呢旗下，人家虽然是一个开源社区，但是它也是有一个这个公司母体去经营的。
1: 对，它是一个专门玩大模型的那么一个社区，里头全是各种大模型。
0: 对，然后人家旗下的这个机器人团队叫 Poland Robotics。 总之就是大家知道它是做机器人的就行了。
1: Robotaxi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0: Robotics 对，就是
1: 出租车的。
0: 嗨，这不是啊，
1: 不是不是。

0: 发了一款叫 Michael Duck， 就刚才笑哥说的这个机器鸭。
1: 嗯，
0: 我再重复一下它的这个高矮胖瘦啊，大家看感不感兴趣？25公分高，就是比咱们的手机大点儿，
1: 对
0: ，Pad 那么大吧？
1: 学生尺长5公分，
0: 对，嗯，就是大概就是正常尺寸的 Pad 那么高，
1: 嗯
0: 啊，然后呢不到800克，就是不到2斤，1斤多点儿。两条小短腿儿，它为什么叫机器鸭？因为长得外观真的跟鸭子非常的像，特可爱。那个小嘴儿是橘色的，售价399美元，大概就是人民币不到3000块钱。
1: 嗯，
0: 然后这个小宠物小机器人呢，会走路，会滑冰，会踢球，还能弯下身体，还可以用那个嘴，就是那个嘴硬嘛，毕竟对吧，还可以叼起来地上的东西。现在呢卖的特别火，因为刚刚发布啊，就这个机器人，它呢是可以，反正人家老板说是4秒钟卖出一只。
1: 嗯，
0: 而且这个鸭子最绝的，它不是一个玩具那么简单，它是可以开放一个平台，你自己给它通过编程，它还可以干一点其他的事儿。
1: 对
0: 啊，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卖的比较贵的电子宠物。
1: 哎，
0: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首先，它是这个周末先在小众圈层当中火了起来。
1: 对。
0: 但我看今天二级市场并没有针对这个消息给出一些反应。
2: 有啊，
0: 有吗？
2: 是因为10个点的那个什么呀？
0: 哎，我你看，我今天认真工作，真没看股市
2: 啊。
0: 这种借口我都
2: 鸭子概念股、鸭子板块
0: 是今天，那就是今天还是有异动。
2: 当然我们不做具体个别的个股，但是这种就是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啊，就是一旦科技界有什么产品火了之后，
1: 会带动股市
2: A 股的反应会非常快。
1: 嗯，
2: 所以我们不说推荐哪个个股，但是大家也就是要多听我们节目。这么一播出了之后，你再去相关的板块计算，
0: 你就可以卖了。
1: 涨了，
0: 不是我这是很
2: 徐冉，这是就是亏怕了的表现。
0: Sell the news 嘛，是吧？我赶紧补充一下啊，这个瑞芯微是咱们国内做模拟芯片非常厉害的一家，
2: 也是这个鸭子的核心芯片，
0: 对，核
2: 心
0: 芯
2: 片
0: 啊，对，现在我们的科创板还是有很多企业表现非常非常不俗的啊，
1: 对，
0: 也就是说现在在全球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当中，咱们国家有很多企业其实已经通过撕开一个小口子已经站立进去了。
1: 嗯，
0: 我还要说的这个机器鸭，它还有一重背景，也让人非常的受关注，是因为黄仁勋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对吧？这个英伟达呢，是目前正在跟这个鸭子的母公司叫 Hugging Face 接触，说英伟达要把这个社区给买下来。因为过去我们知道提开源社区啊，相对来说它是没有太多的立场的，
1: 对，
0: 无论是商业立场啊、政治立场啊，它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和包容的一个环境。但是你看现在传出了这个英伟达要把 Hugging Face 收购的这个事儿，在这个节骨眼上，它又发了一只机器鸭。这个机器鸭你仔细研究，它还不是那么简单，
1: 对，
0: 哎，所以这里边很多事儿其实是可以串起来的啊。
1: 对对对，就是欢迎来谈价格，据说是有120多亿呢。
0: 哦，
1: 要真下来是一大单子，
0: 是一大单子。对，怎么英伟达想到买它？它为什么又愿意卖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嗯，
0: 来，咱先还是先说说这个鸭子，它背后有什么核心的需要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些的信息量？
1: 嗯，
0: 这个淼叔先来吧。
2: 这个鸭子其实，刚才说到了啊，硬件其实基本就是华强北产品。
0: 看起来很眼熟，真的
2: 是很眼熟。我看到的第一版本也是，就是肯定是高端的，就是国内啊，就是高端，就是雷总可以拯救大家，
1: 嗯，
2: 可能推出299人民币的产品，
1: 嗯，
2: 然后平替的可能华强北也给你传一套出来，就是硬件上面其实中国很快就能有这种跟进的这些产品，
1: 嗯，
2: 我也的确刚才徐冉说我们在淘宝找到了高替版，价格更高的，
1: 贵替
2: 啊，贵替。对，
0: 3999，我今天上午特意看了一下，
2: 是吧？
0: 上面写着预售，
3: 海淘的，
2: 其实
1: 不
0: 代购的，
2: 就是出口转内销的，就是还是这套硬件可能是，然后他替你把这些环境装好，这个呢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服务，大家知道前段时间你装龙虾都是给人装一只龙虾500块钱，
0: 嗯，
2: 那你这个呢，其实这个小鸭子这个社区它值钱的在于，它有一套完整的仿真系统。这个仿真系统呢，它就是你这个鸭子训练的时候，不是说你把它放桌子上让它自己跑，是先在这个仿真系统里面，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让它做1000次、10000次的这种动作训练。
1: 嗯，
2: 然后它训练熟了之后，它模拟出了一些情况，比如说你地面上如果有个小石子儿 走过去会摔跤。
1: 嗯，
2: 那你踩到这个小狮子的时候，你要怎么调整你的重心让它别摔？人去踩到狮子的时候不会摔跤吗？对吧？
1: 嗯，
2: 那你这些常见的这些情况，碰到墙角的时候怎么办？碰到桌子该怎么绕开？这些以前都是要在现实世界里面训练的。
1: 对、嗯，
2: 但是这个小鸭子它提供了一套仿真系统，这是它最值钱的。
1: 嗯，
2: 这套仿真系统本身就是，其实我们有关心我们节目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以前叫做世界模型，
0: 嗯，
1: 物理 AI，
2: 哎，它给这个鸭子提供了一套世界模型，在这、
1: 嗯、
2: 在这个里面可以先训练它的一些常见的情况，这样你就不没那么多磨损了嘛。一个、
3: 嗯、
2: 这个现实世界一个舵机什么之类的，
3: 399也是钱呢，你摔坏了，
2: 它现在续航也就个小时，也就一个小时，
0: 嗯，
2: 那你让它训练的话，那你时间其实成本就非常高、
0: 嗯，
2: 但是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训练，让你一口气做1000套、10000套动作没问题。问题啊，这是它值钱的一整套这个系统。为什么黄仁勋喜欢这套系统呢？因为这个虚拟系统，这个虚拟世界是基于它的那个英伟达的
0: 酷
2: 达那套生态来搭建的，
0: 嗯，
2: 等于是又绑定了它的显卡。
1: 嗯，
2: 大家知道上一代就是这些大模型训练用了酷达的系统之后，让英伟达成为世界最值钱的公司。
1: 嗯，
2: 如果说现在这个世界模型，这个赛道
1: 的初期
2: 又绑定了酷达的话，那黄老板又数钱数不过来了。
0: 嗯
2: 啊，这是他开心的地方，也是这一套系统在周末迅速引爆整个开源社区，
0: 嗯，
2: 也引爆了咱们的 A 股的这个一些个股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就我觉得淼叔他是讲了讲更这个鸭子背后比较受人关注的技术的角度啊。
3: 嗯、
0: 黑马，你能不能从营销的角度说说，就是这鸭子怎么就火了？因为你看啊，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你首先这个东西看起来不太有用，
3: 嗯，
0: 我觉得说的挺对。
3: 对，
0: 你想它这个个头是吧，至少不能吃。枯木说我4000块钱买只鸭子还不能吃，是不是？而且呢
3: 不如买全聚德。
0: 嗯啊，对，全聚德没上市是吧？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问说，我就真不知道这个鸭子是干啥的，是不是信息茧房了？不是，它现在其实是刚刚完成从小众到大众破圈的这个过程当中。
3: 嗯、
0: 那黑马，你可以说说，就是怎么就它就火了？它是具备哪些传播和营销上的引爆点吗？
3: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它最有价值的，
0: 啊、
3: 除去它那个仿真系统之外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它是有一个，机器人的一种开发，机器人的一种思维。因为之前那种机器人做一家公司是非常昂贵的，比如说像宇树啊，类似于这种机器人，它这个昂贵就取决于它的训练的成本，它那个硬件的成本，软件的成本，需要花很多的钱去搞。它相当于搞了一个开源的东西来，人人都可以去玩这个机器人。这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
0: 机器鸭。
3: 对，机器鸭，并且这个那个还有那个枯木说是吧，说这个机器人没这个鸭子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大部分很多这个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也没有什么用，
0: 就
3: 看起来没有那么用，
0: 是在消费场景当中的。
3: 对、
0: 嗯、
3: 但是它目前你看，包括你看宇树，它很大的一块的商业收入是来源于教具
0: 科研、
3: 嗯、而科研其实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鸭子它具备非常强的这种科研的这种场景，
0: 嗯，
3: 特别是小朋友可能会特别喜欢。
0: 有道理。
3: 你比如像那种编程猫啊，类似这种机构，
0: 嗯，
3: 它相当于有一个你可以去
1: 直接复现的这个实体，
3: 直接可以去编程，直接可以去操纵的一个机器人。还有一个，它大大降低了这个成本。你比如你买一个宇树科技机器人，你回家整两天，他也不能编程，也不能干啥，就很可能搞坏了。而这个呢，他
0: 人也能，但是就是需要的门槛太高了。
3: 对、哦、你包括你这个，他相当于他这既有这个仿真的这种系统哈、啊，又有这个，又有他这个可编程的这个开源的这种社区啊，还可以从大模型啊各个方面，我就觉得他在思维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0: 嗯，
3: 这也是把开源思维用到了这个机器人产业。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整个包括是发烧友啊，包括很多程序员去买这个东西
0: 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3: 对，因为很多程序员发烧友之前想去搞一个机器人，那你成本太高了、
0: 嗯、
3: 你不能做一家企业你去融资、
0: 嗯、
3: 那个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机会，谁都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0: 嗯、
3: 而现在的人人都去玩这个，去搞这个开发，他可能就大家一起，类似于我们这个社交媒体这个 UGC， 可能就会离着这个真实的这种场景越来越近。并且我又觉得他也是大家也不要对这个不是人形的机器人得有偏见。其实这个机器人也不一定完全是人形，人形有它人形的场景、
0: 嗯、
3: 而对于这样机器鸭呀机器狗啊，它也有它具体这种场景。我就觉得它这个 哈根不是哈根费斯，就这个我要拼不出来啊，就这个
0: Michael Duck 这个机器鸭，
3: 我就觉得它不仅是，我就对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推动，就它这种思维，就是颠覆性的这种思维。

0: 这种开源这种思维，它会让这个产业快速的去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就是从它的思路比较开放。因为我理解刚才黑马说的这个呀，基于开源社区和基于它的这个仿真平台，其实不同的人可能会对这个小玩具赋予不同的使用场景，
2: 嗯，
1: 或者比如说你到底要让它干什么。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听众民迪把这个鸭子的照片发到了咱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看看，有人说不好，不咋好看，不咋买，行，你不买我也不买了。
0: 对。
1: 然后言说现在闲鱼已经有代购的了，这朋友太有趣了，他说开源打印文件和代码都有了，准备自己打一套。哎、
2: 哦，
1: 真你可以试试，
0: 哎，
1: 对你真可以试试。
0: 我提个建议，我就觉得如果你家里是这个孩子特别喜欢机器人，或者说是或者家长也喜欢，我觉得有条件可以去
1: 搞一个，是吧？
0: 为什么呢？这我就觉得这就像中国这个90年代这种电脑一样。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比如张文浩，他爸爸就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上很小的时候给他买了台电脑，
1: 独到科技的 CEO。
0: 哎，对对对，他说从那以后他就从小就开始编程。
1: 嗯，
0: 而这个比如这个
1: 后来考上了清华，
0: 这个，
1: 我必须得把这个故事说完。
0: 对对对，哎，你像这个 GDI 也是一样，有很多孩子对这个感兴趣，并且但是又很直观，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然后就可以，我就觉得未来可能未来的王星星啊，以及这种科学家可能就在这些孩子里面诞生。
1: 对，我觉得这个黑马说的这个故事啊，就绝对不是个个案。
0: 对，
1: 就是咱们那个机器人运动会不是刚结束吗？
2: 嗯，
1: 因为今年我跟一个赛队特别熟，我就混到了后台，我就在后台跟大家一起拍照，然后穿那个动捕服的时候，我旁边是一群，我一点都不夸张，纯小豆包。
0: 哦，
1: 是如果我没记错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某一所学校，但具体是哪个学校我有点不没看清楚啊。人家穿的那个校服，那个小朋友他真的就是在操作特别矮的一个小的机器人，操作的非常熟练。因为我们都非常想在那个有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那个牌子那儿拍照嘛，我们马上要拍完，人小朋友就站在我旁边说，阿姨你能让一下吗？然后他一边说还一边操作那个小机器人。我说那我能跟你这小机器人合个影吗？就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嘛。他说行，然后他就特别熟练的操作那个机器人，一会儿走到我前面，一会儿走到我旁边，一会儿走到我前面，就非常熟练。
2: 对，
1: 我当时看着真觉得哇，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萌芽和希望就跃然纸上。
2: 而且那个小矮个参赛了，后来
1: 在
2: 这个网络上也很有名，
1: 很有名。对，
2: 说最著名的是他跳远的那个场景，说带俩奶瓶，把奶瓶摘掉一个，然后往前蹦了大概有20公分吧，然后停了，胜利的姿势。
1: 对对，就我是觉得就是
2: 孩子操控的。
1: 对，就成绩其实在这个阶段是不重要的，就重点是他们能
0: 孩子的兴趣啊，
1: 被开启这种感觉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感知啊。我看很多家长，其实尤其是有兴趣的有一些小朋友的家长已经开始研究这个事儿了。咱未必说你一定要买它啊，因为可能买起来不太方便。但是呢，就以咱们国家的生产制造能力，我觉得很快也会有很多类似的产品。
0: 我跟你说，他比你琢磨的快。说句实在话，他比你搞得快，只要他感兴趣。
2: 对
1: 对
2: 对，他就认为那是一个遥控玩具，是这个时代的遥控玩具，很方便。
1: 是啊，我看看啊，这个燕林说，瑞新威涨停，股价干到了194.59，这是一只鸭子带火了一家芯片公司。
3: 不用他带火，瑞新威自己一直很火，说实在的。
1: 对，
3: 但是前几天我看他还是都是阴线的啊，
1: 对对，
3: 几天一根跳空大阳线，
1: 对，跌了有一段时间了，去年涨了不少啊。除了这个瑞新威之外，其实咱们国家还有很多其他的芯片公司，尤其是做模拟芯片的啊，还是有挺多非常值得关注的企业。不构成购买建议啊，我只是说咱们现在在整个这个供应链上，核心的护城河还是比较强的。
2: 对，我就不信哈根菲斯这东西是完全在这个欧洲啊或者是北美做的。外形
3: 不是完全，而是基本上硬件完全
1: 是
3: 在中
1: 国
3: 产的。
2: 对，等于
3: 它
2: 就提供了一个
3: 软
2: 件的
3: 系统环境啊，
0: 这
2: 对
0: 中国这个机器人产业一个巨大的利好，因为中国最善于。
3: 所以说，闲鱼买那帮人咋想的？我是觉得出口转内销何必呢？
2: 就稍微等等
3: 啊，对，等一等，你去华强北拿这个软件系统，肯定还是在哈根系统上面开放开源的。
0: 哦，靠那个，
2: 对，
1: 而且它是
2: 开
1: 源的，
2: 本身就
1: 开
0: 源。雷总把这个鸭子价格打下来。
1: 哎呀，真的朋友们，我因为签了一个保密协议，不能说。但是我特别想说，雷总马上就
2: 加油啊，
1: 不能说
0: 好
2: 好事好事，
3: 那我去埋伏小米的股价去一下。
1: 是个思路，
3: 卖掉用利润，
1: 不构成购买建议啊，朋友们。不
3: 构成，但是我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刚才有些听众说，就是教育上面想去考察这个东西，但是别因为教育直接下单了。其实教育的机器人产品非常多，
2: 而且有。
3: 有更成熟的产业，
1: 也有更便宜的。
3: 哎，对，比如说乐高自己有一套专门的这个教育机器人的这个产线，那它有上面很多课件已经，而且它的那个编程语言 Scratch， 这个现在国内有非常成熟的培训的体系机构认证都有，
2: 就是门槛低
3: 啊。对，然后国内公司优必选，它自己也有一个教育体系，这种教育的机器人，也有这些比较，因为这些是就是它是专门针对教育思维的培训的，
1: 嗯，
3: 而这个 Maker Duck， 它我刚才说了，它是着重在世界模型上面，那世界模型的话呢，现在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产业，你要让小孩去学它的话呢，还有点早，所以是现在就是 Maker Duck， 我看它现在也是主要是科研机构跟语数的客户群是高度重合的
2: 啊，
3: 大家还是要再去研究这个在这种未知领域里面是怎么样去能探索出东西来，
2: 对，
3: 另外就是刚才。徐然转了一些听众朋友的意见，说不知道他能干啥。
1: 嗯，
3: 其实我就发现一点啊，全世界最就是
1: 实用主义的，
3: 最不看好机器人产业的就是中国人，见太多了，主要是
1: 对
3: 啥天天这个被这些新闻刷屏，又是长跑啦，又是运动会啦，又是大会啦什么的，觉得习以为常。每个人家里面，城市的家里面可能扫地机器人满地乱跑，拖地机器人也很多。然后我刚才我也说过，我家里还炒菜机器人。然后这些陪伴机器人，
1: 你现在还用吗？那炒菜机器人，
3: 一两个月用一次吧。嗯，但是马上要再新买一台了。
0: 主打陪伴，
3: 因为我现在炒菜机器人主打陪伴是吧？
2: 现在炒菜机器人有一种是那个就是履带式的，我见过，但是没有推广了。
1: 那商用了吧？
2: 对，不
3: 商用，
2: 对商用是一方面。另外，
3: 商用的上次咱们机器人大会上看到有商用的炒菜机器人，
1: 因为
0: 很多江西小炒，
3: 对
2: 一个人看六个锅什么的。
3: 那个谁就是真功夫，其实就是他有蒸饭机器人。
1: 对
3: 对
1: 对，现在其实商用。比较普遍，
2: 我
1: 说
2: 那履带可逗了，就是他没推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都是预制菜，但是预制菜啊，他做好了一个长的盒，你买回家之后，你只要把那个盒的头部卡到那个履带的头上，然后接下来
1: 它就自动往里放，
2: 对，它自动往里倒，
3: 啊，
2: 然后整个炒菜过程不用你啊看着那锅一会儿啊，你要放酱油，
1: 放酱
2: 来放酱油，
3: 这个还解决了一个痛点，因为我自己炒就是你得你备菜。

0: 这个
1: 没无感了哈。
0: 老外来中国旅行，那酒店里建个送餐机器人都跟着后边拍，
2: 惊讶的不得了。
0: 对
2: 啊，
0: 啊，中国人基本上有些人就是甚至是一脚踢上去了，觉得你挡我路什么这种，当然很不文明啊，不这个不鼓励那什么，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见我以前节目说过，说我们中国。

0: 他们会觉得很新鲜，但一旦中国人生产了，大家觉得哎呀，这不是这我们家都好几个，或者说我们上大街就见好几个，不太稀罕。但是真的在国外或者说产业界，它引起的这种轰动或者是这种效应，你还直接拉停一个股票都轻而易举的。
1: 哎，但说实话，我特别同意刚才淼叔的这个观点，因为我这两天看到这个鸭子火了以后，我其实内心也有一种。就这就火了，就真的我就有种这感觉，所以我觉得上来第一个问题，你看要让黑马聊聊怎么他就火了，因为真的你在咱们机器人大会和机器人运动会上，就这个头的能干比这个事儿多的，挺多的，
0: 丰富的，对
1: 对，真的是很多。
2: 你们俩能不能停止这样讨论？你不就是说人家少见多怪？
3: 对，
0: 不是背后一定有一些。势力在炒作，我认为英伟达的嫌疑最大。
1: 哎，有道理，
0: 真的是啊，
1: 绝对是。
2: 我可能退一下。另外，咱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啊，它这个供应链一定到达某个成熟的阶段，它才能推出有这么价格亲和力的东西。
3: 嗯，
2: 这个供应链到底是哪？刚才淼叔已经说了，整个硬件系统几乎全国产，那就是目前它所谓水到渠成。他才有这样的可能性，做出一个他认为比较有创意的一个小家伙。
3: 对
2: 啊，
1: 嗯，
3: 但这个小家伙我看长得挺像机器人总动员里那个叫伊娃的，
2: 他还不如做一个瓦里呢。
3: 就是那个瓦里，他长得很像他，
0: 对，
3: 就是那个瓦里。
0: 其实
1: 我怎么觉得还挺像鸭子的？
0: 他技术含量挺高的，他那上面那个舵机，我看其实舵机的数量啊，包括自由度啊，对，自由度就是那个 DOF 什么的，这些都是有定义，包括瑞芯片这个主控芯片，
1: 嗯
0: 啊，其实都是就是并不是说是临时拼起来的，而是都是很成熟而且技术指标非常好的。
2: 嗯，
3: 对，
0: 它后边软件 Rust 去编那个软件，其实 Hugging Face 的特点。
3: 嗯，
0: 你刚才徐冉介绍 Hugging Face 要被收购了。
3: 那你觉得它这个399美元这个定价是高了，还是这个？
1: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聊一下这个定价啊。
2: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也介绍过它的高矮胖瘦了，大概1斤多，说实话不重，
3: 对，
1: 挺轻的。然后呢，您毕竟是有金属元器件在里面的嘛，
0: 对
1: 吧？各种电机什么的。然后25公分。399美金就是3000块钱吧，大家觉得贵吗？
3: 我觉得挺不贵，我觉得你这个
0: 其实不贵，
1: 我觉得合理，就是这个价格。
0: 因为就是
1: 你看扫地机器人嘛，
0: 还说我们中国人习惯把它拆成零件来算钱，
3: 是
2: 对。
0: 但是你说苹果真拆零件的话，那一部手机我节目里反复说200美金，200美金不到的一个部门成本啊，就是拆成零件的成本。但是
2: 今年不行了。
0: 人家
1: 今年一块芯片
0: 又提
3: 存储也涨
0: 了，对，
1: 对，
0: 但是别老是拆成本，我们中国人这个习惯，大家也要知道它后边有很多附加的软性的这个价格。
3: 对，
0: 那它这个软性价格是什么？你就买了一张门票进入开源社区，
3: 是
0: 你没有这套东西，你在你这个开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仿真环境你是用不了的。
1: 嗯
2: 嗯，
0: 你用不了这个，你进了这个社区怎么样？全世界很多杰出的头脑在上面都去贡献自己的创意，
2: 对，
0: 你去使用去什么之类的，可以去。就是一张门票，
2: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光买一套硬件，你一些门票跟他们去讨论啊，去交流啊，甚至可能你做出点什么东西来，你可能就是高考加个分啊，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很有可能的，
3: 很有可能
1: 哦，得个奖啥的，
0: 对对对，真的有可能的，
1: 直通清华了，我开玩笑的啊，开玩笑，开玩笑
0: 啊，清华赶紧出来，没有啊，今年没有，
1: 对，明年说不定，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其实中国人因为这两年各种机器人的活动我们见太多了，也有醉拳啊，是吧，是什么都看太多了，但是我倒也觉得反而大家对这件事的接受程度也高了，都好多人在身体力行的想，我们家是不是确实有一个机器人可以帮我干点活。
2: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家那个扫地机器人，真的扫拖地机器人我现在没有它真不行，我觉得太方便了。还有淼叔你那个陪伴型的炒菜机器人，
3: 主打陪伴，
0: 你我记住你了，
2: 最近要升级
0: 我，
1: 还
0: 都需要一台炒菜锅来陪伴了。
1: 蓝静说，甭管是机器人还是机器动物，我还真挺想买一个给我们家老人的，只要他能陪聊陪着散步就行。哎，陪散步绝对是个好场景，
0: 对，
1: 不仅是他说话，你看前两天
3: 定位是吧？
1: 对，定位，然后他万一要是摔了磕一下。
0: 所以语叔那个狗我还真一直想买陪家里人去走，因为他你说又不用去照顾，
1: 对，
0: 不用去给他打扫，
1: 你就牵着他就行了嘛， 对，
0: 对
1: 吧，你万一有个头头脑，
2: 就严格意义上讲不用牵吧，
3: 那个狗有多少钱？
2: 就跟着走了啊，
0: 2万多，
1: 跟着走，但你也可以牵，因为牵不是有
0: 哪一个
1: 有
0: 成就感，有成就感啊，对，手上有个回馈啊，
1: 对，有个东西
0: 情绪价值。
3: 那我觉得2万多的狗牵着我还行。
1: 哥，你悠着点。
0: 哎，这个也有。哎，咱们机器人大会上不是见那有一些小行李箱或者有小狗，人就坐在上面。
1: 对对对。

0: 对
1: 去去走啊，黑马先减肥啊，
2: 对，
1: 一匹你这匹肥马，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
0: 哎
1: 还是不行，
0: 我跟你说，我在机器人大会上也见了能驮着人走的那种，20万吧，你愿意花这20万吗？
3: 那要是自己走，
0: 我觉得20万还是有点贵了，
4: 时速不到20公里，
1: 二十万，
0: 你多说了，
1: 20万那个是四足，如果轮式的话，价格可能打到1/10都没问题，
0: 差不多，
4: 轮式更稳，
1: 对，
0: 轮式一是稳，二是会更便宜，
1: 轮式的要求低啊，啊，它不要那么多关节。
0: 它有底盘就行了，
1: 对
0: 吧？然后呢，那个之前做过咱们节目嘉宾的那维他动力，他们出的那个可以溜的那个大头脚，就是一个机器狗的形状，然后它的那个脸也比较萌，是12000块钱左右啊。他们那个用户群体也很有意思，他们那个用户群体就都是对科技非常感兴趣，而且买来都是给孩子们用的。
3: 哎，我有个想法，如果他这个压

0: 一个类似的，你先琢磨琢磨，你真是琢磨出一个点子来，这在这个年代值大钱了。
1: 对啊，你这也遍地都是创意，比如说弄一大白，到处跟着你跑，不也挺可爱的吗？
2: 有啊，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各种
0: 把它刷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另外就是咱们对这个机器人的适应，包括这个观念转换，我最后说一条啊，就是今年让我很激动，就是这百米赛跑的事儿。咱们现在发现这个百米赛跑，大家叫好的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大家这个审美突然发生变化了。你知道那百米赛跑机器人有的就撞到那个软木墙上，然后就着了，或者是冒
0: 火
1: 星的。这个时候绝对不会，如果去年可能还会有人担心，哟，这多危险呀、啊！这哪成呀？你看咱这机器人还不成熟，今年一看它勇猛的冲过这个冲线以后，疯狂的撞向这个软木墙。叫好就没停过，好勇敢，够意思。就是大家伙对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容纳性和对于这个
0: 包容度高了，
1: 对，等于那个
2: 那是叫好，
1: 不、哦、是叫好，是叫好，是自己拍的，是他是这个一个女听众啊，一个女观众还是他自己拍的？而且呢，我估计当时这个编这个程序的程序员也是这么编的，就是我一旦过了冲线。我就不管这个机器人往哪冲了，你看它那一整个一排一墙，啪啪啪啪啪啪，全都冲上去了。
0: 对，因为刹车刹停它是需要时间的嘛，它影响成绩了。
1: 还不如就让它自由发挥呢，这样大家融合的挺好哈、啊。这上面时段咱们又是有点超了。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我是徐然。
0: 大家好，我是刘笑。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开始火出圈的机器鸭啊，这个小鸭子。上半段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啊，从各种渠道，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上半段我们提到了机器人嘛，很多听众朋友还在关心这个扫拖一体机器人的事儿。
0: 扫拖一体啊，好好好，
1: 也是机器人。
0: 我们接下来，对对对，我们接下来会聊到一品牌呢，还哈。
1: 哎，对，要不先聊那个吧。我真的，我觉得先聊那也行。
0: 对，
1: 就是大家很熟悉那个牌子追觅。为什么说扫拖一体机器人会聊到追觅？其实追觅最早就是做清洁工具起家的。
0: 对，而且是前五名。就恨不得都有他，他原来做扫地机器人做的非常好，第一梯队，对
1: 对，没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而且不仅是在国内干得好，他在全球干的都非常好。
0: 对，而且呢，这个他各种扫地机器人的这个特性还是不太一样。我记得咱们俩一块儿采访过一位专门懂扫地机器人评测的朋友，他说每一个厂牌出的这个扫地机器人的这个特点都不太一样。这个追觅呢，它有它自己的特征。你比如说，它非常爱追新求异，就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往往是
1: 机械臂，对。
0: 对，就是那个跟河蟹似的，一出来就哈，那个长这个短，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就抠着一下，就这样的东西都是来自追觅做的。
1: 万一你那个什么地上有个袜子，他给你夹一下，是吧？他给你夹起来。然后刚才不是还有说吗？屁友说朋友家的猫专门吐在扫地机器上，扫地机器人那外壳上。是扫地机器人唯一扫不到的地方。
0: 他吐人家盖上。
1: 对，但是你看那个，如果要有机械臂的话。就可以拿机械臂给自己扫一扫。
0: 哎，这又启发了他们，可能接下来要出360度的机械臂。
2: 跟那个猫的。
1: 对，就是，然后呢？过去不是还有那个刚出扫地机器人的时候，说因为家里的猫在家里大小便之后，扫地机器人帮助猫把它涂匀了的那个事儿
0: 啊，那是早期了。
1: 等等，都是早些年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因为有视觉摄像头了，所以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可以会被规避。
0: 对，
1: 我们家还是用的前两代的扫拖一体机器人，它现在已经可以实现那个什么。假如你地上有根数据线，当然我是故意犯坏啊，我把数据线放在地上，它就绕着那个数据线，真的是非常完美的绕着那个数据线，
0: 对，
1: 画了个小圈，然后它就走了。
0: 对, 对, 对, 对
1: 啊，非常非常好。
0: 早期的就是充个气，就是给你剪断了，剪成很碎，然后收起来。
2: 对对，我的充电线前一半是被猫给咬的，后一半是被扫地机器人咬的，
1: 就是自己没用。
2: 对。
0: 这个其实目前的这个扫地机器人用到了很多我们可能听起来在汽车上才会用的技术，你比如说激光雷达呀、自动避障啊、导航地图之类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一些头部的厂商呢，可能也确实拥有了一些这个先进的技术。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这个追觅品牌进入八月的中下旬之后，它公开发表的一个声明，
1: 对，
0: 说他们业务太多了。要把目前还在探索阶段的一些业务做一个全新的小整合。
1: 对，
0: 这
1: 事儿其实得连起来看。
0: 嗨，对，
1: 因为从今年的4月份、5月份、6月份，你会发现追觅的动作非常的多，而且很高调。
0: 对，
1: 啊，先是他们那个创始人于浩号召大家做自媒体嘛，追觅所有员工就要做自媒体，一天发75条视频号。
0: 对，
1: 哇，这。我一个做视频号的人就觉得这实在是太我想用一什么词儿，就是在发视频号这件事儿太努力了。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他们随之而来的是多项业务的拓展，做车，做手机，是吧，做那个游泳池机器人，做各种 AI 的硬件。就是你看那个 AWE 上海那 AWE 上专门包了个馆嘛，
0: 对，
1: 就那里边你能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反正追觅说我都要干，
0: 对，
1: 我上天下海，我所有的业务都要干，
0: 都探索一下。
1: 对，都探索一下。然后这个事儿来到了8月25号，他们发了一个官方声明。首先这个事儿啊，是从6月份人就开始发公告了，说我要完成自己的战略调整，我只聚焦4个核心赛道。第一叫智能家庭。我们理解的这个其实是基于清洁类家电的各个场景吧，空调啊，扫拖一体机器人等等啊，户外庭院，智能出行和真身智能这4大核心赛道。8月25号，就前两天又发了一个官方声明，说确认我们要对部分处于探索阶段的业务进行调整，对于核心业务 和整体经营活动依然保持稳定投入，核心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交付和售后均按既定计划去推进。
0: 嗯，
1: 就意味着呢，过去是有一个宏愿的，
2: 嗯
0: 嗯，
1: 现在就是聚焦了四大核心赛道嘛，对吧？过去叫 N 加一，我记得。
2: 对，
0: 嗯。
1: 所以呢，咱们也可以务虚性质的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尤其是跟两位一起来聊聊啊。就是首先，我相信很多普通消费者对于追觅这个品牌，就是从认识它的清洁家电入手的。
0: 对，
1: 你看刚刚那个瑞宝妈说我们家吸尘器就是追觅的，咱们平心而论啊，他做清洁家电做的不错，
2: 嗯，
0: 对，
1: 而且就是挺好使的。
0: 哦，要不它膨胀了呢？
1: 对，
2: 嗯，
1: 所以呢，接下来下面的这种，嗯，我们叫收缩也好，人家的语言，这官方用语叫对处于探索阶段的业务进行调整，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比较合乎逻辑，就是没有在那条非常狂奔的赛道上头也不回的就跑下去，
0: 对，
1: 是吧？啊，
0: 战略收缩是为啥？
1: 对，
0: 嗯，
1: 两位怎么评价这个事儿？来，黑马先请。这个他们也比较善于做
0: 营销
1: 啊。
3: 对，
1: 对，
3: 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企业领导人号召公司做自媒体做 PR， 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一般的要求需求是就是要融资了，说明他那个阶段，因为他自己也说他有200个事业部，每个地方都 N 加一，因为他可能了解目前的这个。

0: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哈、啊、它特别是它有几个突出的表现、
1: 嗯、
0: 一个好像汽车事业部是最先暂停的，因为那个行业是烧钱最多，然后这个
2: 供应链最长、
0: 啊、对，
2: 资金收回最慢，
0: 对对、
2: 嗯、
0: 还有一个是我前段时间给一个他 的确他们公司有这个收缩的这个
1: 态势
0: 现状态势、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我一个朋友说现在在市场充斥他们之前员工的简历，就之前那个很多事业部可能那个时候就猛眼狂奔的时候招进很多人、
1: 嗯、
0: 都想激进的去、
1: 嗯、
0: 然后这个反正现在又重新找工作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他这也比较务实吧，他要把核心的业务做好，因为他之前的确是在海外市场有一些产品吹风机啊什么
1: 扫地机器人
0: 啊
2: 做的确实是
0: 割草机啊什么、
1: 嗯、
0: 做的很好，
2: 对，在海外那个游泳池机器人就是扫游泳池的那个机器
1: 机器人
0: 对对对、
1: 啊
2: 干得老好了，
0: 对，他的确有些产业做得很好、
2: 嗯、
0: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生态化反就容易出问题，就是有很多时候你不是说你所有的人都像雷颂一样很多行业做好都能持续做的、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是对创业者来说，我觉得这他也是这个也比较理性吧，我就觉得这个目前必须要做的一个抉择。你看他这个
1: 嗯、
0: 还有一个，你看他自媒体也基本偃旗息鼓了，这也说明他对到了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
2: 嗯，就反正这些征兆吧，都在说明一些问题吧，
0: 嗯、
2: 都是信号。
0: 对对对，
1: 嗯，
2: 要说怎么看，怎么评价？
3: 中国企业界一直以来其实有这么一个思潮啊，其实有很多企业家都把杰克韦尔奇奉为自己的偶像。
1: 嗯
3: 啊、韦尔奇有本书叫《赢》嘛，然后他的最主要的企业经营方法其实就是多元化。
1: 嗯
0: 嗯
3: 啊，就是。

0: 游戏。
1: 嗯，
0: 也就是他那么多项目之类的，他有些文章写了，当然我们不能引用啊，因为这个后边也没有、
2: 不确定真假、
0: 对。但是逻辑是那个逻辑，这么快扩张的，你这些不可能全是你自己有资金，
3: 对，
0: 你肯定是用一些杠杆或者撬动一些，这些常识嘛。
2: 对，
0: 以前的一些企业多元化是因为它做了很长时间，它现金流比较充裕，而且它的现金的预期会比较稳定。
2: 对，
0: 我每年可能就是秋季冬季我会有两笔这个大额的货款回过来、那这时候我的现金流一旦这个去有规律之后，我可以去做一些这个金融的运作，然后再有规律的去做一些投资，慢慢多元化。但它这么短期内多元化的话，那一定是去高杠杆的，难以持续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韦尔奇的这个多元化这个观点，其实在企业界现在都不太去提它了，或者说都认为它已经比较危险了，而且它还是历经了二三十年的多元化。你如果是一家公司三四年才出来，其实当然它的产品做的的确非常好，学长刚才也说了，而且我自己也去，它的主营赛道的几个产品还是的确
3: 都没问题，
0: 对。但你用这个去撬动那么多资金去做，黑马刚才说多少，200多个事业部，
2: 嗯，
3: 每个都 N 加一下
0: 啊，对，那你这样的话，的确也，我就是媒体在当时对媒体对他们，我觉得这次起的很好作用，就是大家都在批评他，或者说去反思，或者说是用各种各样的力量去约束他，
2: 我觉得这叫警示吧，
0: 哎，对，去监督他，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这个情况下不是说跟我无关，或者说自由市场你爱咋咋地。那你这个其实不只是自由市场了，你这肯定是去会有一些链条会去波及到我们普通人，
3: 对
0: 啊，所以说我是觉得这次也是媒体发扬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大家一起去帮助他去把这个龙头拉住了，不要蒙眼狂奔了，前面什么情况你看看脚底下，提醒的非常的及时啊，所以说我是
2: 建设性意见吧，
0: 哎，对，当然还是说就是这个他是吃着中国制造的红利，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谈到了，就是那么完善的供应链什么之类的，的确你可以去做很多新产品的尝试，
3: 对，
0: 但这个也不代表你这个红利可以无限去投资，
3: 对，
0: 他自己现在聚焦了四个赛道，
2: 这
0: 个刚才徐冉介绍的其中一个泳池机器人，就户外庭院嘛，对吧，智能家庭、智能出行、具身智能，这四个赛道其实还是有点太大了，
2: 因为他这你听这个名儿，具身智能啊，智能出行啊，还是个很

0: 就是他觉得供应链已经成熟到我可以
1: 把控了，
0: 只要我有创意，分分钟就可以落实，
2: 而且市场很火热啊，都会给我每个项目高估值啊。
1: 嗯，
2: 这其实说白了还是金融游戏。
0: 对啊，而且他对标的那个车的品牌，
1: 都太
0: 说了，
1: 就对，都是那个打开门就能飞的那种
0: 啊。
1: 是，
0: 这个还是要这个冷静务实。
2: 我觉得他后面还有两个部门可能还会做储备，然后再去主营业务再去抓一抓。因为追觅的扫地机器人是今年才刚登上第一的啊，这个前几年其实国内石头科沃斯都在前面，
1: 还是非常火的。
2: 对,
1: 对、
2: 今年登顶了第一，那你这个优势还没有特别巩固住呢。
0: 嗯，
1: 就是有护城河但没太深呢。
2: 对、刚开始挖呢，这水还没引进来呢，这种护城河、
0: 有地继续扫就稳健，
1: 埋头做好扫地，
2: 做好扫地僧，对，
1: 做好扫地僧，对。因为我是觉得啊，就是对于这些年中国成长出来了一批有核心竞争力、有创新能力，也有管理才干的企业家和年轻企业，
3: 对，
1: 我觉得就真的，即使大家平时批评的声音虽然非常多，但真不愿意看见他们倒下，都希望他们能够越干越好。
0: 对呀、
1: 你基业长青多好。
0: 还得有
1: 啊、对，你这说的也特别对，肖哥，你这个最实在，没错。
0: 突然黄了，我这扫地机器人怎么维护啊？
1: 对，就真的还是希望他好啊！就是大家对他的批评声音都是希望他好，你希望你能够，你至少做个百年企业出来吧，
0: 就是、
1: 对吧？
0: 稳健为主。接下来呢，续点广告呗。然后继续聊，
4: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后一个小时段，咱们还有俩话题，
1: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字节出的这个豆包全家桶和阿里用 AI 复活的这个快乐虾米啊，其实都是在 AI 整个这个大的发展趋势之下，大厂们他们在干嘛。我先说一下字节的这个豆包工作。其实呢，大家比较熟悉的豆包更多的是聊天，
0: 对
1: 啊，但是这回呢，你会发现人字节说

0: 话就干啥？
1: 回归原始英文啊，trae 是吧？
0: 啊，对，
2: 是吗？
0: 吹
2: 吹
0: 吹，
2: 太
0: 走了，
2: 被带偏了。
1: 好吧，串整合了、啊。
2: 这个是那个
3: 哪首歌啊？我能串，
2: 这是字节的那个 agent 跟 Kimi 的 work 是平行的。
1: 对对对，
0: 吹 work 跟
2: 对。
0: Kimi Walk
2: 是平行的，
0: 吹 Code 还跟那个什么 Coder 平行。

0: 自己都是六月份六月底之后开始整合，
1: 嗯，
0: 这是个关键节点，
2: 嗯，
1: 千行百业。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1: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吧。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0: 哎，咱们时光聚会的系列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哈。咱们北京呢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而展览呢就是文化呈现的一个重要载体。如果大家周末有时间哈，有心情能静下心来走进各家博物馆，走进文博展览机构里头，就一定能够领略到展览背后的广大神通啊！我们节目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哈，不定期的为大家介绍一些非常有趣的展览，去讲述各种各样的文化，分享一种生活方式。今天我们的时光聚会大展神通主题策划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彩云之南。
1: 哎，大家一说到云南这个地方，那第一是旅游，那地儿景很美。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非常的强烈，好吃的也很多，气候也很好。
1: 第三个就必须得说到汽锅鸡、过桥米线，还有叫黑三剁，人家那个特色菜品。然后最近
0: 炭烤罗非鱼、酸汤锅，然后还各种那个什么包浆豆腐，你知道吗？建水的那些豆制品，然后百香果，对不对？然后那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1: 我感觉你像
0: 小罗旺子、玫瑰茄，
1: 老云南人可以了。就是，但是今天呢，我们把
0: 当然还漏一个，还有各种各样的麻菇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菌子蘑菇啊，
1: 就是容易产生幻觉那个哈。但是咱买的时候，咱正规地买哈，这个聊飞了。
0: 就是说到云南，就大家脑子中当中会蹦出这么多的意象。
1: 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和思路
0: 啊，
1: 咱一块儿看看云南的历史文化哈。在精美的展览过程当中，咱们去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一块来看一看哈，去感受一下那种神秘古老有特色的味道，就看看展览当中的那些文物呈现出了几千年前云南的哪种特色的一面。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田心友，欢迎田老师做客聚会。
2: 大家好，我是首都博物馆田心友。
0: 哎，欢迎田老师来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展览吧，就大家也都等得很着急哈。您作为策展人，我们很想知道就是这个展览是怎么发起的。
1: 然后这名还挺长，跟大家来分享还介绍一下。
0: 没点文化而读不顺呢。
2: 这个展览实际上其实是我们去年在云南省博的时候，它当时有一个从益州郡从西南移到益州郡这样一个展览，然后就是概括了云南地区是怎么从西南移各个部族的这样一个地区形态到汉代融入这个统一的政权统一政权的这样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觉得呢，这个展览呢非常贴合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的这个主题。当然我们到首都来呢，也是想给首都观众，在我们首博参观的观众能够展现这个云南这一时期的特色的青铜文化。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展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它的青铜文化虽然比内地要晚，但是它是特别具备他们的地区特点的，非常的具象、夸张和富有想象力。
1: 所以说咱这展啊，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去断句了，是叫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还是叫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时期的云南，
2: 江壤一广开郡县，
1: 我第一回读的是对的。
2: 对，
0: 就是上中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古汉语啊、文言文啊，它都没有标点符号的。
1: 嗯，
0: 那个所有断句都得靠自己断，自己给它加标点符号。
1: 你说我上中学
0: 学的不好
1: 是吧？
0: 我说你功底很好，开对了啊，你这个段落啊。

0: 用的角色，实打实使用，实用的一个角色。但现在看，在云南的这个古文化当中，这个牛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它不是一个实用意义，象征意义。
1: 这个真的不太这个让大家在这个正常的意识和想象过程当中哈。
0: 我们等着更多的文物的发掘，
1: 对，
0: 万一咱以后哪天挖出一块砖或挖出一个什么造器造型里边，它带着一些其他的证据，
1: 带着一些农耕，那家名这不就？
2: 东汉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
0: 那
2: 东汉之前没有，西汉的武帝统一之前没有
0: 啊。那蛇呢？
2: 蛇是这样，
1: 蛇不能是美食菜，不能是饮食吧？
2: 不，它是这样。首先，它的出现频繁出现，肯定这个地方经常出有蛇出没，
0: 它就有，它长着玩意儿。
2: 对对。对第二呢，就是它经常会出现到一些寇氏的底部。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

0: 及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你的时光

0: 仙。
1: 那刘亦菲不用风吹，不用风吹就很那什么、啊、
0: 不用风吹也是天仙哈。
1: 对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就提到了哈，这位叫小桥流水的朋友就说了，看电影《五朵金花》的时候，云南有一个蝴蝶泉，哎呦，觉得很美。
0: 蝴蝶泉，
1: 我唱着妈妈，那是蝴蝶泉边啊，这歌
0: 有一会儿就放啊。然后贺静说，一说到云南就会想到边境红伞伞，遥远红伞伞，还是不能乱吃蘑菇啊，反复嘱咐大家啊，
1: 就是玩梗咱俩可以玩，但是咱不能真的付出实践啊。
0: 对啊，然后陈明迪给大家发来了那个展览的介绍的海报哈、啊、今天我们带大家云逛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

0: 已经归到这个大一统国家了，嗯，关键是文化的交融，
1: 嗯，能也就是看到有一些变化，嗯，
0: 对对对对，
2: 就咱一说这文化哈，肯定跟这个当地人是每天生活的样子其实息息相关。就展览当中，就咱刚刚提到的这个叫做“星灿云南”板块，能不能就呈，会不会有一些展品呈现出就当时的咱们定义的这种滇人，他们日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看有一些网友其实也提到了这些内容的，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就他好远。远啊，它离这个我们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它真的好远啊。在过去那样的交通条件之下，那么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的政令，意味着所有的民间的文化交流，我们的生意，我们的交通，它沟通起来都非常的慢，非常困难。那么想说因为我们先接上头啊，咱先碰上啊，接触到，然后再让这个接触到传递了来过来的这些信息啊内容再发生一个发酵演变变化，它是需要时间的，
2: 它需要好长时间的，
1: 好长时间。所以我们说那么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红土高原上，它神秘，它野性，它带着很多原始的东西，物产那么多丰富哈，那么多植物啊树，我们生活当中意象那么多，还能够从出土的这些文物当中看到这个当地当时的这个中央政府传递过来的那些文化的信息，能感觉到它被就是看到了被统一之后的那个我们看到一个印记变化，其实是很震撼人的。那个时候被纳入到这个版图当中，它收归中央来管辖的时候，找到了说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找到这样的统一的认同的时候，从器物当中文化当中看到这些细节，是令人感动的事情。
2: 我可太好奇，您挑几个代表性的展品来介绍介绍吧。
1: 那时候皇上那个信息传到云南去得多长时间？
2: 不能说打个 OA。什么什么同志，
1: 对啊，然后你说云南说

0: 对吧？是不是？
1: 就还得保证能传呢，
0: 很不容易的。
2: 对，就是我觉得我其实个人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很多观众在看了这个展览说，从前我们不一样，现在我们一样了，我们特别感动。尤其我们的那个，我们设计了一个 slogan， 然后在展厅的结尾，他们说出去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了

0: 像，昆明在今天的大理微山这个地方发现的、
1: 哦、
0: 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可能是和我们的昆明族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2: 嗯、
0: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

0: 然后想象力丰富的，
1: 对，
0: 然后这样的，然后再到了我们的最后一部分归中华夏，看那种汉风，就是汉风完全浸润到这片土地，就是一种心生感动的感觉。然后我们在第三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河伯所的考古发现，2024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些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政令简牍是怎么这个

0: 边疆，我们整个这个王土，每一天都比这个之前范围变得更扩大，我们这样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整个这个版图会越来越这个辽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是因为这地方设立了郡县，
1: 没错，
0: 所以它有这样。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3: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2: 哎，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田心友，再次欢迎田老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嗯，我们伙伴们在聊天室聊天，带来了很多有效信息哈，因为有一些去过的朋友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分享。Zip 说，众所周知哈，是说在二分之一展厅办的展，分量和规格都极高，比方说三星堆金沙啊，看见音商，然后包括刚结束的向海而生，然后同时还发了我们这一次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的这个展览的大海报，
2: 大海报
3: 上面明确带着我们的展览的日期啊、时间呐、地址啊什么的，感谢咱们这位听友啊。
2: 时间应该是还会持续比较长吧？
4: 对，跨越寒暑假和十一，到十月七号。
3: 小胖墩说，我去云南飞的海航，落地昆明，哎呦，不愧是人的春城，每个人都给送的鲜花
2: 哦，不光送鲜花，还得尝鲜花，
3: 还给吃鲜花，
2: 吃鲜花
3: 啊。
2: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 Smoopy 就说了，曾经课本上学习到的云南元谋猿人，亚洲最早的人类啊，都是历史当中就是明确记载的。帕鲁达啊，这刚刚提到
3: 帕鲁达。Snoopy 说，当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辗转到昆明办学，组建了西南联大。
2: 嗯，我觉得今天咱们聚会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其实田老师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分享，我觉得刚刚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就是北京的展览，但是很多展品、很多文物都是从云南来的，
3: 出差到北京。
2: 对，出差到北京，就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刚刚你也提到，其实是有很多趣味的故事，包括感人的故事发生吧。
4: 对，我们这次的这个展品，全部来自于云南，不光是云南省博，还有云南考古所，

0: 历史文化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听完咱们的聚会想去现场看的话，您有什么思路，或者是对啊，大家带着目的去看，你有没有相关提纲的这些推荐？然后再比如说
1: 重点点位啊，
0: 点位
1: 不能错过的单品啊什么的，就是您给大家圈一下重点吧。
0: 然后呢，对云南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又能在咱们展览当中收获哪些新的思考呢？您这两个问题简单帮大家分享，
1: 先画画重点，然后呢再留一些启发性的问题，
0: 一些思考题。

多纳多纳，琼贝茨的这首歌很多歌手翻唱过，也不乏中文版。多纳并不是女性的名字，而是自由的谐音，就像歌词里唱的，小牛渴望燕子的自由，我们都应该是自由的，生命本身就是自由的，我们用力奔跑的声音回荡在天地间，也像回声撞击在山峦湖泊与草原之间。听齐豫要带来这首《今世了》，今生今世了。

毛刃，这是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的名字，也是船锚末端抓地的锋利部分。柏林护士乐队的这首歌在平静的旋律中有着非常锋利的想象。最后的歌词来自1982年的电影《银翼杀手》中仿生人罗伊的独白，这也是很多人喜欢的电影台词，没有之一。成长好像就是这样的过程，我想展示一切，到我想隐藏起来，到了一定的机缘，又能坦然地展示。

低垂的双眸是这首歌的名字，非常宁静安详的一首歌。我喜欢泉水一般涌动的音乐，因为它们自带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仿佛就是为了来到你的身边，告诉你请享受这种波西米亚的流浪感。你可以选择拒绝粉饰太平前行。

皇后乐队的这首歌是在弗雷迪·莫丘利去世后用他生前留下的音轨合成的，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和这张专辑的名字被命名为天堂出品 Made in Heaven 的原因。斯人已逝，歌声永存，也像张国荣的这首最爱是谁，它是1989年张国荣推出的专辑叫 Salute 这个母带里寻找到的。其实当时已是完整的作品却从来没有曝光，2023年环球唱片

待很久，直到发现等待才是我最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

时候最后定下来可以世袭罔替呢？一直到1778年的时候，也就是进入到乾隆皇帝在位的中后期的时候，最后呢把一批贵族给他正式定下来，哪些可以进行世袭罔替，哪些不能世袭罔替的话，那么往下降格。这些贵族为什么一定要是到了乾隆皇帝时期才最终定下来呢？因为我们知道啊，从这个大清朝第一代的帝王，那个时候还不是大清的，是后金，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一代，皇太极一代，然后呢就是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一代，再往下爱新觉罗玄烨康熙一代，爱新觉罗胤禛雍正一代。

0: 1944年，那个时候他正在跟随着多铎大军正在征讨各地呢。那个时候他有多大岁数呢？15岁。
1: 这个郡王和亲王不是说你和皇帝自己的亲疏远近定的，是后来你通过各种战绩还能继续往上晋升的吗？
0: 对的。而且呢，清朝呢有些制度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尤其是他对于一些爵位的这个升降制度啊，如果你要真是犯了一些规矩，触犯了一些法律，或者皇帝对某个人不满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拿掉爵位。如果皇帝对某个人真的是非常宠爱，或者说他有功劳啊，战功也好，其他方面的功劳也好，那么皇帝肯定会升他的爵位。所以他的爵位是升降的，他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激励机制。清代的激励机制要远超过明代的激励机制。明朝的时候，我们知道皇子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纨绔子弟也好，或者不学无术，他不作恶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你就别说让他做善事了，对吧？他成为一个平庸之才，他都应该烧高香了，是明。

0: 乾隆皇帝他也对于庄亲王家族还是比较欣赏的，
1: 嗯
0: 啊，毕竟祖先是以这个方式来能够得到自己的亲王的地位的。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儿啊，我就说这个亲王啊太聪明了。他的聪明点在哪儿呢？他本来啊是跟着多铎或者是阿基格这对亲兄弟打仗的。这对亲兄弟当中还有一个啊，因为最大的一个是阿基格，然后就是多尔衮，然后最小的是多铎，这三个是一奶同胞。他们都是努尔哈赤的孩子，
1: 就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0: 没错，
1: 嗯，
0: 庄亲王这个硕塞呢，他应该是跟这三位啊白旗的这三位非常重要的领军人物走得最近。但是呢，到了1650年的时候，因为豪格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硕塞就得罪了多尔衮。得罪了以后呢，从亲王降格到郡王。那么这件事情呢，说起来应该说是塞翁失马了。硕塞要说这个时候人生应该进入一段比较跌宕的落寞的这么一个时期了。但是谁能想到呢，时隔一年多尔衮就死了。多尔衮死了以后呢，希望能够取代多尔衮摄政王地位控制大清朝时局的是多尔衮的一奶同胞的哥哥阿基格。阿基格又被当时的朝野啊，满朝的文武所不容，皇帝也不容，当时的太后呢是这个孝庄太后，她也不容。在这种情形之下，阿基格呢最后呢被抹官罢爵，到最后被处死。而多尔衮也遭遇了死后非常惨淡的结果，
1: 便是
0: 对了。完了以后呢，多铎呢这位本来是有功之臣，到最后因为一奶同胞那两个兄弟都这德行了，他虽然死得早也有非常大的功劳，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期的结局境遇也不太好。已经得罪了多尔衮，在前一年刚得罪多尔衮，让多尔衮把这个职务已经从亲王骂到郡王的职务了。这个时候这个硕塞又起来了，一年就起来了。哎呀，真是风水轮流转呢，谁能想到20年河东20年河西，这不是20年，这是一年啊，对吧，夸嚓一下又来一个大翻转。所以呢1651年的时候又重新硕塞晋升到了亲王，而且是议政王。
1: 这是皇帝的主意呗、
0: 啊、这是皇帝的主意、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时候也是太后啊还有满朝文武他们都确实也是支持这事儿的、嗯、那么一直到了1655年的时候，这个庄亲王硕塞呢去世。我就说他真是一个英年早逝。人生呢虽然境遇后期，如果他要是活得命长的话，
1: 他活了多大岁数？
0: 哎呀，1629年生人，1655年就去世了，
1: 26啊。
0: 对呀，
1: 哎呦，
0: 哎呀天哪，咱们要按中国传统的虚岁来算的话，顶多就27岁没了。
1: 这真是英年早逝、
0: 啊、对吧，太早逝了。所以呢这么一个又有武功又有各方面能

0: 受到胤禛他的长子李亲王洪熙的牵连。因为洪熙当时还有一个想造反的可能呢，对吧？如果不是这事儿的话，曹家可能也不会受到牵连。
1: 嗯，
0: 不光是曹雪芹他们老曹家受牵连了，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庄亲王允禄也受牵连了。允禄啊，他有两个侄子，一个侄子是当皇帝的爱新觉罗弘历啊，乾隆皇帝；另外一个侄子呢，是胤禛的儿子李亲王洪熙。这两个孩子双方之间发生权力争斗。作为叔父的允禄呢，他有点偏向于洪熙。这件事情到底他是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5: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39年的深冬，皖南云岭的群山里寒风呼啸。在安徽省泾县罗里村附近一个偏静的小山坳里，有两栋农舍，原本是给长工住的，现在两间农舍的窗户被遮得严严实实，昏黄的油灯光从缝隙里透出来，还伴随着滴滴答答的电报声，一直响到天亮。没人知道的是，这两间不起眼的农舍其实是新四军的关键部门三山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三山到底是什么意思？

立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就成了新四军组建过程中一件火烧眉毛的大事儿。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1937年底，中共中央军委派了一个人南下驰援新四军。这个人就是胡立教。胡立教是江西人，算是人民军队里最早一批搞无线电的人才。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打了胜仗，红军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一部收报机。就从那个时候起，红军有了无线电通信。红一方面军办了个无线电培训班，胡立教是第一期学员。后来他被调到负责密码破译的中央军委二局，从科长干到副局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路上，靠着监听破译敌人的电报，他拿到了不少关键情报，因此也成为了红军早期情报工作的骨干。胡立教到了新四军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跟着军长叶挺去

叶挺出面交涉，才勉强配了一部小功率电台，功能少得可怜，连双向通信都搞不了。到了香港，叶挺找到了宋庆龄帮忙。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建了保卫中国同盟，专门给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抗战物资。宋庆龄对叶挺说：“你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尽量多带些回去。”就这样，新四军不光收到了海外侨胞们捐助的药品和经费，还在黑市弄到了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元器件。这些设备堪称五花八门，零件来自不同商行，有的缺失调节旋钮，有的没有适配天线，根本无法直接使用。狐狸教就带着队员就地取材，用铜片手工打磨修补缺失部件，通宵达旦，反复调试校准，常常忙至天光破晓，硬是把新四军的无线电通信网初步搭了起来。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进驻安徽泾县云岭镇。一年之后，在狐狸教的主持下，新四军设立了无线电侦察电台。他从军部和教导队里挑了一批政治上可靠又懂无线电的人，开始了密码破译的业务培训。这批人里就有后来成长为我军著名技侦专家的朱成基、尹庚申等人。几个月后的1939年底，新四军的密码破译机构三山办公室正式成立了，狐狸教出任主任。这个机构也就此扛起了新四军技术侦察和

有多恶劣，他们能否破译敌人的电报呢？一开始没有正经的办公场地，没有精密的专业设备，三山办公室所有的工作都在两栋农舍里开展。夜深人静的时候，恰恰是各方电台联络最频繁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忙的时候。侦听队员戴着耳机，一天24小时轮班，不放过日军、国民党任何一丝电波信号。破译队员就趴在桌子上，一支铅笔，一摞草纸，反复推演敌人的密码编排规律。吃饭的时候，手里都攥着写满符号的纸片。面对一份份像天书一样的密码电报，他们经常绞尽脑汁，精疲力竭，还是毫无头绪。失败是家常便饭，但这帮年轻人没有一个泄气的，日复一日的从零开始，靠智慧和经验找规律，靠耐力和韧劲儿，一个字一个字的啃。最凶险的一次，日军侦察机在山洞上空盘旋，发报机的电流声差点暴露目标，狐狸叫当机立断，让大家用棉被捂住机器减弱噪音，自己则带着两名战士举着树枝在山顶观察。当时飞机低得能看见飞行员的脸，他们趴在草丛里，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的摸索，三山办公室取得了重要突破。国民党军委会和第三战区之间来往的电报，第三战区和所属部队及某些汪伪单位之间的电报，基本上都能破译出来。狐狸叫后来回忆的时候表示，可以说他们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我们和他们基本上是同时知道的。更厉害的是，他们还能破译国民政府负责第三战区和派驻新四军联络参谋之间的电报。这样一来，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了解到什么程度，新四军这边也一清二楚了。这些从无线电侦察中得到的准确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军首长手里，帮助新四军迅速果断定下各种行动决心，赢得了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等首长也经常亲自跑到三山办公室来看破译出来的情报。然而就在这支年轻的队伍刚刚摸到密码破译的门道时，一场决定新四军在苏北生死存亡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发生了什么呢？1940年的苏北战云密布，这一年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苏北部队总共才7000多人，其中真正能打仗的作战部队只有5000多，而且他们跟北边的八路军、南边的新四军部队之间被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隔开了，等于一支孤军插在敌人的包围圈里。而对面是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手里攥着3万多人，兵力是新四军的好几倍。韩德勤早就想把这支新四军吃掉了。8月21日，他下达了进攻黄桥地区新四军的作战命令。新四军为了顾全大局，避免跟国民党方面全面冲突，主动撤出了先期占领的江堰。可韩德勤不领情，反而把新四军的诚意当成了软弱。1个月后，他下达决战命令，还在电报里狂妄地写道，现在新四军已经胆寒，必不敢与我决战，我务集中力量，力求主动，还说什么欲求全胜，舍攻击而外无他法门，攻击之时必求匪之1亿或2亿包围而歼灭之。说白了，就是想把新四军苏北部队一口吞掉。面对这种局面，新四军已经退无可退，粟裕决定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可问题是，敌人兵力多，部署密，新四军要想以少胜多，光靠战场上的勇敢还不够，必须精准掌握敌人的一举一动。这个重任就落在了远在皖南云岭的三山办公室身上。为了支援苏北

0: 队，三山办公室开足了马力。狐狸教带着破译组长尹更深昼夜守在电报机旁，盯着密密麻麻的电码符号反复比对，层层拆解。10月4日，韩德勤的先头部队发动进攻，危急时刻，三山办公室能否成功破译敌军情报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动听天下。
0: 由于连日暴雨，道路泥泞，韩德勤的部队行动迟缓。粟裕抓住战机，指挥主力部队出其不意地在黄桥消灭了敌军主力独立第六旅。要知道，这个独立第六旅装备好，穿戴讲究，平日里骄横得很，结果一上来就被新四军分割成数段。经过3个小时激战，全旅被歼，旅长也兵败自杀。第二天上午8点，战场进入焦灼状态。粟裕本来计划在黄昏时发动总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份从三山办公室传来的秘密电报送到了他手里。电报上说，韩德勤增援部队大约8个团，已经进到了黄桥东北方向不远的地方。粟裕看完情报，马上做出判断，增援部队虽然未必有8个团那么多，但2-3个团是很有可能的。如果等敌人的援兵到了再打，局面就被动了，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先解决当面

站稳了脚跟，为后来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后，苏玉在总结里还专门提到了那份关键的密报，说自己正是因为及时掌握了敌人增援的情报，才果断提前总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很多人只知道黄桥战役是粟裕指挥的神来之笔，

定而后行动。显而易见，新四军陷入了危险境地。面对日益迫近的危险，三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没有慌乱，而是更加坚定沉着地投入工作。关于国民党军行动的情报一份接一份及时上报。1940年11月24日，毛泽东一天之内两次亲自签发电报，要求新四军立即开始分批北移。然而部队刚到达泾县的茂林地区，就遭到了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伏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面对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围攻，奋战了7个昼夜，最终除了2000多人突围出去，大部分牺牲或者被俘。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这场惨

由潘汉年任组长，胡立教等人为小组成员，华中地区的隐蔽战线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重建后的情报体系不再是云岭山坳里那支只有几十人的小队伍了，胡立教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分批设立了情报分站，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情报网络，还专门办了情报培训班，把自己多年摸索的破译技巧和研判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在他的带动下，新四军的师级乃至旅级单位也陆续开展起无

又一场无声的胜仗。如今那间山坳里的农舍早已不在了，但那些从未被历史聚光灯照亮的背影，却比任何传奇都更加伟岸。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

对面矗立着一座灰色的照壁，这是清末重臣张之洞晚年的府邸。光绪33年，也就是1907年，71岁的张之洞奉调回京，升任军机大臣。他住进这座由湖北善后总局拨款改建修缮的宅院，11号院是住宅，7号院是花园，两院内部相通，几乎呢占据了半条胡同。张之洞是晚清政坛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是洋务派后期的领袖，当过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主持修建了卢汉铁路，还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的前身。他曾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呢。虽然呢，张之洞是封疆大吏、解元出身，种过探花，当了43年官，可他辗转各地，竟然呢一直没有自己的私宅，一直到70岁那年奉旨进京，才在白米鞋街11号安顿下来。这一住呢，就是他人生的最后2年。张之洞啊，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暴兵，直隶南皮人，生于道光17年，也就是公元的1837年。他16岁中顺天府解元，27岁中探花，受翰林院编修。

临时海花园里还建了一座二层的砖木结构的观景楼，能够看见天安门一带的市井百态。打开后窗低头就是石海的

0: 最后的一点忠心，劝载沣是正视危局，革除机弊。载沣呢，只说了几句象征性的安慰的话。张之洞啊，悲凉的叹息一声，说国运尽矣。当天晚上就病逝于白眉斜街十一号，终年是73岁。张之洞去世以后，清廷追赠他为太保，谥文襄。两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就覆灭了。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嵌进去了，又把眼前的景色给写出来了。其实这才是嵌四联的最高境界。当然了，这幅张之洞的门帘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其实差不多，叫什么呢？叫白云青山图开大米，斜风细雨春满天街。这个版本啊，流传也很广。据说呢，这也是张之洞自书的一副门帘。那上联呢，就改这个白雪远山，叫白云青山了。下联呢，改斜阳新柳，叫斜风细雨。这个一下就从这个冬景啊，变成了春景啊，等于上下联

号里。而百米北巷7号、9号、11号、13号等七个院落，早年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宅院，叫冰窖胡同2号院。

便已足够。张爱萍的平民情怀不仅体现在居住的选择上，更融入到与邻里的日常相处中。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吴亚山先生，他有一个同学吴跃进，曾是张爱萍将军的邻居。当时呢，吴跃进上学时喜欢养鸽子，

0: 520多万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
1: 一名中国公民在菲律宾羁押期间离世，中国使馆提出严正交涉。
0: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地铁车厢内摔倒碰到乘客，检查无碍仍被索赔，法理何在？
1: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河北保定一家长在班级群自曝干部身份求关照，特权思维终栽纪律跟头。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晴转多云。

0: 达到了 1.96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超 97%， 手机沉迷、不良的网络信息侵蚀持续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和价值观的塑造。专家提醒说，治理未成年人手机沉迷要坚持疏堵结合，杜绝简单粗暴的管控方式。家长呢，也应该加强亲子陪伴，用丰富的线下活动来充实孩子的课余生活，引导青少年理性用网，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你看，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校园手机禁令啊，从这个校规升级为地方法规了，这就意味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正在走向法治化、精细化。
0: 对，这个禁令呢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管住手机更要管住孩子们背后的这种空余时间还有缺位的亲子关系。
1: 所以啊，只有这个家庭、学校、社会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那这道校园规则的围墙才能真正的守护起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由于规模扩大，预计服贸会期间交通出行需求将会有所增长。交通部门采取新开百度专线、增加停车供给、优化换乘接驳等多种措施，全力满足市民出行和观展需求。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

0: 期间，首钢园周边交通压力将明显增大。针对不同出行需求，交通部门将推出系列保障方案。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1: 比如说乘坐轨道交通，6号线、11号线为主，考虑到晚场的一些活动的话呢，延长11号线的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停车供给方面的话呢，统筹了有29个停车场，约1.1万余个停车位。非机动车方面统筹了有6300个停车位。
0: 为方便市民远端换乘，服贸会期间将开通2条免费百度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副

0: 交通枢纽呢，即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和 S 一线三条轨道线路，还有20余条始发和过境的公交线路，设置服贸接驳专线呢，也能实现远端集结的功能。
1: 非机动车方面，今年

0: 保障走钢园内的共享单车秩序，在五分钟内响应，20分钟内呢处置完毕。
1: 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大一路将西延到首钢园区域沿线设8座车站，同时围绕核心展区的重点登陆厅将新开一路支线。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说：“
2: 服贸会期间呢，开一条一支线路，营业时间是早上起来8点到晚上8点，设了6个站，主要涵盖。”

0: 也就是两元一合的重要节点之一，新近打造的城市阳台，由约4000平方米的堤顶广场、下河通道和滩地清水平台组成。这里是永定河边观赏落日的绝佳点位。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艳林介绍，
1: 这个点位呢，它整个叫做长安街西轴线的一个延伸点。那这是首钢大桥，再往西您看到就是西山还有定都阁，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视线焦点。这个广场的话，咱们就是提供一个可以让人休憩观景，包括举办一些节庆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天气好的时候，这边夕阳特别好，人可以来这儿，在这坐一排，或者在这跳舞，在这开一些小的音乐会，然后有夕阳的陪衬。在夜景的时候，首钢大桥也会有一个灯光的设计，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氛围，这个景观。
0: 在两元一合区域，今年福茂会前，首钢园与园博园两园之间也将实现水上和陆地的互联互通。目前两元一合客渡船已经开始试运行，乘船而行，永定塔的轮廓与京广铁路的轨迹尽收眼底。北京水务投资集团

0: 真生成、模型训练、本体验证到应用落地的全链条闭环。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启动精彩消费码试点，首批试点覆盖了东城、朝阳、海淀、通州，还有昌平、房山、顺义。

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一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

0: 已经精准帮扶了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
1: 日前，京投公司发布北京地铁15号线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根据公示内容，15号线将在现况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之间增设一站。

0: 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说，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天问三号计划在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下午表示，中方已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单边制裁措施不当干涉有关国家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我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0: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9月1号，一名中国公民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期间不幸离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已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此前，中国使馆已提醒菲方，这名中国公民身患严重基础疾病，要求菲方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事发后，使馆要求菲方立即展开全面。

0: 况信息。
1: 今天限行尾号是5和0，还请大家遵照执行，在路上行驶发现什么路况，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目前市区内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

0: 就现有事实来看，女乘客的索赔是不成立的。
1: 医院现在的检查无损伤无休养这样的医嘱，在法律上显然是没有基本的这个索赔的基础，但呢，这也并不代表这个事件就绝对的终结，因为现在是目前检查没有问题，他只能说认定是截止到现在没有检查出问题。那么司法判定确实是指认正规医院的报告，如果说仅凭当事人的主观不是，它不是法定索赔的一个依据。当然在这个当中仅存在一种唯一的例外，假设对方在未来查出了比如新的这种伤情的认定，且能够通过医学的检查证明跟本次的碰撞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才可以在未来再依法追责。除此之外，如果说仅凭口头的这种索赔的依据，自己感觉的主观的不适的话，这个显然不是一个法律的基础。所以呢，按照现在已知的情况来判断，在无任何伤情认定及休养依据的情况下，那么现在的这种索赔是不成立的。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写得明明白白，误工时间要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来确定，没有证明就没有误工费的法律基础。因此霍明亮进一步表示，现有条件下女乘客的起诉是不会得到法院支持的。
1: 误工的索赔它需要有两项依据，一个是确实有这种人身损伤，人身损伤有因果关系，而且医院的休养医嘱也需要具备，而且同时还需要有实际的误工损失。现在来看这些条件暂时都不存在，所以警方认定是民事纠纷组织协商，它只是一个常规的流程，它不代表说警方认定了对方的这个索赔有合法依据，当然也不代表警方认定了学生一方需要去担责。在现在已知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对方提起诉讼，法院大概率是要驳回他的这样的请求的。
0: 也就是说啊，无损害事实就没有索赔的依据，误工时间需要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来确定，当事人自我感受不能作为依据。那是不是可以就此来断定女乘客的做法就是在讹诈呢？对此霍明亮也不这么认为，因为女乘客的所作所为呢，不具备讹诈的构成要件。
1: 在现有已知证据的情况下，女乘客的这种行为是有点过度的维权了，当然不当的索赔，但是从性质上它还是属于民事上的不当，可能是大家对于这个索赔的认知啊还是不够的，显然是不构成所谓的敲诈勒索的。因为刑事的敲诈勒索它是要有要件的，比如说要有威胁胁迫强行索财的这种要件，如果仅是单纯的以起诉为由去索赔，这个在司法上一般不会认定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的这种犯罪行为。
2: 此次事件中啊，地铁晃动是小陈摔倒的直接原因。那么在此类场景中，小陈、女乘客与地铁运营方之间的责任应该如何划分呢？霍明亮表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看地铁的晃动是正常情况还是异常情况。
1: 小陈的这种摔倒，他如果是源于地铁的晃动的，他属于一个意外事件，并不是他个人过错导致的，而且事后小陈也积极垫付了这样的费用，尽到了应尽的义务，所以呢，他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赔偿责任。当然，对于被碰撞的女乘客，她也属于无辜的第三方，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实际损伤的情况下，其实她没有索赔的基础。当然，作为地铁运营方呢，这个就要分情况来看，因为呢，根据法律规定，地铁运营方它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如果是车厢的异常晃动引发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引发的意外的摔倒，那么地铁运营方应该是视为责任主体。所以说，即便存在伤害的话，如果是异常晃动造成的，那么追责呢，也应该由乘客向地铁方去主张，而非向同为受害者的学生去索赔。当然，如果是地铁的正常晃动，不属于运营失误，那么地铁运营方在此种情况下也仅是承担了安全保障的兜底责任。当然，即使是这样，也不应该让同为受害方的乘客来承担这种意外担责的责任。
0: 事件经小陈在社交平台曝光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至于原因呢，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看来，是因为这起事件打破了普通人认为的主动救治就可以避免纠纷的朴素认知。
3: 首先，女乘客的索赔诉求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既没有证据表明身体损伤与碰触存在因果关系，也没有医疗机构出具的这种误工证明作为支撑。这件事儿引起的思考就是，打破了普通人主动担责、积极救助就能解决纠纷的朴素预期，让公众清晰地看到故意施救不等于无限兜底的责任边界，也倒逼全社会重新厘清法律责任和道德同情的边界。
2: 女乘客当然有权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权益的边界是事实，不是感觉，是医院的诊断书，不是自己的主观判断。把我难受当成索赔的筹码，损害的不仅是一个大学生的钱包，更是陌生人之间那点本来就薄弱的信任。因此王鹏表示，类似善意担责者反被索赔的事件，会对社会公序良俗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
3: 第一，直接挫伤行善意愿，行善者反而被

0: 不断扩展，会模糊全社会的是非边界，让守规矩减善意的人反而成为了受损的一方，消解了社会层面的互助善意。另外就抬高了整个社会运行成本，公众为了规避行善风险会额外付出精力去存证，避免接触，整个社会的互助氛围会逐步稀释，最终所有人都可能会为善意的缺失付出代价。
1: 而之所以类似的检查无碍仍然被索赔事件频发，王鹏认为呢，一是缺少快速定责的法律流程，二是缺乏对于过度索赔明确的惩戒机制。
0: 首先，基层调解有偏差，部分基层处置纠纷当中存在和稀泥倾向，为了快速平息矛盾，往往劝说无过错方支付人道主义赔偿，变相鼓励了谁闹谁有理的错误逻辑。另外就是责任判定的程序比较模糊，虽然现行法律明确了过错的责任因果。

0: 行界定，缺乏明确的惩戒机制。不少当事人为了避免时间精力消耗，选择息事宁人，反而让不当索赔院有了生存空间。
1: 王鹏表示，只有建立明确的核心判定原则和标准，才能避免无休止的拉扯。
0: 首先就是要有相关的核心判定标准，那么这类事件的终结应当以正规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明确的无异常诊断报告为核心基础，结合警方对事件的完整过程调查记录作为定责的核心事实依据。另外配套措施就在于比如说基层纠纷处置中

0: 率存在缺陷，而是部分人的认知存在误区，以及过度维权成本比较低。要想解决，就要对症下药。
1: 法律层面上没有存在

0: 程。第二就是拒绝无依据的赔付要求，明确区分法律必须承担责任和自愿的人道主义赔偿的边界，不要轻易息事宁人的去支付额外费用。第三叫依托官方渠道定责，主动申请警方介入，出具完整调查记录，必要时可以咨询专业法律人士。另外就是如果遭遇这个困扰啊骚扰的时候，要依法维权。如果对方上门纠缠、散布不实信息等过激方式，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依法处置骚扰行为。
1: 北京市华灿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兼业务总监霍明亮则建议说，当事人呢要第一时间报警，还要留存好就医以及双方沟通的证据。

0: 对学生是一视同仁的，会对每个学生特殊照顾。
1: 2026年新学期开学，河北保定一中某高一班级就建立了新生家长群，是用来家校日常沟通的。谁知道啊，群内一位家长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刻意公开了自己还有配偶的公职身份，语气委婉地向班主任还有任课老师示意啊，希望在校期间呢对自家孩子多加照顾，适当关照，同时暗示呢自身的职务啊能为老师提供便利，帮忙办事儿。相关的聊天截图流出之后迅速刷屏，网友普遍批评其特权思维浓重，在教育公平场景当中公然搞区别对待，违背公职人员纪律作风要求。
2: 这个舆情发酵之后呢，校方第一时间回应了，承诺坚决平等对待所有的学生，不会因为家长身份来区别看待孩子。随后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成立了专项工作组，纪检监察机关同步介入调查，针对这个公职人员是否存在着违规表露身份、谋求特殊便利、违反作风纪律等问题开展核查，后续将会依规依纪做出处理。
1: 我们常说这个家长群是家校沟通的公共平台，绝不是攀附关系啊、输送便利的社交场域。那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啊，涉事的家长呢，身为医院纪委书记，本职是监督公职人员严守纪律的，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线执行者。可这位手握监督职权的干部无视基本规则，将公职身份当成了护娃的特权，
2: 特权思维的肆意蔓延，伤害的是教育公平，消解的是公众信任。校园是守护公平正义的净土，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当干部家长公然亮身份求特殊对待，本质上是对普通学生、普通家长的不公，加剧了公众对于权力凌驾规则的焦虑。
1: 这次纪检部门介入彻查，彰显了整治特权歪风、严肃执纪问责的坚定态度。纪律面前啊，没有特殊身份，教育领域呢更不容权力越界。唯有持续整治特权作风，压实公职人员的纪律底线，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才能守护纯粹的育人环境，维护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那以上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

0: 装的知识，需要商家呢去综合考虑性能、外观、价格、环保四大维度选，需要我们根据自身的品类去选择合适的路径。那路径呢就包括了易回收易再生的塑料，或者是全生物降解的方向，并且呢需要注意去避免过度包装。第三个呢是定，那就需要我们找到自身经营对应的菜品品类，按照我们提供的这个餐饮外卖绿色包装解决方案指引相关的标准来选择绿色包装的路径。第四个呢是买，我们的这个餐饮外卖绿色包装信息小程序，那可以获取相应的产品的推荐，或者呢是依据自身的渠道选择相应的包装采买。这个小程序呢可以通过中国包装联合会，或者是说美团青山计划的小程序呢附有这个链接，可以直接打开。
1: 从商家的成本顾虑、骑手的配送担忧，到社会的环保期待、平台产业链的升级探索，外卖包装瘦身不是一场单方面的减速行动，而是一次多方协同的改革。这个小小的外卖包装背后承载着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大目标。
2: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3: 欢迎继续收听问道1039。南锣鼓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至今仍保留着元代胡同院落的独特肌理。高峰期这条不到800米长的胡同有超过10万人打卡，但是来南锣鼓巷可别只去这一条巷子。本期1039探路，一起跟随北京交警解锁南锣鼓巷的新玩法，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4: 南锣鼓巷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地区中轴线东侧，与元大都同期修建，主街呈南北走向，长787米，宽8米，沿用了元大都里坊式结构。街区两侧分布了16条胡同，整体呈现鱼骨状的布局。东城交通管理支队东四大队民警李敬贤介绍，来南锣鼓巷除了热闹的主街，别忽略了胡同深处的故事。
5: 您到了南锣，可千万别只逛主街，咱也得往两边走走。从明清开始，南锣鼓巷就是富人的聚集区，从明朝的将军到清朝王爷，从文坛巨匠到画坛大师，您随便找一条胡同都能听到他们的历史故事。咱们现在就到了雨儿胡同，雨儿胡同这里面有齐白石先生的旧居纪念馆。
6: 他一会儿再顺着到什刹海要走那条路，
5: 对，这边就是也通往什刹海。您看啊，刚才这几位游客就向我打听婉容故居在哪儿，他呀就藏在咱们帽儿胡同里。您沿着帽儿胡同往前再走800米，就能走到什刹海。
4: 顺着南锣鼓巷一直奔北走，过了鼓楼东大街，刚才还喧闹的巷子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北锣鼓巷到了。李敬贤说，
5: 这边是以居民的住宅区为主，您能感觉这个心境一下就慢下来了。如果您想约3-5好友体验一下胡同里的慢生活，您也可以在这里找一家精品咖啡店，上2楼坐在观景台，看着老北京的红砖灰瓦，感受一下这里慢生活的轻松态度。
4: 据统计，南锣鼓巷日均客流量能达到3万多人次，高峰期日均客流量甚至能突破10万人次。记者实地体验发现，这个季节在上午10点到11点左右，南锣鼓巷人流量相对较少。另外，乘坐地铁6号线或8号线，从南锣鼓巷站一口出站最方便。一出口周边还有停车场和行李寄存箱。东城交通管理支队东四大队民警钟梦欣提醒，
7: 建议您呢导航到南锣鼓巷的南口，那边一个是有这个地铁站，还有它路边的这个人行便道上也有很宽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区。如果咱们这个骑车来，或者说这个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南锣鼓巷南口也是非常的方便。打车出行也是建议您导航到南锣南口，因为就是还是提示一下咱们游客朋友们，咱们南锣鼓巷的主街是禁止骑行这个共享单车的。
4: 暑期已经结束，但金九银十依然是北京旅游的黄金期，中轴线周边景区游客依然不少。北京交警艾燕提醒，老城核心片区停车位紧张，公共交通依然是游览南锣鼓巷片区乃至中轴线周边景区的首选方案。
8: 我们的1039探路呢已经进入到第3年了，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南锣鼓巷的北口，包括这鼓楼东大街，实际上这都是在中轴线的周边的，这样包括什刹海啊，还有去往鼓楼、万宁桥啊，游客现在非常多。虽然暑期刚刚过，但是到了金九银十也是我们北京最好的季节，所以呢相信 后面游客还会比较多。

0: 此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要到这个城中心的这些景区来玩的话，乘坐公交地铁是非常方便的，也希望大家游玩尽兴。
1: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路遥欢迎。

0: 4号，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建设征集办公室公开征集市民群众对2027年重要民生实事的意见建议。市民可以登录首都之窗网站2027年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线索征集网页，或关注首都之窗和北京发布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填写意见建议。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6: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7:32，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路段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外侧车道，后车注意避让。目前呢，机场高速正在进行大修的施工，主要施工时段是23点至次日凌晨的5点。本周末呢，四元桥的匝道将进行全封闭的施工，车辆无法经过四元桥的匝道通行，请大家注意绕行。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总体来看呢，今天北京是一个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紫外线比较强，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措施。逆光开车，大家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近期夏季的花粉浓度较高，易敏人群要注意做好健康的防护。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气压呈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55到11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以上信息来自于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

0: 北京时间7:35，一路畅通，准时开始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嗯，今儿是我们高配组合啊，各位好，我是高哥。
0: 哎，高配就要有这个拉满的配置啊。哎，我觉得今天从天气来讲，我觉得就是非常拉满的配置。早上起来，我一睁眼，看到这个天边的云啊，被这个太阳照亮，哎，我觉得很好看。
1: 嗯，今天我发现啊，出门的人就是穿着上已经开始五花八门了
0: 啊，是吗？
1: 有人穿的就稍微长袖就上身了，有人还是像我一样短袖短裤，不知道您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啊？哎，
0: 我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代表，就昨儿我也上直播嘛，我昨儿外面是穿了一个薄的外套，然后里面呢穿了一个半截袖，今儿呢我早上起来穿的稍微。

0: 仔外套的感觉。
1: 嗯，早上起来会觉得冷吗？
2: 冷。
1: 我要穿这么一身，我估计我得一身汗了。
0: 胳膊冷主要是。我发现就早上起来啊，我是属于这胳膊只要一吹着风
1: 啊，
0: 全身啊就都透着凉。
1: 你这也没把胳膊保护起来啊？
0: 对
1: 啊，哪儿都没遮上啊。
0: 所以白穿嘛。这早上起来时间紧张啊，我找了半天衣服呢，薅着这么一件。
1: 嗯，也欢迎大家进入北京时间 APP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穿着啊。
0: 哎，
1: 另外也欢迎在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聊天。
0: 嗯，
1: 今儿早上在路上我就发现啊，真是上班的人啊就各式各样的。
0: 哦，
1: 比方说我就从停车场往咱们这个办公楼走的路上，
0: 嗯，
1: 就遇上一爷爷带着小孙儿，
0: 哦，
1: 孙子在
0: 上学。
1: 哎，上学手里拿了一手机，在那儿边走路边听什么。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我就听，哎，一路上在学英文呢。
0: 哦，我以为听一路上通的，
1: 没到点儿呢，我都没到呢。
0: 那要在路上听有点吓人呢。
1: 哎，你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啊真努力，
0: 哦，
1: 真不容易。
0: 你看看这小朋友啊，从小就是语言这一关就必须得从小进行培养。
1: 嗯，
0: 前两天我也是在恶补英语呢。
1: 哦，是吗？
0: 在某那个英语软件上天天打卡，每天就到晚上吧，我每天都是到晚上才想起来，他就提醒你，你这时间不够了，就有些后悔，说当时啊，这在学英语这方面，小的时候要稍微苦那么一点，那现在对吧？我高低也是个中英主持人的，对不对？双语主持人的，对不对？有点后悔，
1: 确实是有时候啊，就是人经过了那一段之后，你再反思，你觉得，哎呀，那一阵儿我要是那样，那不就好了吗？
0: 对呀。但是吧，就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这种当时让你觉得还真挺苦的，熬不下去了，结果后来发现当时这些坚持是有用的。
1: 也经常看到身边朋友啊，比方说啊，你说到英文这事儿，你看小强学的，
0: 嘿，
1: 是吧，
0: 他是学英语专业的，
1: 人当时那会儿也得挺苦的，
0: 肯
1: 定的，是吧，
0: 对，
1: 后来到现在你说他心里觉得值不值得呀？
0: 肯定是。
1: 所以今儿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没有一件事儿您当时觉得特别特别苦，
0: 哎，
1: 到后来呢觉得很值得。
0: 哎，那我先帮大家这个发散发散思路啊。
1: 行，
0: 我觉得上来就是我先想到的就是高考。
1: 哦，
0: 就是，高考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一段经历。就到现在啊，我不知道高老师啊，我还是经常会做那种高考的噩梦。
1: 你做哪一趴呀？
0: 而且我那梦的都一样，就是什么呀，复习了好多好多的内容，结果呢到了高考考场上全忘了，一个都想不起来。后来呢就发挥也失常了，只能怎么着，只能就是从头来过。我到现在还能有这样的梦，我不知道高老师会不会也有这样的，
1: 这是真的深入你内心了。
0: 哎，害怕呀。
1: 你还真别说，小时候啊我爸就让我背相声段子。
0: 相声段子
1: 那会儿我就觉得特苦
0: 哟，
1: 然后后来什么时候觉得值得呢？就在高考那一刻，
0: 哦，
1: 因为可以提前批次招生，然后去考了很多艺术类的学校。你知道最后去考上戏的时候，完全就是当场我基本上就知道差不多八九不离十能进去了。
0: 哦，为什么呀？
1: 因为面试占到很大分数比重。
0: 哦，
1: 那高考的分数相对来说就可以低一点了。
0: 发挥得很好，
1: 发挥很好。所以啊，那会儿就基本上考完了艺考之后，就觉得哎，高考我可以再放松放松了，
0: 稳了
1: 啊，
0: 一路高歌呢。
1: 所以啊，就是当时小时候觉得苦，后来觉得很值得。
0: 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有特别多这样的事儿。你看刚才聊到了这个人生的重大阶段高考啊，招财进宝就说了，一定得说说这高考。高三的时候天天是两点睡六点起，后面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哎，大学生活非常开心。现在一想那真是非常的值得呀。就像他这网名一样，招财进宝嘛。
1: 常青藤说了，说80年代初高中的毕业，听闻呢炮兵系统招录女兵，
0: 哦，
1: 和家人商议之后呢就报名入伍了，奔赴沈阳。三年的军营虽然训练艰苦，却磨练了意志，光荣入党。
0: 嘿，
1: 退伍之后分配到市属机关，坚守岗位42年，现在已经退休了。
0: 哎，
1: 回望这一生，拥有一段当兵的经历，吃苦亦收获成长，此生无怨无悔啊。
0: 哎，你就发现这个只要入伍，甭管时间长短啊，这人生啊总是能够回忆起当年在军营里的时光。我身边也有朋友，这个上大一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人家就是去当兵去了。后来每次出来聊天啊，你就感觉啊身上总是有一种军人的那种气魄。哎呦，你觉得特别特别棒。而且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在办事儿的时候啊，说话的时候啊，我感觉

0: 爱情
1: 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有没有一件事儿您当时觉得特别苦，后来觉得很值得啊。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参与话题的互动。今儿为什么跟大家来聊这事儿呢？是因为又到了军训的时候了。

0: 来了，全市超过35万名大中学生参与到军训当中。
1: 哎，就有学子写下呀，说身体的疲惫终将会变成成长的底气，就把这发到网上之后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啊，也勾起了大家当年军训的一些回忆。所以说可能对于正在拉练的学生朋友来说，这凌晨2-3点走在路上啊，首先感到的，他肯定第一下不会是成长。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路况信息。北京时间7:46，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西部，目前呢，西二环的蔡慧营到官园桥南向北，复兴门桥的北向南，西三环的丽泽桥双方向，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航天桥的北向南，西四环的丰北桥到南沙窝桥的双方向，西五环的宛平桥、园博园桥到晋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反正要有弹性工时的话肯定会更好，
1: 但是你要是军事化管理完以后真的按时按点你心里就有那意识了。
0: 确实你看他说是16岁到20岁嘛，相当于是4年的时间，咱别说4年了，我就是差不多半个月吧，我们军训我觉得都给我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我现在啊就是有的时候叠被子的，你说让我叠那个方块被，我还会叠。而且呢让我怀念就是当年那两个礼拜军营的时光是什么呀，怀念那馒头啊！我早上起来你别看吃那馒头啊，大家觉得这馒头这都属于忆苦思甜饭是怎么着，因为只有馒头啊没有别的菜了，还有鸡蛋，当时觉得特别香，
1: 吃什么都香，那
0: 关键有那个一瓶老干妈
1: 啊，
0: 还有那榨菜丝儿，当时虽然觉得条件有些艰苦但是吃起来格外的香。
1: 那都是一种感觉，像是奖励，
0: 没错
1: 是吧，
0: 就是奖励，
1: 就是吃饭时候哎呦这今天有大肉，有两块肉，哎呦太棒了，
0: 哎呦肉反而我觉得不香
1: 啊、哦、你觉得不香啊，
0: 我觉得反而尤其那什么凉拌那个菜心儿 啊那种就着馒头吃，哎呦我觉得倍感满足，
1: 说明你们那厨子炖肉手艺不行。MSKLN 说了，说当年军训整批次两个表

0: 如果要是轻微的追尾事故的话，那个尽快的这个迅速挪移车辆，协商解决，这样减轻对道路通行的影响。目前呢，在北部地区北三环的和平东桥，由东向西方向是在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行驶。东四环路段呢，现在是在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区，由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目前民警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置，后车也是有车行缓慢的情况。目前的东长安街青安大街一线的进城方向交通压力很大，现在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这个大望桥区，所以建议进城方向车辆最好提前咱们来选择绕行走朝辅路，或者选择两广大街以及平安大街等道路通行。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刚才是在尾沟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现在我们看到事故路段交通呢是正在逐渐的恢复。在这里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现在机场高速夜间是在进行大修施工，是从晚间的11点到次日凌晨5点。那么特别提示大家，就是这个周末四元桥的匝道将要采取封闭施工，车辆无法通行，所以夜间通行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选择好绕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爱警官的路况提示啊。今天是周五的早高峰啊，路面交通压力确实也是不小的。目前我们监控探头对准的位置是五环路旧中桥啊西龙门路段啊，目前在桥上的最内侧车道是有占道施工的情况，也是提示后方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避让。
2: 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欢迎大家有路况信息随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有没有一件事儿您当时觉得特别的苦，后来却觉得很值得呢？
1: 哎，
2: 欢迎通过听天FM聊天室来说说。
1: 这宋迪说了，说还没上小学，进入职业体校专业练习游泳啊，一晃7年过去了，曾经就憧憬着有个奥运梦啊。虽然后来呢获得了国内各种各样的奖项，但是也慢慢认清了和梦想的差距。说读中学之后啊，就开始转移精力放在读书上了，最终是正式退役了。当年的经历啊，这一生是历历在目。曾经无数次训练时边练边哭啊，觉得撑不下去了。但你看，转眼40年过去了，当时练就的好身体和锻炼的好习惯让我终身受益啊，人生值得。
2: 嘿，您这个项目跟我妹妹